南国金瓜台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行车平安，就是说做来是今仔日吼放假吼，台长回家开车小心注意啊！哦，我拄啊要来，现拄啊风哦，拄啊长大，我啦6:35要出门，哦，风拄啊长大，好诶，雨水啊湿袂离，都要起来高架桥落来吼。我着饮壮者，啊，因为我大遐到尾咧，饮壮者估计是拢无饮水啦，无饮水。我但是足侪所在拢饮水吼，嘿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啊，这天做台啦，天做台，你咱着无法度伊吼。十七县市拢豪大雨特报吼、哦，今仔日咱南部的吼，南部的吼，高平下仔啊吼，吼雨啊落个，即摆咱像落个较少啊，吼，即摆较少。甲我拄啊要来吼，用刀呀吼，啊，今日处暑啊呢吼，有够紧。嘿，处暑讲会晒身了处吼，啊，处暑来就渐渐就是要较凉凉啊。处暑来过两礼拜就白露啊，白露用较毒咧防湿穿吼。啊，若白露来咧就秋分啊，秋分日夜就对分啊。即马哦，咱是日较长，暝较短，对不对？啊，若来个秋分的时候就对半分啊，吼、哦，都大12点钟安尼，吼吼吼。这开拢袂叫走闪去哦，像咱今日是咱8月23。哦，咱的处暑差不多是2023、2024，哦，啊，今年第23，哦，处暑讲会晒身了处吼，哦吼，嘿，啊，会热，啊，佫热，啊，但是渐渐就算秋冬啊啦，哦，这热天要入来秋冬啊啦，阴早较凉，啊，你落这个雨啊，这个雨就是季节咧交接的吼，吼，咧交接吧，啊，你若有带酸痛，有这个啊，有这个啊，过年病吼。有这慢性病，吼、哦，慢性病佫无像咱讲，已经有这病母的，吼、哦，你的身体湿气重的，还有病母的，吼、哦，应该是这规半个月落这个雨拢酸两下胃，酸两下胃吼，嘿，足艰苦的吼，嘿，啊，若到咧冰岛无，到若冰岛要落雨，因为咱种低气压嘛吼，即卖嘛讲现在目前有4粒风台呢，涨是2粒，涨一粒子弹吼，啊，就是日本所好名吼，迄、个剪什么？迄、个无吼，嘿，迄个剪什么位啊？迄、个吼，嘿，迄个是第3粒的。啊，佮下早佮讲吼，昨个加一粒，迄粒是第4粒的哦。迄粒若伫今日若形成起来，就是第4粒的啊。你也看好无？夏季风台正出世尔，啊，佮无够。哦，啊，伊即马就来个立秋，哦，立秋了开始真正大风台坐。你看像立秋了，佮前主持半个月呢，你看偌济粒风台。坐立甲你记袂起伊号伊名，对不对？嘿，坐甲袂记伊名，下只是风台出世哦。但是立秋咧，就开始今仔风台一粒只拖一粒来，逐当都共款啦，无一幸免吼。下早我咧出门的时阵，要开车，风雨出大，我想讲，那咱所有今仔有上班的人、做生意的人吼，对哦，家己拍拍手哈，鼓励，安得嘞，一把吼，嘛是牛。而且我阁想来甲阮台长操单。诶，客服，我嘛要甲因拍拍手吼，按100个赞。一个是对林恒来的呢，林恒走八八的吼，来个公司。虽然下早因，你看，阮台长是6点接忙啊吼，因6点都要到啊呢。伊对林恒6点要到，伊爱几点起来？对不？伊上无少4:50，因闹钟啊爱响，伊爱出门来个公司等6点的卡。对，爱情都红火灯多无？有红火都灯多。其实咱每一个人是社会小小螺丝钉，你莫看见家己的工课。每一个人拢是足重要的人物，对吧？因今日无来甲台长斗吵，连生理变变球吵袂起啊。啊有两个呢，一个是我对人物来，吼、哦，然后人物来，啊，伊再人物嘛是风火遮大，吼、哦，伊就爱搞。哦，当然，阮台长是主角，台长伊嘛是较早就爱出门啊，风火大嘛是爱出门吼。嘿、哦、呀、啊，所以讲，而且我想讲。若像即摆讲，我甲我讲咧，啊，落这大风雨，啊，咧出门的人吼，要给自己吼致敬自己，嘿啊，对啊，穿做守本分的，该上班先爱来上班啊。哦，咧风雨大，哎，因无报风台假，阮风台假，我嘛是来，风台假，我嘛是上班吼，嘿啊，迄位是早九晚五较好啊，迄脚较长的了后，哦，脚较长的，等6点下班啊，9点转甲等6点下班。你感觉啊，伊若毋是业务啊，业务就是爱有业绩嘛，业绩就爱争取嘛，要争取爱有方法嘛，要方法爱用头壳嘛，对无？迄是无共款的。你脚长的早九晚五的迄种的，甲这做业务的头壳是无共款的，因受的压力嘛无共款。当然，你的薪水嘛无共款啦。
做业务的为难，迄 T up 吼，迄个 number one 的话吼 ，T up number one 的迄种遐吼，迄种迄足厉害 ，top 的啦吼，迄种迄普罗级的遐，迄种迄个领拢足恐怖的。啊，但伊都会做啊，伊认真啊，有人无法度去做呀。佮每一个人吼，行行出状元，伊无法为人讲啊，来二三二三，有人讲生理囝二三就是安尼啦。恁只放暑假，恁个孙仔有爱甲你去伫做工课无？有吼，嘿啊！你看生理谈拢遐紧啊，会洗碗、会斗收盘、做结婚的吼，啊袂嘴巧偏巧。迄若较大汉的，就嘴巧偏巧啊。迄较大汉的吼，较捌代志，迄一种迄就嘴巧偏巧，迄做着无欢喜吼。啊，但是即摆目一个呢，甲即个八月三十一号啊，吼暑假放到八月三十一号。高尾车因吼正式开学，吼国小的、国小的、国中的、高中的遮啦，啊大学的佫无同款，大学休较久啦，大学的吼比人较早放假，啊比人较晚休假吼，比人较晚开学安尼啦，吼啊那即摆来开始就要，即礼拜开始要冲啊冲啥物，啊要冲迄个课业啊，暑假作业啊，暑假作业开始爱写，吼嗯，咱台湾佮你写暑假作业无？无哦，印度嘛有，嘿。即、这个印度囡仔六岁吼，啊暑假作业无写完，去互因老师甲体罚了死去呢。听到遮，你爱看咩技能？甲恁孙仔、恁囝倒写功课啊！安尼哦，印度啊，印度啊，安德拉邦吼、哦，安德拉邦维沙卡帕特兰吼、哦，诶，即阵啊发生一件疑似学校吼体罚吼、哦、致死，诶，即事件。一个刚六岁尔呢，吼、哦，印度也爱写作业写呢哦。六岁尔的查甫囡仔呢，叫做特贾，吼、哦，伊的名叫特贾，因为伊那像无完成作业啦，伫学校去学这女老师吼、哦，用棍棒呢，吼、哦，要求啊，一个咧讲咧讲讲小三安尼，举棍棒，举迄棍棒恐吓哦，而且甲肾脆片落尾突然间怎昏呢？迄肾脆片可能肾做大个啊。哦，现在都在一条闹嘛吼，要收啊，要拍情人囝个，啊，怎做紧急个送去病院，回天乏术。这件代志曝光了后，这个家属做悲痛吼，啊，质疑学校管理吼，甲这管教方式，要求警方啊彻底吼，来甲查安尼。根据这个媒体咧讲，这个囡仔六岁囡仔吼叫做特佳，伊当天因身体出现状，伊个身体状况。无异常呢，也无讲神叨叨、软胶胶啊，艰苦发烧无呢，甚至佫主动表示吼、哦，伊想要去校读册呢。伊甲爸爸妈妈讲，我要去校读册呢。哦，但是佮这個中大时，因老母却突然接到学校佮病院通知，讲知因囝已经死啊。哼、嗯、个，你来看，囡仔无异常呢，佮甚至主动要读册呢，佮死伫学校。哦，这個、家属无得接受，吓啊！啊乖乖，诶，囡仔啊，你健康勇敢去读册，讲接到电话，讲该讲伊死啊，迄三我都接受，是毋是？嘿啦，有监视器好加载，吼、哦。啊，即、這个家属甲警方哦，落尾调阅到学校内底诶监视器，发现咧上课诶时阵，即、這个女老师手举一支棍棒哦，咱有时摕扫蛇巾啊，摕藤条尔无，应该老师讲讲啊，摕藤条啊，啊无就扫蛇巾啊。扫蛇囡嘛是老母咧讲的吼，学校每一抽的扫蛇囡会准备一支钉条啦，有无？伊这老师手就摕棍棒呢，哦，这老师袂做讨债集团做无彩，摕棍棒对学生啊进行威吓呢。啊，这期间更加吼，对这六岁囡仔吼，这个特曼特甲下面啊神话呢，甲神话了，这个囡仔哪像因为吼受到惊吓。怎啊身体足艰苦，怎啊倒落昏呢？一个囡仔足欢喜，甲妈妈讲要读册，叫人再去校督叫老师啊，有无？嘿，甲神的伊怎啊昏呢？安尼啦，这个医疗人员咧讲，这个特甲这个囡仔送来甲病院时已经无生命迹象啊，所以初步来判断吼，伊来甲病院进前差不多半点钟，伊就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啊。按过目前情况，无落确认伊死亡的原因啦吼，相关的结果。爱等一个解剖，吼，甲司法的一个鉴定。若听到这，恁差不多爱去问孙仔，恁的功课写无吼？
哎，广告笑哦，啊，又笑哦，哎，问我上谁哦？哟，哦，啊，今嘛，今嘛都上尾啊，这个礼拜啊，妹，咱的活动嘛是甲这个后礼拜三十一号，吼，咱就完满做十几啊。咱嘛足感谢公司吼办这个活动，每一档的活动都创造足侪新的健康的人。原本心中的婆婆菜，婆婆菜，安尼足艰苦，啊，药啊，要甲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啊，医生要无咧食呢，嘛是安尼袂喜欢，嘛是安艰苦。嘛是咧讲话会喘，嘿，啊，行也艰苦，对不对？嘿，啊，即卖咧电啊，充饱饱咧，哦，人呐，遮轻松呐，遮快活，即咱讲啊，找到方法啦。每一个人吼，拢有健康的机会啊，是不是？嘿，找到方法，每一个人拢有健康的机会。嗯，对啦，囡仔本来我感觉囡仔暑假就是快快乐乐啊，开开心心，佚佗也好吼，啊，伫厝也好，啊，为甲老爸老母斗相共做生理的遮。你嘛爱给拍拍手，给嘉奖一下哦。袂咱讲，啊，倒头我都就尽善，就是伫这环境啊，嘛头我都啊，甲厝斗做的应该。你若安尼想就无惨，伊这两个月该甲你斗三工啊。吼、哦，就咱像阮今日要来分享一篇嘛吼、哦，啊，会用厝里的人，厝里唔是无钱啦，是一个袂用讲话的人啦。何必太个衰老？这种有啊，即马较少，应该是大哦。那顶一辈遐做阿祖的吼，阿祖级的啊。几百岁遐吼，你来看活到几百岁，即百岁人瑞，咱台湾六千几个人啊吼，六千几个百岁人瑞，即个人你来看拢安尼和颜悦色吼，安那笑头笑面哦，即个时段较，啊无有诶时段面哦，好咧热热诶面哦，迄个面像吼，要拍死人安尼啊吼，迄个面啊吼，迄个面拢热面像足歹看咧，有啊，啊你咧甲问啥物话哦，哦足嚣高诶咧，有啊。

哦，渴望吼、哦，会当啊减轻一下安尼。啊，台南南部吼、哦，南部闽南，台南高雄加诶，屏东哦，赶快来慎防豪雨啊！用刀呢，吼、哦，我下早起来时阵，今日经五楼诶，吼去巡，迄泥山啊，甲巡看有水有塌诶无，啥物物甲顺顺诶落来，落来到楼骹，啊，看看外内底有。哦，迄有后壁拢即间诶厝诶吼，细间啊，即甲看啊有塌咧无，塌咧无，较安心。你若有去巡巡，啊你若巡巡，若无淹水，莫出去看，有诶厝厝倒啊，莫因为即风台倒无安怎，因为你厝厝倒啊，对毋对？嘿，吼、哦，安尼好。即摆目前是三个风台吼，伫即太平洋顶悬咧搞，啊即雨昨有报讲要连续雨落，连续要落三工啊，哦，强降雨是三工落，今仔日。马仔个后日，吼，啊，涨落落，敢涨落落无停啊！未来四天啊，吼，即个漳门溪啊，吼，漳门溪同款吼，爱补水要到五千吨啊，五千万吨啊，五千万吨安尼咧，连续四天的未达大雨等级啊！台南这边啊，高雄吼，好落到一个北去，嗯，今日应该可能报足侪淹水的所在吼，拢平安顺心啊！好来来听歌，吼、哦，也是梅花，哦，这是文夏老师唱的《南国的梅花姑娘》啊。

0: 咱达达分分林吼，阿小阿卡等安琪，我吼即马吼安尼雪梨旺啉四罐啦，爱搁啉无？我讲你安那啉雪梨旺，啊我落去开药才过啦。哦，啊你即马好无？好啊，我用啊做好啊，三个月啊吼，安尼爱搁食无？表示呐好啊，拢唔爱食吼。我系讲哦，啊讲你一年食几杯？我一工啉两杯。哦，啊无你正减下变一杯，啊无两工一杯。啊，安那听咧，我还是有做好无？恢复足紧，嘿，我恢复足好呀。我无咧食 Q 呢，哦，安尼咧讲话大声点吼。我一工啊食两顿咧呢，一顿啊食两粒面呢。我讲无食着 Q， 你唔知原来充电遮简单哦。应该食药啊，食袂强嘿。好，人真足快活，你看看，开刀了讲人足快活，看偌好吼，嘿啊。啊，食着药到到换一招，但是咱这有着营养素，你免食药吼。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来，我进广告你来看哦。较袂当定定吼，哎，免我食我物件，较袂定定乌暗面哩，有无？人定定讲安尼，安尼乌暗面哩啦，啊，开刀啊，开刀转来吼，无元气，无体力啦，用无起来，听无起来哈，好，咱来甲听一下嘿。
1: 开迄落胃，啊，起大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1: 啊，又跳。
0: 杜美艳，你是你即摆算无大之人啊？
1: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一下安尼
1: 啊，
0: 我才功夫。
1: 我内底该揢拢该揢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1: 啊，以前十八岁遐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在190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几下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按
1: 落个戆，按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1: 啊，食水你往过迄落苓果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1: 哎，
0: 做好就好啦。
1: 系啊，啊，正就是迄落，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1: 啊，伊讲因迄个讲去开迄落敏感嘛。
0: 好好好。
1: 啊，我讲啊，安尼我揢迄落啥水你往过苓果精我食。
0: 嗯，做好就好。
1: 系啊，
0: 做好。那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1: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2: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按落去头壳捡物件起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2: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梨旺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袂啊。
2: 系啊，我即工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侪啉啊。
0: 哇，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倒啊。
2: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2: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半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3: 系啦，系啊。
0: 有解顾着无？
3: 有啦。
0: 安那顾着人讲。
3: 脚袂惊食甲，脚袂惊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3: 滑倒啦，伫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3: 啊，迄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甲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3: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袂啦。
0: 哦，落开。
3: 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3: 足紧嘞。
0: 足好用，啊唔免炖阁好啉。
3: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嘞，啊食食，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嘞吼。
3: 嘿啊。
0: 真好。
3: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3: 我听啊。
0: 迄个二度焦的，是毋做的吼？哎，你想，哎，那个阁做安开哦，还讲做安开呢？啊，有听有勇气啦。
4: 环岛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4: 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行乖啊。怎样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4: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4: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4: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呀？
4: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4: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生去啊，
0: 为什么？
4: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痛惊是咧惊讲 你敢第一个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要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咪啊，
4: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无病本啊，啊个包括你啊，像安尼开刀了后吼。咱的雪梨王营养素跟他吃八珍菌米零果精跟他加一段零果精啊雪梨王，你伫咧三日三个月内底，你计爱听个，即、這个气爱调起来，即、這个气若调无起来哦，一白溜溜去，规个身体拢脆嘞。所以咱我定讲哦，气若通血啦，往气啊通零果精啊，咱的零果精是纯灵芝啊，你咧抓起来挂个看吼，哎、对个主食体抽筋浓缩的，你要食一食主食体，你莫食菌丝体无效，迄一点仔效都无即个效果起来吼。所以你来看咱的即零果精啊雪梨王。在你开刀了，你零果精血量一定要对你吃，气通血往身体健康。你伫三个月内底，一直气啊有起来。你像咱搭住阿小姐啊吼，你来看伊食甲遮尼好。我三个月啊呢，勇健健呢，你看是不是哦？祝你勇健，祝你健康啊吼！哦，你来看像这小卡腿这开三届呢。
5: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5: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伊那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5: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恁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5: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个？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高级吧，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了，就是安尼啦。
5: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约我变成做主演，我嘿，我最近啊。
0: 你甲看有欢喜无？迄人客看了知影，迄本人讲啊要忍你啊，啊他阿怎勇敢起来吼？无停无转无行，林国金血量八千，去面六大条，继续行安就对啊！吼，咱咧办活动哦，甲后礼拜我咧办一杂志哦。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林国金送林国金。买苹果粉送苹果粉，买雪梨旺送雪梨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个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嘿啦，爱甲听起来，你即马你家长你身体足虚弱个吼，你爱用起来，你较袂去拖累只囡仔是说，大家事拢感想拢咧无用个啦，吼啦吼。啊，那你即马少少钱无啊开，你来让互你上落啊，拨落啊，开足大条个。哦，啊，过来，你个心脏噗噗颤呀吼，会感觉有较应该较无同款个，即马袂堪物件，足够忝，啊足疲劳。啊，若坐了吼，弄啊会对老啊整啊起来，弄啊会起青筋，会变青筋，即个找医生做检查吼。那医生甲伊讲无啊，要找专门科心脏科医生吼。那讲无安怎建议你，今仔充电倒太济人，几百万人诶，充电了变健康勇健，几百万人诶，足济百万人诶，充电充了变勇健，哦，搁再次哦，等于职场搁继续咧上班赚钱啊，做者有意义诶人啦。 要开钱落底下家己有啦，是不是？要开家己会啷个赚啦？安尼是上届人生有意义。人生在世，食穿两字挂，游山玩水，对不对？即马聊聊中秋节要到吼，中秋节休四天，连续休四天吼，中秋节甲教师节做伙即多搞遐吼，休四天。所以囡仔回来咧吃吃喝喝嘛，食少食冷，食甜食咸，咱对人食。莫像顶阵拢大家咧解困尔，啊吞烂尔，唔敢食，食会变作走袂灵。你即马开始甲讲，今日农历吼，即、這个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一，要甲即中秋节吼，佫一个月过四天尔，一个月过四天就中秋节，等于讲一个月就中秋节啊。你即马紧甲食，胃肠啊过勇行起来，食东食西，食食了哦，行哦，咱过来就佚佗哦，好对人行，对人来行，来来佚佗，好不好？哟。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哈。啊，我来拨电话哦，耶，啊，甲听甲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现场做完了考卷啊，记录起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顾健康，爱顾勇敢，咱的老听众，比如知影，几年份的啊，快乐起来，省几啊万呢？哦，那甜甜本啊，甜健康的本啊，啊，赚机会就是咱即马啦吼。即个后礼拜一哦，圆满做十指啊吼。咱来听歌，听小滚滚。

咱中保小兰姐也谢谢你。安琪，我哦去检查，讲平花要食啥？吼、哦，当然就咱营养素啊。讲哦，啊你欠啊济，安尼你会戆的人会难受。哎呀，我足戆的啊，我足戆的啊，啊咱难死啊吼。会拢因查囝吼，因查囝去上班，因查囝买怎好食？嘿，啊我甲讲啊，你逐项都食，甲即项无营养素无食，嘿，吼吼。甲叫注意提过吼，中部都注意啦。哦，啊，因昨天上班的所在是公园，所以咱昨天去公园甲提了。我、啊、你昨天袂歹过庙里食鞋啊，啊，着看我食了好啊。吼、哦、吼，食了好就对。甲你讲，阮逐摆办活动吼，拢创造足侪健康的人。啊，你伫个吼，做哪侪即保健的物件好吼。啊，你个蒙蒙渺渺，买买对症较好。咱即行上佳好，安吉咧代言即六条上佳赞，即嘛是得力公司的大条吼。这董事长所流传落来，甲咱伫遮，吼、哦，拢是大条。所以树头泡在，唔惊树尾做风台。要食爱食罗里来的，要食爱食有品牌，爱食老白族老油金字招牌，安着着。安吉所代言呢，有公司吼，咪咪啊像广播嘛起家宝，对不对？安吉所代言为阮董事长的心愿药，有赞无？有赞。安吉代言六大条，拢医生来徛台，医生来背书。所以绝对不是一般般。啊，医生现在就请钱来讲，要讲啊，你若两公，敢要跟你讲，对不对？你的技术不够，也要跟你讲，要打破自己招牌去，是不是？所以你产品够强，他要跟你讲，他要跟你站台，他来跟你站台，他来跟你解释我的六字大字天条，会成分会好在哪，是不是？对啊，所以用做的啦，真用做的啦。咱正要顾身体，囡仔顾起来，听完听完，甲听这时阵听起来吼。有诶，所以讲我定讲，婆婆菜婆婆菜，伊食药食药食药够好，然后你千万别搁伫遐咧猜啊。但是我会真正赞啦。诶，妈妈讲奇怪，我听你讲食有效有效，我食拢无效，结果一罐还未食完，人足快活。一罐还未食完，人足快活。所以咱正办活动是两罐送半罐，对不对？你都甲摕一撮甲食，你就知吼、哦，要哪载就紧食。你阵地位无开啊，啊！你即马地位开啊嘛，烟分嘛够啊嘛，你着知摊要来买单食，啊！摊美国是安，遮艰苦啊，足艰苦个啦。我见证足侪个讲，啊！着死要当做活要医啦。我哎呦，食阮个产品，食到死要当做活要医，啥物意思？进前拢砸咱个产品啊啦，但是我开足侪钱啊啦，哦，开一百年通去啊，拢无好啦，啊无即个伫遐提啊久啊好。德力公司讲五十三年也好，无来甲食这个看卖啊！哦，一吃就得赞，你无相信嘛？你都无相信，不相信？我想你当然不爱相信，是安那？哦，我公司遮大间啦，遮正正牌，全台湾的广播网台湾公司有店面尔，有店头有店面尔，我望会到，看会到，还佫问会到，吼、哦！啊，你买产品就去遐摕倒啊，是不是？那药品就爱谈药局，吼、哦，我拢还出照簿来。哦，啊，那这保健的食品啊，好食的物件，去食咩啊？吼，拢总伫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足便利的、足方便的。就像咱出边隔壁都有咱的来甲买，是不是？来甲摕，这就是阮秘密小公务房，甲人无同款的呀。迄一步一开，阮个博物馆呢，全高雄都加阮一间博物馆，看偌赞。阮真正毋是一般般，啊，无恁今日来佚佗，今日若落雨吼，今日出门较不方便。啊，无恁来同吼来佚佗，我来讲，阮的宝德旺吼，毋是，我即摆有咧毕卡索的特展，啊，即恁来去甲看，即无敢咱全世界敢三套尔，一套就伫咱的秘密小馆无房，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啊，丽池艺博物馆内底有三千外件，哦，即拢是世纪性哦，世纪的跨世纪哦，诶，即个陶瓷的，诶，即个艺术，诶，即个展览呢。而且你也看伊雕工啊吼，伊咧做这灰啊，足无简单嘞，无简单。迄要上色，要落去烘起来，灰啊用烘的嘛吼，迄拢是绝技啊啦。安那讲，咱台湾即马都袂当烘啊，你看南投蛇窑敢有咧烘，袂当烘啊。啊，无规路边咧不甘食，啊，无啊规路边咧三百丈刀甲罚钱啊个，对不对？真都袂当补啊，袂当烘啊。啊，所以拢用绝技啊！爱看灰啊，而且看高顶的灰啊，你着进来阮秘密小馆房，阮的丽池艺博物馆。今仔日毋知开无？今仔高雄今仔报放假吼，今仔报放假伊毋知着开无？哎，阮公司拢照制度行。哦，你若上班族都着放假就放假，啊休放假就放假。
今日恁老爷打电话问你水保管看伊今日有开无？应该是高雄，因为高雄今日报放假嘛吼，风雨足大，嘿啦，你甲来甲行行看看来，迄毕卡索这无看无使，二十九八个呢。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即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即画材，即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啊、幽默啦、啊、变形的啦、啊，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呢，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啊、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得意得笑哈。这个时阵，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这把咱的许天元博士来讲，这四家菌抗这位，那见你好
1: 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对对，
0: 有高不？这个是咱许天元博士讲，这四家菌的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这四家菌可能在活力秘书里面专台湾跟我们这支哦，你把你去有胃肠的诊所有我们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但是没这三家菌，没再加这三家菌，伊甲所有你即马目前为止有十几只菌哦，有四只就伫咱活力民宿内底，即若食会着，拢是福气，足大福气。如果这过敏已经引起着你生活困扰，你上班的困扰，你开车的困扰，你的规工日常生活困扰，或暗时困的困扰，请你紧食活力民宿，百分之99.9%。所以你食效果足好好，你全台湾你只看各大媒体拢咧卖益生菌，哦，医生来徛台，医生讲啥物，但是伊就讲哦，专利，我有专利，我有专利，因就提袂出一支叫做抗过敏的专利。咱的活力民宿就抗过敏的专利啦，有咱台湾的专利，有摕中国专利啦。你即下所有看人哦，我伫外国做者专利，伊就是无即只抗过敏的专利，但咱有啊。啥物叫做过敏？目睭上个叫做过敏，鼻啊叫做过敏，皮肤叫做过敏，胃肠叫做过敏，黑骨嘛是叫做过敏，是不是？食活力民宿。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袂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无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
0: 那个听来就足重要哦，足重要，你要听就会
1: 啊。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这摆拢鼓励你食高蛋白，但高蛋白就是歹菌的来源，哦，甲大家分享哦。好，来谢谢，来哦，那要办活动，要趁这时阵。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哦，888，你是电啊充哦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到电台进广告，电话间直播0800-33-55-99。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情路骨勒勒吼，情路骨勒勒吼，情路滑勒勒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是咱们一个家庭上个大悲哀，不是散家，不是疾病，是无一个会当好好讲话的人。难道这种人吗？有，所以用嘴尖利来说，恁家囡仔不爱等。六月喊开嘴臭，我一开嘴拢无好话吼。

来讲一个家庭上阶段的悲哀哦，不是散家哦，嘛不是疾病哦，而是什么？无一个会当好好啊讲话的人，哇，歹声少的啊，啊讲娶大刀啦，哦家庭就起风波啦，啊一句讲都袂晓话啊，啊好好比台较衰老的，所以讲话是一门的艺术啦。好，安尼吼，所以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不是疾病，而是没有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哦，咱来听这个故事吼。有几个故事啊吼，啊，这个故事第一个，这个故事有一个人吼，饲一只对于细只，都对深山捡回来的熊狗熊，但是有一天吼。这只熊，甲厝边隔壁种的番麦啦，去人耍长人的番麦，耍长人的高丽菜园啦。哦，厝边隔壁就约来啊，好，恁倒一只熊在看啦。我番麦要收成啊，规个番麦园把我压倒了了啦。啊，我开开的高丽菜你甲看，安尼把我耍长啊。哎，甲我回过、扒过、卖，安尼骂过，我你甲看啦，哦，足生气。啊，这个人伊嘛足生气，饲这只熊的人伊嘛足生气。这茶棍啊举起来吼，人讲是毋是骂家己啦？对不对？伊要讲伊熊吼，要隔壁看啦。哦，哎、啊，嘴啊举起来吼，大鸡啊，对这只熊哦，安尼硬笑讲硬喊啊。而且哪喊哪骂哪吵哪酸哪酸哪叫哪叫哪气啦，精神啦！你精神就是精神啦，无猜我饲你啦。这怎尾啊吼？怎甲这只熊哦，甲赶出去？我不爱饲你啊，饲只无用的精神糟蹋的尔，甲好好出去。但是第二天的吼。伊后悔啊，因为毕竟饲了有感情，但这只熊已经行入去后山呀，伊都无阁看到这只熊的形影。突然有一天哦，这个主人伊要去山里爬拉的时阵，去拄到一只虎，哇！伊要爬拉哦啊，但是伊手无寸铁啊，哎，就无穿的那无。啊，穿了上袂准啊，对不对？好，伊怎行者，慢慢目睭开开啦。突然间又听到吼熊，甲这只虎咧相拍，吼，咧相拍咧相斗的声音嘛。伊目睭就拜金，哎呦，都、就是迄只伊饲迄只熊来甲救啦。迄只熊怎甲这虎吼赶走去？伊足欢喜，这主人足欢喜，吼。就看这只熊，讲好有够好，有够好熊啊！我足想你的了。前迄摆吼，我甲你讲，你会听袂？足听吼，我嘛是唔甘，我甲你赶出去，隔两天我就后悔啊了。你甲我回来好不？咱个回来好不？但是这阵熊会讲话，人饲的熊会讲话吼，熊讲哦，你甲我拍的伤口早都袂疼。但是你讲过遐个话，我即马甲想起来，我的心还阁会疼，而且是足疼，足疼。这只熊讲完头无回，我就对深山入去啊。人讲的吼，良言一句啊，良言一句，山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挥大刀啦，起风波啦。这个故事就在跟咱讲，世界上啊吼，有伤咱人上界深的，永远就是这个两字：语言挥啦，系挥。当当咱对别人讲出着无好听的话时阵呢，迄就那像一支钉啊。定对别人的心肝硬啊！人讲说者无意啊，听者有心啊。
迄个人呢，越在乎你，伊受的伤就愈深。甲身躯边的人相处嘛是如此呢。咱乃当心平气和去讲，唔是讲一开嘴咧就讲加，就讲反问，就讲硬讲亏。一开嘴就是安尼话，感情哪会好？有的朋友做的就拢伤人，迄个朋友卖阁交啊啦，迄个朋友无智慧，莫阁交着朋友啊。迄只有你家己愈伤心尔，恁无感觉。讲啊，坦白，恁就是无感觉。哎呦，啊，我都无心的啦，我都较直啦，我都一条灯啊，探卡窗啦。讲你无知识，哼哼，你咪一条灯啊，探卡窗，你是个无智慧、无知识的人，远离这种人。来，第二个故事，有一个人吼，啊，带着伊的某去找一位高僧，伊问高僧：“师傅啊，这是我的某，我请师傅你帮我看伊。”看我的某的王夫无啦，这个高僧就笑笑，甲回答讲哦，天下间的女人拢无王夫，这个五官啦，哦，啊那如果会探望哦，希望哦，你那要爱你的这个福，这个人你就袂当疑惑啊，对不对？嘿啊，你当然希望讲伊当王我。你就娶伊啊！你过来怀疑讲伊是不是王夫啦？为什么呢？高僧哦，讲哦，想要你的某会当王夫啦，你爱帮伊装哦几项啊物件呢？甲你的某装几项啊物件，你就该王夫啊啦。第一嘞，哦，你要给他哦，伊的迄个会当让伊心肝轻松啦，开心啦，嘿啊！你要让他装开心，得欢喜。伊那一欢喜嘞，伊就王夫的妄想，伊就花头喜面，伊就嘴笑目笑。第二嘞，好、哦，你要给他装什么？装蛇，啊那，因为有舍才有得。哦，你要舍得为他付出，蛇，你要用甘为付出，伊就为你全力以赴。第三要装什么？吼、哦，要给他吼、哦，装吼、哦，拎刀吼、哦，跪在自己家人。啥呐？你爱吼、哦，把他装跪，迄、那个跪，吼、哦，做高跪的跪。安那讲？你爱是你家己厝里的人，还是朋友面头前，加较娱乐伊嘞，娱乐你的太太，伊得按照你娱乐的标准。愈做愈好，好我这某贤妻良母，我若下班了三顿煮烧烧，好对阮老母吼足友好，哦啊对囡仔是说啊足有量诶，哎、欸、伊就照你保养去做，你讲我出来差白啦，哈、啊，迄、那个破家啦，啊都无老用查某啦，哦你个妹变不用查某，你看，对吧？系啊，迄、那个师傅甲讲，你第咧爱啊真个爱迄个好开心。你哪个开心？伊的旺夫，他旺夫相第一哦。你要给他装上面，哎，怎样舍得？有舍，你要舍得为他付出，一再为你全力以赴。第三，你要伫爸面头前爱娱乐伊，哦，爱伫家己厝内面头前娱乐伊，爱伫朋友面头前娱乐伊，伊就会照你讲的标准哦，愈做愈好。哎呦！有无？嘿啊，是不是啊？对啊。哦，来，第三个故事就是哦，一条哦，一只哦，一尾，迄巴肚腰间这只蛇，这蛇缩入去一间哦木材行，要找物件食。啊，当当伊咧缩啊缩的时阵哦，一只菇啊，迄柴咧撩柴的菇啊，哦，鸡啊。伊拉手经过叫鸡仔的身躯，啊身躯叫这鸡仔吼勒着，好伊就去，伊就活过身哦。对这鸡仔夹嘞，啊夹嘞鸡仔敢会疼？迄、那个插鸡仔来疼，迄剃啊剃鸡来疼，袂啊。哎，看一只吼鸡仔无损伤着，好伊个怎夹家己的嘴哦，母者怎受伤啊？哎，就去啊干。对不对？安尼啊，啊，这蛇愈生气，好啊好，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会跟我教，实在是一个人教，人没跟他教，对吧？鸡要来来，我跟他教，好，他就气一下，又冲起出来，把鸡给他睡起来。他是鸡呢，你是蛇呢，气到他睡起来，刷眼起来，想要把鸡吹乎死。他的蛇也是把动物吹乎死的，有没有？他也很气，他把鸡当作动物，他也要把鸡吹乎死，吹出来。落尾嘞，伊使规身骨力，啊嘛无上机啊，伊真的是家己机死啊！出来落啊机啊，咁叹过伊肉哇，嘿啊！这个故事咧，甲咱讲啥物？蛇伊甲死吼，伊还佫摸袂清楚，害死伊个唔是机啊，是伊家己，是家己失控的情绪啊，对唔对？弱者吼，弱者吼，易怒如虎啦。做到西姓地人，其实伊是弱者啦。我讲，屋外口无代表吼，屋底无来下尔，这种人，这种红色有啊。外口伊无半铺啊，啊，等下拢骂大骂小，这伊上搞啊。就这弱者弱者，弱者就哪像好，哪咧生气哪就好啦。啊，那强者咧，平静似水。我讲啊，你讲干壁洞算是你的本领啊，但我卖干壁洞，我忍起来。这是你的本事啊，所以有本事人较少啊。你看罗安老师问咧，不能背狗啊，狗敢叫？唔是狗啊，是用遐人像那狗咧，好骂啦，掠狂啊，撸啊出来都要讲安那安那无。不过路上拄着呢，你何必咧想咧想？你讲遐人，迄个易怒怒症嘛，迄种人就是咱讲垃圾人定律啊。啊，你若对迄种人，你莫改一句话一句去，伊的

坐台阶，坐楼梯，一边啊，咔咔咔咔变一尊佛。大家拢打这吼，打这台阶吼，打这石头，一边既变石头嘛吼，石头诶，这个楼梯嘛吼，爬去拜佛。这个台阶足无福的，足不福的门佛。咱讲一块石头呢，啊，因这人凭啥物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去朝拜你啊！这佛家回答哦。因为你只挨一刀啊，切落切落切落尔，切落一片，切落一片，切落一片尔。啊，我呢，我是经历了千锤万凿，安尼呢，得个切，得个切，得个切，得个切，得个磨，对不对？我是千锤万凿呢，这阵呢台阶呢点咪啊。所以人生嘛，哪像如此吧。这喷水啊，谁那会水啊？瀑布谁那会水啊？那是因为有压力啊，对不对？对吧？这地水之所以会当穿滴水，会当穿石，那是因为伊的可贵在哪里？它贵在坚持啊！只有坚持，别人无得坚持的坚持啊，才当拥有别人无得拥有的拥有啊！安吉饶舌哦，要不要再一次啊？对吧？滴水穿石，那是因为哦，这穿石是因为它贵在坚持，因为只有坚持，别人无得坚持的坚持，你才能拥有别人无得拥有的拥有。所以最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场大雨过了后，这蜘蛛网已经支离破碎了嘛。这蜘蛛足艰难的向上爬，因为这壁度澹澹，伊抹袂掉嘛，迄壁管就流来，壁管流来嘛。伊一摆一摆爬起，一摆一摆流落来。第一个过路人，伊看到伊，哎呦，哎呦，啊，我的一生，啊，毋着像只蜘蛛，家母的啦，忙碌啊，而无所得啊，所以一日渐消沉啊，伊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啊。但是第二个看到蜘蛛的人，这第二个人想就无同啊。第二个经过人讲哦，看到只蜘蛛有够戆啦，啊，为什么边啊搭档去遐作秀啦？啊！都对我考前过倒也唔嘛，哼！后摆吼，我唔通像这只戆的蜘蛛同款哦，唔通像只戆啊。所以这伊做代志，对了代志，对了困难，伊就尝试想办法解决嘛。落尾让他过上富足的生活嘛。所以这個故事在甲咱讲啊，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款，看待代志的角度嘛无同款。所以恁伫路啊看有拄着遐弄弄，恁嘛插伊啊？迄种小狗伊都出来无代志，要找人背的啊，我都要惹代志的啊。你茫叫惹到，咱的人生做美丽，咱茫叫就拄着痟的，忍袂到。你毋是较细汉人，你是忍痟狗，安尼知毋知？迄叫垃圾人定律，哦。所以咱每一个人看的，每一个人认知无同款嘛，看待代志的角度嘛无同款嘛，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拢咧为家己认知买单嘛。认知的背后是啥物？是你读过的书，是你行过的路，是你看过的人，拢是对人生的开悟啊！心态决定命运啊！

所以讲心态对嘛，过有像皇帝同款的舒适啦。那光是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你讲对不对？咱来听歌，咱来听孙淑媚唱的《太阳》。

0: 太勇吼，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几啊组对不对？
2: 对啊。
1: 嘿，安好，和你讲来。
2: 我讲一听。
1: 好。
2: 因为阮这两个孙子是讲的，迄个林国正食了有够好。
1: 嗯，安那好。
2: 人咧感冒拢对人袂得。
1: 对
2: 啊，我即马就是吼，咱买产品送产品，我较会好嘛
1: 哈。
2: 我今即回买雪梨旺，买个因为我拢会希望。
1: 嘿。
2: 啊，希望我想讲雪梨旺来套林国正来食，看会较袂希望。
1: 起痛回用，身体健康最好用。
2: 对啊，啊我。我 Q and B 哈，哎，够足调诶！
1: 啊那啊那，我唔知你食 Q and B 啦。
2: 哎，我食偌久啊呢？我一辈拢四五组咧卖呢。
1: 啊，这有哪一群刚开四五组，表示有顾着，啊那顾家分享者啦。
2: 重点
1: 好，
2: 未喘。
1: 嗯，
2: 啊，佮用我有增筋啊。
1: 哦，啊，你有增筋咧？
2: 啊，我佮讲，讲较紧来讲，美孙大伯。
1: 啊，无一个要换两个咧，一个要换两个咧咧。
2: 系啊，系啊，啊，阮迄先啊吼。煮四个月食吼，真无讲白菜。那啉了，阿妈佫甲我泡，我即嘛我就讲阿妈无爱甲泡，伊就佫甲我讲咯，你敢知？阿妈我要泡，
1: 做好啉的对不对？
2: 伊拢要啉，因拢爱啉迄个一零果精，啊，佮我阿孙咧下下，我嘛拢甲载甲泡起好啉，啉了煞当然要啉，佮佫啉。
1: 对对对，做好啉的，啊，做方便。
2: 哎，啊方便啦，啊，我即回我内底佫五罐，我即咪佫买三组。
1: 个个怪个买三组，
2: 系啊！
1: 啊，你的 Q， 你本来是讲今日会喘安尼哦。
2: 我本来心脏无好啦，
1: 那所以增筋啊，
2: 增筋啊啦。啊，增筋啊吼，我怎啊食了吼？讲话开始大白啊无，迄个单纯吼，迄医生甲我讲我的肺活量，迄个心脏，迄个分贝差无偌济啦。啊，真吼，你刚才我去检查吼，变加六十几啊。
1: 哦，高干系。
2: 我因为我食我。会杀你，啊！我个林国正阿孙来对调诶，
1: 安尼，你去对碰啊？
3: 我正刚叫南明再来我。
1: 哦，南明再来你，啊！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3: 碰几啦组诶哦？
1: 甲咱讲啥话啦？
3: 拢有啊。
1: 林国正啊，哦，林国正啊，火力王。
3: 金水力王，迄个。
1: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3: 顾心脏啊。
1: 啊，无你我带人上来用灯用摄诶呢？
3: 我是咧像咧。
1: 对啊，特别安尼哥哥啦，
3: 对啊，
1: 那当买等一届呢，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的歌吼，
3: 对啊，
1: 对，啊，就像这嘛，甲我安尼讲话啦，
4: 会
1: 喘啦，
4: 哎呀，啊，光食烟早两粒安尼尔呢，
1: 啊，就安尼过起啊，
4: 我那七八十岁，真得戒好烟安尼，
1: 都袂安喘干呢吗？
4: 系啊，都袂啊，即嘛都拢袂安尼，
1: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出来行路咧，
4: 系啊，我那行路个别，等于唔能讲话是等喘够。
1: 安尼哦，
4: 差不多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架，即嘛袂啊。
1: 哦，食 Q and B 够对，哦，啊，目睭也看安尼吼。
4: 哦，我即嘛即过看介济。
5: 哎，Q 吼，
1: 嘿，
5: 两组嘛，
1: 嘿，
5: 啊，就你话一罐两千嘛，
1: 嘿，
5: 啊，四罐嘛，
1: 好，别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5: 嘿，先两罐。
1: 哦，先两罐好。美华，啊，我再问你，你八站 Q and B 够对安那个？
5: 哦，心脏够好啊。
1: 安那好。
5: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昨天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1: 哦，用动
5: 啊！我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食
1: 啊。哦，啊，无只能弄爱去，今即卖有咧食巴掌就袂啊啦。
5: 哦，对啊。
1: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讲。
5: 啊嘛，
1: 你讲一届啦。
6: 哎
1: 呀，哎呐，讲
6: 叫咩先食
1: 啊？叫咩先食？啊来咧。
6: 哎呀，来了啊，金英啊。
1: 哦，金英啦。
6: 啊个维他干啦。
1: 维他干啦。
6: 哎了啊，雪梨旺啦。
1: 雪梨旺啦吼。
6: 啊个迄落。
1: 林国精啊。
6: 林国精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1: 即卖讲行路变安那啦。
6: 即卖行路。吃袂起用走的啊！
1: 好搞笑，谢谢你。
6: 吃落会飞啊，真吃落会飞啊！
1: 啊，得到健康足欢喜的吼。
6: 诶，拢你家己好用。
1: 谢谢你，谢谢你哦。
6: 谢谢，
1: 谢谢。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上八兆元 QMV， 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出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上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再来以上广告哦。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俺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也讲较紧嘞吼，因为这个礼拜就要中元节啊，像七月普渡，哦，七月啊，唔知四月吼，要来普渡。这个、中元吼，拄啊中元节，今日礼拜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七月半吼，啊有三个神像，冲冲冲，三个神像捡在石头吼。神像第一个号是上古的，上古的这礼拜吼五颗星吼，属羊五颗星。啊，来第二名上一万，哦，上一万，第一这礼拜吼，事业五颗星吼，啊，来上高啊，上高第三名，哦，这礼拜第三名，哦，五颗星，你拢做的吼，来个讲这第一个上了气的吼，两颗星，哦，运势较偏弱，啊，突然的状况影响到你的进度安尼，家人头来注意吼，这个操作的细节没搞，唔当出差错诶，唔要头昏脑顿顿啊吼。啊，若该做头路的人，爱注意留意员工、员工的状态，安尼吼。感情的三颗星，独身啊嘞有机会实在新的这个机会，吼、哦，若有时间互相了解吼。啊，若有伴的吼，啊，容易因为伤过无闲有压力吼，怎啊感觉讲两个感情较朴素安尼吼，啊有体谅，啊有耐心吼。啊，若这个财运哦，较弱，上了气较弱哈。后来啊，上古的今年第一名哦，这个月这礼拜一礼拜然后第一礼拜运势有够赞的赞吼，真膨胀。这样头路准主动来争取到关键的任务吼，锻炼到你的实力吼，会得到主管吼啊，甲这业界的人娱乐。啊，若该做头路的人吼，有望吼，这个收获吼，啊，这个货源财源拢滚滚哦，啊，日人斗三工吼，感情的桃花机会较侪，哦，容易拄到会下的人吼。啊，心事的人吼，啊，若有伴的，安排这机会约会、旅行、佚佗，哦，规划恁的未来，啊，感情持续升温，财运的五颗星，财运稳定吼，正在偏财顺哦，来要做头做生意拢会使吼，啊，要兼差也好吼，要斜杠人生也好，拢总会使吼，啊，若上好的四颗星也阁未歹，运势稳定啦吼，啊，这個、应变的能力未歹，但一人头路若是被安排吼，较无好做的任务要紧。爱保持弹性哦，啊，若该做头路的哦，爱重新来调整哦，这个流程哦，当吼咱的这营业吼，营业策略吼，帮助这迎来这转机啊吼，啊，都见风见灾拆招啊吼，安尼嘛吼，啊，若感情哦，上好的感情三颗星，独身啊嘞容易因为工作生活较无闲哦，减少新的对象的互动啊，啊，若有伴的爱主动关心互相哦，避免着这关系愈来愈安尼吼，相敬如宾啊。再问两粒命，两颗星，压力有较大哦，可能面对医疗意外开销啊吼，啊保投资的爱较保守的吼，啊莫硬做担保吼，莫做担保这较高风险的风险莫做决定哦嘿哦。来上土爱吼，四颗星，这个运势渐渐回稳哦，容易得到主管啊同事斗三工吼，来适合来推进了这个延宕足久的这专案吼，换你个等下推动，这個、流程会较顺吼。啊，若该做头路的人会当重新规划经营美工吼，啊，稳定这基础泡仔。上头的感情三粒吼，三颗星。单独身爱的人有机会拄到互相吸引的对象吼，发电就进电吼，袂歹。啊，若有伴的吼，互相的这个互动较平淡，会当安排一个浪漫的这约会，然后找回新鲜感。啊，若上头的运财换四颗星的吼，表现袂歹。哦，啊，这咱。开销嘛，一寡开销，但是拢伫咧掌握内底吼，量入为出，有机会吼，对当然应该收袂当个小款安尼，吼有小额进账吼，小额进账，安尼爱稳健累积吼，比长期收益吼更加有利吼。上量个两粒命吼，需要两颗星，运势较偏弱，容易出现着沟通误会吼，啊责任无清楚吼，交代代志一定爱记录来吼，会当确认，因为你爱记录来。我们把他说了算，无啊，你无讲，你无管伊做哇，就带你背袂离啊吼。安尼，啊，对着竞争的人，爱先厘清规则吼。啊，撇边哦，急躁回应安尼。哦，啊，那这个上量的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当他为朋友哦，介绍是这团体活动实在新的朋友。啊，那已经有伴的感情稳定，但是容易因为外界流言蜚语吼，去感染到安尼，所以建议哦，互相信任下。啊，上量的财务的三颗星。表现平稳吼、哦，需要注意着金钱往来的美感吼，比如合约啦吼、哦，要付定金的啦，还是网络交易才爱较注意吼、哦。这礼拜以秀为主哦，以 以守吼，守良的哦，以守为主哈，千万唔当吃吃着，吃啊生活袂当哈。来守出来需要三颗星，平时的运势吼有贵人台到三公，但是爱主要突破吼突发性的这变动哦，爱用你的人脉哦，一家的资源，会当帮助解决你即卖拄着问题哦，啊拄着他人纠纷哦，卖去做公亲哦，守出来哈，卖做公亲哦，啊那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嘞，足容易当拄到投缘的，而且对象吼，会当增加互相了解，慢慢培养感情。啊，若已经有伴，不妨多谈点心吼，安尼放下猜疑，和恁的关系渐渐回温起来，安尼互相猜疑就莫疑心就生暗鬼，安尼无吼，好来。啊，这相助哦，事业哦，哎，财运哎，四颗星哦，可能因为合作还是特定的这个客群哦，带来这额外收益哦，要签约定也好。哦，是要来讲签约，爱再三确认。哦，投资嘞爱稳扎稳打吼，袂当因一时的甜头吃到甜啊，哦，就在盲目个加码就袂使嘿，吼，想跩啊，来想买运势三颗星，哦，运势 prosper 呢吼，容易拄到外派啦，啊，无得出差啦，啊，无临时任务安尼，爱妥当安排时间，避免过度吼舟车劳顿，哦，啊来拓展这个新的客源。你爱评估成本甲效益会好无吼？事业是三颗星吼，啊那感情想买吼三颗星。这个独身来吼，要实在新的对象较慢吼，诶进展较慢，唔免赶紧吼，紧胖无好势，紧嫁无大嫁哈。后来啊有伴的人哦，因为工作较无闲吼，较少接触到，主动安排时间互相维持感情稳定吼。啊，那这个啊，想买哦，财运三粒星，三颗星，差不多持平啊，吼，还可以吼，有机会因为业务的扩发、的开发，吼，啊，无也是外派奔波增加收入，但需要考量你交通啊时间的成本咯，嘿，甲你生活的内面这开销吼，爱提早规划，哦，啊，那想一万哦，袂歹，这礼拜吼，第二名的好运，第二名的吼，这个需要五颗星哦，运势做亮眼的，容易受到主管甲业界吼的关注。啊，那食人头路爱主动提案，吼，清楚的表现。啊，那做头路食人，啊，唔，做生意该做头家吼，会当加强宣传吼，甲客户一些互动吼。像因为感情五颗星哦，哦，头的运作旺诶，独身啊吼，容易拄到主动表示好的对象，会当把握社交啊，甲这个聚会的这个机会吼。啊，那有伴的人，适合就安排共同计划哦，进展哦，而且甜蜜度啦吼。啊，这像因为运势哦，四颗星。哦，表现真好哦，正在稳定。那透过合作还是人脉介绍，有机会得到额外进账安尼。哦，但是社交自装会的支出会增加，哦，要佚佗安穿较水的帽吼，爱做好预算的这个调配吼。啊，那这个上高的需要两颗星俩吼，运势偏弱，压力吼较明显。啊，对着竞争的还是临时有任务，还是被挑毛病，上爱重要代志一定爱反反复复吼。安尼较紧，避免你疏忽去吼。啊，若创业的人吼，该做头路的人，爱先稳固你即马有的客户，啊，甲即马团队，好不宜贸然吼拓展你的版图安尼啦。得一步一开啦，豆豆行，较袂食饭食饱，较袂食紧弄破碗吼。事业两颗星，啊，若上高感情嘛两颗星。独生啊，虽然拄着袂歹对象，但是磨合点较侪，哦，不宜太快投入安尼吼。啊，那有伴啦，爱撇边着里里落落代志冤家，哦，爱多多体谅对方安尼。啊，那财务嘛两颗星，哦，上高即礼拜真正歹甲执行诶，表现哦较弱，啊，容易因为健康、家庭啊物件歹去增加支出啦。投资咧吼，无适合投资，哦，袂当不宜跟风加码，哦，人讲赚甲倒咧，甲跌咧袂使。爱撇边甲无熟悉人吼，有借贷关系哦，吼。守比攻更重要，守比攻哦，搁较重要嘿。守家哈，守搞的吼，来，我守家，守家事业三颗星，稳中有进吼，稳定当中有进步吼。但是文书甲制度因未讲吼，容易带来压力。那这样头论，你处理这报表、合约还是申请的时候，需要反复确认哦。避免一个小小无注意叫漏搞去哦，才拖着你进度。啊，那守家感情四颗星。独身啊，有机会透过工作学习的场合，哦，去实在志同道合的对象袂歹，哦，啊，若有伴的人，哦，适合讨论着共同的目标，避免将工作精神带入你的生活当中，安尼就无好吼。 上届财运四颗星，财运是稳定的，发挥着你专长的能力，好甲额外接个 case 会当增加你收入，那是有合作机会会当主动争取。哦，而且注意哦，健康保养哦，来减少着医疗的这开销吼。来哦，第三名，哦，这礼拜第三名的红就是狗啊，狗啊吼，这礼拜你第三名赞吼，事业五颗星啦，哦，运势大旺，适合哦外出去谈跟人洽谈吼，去拜访客户，去推动跨区的合作吼，爱把握机会，锻炼着你的实力吼，唔盲讲这主管会当来赏识你，哦，啊，这个行程的安排吼。爱保留着弹性，吼，避免伤过忝吼。上高的感情的四颗星，都是那当透过着旅游，还是甲朋友聚会哦，实在新的对象。啊，若有伴，爱避免哦，伤过无用，减少这两个互相减少这个讲话啥物话交流，拢减少袂当。爱多多主动关心，互相的近况吼，互恁的感情更加紧密吼。啊，若上高的财运的四颗星，吼，财运真好。极易投入哦，做容易投入到这业务，啊不就这接 case 吼、哦，有望和你看到未歹成果吼、哦。啊，那社交聚会甲沟通的基础可能增加，提早规划的预算，更加当个收足的这收入。上高的吼、哦，需要三颗星，运势平平啊，你拄到问题，一时阵你容易拄到贵人来斗三工哦。上在人头路爱加强了团队合作吼，甲人际关系。啊，那家己做头路的人哦。爱多多经营顾客哦，做口碑啦哈。啊，你开讲之间啊，保持着这谨慎哦，爱注意吼、哦。啊，那上低的感情哦，三颗星。独行啊，那拄到暧昧对象，建议要先观察吼，伊、哦、的真心度吼、哦。啊，那有破案片面哦，欣赏别人，哦，替家己的感情做比较，爱真诚沟通哦，会当哦互相哦更加融洽。啊，那上低财运四颗星，会当有袂歹的助力，哦，这就是正财稳定。合作的未来吼，往来有望会带来额外的收获。吼啊，唔茫去讲做保，啊嘛借人钱上高的吼，上低的吼。啊，你合约甲你的付款的面额，的业务一定爱确认清楚，才当守住你的财库吼。嘿，这是这宇阳老师甲咱分享哦，这个礼拜哦，这个今天是礼拜，甲后礼拜六29号哦，这十二星座运势哦嘿。好，来谢谢大家。啊，这个时阵我要来给伊，好，我来短短吼，短短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连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吃不下去，啊那无嘞，歹吞不下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啊，水疗做伙食，祈通恢复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嘞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2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哦，咱的活力民宿，伊一克60包，2800；买2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 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歌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嘿、hey, ，谢谢大家哦！啊，后礼拜我们再见吼，今日八月三十一号，即马甲顾兴的上届下号啦。哦，听完顾本节时阵啦，顾兴的爸爸顾机会，因为买商品送商品哦，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咱甲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在地呢。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咱会当手机啊，用脑网络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就会用个收听到啊哦吼，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来，好朋友，咱今仔日个节目是由 UC Pro。抗菌能啊，个有金石低基金金蕉地鸡精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首先先来跟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新闻。这个中台沙德尔呢，上紧今仔日有机会会增强变作强台攻台哦吼，啊，这预测那是拜五礼拜号吼，上届接近咱台湾。那拜五、拜六、礼拜、礼九这两天呢，上爱注意来观察啦，无排除会发布这海上风台的警报。另外，受到低压带甲这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拢落大雨，其中以南部吼落上多。这个二二号深夜到二十三号日时吼，这个、雷雨拢无停过。嘉义以南啊，个东半部容易有大雨，也是好大雨吼。南部呢，更加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好大雨啊呢。其他地区嘛，拢有大雨，或者是中昼以后大雷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伊嘛启动了较大规模啊，是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根据官方24点钟雨量的预测，今仔日早起8点到明仔载早起8点，有4个县市的山区也是平地，会用来个停班停课的标准哦。分别就是嘉义县、高雄市的山区甲平地，啊，佮有屏东县的山区甲平地，啊，即、這个。台东县的山区吼，啊，大家爱稍注意一下哦。过来，美国有一台吼马萨诸塞州的包租渔船吼，第19号的法尔茅斯外海吼，抓到一只哦，一尾这个。571.5公斤哦，这大西洋蓝马鲶鱼创下美国东海岸历史上上悬的纪录哦。这只吼，这尾鱼啊吼，身长超过335公分哦，这是深海的巨兽哈。当量呢，只比1992年伫个巴西创下的世界纪录减64.4公斤了呢。第一，要抓到吼这种巨型热带鱼类的新英格兰海域哦，这是科学家形容讲哦，很少见，很少见哦。好，来，新会护理师把这个电话吼，再报一摆，给咱好朋友听。好，咱给抄起来，我念较慢嘞。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啊，新会护理师那滴讲话，还是滴报关期间，电话拢是一档卡一档做利用诶。0800663377。好，安尼过来呢，要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运动唔惊大哭》。

0: 进攻格。
1: 咱这个 UC Pro 抗菌呢，几个重点。第一个，咱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人类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五分钟灭菌100%的好过。
2: 100%。
1: 第二个呢，它经过中国医药大学检验，抗菌长效21天，21天的时间。所以你喷一盖冻21天的时间，只要你卖去洗。像咱的手啊、脚啊，可能你就一天喷一盖到两盖。所以恁家的嘴暗啦、门把啦、便所啦、吼马桶盖啦，这个喷一盖会使冻21天的时间。第三个重点就是会使直接喷咱的皮肤，不管你是用钢卡、灰指甲，也是讲你有空嘴，甚至讲你的私密处，就是咱的尿道感染啦、阴道感染，你可能有分泌物，你也使直接喷在你的患部、你的内裤、你的鞋啊、你的袜子、你的鞋垫，你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卖喷咱的目睭、鼻啊、加咱口腔内底，就会使啊。
2: 哇，这间有够赞嘞！
1: 是，而且咱的 UC Pro 的抗菌能吼，即届浓度阁提升一倍，由进前的400 ppm 变成800 ppm， 所以效果阁较紧，效果阁较强。而且咱的 UC Pro 抗菌能阁不含西药、类固醇、抗生素等等的有害物件，所以可以安全使用，没有抗药性。而且咱阁会使用啊，不管你是老大人，不管你是壮年人，也是讲红孩啊吼，刚出生的新生儿，恁拢会使直接喷咧咧皮肤顶管，迄是无要紧的。过来呢，不管咱的嘴暗、安全帽啊，也是讲你的私密处、用钢卡、灰指甲、恁家的鞋啊、鞋垫呐、袜子啦、地垫啦，甚至讲囡仔玩具上面，会使喷完之后等它干。小朋友口腔接触嘛无问题，啊，够咱厝内公共场所的马桶啦、门把啦，这些所在拢会使喷。够咱的手机啊，咱的很多的这个遥控器有啊，大家咧不同的人安尼摸来摸去，有一个研究报告讲，手机啊比马桶垃圾2000倍，所以才直接喷。
2: 是是，田总，既然这个 UC Pro 抗菌能这么好。平常咱要摕这项物件，爱开偌侪钱？
1: 咱 UC Pro 伫咧抗菌能吼，伫咧药局，甲咱的网络一罐就是990块。
2: 990块，我多罐？
1: 50cc。
2: 50cc，
1: 啊，可以喷300次吼，啊，喷一盖是冻21天，所以这是足省钱的喷法。
2: 对，一罐990块。
1: 对，
2: 但是咱这哦是专门伫做快闪。
1: 来，主持人，我今仔日给你一个。百位绝对无的优惠价格，
2: 一定爱破盘价。
1: 今仔日阮外口是毋是一罐990块？
2: 是
1: 买6罐。今仔日你若是电话卡入来注文，
2: 是
1: 我给你1680块。
2: 只要1680块 ，UC Pro 抗菌能摕6罐回去哦。0800663377。来一箱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哈。后一回要阁当时有优惠，咱唔知呀。趁有优惠时阵，你紧甲提起来哈。即种哦，用过大家娱乐，即间大家娱乐哈。啊，像一个妈妈就伫讲啦，讲伊个囡仔吼，异位性皮肤炎呐，那一道光吼，啊来挖掉伊个灰尘吼。哦，都发作啦！啊，注重伫个衫啊，个皮肤顶头吼，来喷遮了后呢，吼，哦，都拢无咧起迄个红红一粒一粒的红疹啊呢。吼，啊，佫有一个朋友啦，吼，伊讲吼，伊在香港卡吼做兵就带来啊，30-40年啊啦，吼，伊讲喷21天，哎，即间长紧呢，吼，伊讲吼，哦，有够赞的啦，吼，我即慢慢拢，伊佫敲电话来佮问讲吼，还佫有无，还佫有无，拢吼报因朋友用啦。另外有一个妈妈吼是臭干吼，啊，叫同款就喷剂吼，啊，这生出来吼。新的增加吼是正常的吼，所以讲即组咱来个用即好哦，包括有一个环保局的人员哦，去加走加掉哦，有够上你知无吼？啊喷的吼，随好袂上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即组咱来个提吼，当初新冠肺炎吼拄啊开始的时阵吼，即组就是 守住我们国门哈，都、就是守住我们国门，都、就是这支哦。啊，即马新冠肺炎哦，嘛是阿个滴吼，诶、欸，这个流行当中，流感嘛阿个滴流行当中，所以我拢感觉即组你甲提转去吼，逐工你嘴安吼，内底外口就甲喷者哦，对咱来讲真安全哦。啊，最主要就是讲，伊五分钟吼，抗病毒、抗菌、抗霉菌吼，效果足紧诶，安全阁无刺激性吼。味个香香吼，啊！即就算敏感的皮肤，你嘛用个用吼。啊，你若是喷物件呢，即效果吼，即灭菌的效果吼，诶，上长用个来个二一天吼，佫会当长效保护吼，足好个吼。会记个，只要会臭、会痒、了甲会破皮、会烂、会流汤个，即款拢会当喷吼，而且是会长根个哦，会长根个哦吼。这款呢，用个喷了300摆以上吼，安尼好朋友，咱趁优惠来甲摕。厝内面我是感觉这组一定爱传，为虾米？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卡，有人有灰指甲吼，你直接甲喷吼，连袜啊、鞋子啊吼，啊伊个脚踏垫拢甲喷，拢甲喷吼。啊，你像讲诶口罩啦吼，诶酒精是我都喷哦，酒精若喷口罩，迄口罩迄、那个效果就无伊啊。但是咱即组用个喷吼，会当喷吼。啊，像厝内面有迄个囡仔臭脚烧个无？哦，放学回来吼，哦，惊倒人个臭脚烧，讲臭伊型个，袂输敢那臭咸鱼仔嘞。你也甲喷。啊，真

0: 哦，卖去甲喷掉，安尼就会使。Hello， 来嘿，啊，咱来一组呀。啊，好好，拜三收嘿，啊，拜三互你收，谢谢你。好，来靠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我甲你讲，这组真赞嘞，买啊下组啊。脚踏垫、恁家的遥控器，拢会当喷得着啊啦吼！好朋友，你知影无？香港卡有21种的麦金哦，即排长金呢，一粒麦金哦，伊会当喷100万粒的霉菌根，所以为什么你的香港卡袂好？吼，即组爱样用，会臭、会痒、会烂，拢会当喷。来，你爱几组 ？Hello，
1: 哎，
0: 嘿，你爱几组？
1: 我一组。
0: 哦好，拜三收，谢谢哈 ，OK 好好，
1: 我
0: 先抄电话安尼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哈，有个人厝内面消毒用漂白水，漂白水吼呼吸道吼较有迄个癌变啦，较有生癌的迄种几率啦，啊咱卖用漂白水，用这较好，好不好哈？啊这个基准哈有国家认证的哦。哦，这是新冠肺炎守住国家大门第一道哦，吼、哦！来嘿，阿弟爱几张？
2: 哎，你是那个？
0: 哎，我身为护理师，你爱几张？
2: 哎，我知你一组几罐？
0: 哎，一组今仔日给你6罐，六罐，1680。药局拢有滴卖一，嘿，药局滴卖一罐拢爱九啊九哦，吼、哦。
2: 好、
0: 啊，嘿。一种哦 ，OK， 好，好，安尼，迄个后日让你收啦哈，谢谢你 ，OK， 好来，吼，啊，我跟你讲哦，伊这是茶树精油的味，吼，你看哦，真清香的味，吼，人体拢无毒的检测报告拢有通过，吼，你摕回去了后，你们把餐具、小朋友的玩具，你拢会当甲喷安全帽啊、袜啊、鞋子啊，吼，拢会当甲喷。有香港卡、有灰指甲，你拢会当甲喷。头壳皮嘛会当喷，吼，私密处拢会当喷。来嘿，柯先生，你爱几种？
3: 是啊。
0: 嘿，你要摕一种呀？
3: 嘿，
0: 好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
3: 要不贵的。
0: 好，先安尼哈 ，OK， 谢谢你。
3: 嘿，
0: 来嘿，有啦，拜三好你收，谢谢你哈 ，OK， 好。啊，我跟你讲吼，伊吼真厉害，连私密处你嘛应该喷哦，空嘴嘛应该喷哦，完全袂刺激哈，伊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哈。会记的，目睭、鼻啊、嘴卖喷，安尼就会使哈。再来，容易过敏的人哈，这组你爱传嘞。有当时咱啊，当你艰苦的时候，你拢会当喷。来，你爱几组？
4: 哎呀，我要一组。
0: 啊、哦、好，拜三啊，你收哈。OK，
4: 早上啊、哦。
0: 啊，我给你写早上哈、啊，谢谢。
4: 好好，来，谢谢。
0: 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咱拢拜三啊，你收哈，拢拜三啊，你收。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加做利用哦哈。啊，即摆这是市场哈，唯一哈通过卫生研究院抗病毒哈。99.9%的四大医学中心功效都给你认证、哦、中国医药大学认证21天长效抗菌，得到国际发明奖金牌跟世界专利。来嘿，你要几组？
3: 一组、
0: 哦、好，拜三你收嘿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哦啊、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就是说、哦、你看人有法都拿到世界专利呢，跟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哦，吼！所以你看麦啊，你一定爱金把握。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5: 哎，一组。
0: 啊好，啊，迄个后日来你收，啊嘛，讲唔对，拜三啦，吼。OK，
5: 好，
0: 谢谢你哈。
5: 好，
0: 来，好朋友哈，啊，像有个人有老人味，对不对？有狐臭，你拢会当喷？为什么？因为迄种细菌引起的，啊，你甲喷吼，伊细菌甲消灭了后，你就袂迄个味吼。啊，你会当随身携带，要去便所，要外口有无？公共厕所你嘛甲喷者。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0: 哦好，啊，迄个拜三你收哈。 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后来哈，啊，赶紧咯哈，啊，像在放暑假对不对哈？啊，过来放假哈，哦，外口去外口啦，去佚佗的人遮多，这个你一定爱有哈。嘿，咱随身携带哈，要用了甲喷者哈，目睭、鼻啊、嘴卖喷，其他拢会当喷，连私密处你嘛应该喷。哦，啊，我咧讲，容易过敏的人，吼，像迄长辈

0: 是单囡仔，也是当伊间单嘴暗的人，吼、哦、啊，咱有当时去补习班啊，去下校啦，吼，人较侪，对不对？吼、哦，这吼拢甲喷者，啊，这个吼、哦、有尿布疹，连红眼啊，吼，口水疹，你拢会当喷啦。你看讲好这样的吼，搁、哦、来我你讲，欸唔通张毒啊，就对啊啦吼！啊，这吼一罐拢会当喷个300摆吼，哈啊嘛有人叫两组啦吼，只要会臭、会烂、会上个吼，拢会当喷吼。嘿，你若当你上个时阵喷得偌好咧，我咧讲吼，啊，你讲香港咖啡之家这拢小看代志啦吼，连迄疫情啊吼，有那迄发霉有无？你嘛会当喷哦吼。啊，妈妈，这种物件都免考虑啊，厝内面拢个传者安尼吼，诶、欸。那诶、欸，有需要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因为咱这有限组数吼，诶，抢完就无安尼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喂，你一组呀？
1: 系爱一组。
0: 好好，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妈妈，你只要一上诶哈，系你拢落一张盘，咱台湾咯高温。潮湿吼，带安全帽翕掉的，头壳皮即种的吼，有诶医生吼，拢看袂好，你做你甲喷吼，安全帽啊用嘛会当喷，啊搁会使除臭，会臭会上诶吼，拢喷，目睭莫喷着就好吼，嘴莫食着，外口拢有卖。990块一罐，我今仔日吼一摆，互你6罐，才甲你摕1680吼，紧嘞紧嘞紧嘞，快闪抢完就无啊吼！哦，迄穿裤裤头缩掉的会痒对不对？你来个喷，随时喷，马上有感应吼！啊，这街边会痒的，你嘛来个喷，倒位痒你就喷倒位，有细菌有细菌感染的吼，这更加爱喷，莫爱喂来喂去吼！安尼赶紧哦，看白讲讲聊聊3377，像即马热天哦，秋夏天、秋天，什么诺罗病毒、肠病毒、腺病毒，吼、哦，我甲你讲，遮惊的喂来喂去，你吼嘴暗顶头甲喷者，帮你做一个保护，秘书就是升级到 N95 的啊，吼、哦。好啦，杨小姐，你爱几张？
2: 喂，
0: 嘿，杨小姐，你爱几张？
2: 哎呀，
0: 这是做好来拜三。
2: 叫什么名字啊？
0: 叫做抗菌能 UC Pro 哈、哦。好、哦哦、，OK， 好好拜三休。
2: 我跟你讲，礼拜三下午哦。
0: 好，下午我帮你写好了哈、哦，谢谢你。OK， 好，写好了，写好了哈、哦。好来，啊，尤其哈，查甫人你闹香港卡，拜托一定爱喷，好不好？哈、哦，嘿，卖喂个规处咧，大家拢有啊哈。小朋友嘛，应该喷安尼哈，尿布疹嘛应该喷哈，阿姨的口水疹嘛应该喷。喷吼，啊，拢会当喷。新闻护理师，你讲我，你电话拢继续甲卡安尼。吼，啊，妈妈问讲，我脚底红红痒痒呢，一热就痒呢，吼。我可能迄细菌感染，你紧甲喷，紧甲喷，安尼好吧，吼。查甫人吼，因拜做兵带臭咖，你啊，即组一定爱喷，吼。啊，有一个大哥讲，我汗斑敢袂使喷，当然是会当啊。即汗斑嘛是细菌感染的，吼。啊，你啊，当你痒，你做你甲喷，吼。吼，裤头缩掉的，吼，腰遮拢较会痒，吼。啊，即是。迄、那个翕啦吼，啊！这街边会上的啦，过人家吼会臭的啦吼，有狐臭的啦，你拢做你甲喷就对啊啦吼。好，来赶紧咯吼，唔了喷身躯哦吼，环境拢会当喷哦，尤其香港卡袜啊、鞋啊、鞋足啊、地垫拢一定爱甲喷，安尼好不好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赶紧赶紧吼，会记的会记的哈，只要会臭、会上、会烂、尿甲会破皮、会流汤。这款拢会当用，而且是会长筋的哦，吼，效果上长来个21天吼，吼，赶紧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电话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

好啦，咱电话卡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永吉时段好朋友，你捌食过蒙古烤肉无？我若甲你讲，蒙古烤肉是台湾发明的，你相信无？你无听唔对哦。外国人食几世人的蒙古烤肉，全世界拢出流行的蒙古烤肉，其实100%是咱台湾在地发明的呢。连真正的蒙古人看到，拢讲起哦。心内还搁咧想讲，啊，这是什么料理呀？在真侪外国人的心目中啊，蒙古烤肉代表着大草原的风情呐、啊。以为啊，这就是游牧民族逐天吃的传统的美食啊。但是真相，大家拢想袂到吼，绝对弄破你的目镜。蒙古烤肉甲蒙古一点仔关系都无。蒙古烤肉的出现啊，就是伫台北市的淡水河边。伫民国40年啊，就是西元1951年，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相声大师，叫做吴兆南呐。迄当阵啊，为着要趁钱，伊就甲朋友公家伫台北银桥边啊，开一间烘肉烤肉店呐。因店的烤肉的做法其实是对老北京的烤肉去做改良的，把切个薄薄薄的牛啦、羊啦、猪肉，配真济的高丽菜啦、硬菜啦，是豆芽菜，佮加上豆油啦、麻油啦、蒜头啦、番茄啊，哦，十外种伊特别调的酱汁。放在有够大的圆圆的铁盘顶头，师傅摕长长的叉子，大火安尼甲变安尼甲炒，吼、哦，有够香的啦！迄当阵的吴兆南呐、啊，本来是要加这个菜合作北京烤肉，但是迄当阵啊，两岸的关系哦，还阁真敏感。如果这招牌顶头呐挂一个北京这两字，惊诶人来找麻烦呐，无一定连店都向查访记者来讲哦。熊熊灵机一动，想到啊，规气景一个安尼远远远108000里诶所在，就好名号做蒙古烤肉啊。这个足有名诶名啊，就是安尼，无小心喝出来啦。落尾即种，家己夹看要食啥物吧。家己配菜，家己调酱汁，以及种半自助、食个饱的模式啊！在台湾，红甲青外国话受欢迎诶，不但咱台湾人爱食，连来台湾观光的旅客嘛真爱食。因感觉这种食食充满了无同款的风味，在外国人啊，登去因的国家了后，更加。把这种蒙古烤肉的模式啊，都带去美国啊、欧洲啊，结果啊，全世界大家拢以为这是正宗的蒙古大餐，甚至全世界开一间搁一间的蒙古烤肉店，甚至有连锁餐厅哦。上该趣味的就是真正的蒙古人啊，平常拢是吃手把肉。用安尼烘的，或者是用石头烘吧，石头烤肉根本就无这种哦，伫这大的铁盘顶头，用蒜头、豆油、葱啊，安尼落去大炒，安尼这种食法，真侪蒙古的留学生啊，出国留学，足欢喜的，行入去蒙古烤肉店，想要吃故乡的滋味啊，吃完才知影。完全就拢无同啦，直接伫餐厅拢空气啊呢！啊，阮蒙古哪有这种烤肉？所以各位好朋友啊，后摆若有外国人甲你讲蒙古烤肉多到底，或者伫夜市啊看到师傅摕一个长长的猪，
底下翻炒爆香欠芳，你用个大声甲因讲，这是如假包换的台湾之光啊！是伫个西元1951年，也就是民国40年，伫个台北出现的正港的台湾料理。

0: 像这时段好朋友，现在的人讲究用心保健，但是用心保健的上盖赞的就是食补。今天在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其实食补有很多东西可以补，讲一个最普通最简单效果又上盖好，先给咱做一个介绍。
1: 是食补，就是咱用阵阿妈拢会地鸡汤。
0: 哦，地鸡汤，
1: 就是规只鸡的精华拢伫碗内底。
0: 对啊。
1: 但是用阵的鸡汤，阿妈若捧出来时阵，妈妈捧出来时阵，哇，迄片啊甜咧，吼。
0: 嘿。敢若真歹啉，
1: 真歹啉，咱咧啉口又赶快。但是也满满的精华在里面。
0: 是。
1: 那其实今天嘛，要来分享着咱鸡汤，就是鸡精。鸡精在现在因为技术足好呀。咱全部都唔用滴诶，咱会使用萃取诶啊。但是即马诶鸡精，即马搁爱加一哩，叫做低鸡精。
0: 低鸡精为什么？
1: 低鸡精，因为伊差别就是伊滴制造过程、制作过程诶差别的对啊。虽然咱拢共款是对鸡即个原料，但是伫即两个制造过程，就是咱诶鸡精比低鸡精加一个浓缩的动作。即、這个浓缩差别就是讲。可能就是好，伊、的味有差。啊，有人讲，安尼是咪鸡精较好？无，是爱低鸡精较好。
0: 低鸡精比鸡精较好。较好，
1: 因为伊无经过这个浓缩的过程的时阵，无，
0: 是
1: 伊的味甲原来迄只鸡较同款，所以你较好啉，较好入喉。
0: 低鸡精较好啉的对啊。
1: 较顺口，
0: 较顺口。
1: 哦过来，咱鸡精有阵时啊，吼，伊内底有可能佮掺其他的物件，
0: 是，
1: 吼，落去加水，有落去做去，可以做去煮。但是咱啊，低鸡精是规只鸡，吸完全无一滴水，
0: 哦，完全无一滴水诶。
1: 对，再来就讲，因为你滴出来了，这个浓缩的过程，伊内底伊只原味好了，你佮啉袂落去。一般有诶鸡精，我你看色水是较乌。
0: 对，
1: 对，因为伊内底有当下有个人会去染焦糖色素，去甲调卡乌加比色，乌加比色。
0: 哦，
1: 所以那个口感跟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啊，有诶，伊过来底过掺滴吧，哦，落去做一表，可不可以吸？
0: 哦，
1: 对，所以它的纯度会不一样。
0: 像地鸡精甲普通的鸡精，都一种较臭臭。
1: 一定是鸡精啊，
0: 鸡精较臭臭。
1: 所以英俊，我的印象中对鸡精，大家说啊，迄、那个味，迄、那个味，迄、那个味，也就现在的技术变成低鸡精、低鸡精，就是无经过迄浓缩迄个味，咱会感觉较香，甲鸡汤同款。
0: 所以低鸡精伊是百分之百专家鸡落去滴的嘛，
1: 专家鸡一滴水都无。
0: 啊，拢无加水，
1: 没有，
0: 色水就是较浅，蜜糖色的。
1: 对哦。
0: 无臭车味，
1: 无臭车味，
0: 较顺口较好啉。
1: 是啊、哦，是啊，所以有你讲，大概若要补充，甲咱的食材同款，当然爱跟原食物咱的食鸡嘛，同款嘛，迄、那个味是同款，你较会想要啉。所以呢，咱即马大概拢较爱啉低鸡精，就是原意的食。
0: 低鸡精，
1: 咱唔免个淡醋，淡下家己规只鸡，淡下滴，淡下收掉迄只鸡，因为有时候咱家己滴的这鸡汤啦，鸡精。其实因为拢伤油，反倒你精华无加点，拢食一堆油。
0: 对，
1: 所以可以的话，其实即马科技足进步诶，规包拢甲你装了好了后，甚至伊里面冰哦，你都会使直接拆开倒来啉嘛。
0: 安尼低鸡精伊到底是有啥物好处，啥物营养？
1: 伊个好处就是讲，伊有满满的氨基酸，
0: 氨基酸、哦、
1: 对，伊氨基酸内底特别有支链氨基酸。
0: 哇，还是不是迄鸡肉才需要的，而且是马上会当吸收的。
1: 对，因为的氨基酸是最小分子量，所以咱拢有听着讲，咱若食鸡精，你爱看伊 BCAA 含量，就是咧讲即个支链氨基酸。
0: 对，
1: 啊，伊主要就是做着咱鸡肉的能量来源。也促进着咱的鸡蛋白合成，对袂分解，所以你肉会订单大地嘛。
0: 哦、所以用啉的虽然是低鸡精，但是呢，对咱生鸡嘛这件代志真有帮助。
1: 帮助足大，这个 BCAA 这个支链氨基酸，而且像人讲有人啉鸡精，迄、那个疲劳感足紧的消失掉啊。
0: 对，
1: 伊就因为有咱的低鸡精内底有一个抗疲劳。就是因为这个支链氨基酸来给咱倒上岗，
0: 最主要一个是生态， 所以水啉落去哦，马上就水吸收啊。
1: 过来来，对咱的一包低基金你甲啉落去，你还可以喝到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对哦，加完两杯哦。
1: 这个胶原蛋白足重要，伊对咱的骨骼啊。肉甲肉之间，吼，你的韧带啊，甚至咱血内底咱的脂肪组织，拢爱靠着咱的胶原蛋白啦、啊，去甲连接起来，所以嘛会使帮助着咱一挂结缔组织的修复。
0: 哦，
1: 所以讲伫这个低基金内底，除了氨基酸，那个个胶原蛋白，这是非常丰富，来替一挂微量元素。伊个 B 群也都很丰富
0: ，B 群嘛真丰富啦。
1: 啊，对啊，啊 B 群就是帮助咱的代谢甲吸收嘛。
0: 对，
1: 所以你啉落去了，才会什么讲哇，还精气神加足好诶。
0: 对，
1: 原因就是在这里，特别因为经过伊这个科技甲萃取出来了，氨基酸一定是咱人体要用的啊，所以你啉落去直接就是吸收了，
0: 而且包括。大肚子的有无？内底的这囡仔胎儿，你要正常发育生长，真需要一寡营养，伊内底拢有。
1: 其实低基金伊的好处足侪，大概可能唔知。第一类，阮甲咱安有讲着体力嘛，抗疲劳的，
0: 抗疲劳。
1: 对哦，啊，所以你若感觉讲不是足忝的这种吼，做工课无精神的，我咧讲，你给他补充低基金了啊、哦。所以咱伫这个研究有咧讲着。运动过甲做工课过拢是同款，因为你用叮当过，咱身体有乳酸，即、這个血尿素氮，这拢是垃圾物啊，
0: 是
1: 也使增加甲咱排掉，所以垃圾排会掉了，你疲劳感一定会消失嘛。
0: 对，
1: 所以你有一寡甚至讲，咱若讲体力较无好的，手术了后啊，
0: 啊，
1: 过来咱家阿爸阿母啊，咱家牙口无好，无法度吞呢。
0: 对，较虚弱的人
1: 直接。你就啉这个低基金啊，你免勉强讲我搁爱当遐补，等下底下补你补无几嘴，营养无加点唔打紧，等下搁消耗掉咱的能量，咱的体力，所以你来讲，拄好这时阵你急要来补充营养诶，要增强掉咱的体力咧，那你就直接喝低基金最快了，好、哦、最快了，这比助咱点滴哦，搁较好用。
0: 像有当时不管你读册啦，啊是讲做事啦。哎，人这忝的，这疲劳，这无精神的，哇、哦，这低基金甲啉一把，哎，规个精神体力拢来啊！
1: 甲对你讲着，这个疲劳改善以外，其实个另外一个就是提升着咱这个专注力。
0: 应该提升咱这专注力，
1: 就是讲做工课较专心，尤其是咱上班的嘛，做事的这拢同款。读册这囡仔嘛，足需要来啉的啊，
0: 是
1: 因为有个人呐。营养无够，能量无够，像咱反应都无好。
0: 对、哦，
1: 所以研究嘛，有咧讲着，咱若连续两礼拜甲啉加，咱的低基金，你会使伫这个短期记忆是有帮助的。
0: 哦，记得哦，记得
1: 记得哦。因阵咱就是讲，随讲了随放我袂记一个这种。
0: 对哦，
1: 你若啉低基金，咱头壳较成功记会起来。啊，这对对考试读册囡仔，
0: 是
1: 就恁上班这交代事项诶，这是不是足重要诶？
0: 是。
1: 还有一个是，搁会使承担着咱生活诶压力。生活上你这个压力啦，减少人疲劳，这个感觉一定是较减少诶嘛。
0: 是。
1: 所以你一再会使起来时阵，好不好？先看八个掏一包来啉。
0: 对。
1: 对一天的营养素，你就给准备好了。
0: 对啊，尤其是那银发族的阿公阿嬷，有当时啊，定的无在条波啦，论的无在条吞啦，吃了个酒，佫较无运动，那肌肉一直在流心呢。哇，啊那啉一个，这有法度甲补充，嘛真好呢。
1: 是啊，过来就是讲，咱讲要调节咱的免疫力嘛，保护力这个部分。
0: 是，
1: 尤其你要短期、较紧的恢复掉咱这个免疫力的。我拢做做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就是安尼啊，惊感染嘛，惊感冒嘛，
0: 是啊，
1: 就是因为咱伫这个低基金内底有这个支链氨基酸，参与着咱蛋白质的生成甲合成，
0: 对，
1: 啊，这嘛是提供着咱免疫系统细胞的能量来源，
0: 对，
1: 所以会使让咱伫这个免疫细胞增生的功能生较紧的啦。
0: 哦，
1: 生较紧嘞，所以短时间你要甲你的保护力提来，请起来，其实低基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讲，只要咱呐生活当中加减嘛，哦，等下困无饱，最近代志较侪，压力较大，
0: 好眠的啦，上班嘞，上夜班嘞啦。
1: 是啊，啊，所以你个感觉讲， 家己营养不足的时阵，还是讲营养不均衡的时候，
0: 体力不好，精神不好，
1: 你就直接低基金安尼一包，甲掏来补充。
0: 对，
1: 这个至少弟弟这个免疫那个保护，咱会甲它维持掉，啊，你就较袂感冒，较袂破病。
0: 对啊，那当地发育的这种。来个恁妈用家好，
1: 你讲你怀孕，尤其是咱妈妈，孕妈咪，怀孕的妈妈，低基金对伊来讲太重要了，
0: 是
1: 一人食两人补，
0: 吼、哦，
1: 就是咧补充着咱囡仔咧成长内底伊所需要只营养。
0: 时间后嘛，赶快爱补充，
1: 对哦，啊，所以
0: 身体做一个恢复嘛。
1: 所以尤其是咱咧怀孕的妈妈有啦，疲劳啦，人忝。啊，有啊，人讲生囝头就变怣，
0: 是
1: 专注力无好，放东放西吼，然后过来情绪有无较袂稳定。这个怀孕的妈妈，你来补充你的低基金，嘛是介好的选择。你大概可能唔知，低基金吼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尤其是对着咱讲遗传内底 DNA 上介元素无，所有老母要传互囡仔，
0: 这个基因。
1: 这拢嘛是爱靠着咱只诶氨基酸，氨基酸伊个低基金构一个合作核苷酸，
0: 核苷 酸，
1: 这就是咱囡仔咧发育第一个上重要需求，就是脑神经的发育。所以低基金是哪，咱讲伫即个怀孕妈妈来补充钙好。
0: 对
1: 对，啊，过来大家可能较唔知，低基金内底我讲到即个核苷酸，伊嘛对着咱目睭视神经有保护着。
0: 对。
1: 所以这对这个神经酸核苷酸伊嘛会使来发挥作用、
0: 哦、
1: 所以这好处足多啊。
0: 既然足多，但是伊用什么原料嘛真重要，噶唔是？
1: 啊对，你即马哦，人讲病病是假，啉起来口味那会差足多，这就是你原料选择的。像即马低基金有诶，伊吼饲鸡即马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有无？你袂使甲注射。你
0: 袂使
1: 改饲油啊、
0: 哦！
1: 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过来，伊这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开好，
0: 是
1: 口感开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
0: 对，
1: 好、哦，所以现在的低基精，详细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落去吸，你袂使伤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袂阁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
0: 哦。
1: 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基精，伊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使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现在齁你饲鸡人足厉害，现在饲鸡阁爱比赛
0: 哦，比赛那有得奖的阁较赞
1: 啦。对啊，所以咱今仔若讲你会使选择用着，人讲现在饲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
0: 哇，对对，神农奖的鸡，
1: 你若去摕着迄神农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比，我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你若有食过？
0: 营养嘛绝对阁较赞。
1: 对哦，好的鸡，得奖的鸡阁加上较好的技术。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人工顶级的迄个低基金，
0: 上好的鸡，上好的技术哦，安尼当然绝对品质上介好。
1: 所以你才讲到以它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素的是安尼。
0: 对，问题是低基金，咱要安怎拣？
1: 第一个口感，
0: 口感爱喝啉，
1: 口感最重要。
0: 嘿，那你若不好啉，迄囡仔不爱跟你啉啊。
1: 我感觉第一个。因为实在就是口感，你爱有想要啉嘛，顺不顺口很重要。所以我讲低基金，伊迄个口感跟有臭臭味，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计小爱合理啊。
0: 对啊。
1: 你假如讲我来用想讲第一名的鸡，那计小一定嘛上重要，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爱好保存啊。
0: 对啊。
1: 啊，你来讲啊，这鸡那配着个爱冰，
0: 冷冻个降冰毒。
1: 冰不是冷冻而已，你还要退冰，还要加热，
0: 常温怕冰的人要喝那就绝对好。
1: 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很好了，现在的技术几乎都可以常温保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掉了后，你要打开水架都可以。啊，你如果说我要稍微加热可不可以？我跟你说加热你慢慢开加速啊，你直接那小地有吗？小地你给它泡了隔水加热三分钟，别说三分钟，其实我的经验 我感觉30秒加1分钟，
0: 哎呀，1分钟
1: 就很够了，烧滚滚哦。
0: 当然有检验过也是工厂嘛，真重要啊。
1: 这个就是品质，好，咱咧做几种品质，这是大家最在意，因为安全度，所以你爱去检视一寡营养标示料，还有一寡检验，比如说 SGS 的检验。过来，你这个工厂哈有符合规格不？生产规格，比如讲有 HACCP 不？有 ISO 认证不？这个都是mega关键。
0: 所以讲啊，简简单单，你要做一个食谱，真方便的地瓜精。但是地瓜精安怎算，这个才重要。
1: 对，第一个口感，
0: 口感。
1: 好，第二个就是你的保存方式。过来，你有检验不？
0: 对，
1: 这个环环相扣。当然计小你嘛爱合理啊，
0: 对啊，
1: 啊咱才吃得起啊，所以咱就是爱去选择有现代化的设备，因为我都去选择咱这个原味甲伊的新鲜度。当然一定不能有添加物，这绝对不行。
0: 没用有防腐剂，没用有味精啊、香料啊，
1: 对，你袂使掺其他物件。后来我感觉方便里边，这就是常温保存的技术，我们要有。
0: 打开就用个啉，这就是真好。好，来感谢哈，谢谢咱文心老师给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好，来进一步询问呢，一旦来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是这哈喷这哈会臭会痒哈会烂料干会破皮会老汤的哈，这管拢会当用哈，而且是会当紧的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因为外口药局拢有滴卖一支哈一支。990元，我今仔日来广告哈，安尼6罐哦，才1680，一工啊尔，今仔日一工啊尔哈，咱吼穿600组，穿600组哈，后手剩较无200组啊，他拄啊电话拢接袂完哈，所以你一定爱紧抢哦哈，来0800663377哈，会臭会痒会烂料，甲会破皮会流汤啊，一罐拢会当喷哦哈，而且是会长期的哦，一罐喷了300摆，电话继续看。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好听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欢迎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还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价钱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在4点钟拢会当卡哈，啊，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0800663377，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哦哈，啊，那是哈啊，这个。喷的火哈，喷的火哈，若要爱吼，你电话紧卡，因为阮有即个租数吼，外口有即个药局伫卖吼，一罐爱990块吼，啊，今仔日安尼6罐才1680吼，啊，只要会臭会痒吼，啊，会烂了，甲会破皮、会流汤的吼，拢会当用吼，会当紧的哦吼，啊，一罐。本来300块，吼、哦、啊！电话紧卡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蕉地鸡精，
2: 咱100%是全鸡哦，落去地无掺一滴水，最纯粹的天然胶质低鸡精，一成分足单纯的。因为咱就是整只鸡落去炖，那这只鸡呢，足重要诶。咱这只鸡是德种过的神农鸡哦，是咱大武山农场得天独厚。伊的环境、运动环境咱有控制，过来伊大的环境温度、湿度嘛有控制，拢电脑控管诶。过来，咱只个鸡还有专属兽医哦，该把关，完全无注射。无食药啊，而且呢，咱高标准给伊饲满90天以上，你才会使安尼来甲地鸡精，因为伊90天伊营养价值是最完整的，所以这样的品质不松懈的这个精神，咱得用着这个鸡精的这层，这好的原料，佮加上咱金石低筋是采用日本上新萃取的技术，就是低温高压萃取。低温就是90几度，你落去吸，啊，伊袂破坏着咱的营养。再来，这个高压就是要逼出伊的精华。这个高压主要是讲，咱有当下咧吹物件，不是拢有迄个蒸汽吗？它还让它蒸汽不回流，所以伊无一滴水。过来呢，了时间哦，这个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九工，
2: 重点是哪只九工？因为我要让你啉着滑顺感，迄、那个喝入喉。喝啉那咧啉鸡汤迄个感觉，所以每一滴的精纯的营养，我们都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萃取，你会使啉袂掉。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啉着是高纯度、高浓度这个低筋精，伊用安尼个逼逼出的啊，像蛋白质个逼个小分子，所以你啉落去就好吸收啊。这就是咱想要爱的，在里面呢，伊会使食着咱满满的氨基酸，22种的氨基酸以外。多来咱狗这类满满的胶原蛋白，还在这修补，还有咱的维生素 B 群，甚至咱在矿物质，所以在满满的营养都在这一包里面，都在这一包里面。这包有一个好处的是安怎？你的水洗杯啉，摕起来都甲透开的会使啉吗？你唔免冰，你常温保存就好了。你根本的未占你冰箱的空间。你一包60cc， 大包一般你外口看。一般有的较40，有的较50，咱是60cc 大包，唔大件。你啉起嚟的营养无负担，零油脂、零脂肪、零胆固醇，甚至零添加化合物，无加什么味精、香料、防腐剂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点我这包金石低基金，你去甲看伊的营养标示，脂肪是零，
0: 无、油，
2: 无油，这是大家上该在意的，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欢迎楚林工，不 本身咱若讲咱牙口无好诶，无无法咧，体力较虚诶，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咱拢足欢迎来遮。啊，是讲你咧上班，体力无好，记忆无好诶，这有无？咱就是拢较爱食出力诶，动头脑诶，做到疲劳诶，我嘛足欢迎你来带回去补充。尤其拄拄着咱咧要开刀后啦，破病了后要做修补诶，这个病后调理。我们也很欢迎，
0: 开刀前、开刀后
2: 都可以。发育的小朋友，哇，更需要啊！哈，被多喊的爱营养有够，那你那的拍脆到哎，哈，搞经济哎，那你就低基金满满的这一包营养，一天套炸你的先好你吗？过来，咱怀孕的妈妈也非常欢迎，因为一人吃两人补，
0: 哈，
2: 营养所爱有够，囡那我较生较会水嘛，过来健康，妈妈会体力。马龙够一点，所以非常适合全家大小都来使用。
0: 尤其咱家罗岗朋友哦，你传者来啉哦，就好呀。你若长期爱开车的人来啉嘛，就好。你若讲较有滴老倌的人，较需要体力的人，还是较有滴好眠，或者讲运动后，咱拢建议你会当来啉。你若讲生活较有压力的，本身就较无精神、无体力的，还是讲胃肠消化吸收较无好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啉哦。
2: 所以呢，咱呢这个金石低基金采用着咱得奖第一名神农奖的鸡，加上咱日本上新萃取的低温高压萃取方式，满满一包营养，
0: 对，
2: 互你榨倒去，咱是大包的60cc，
0: 无臭臊味，拢无甲你添加防腐剂、味素还是香料，而且你常温，
2: 唔免冰，好，完全唔免冰。
0: 咱会当再去康巴甲啉一包啊。下晡随时你若想要阁补充，阁使啉一包安尼，
2: 就一天两包。
0: 咱金蕉地鸡精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是60cc， 1980元。今仔日文心老师甲咱带来优惠是，
2: 咱一届合你三盒，
0: 三盒，
2: 咱原价本来是5940元，今仔三盒快闪30包。只要3680。
0: 好朋友哇，这好康着30包哦，30包才36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把握。这组哈，我跟你讲，那有买过你就知。过去伫咱咪咪啊，就广播网阿君呐、小君呐、安琪，拢捌卖过几啊年前，拢抢价哦，拢无货啦。几啊年啊，拢无快闪。吼、哦，新闻护理师去争取，今仔日一天安尼哦，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哦。吼、哦，有啉过就知啊。哦，这根真有效诶，这根真有效诶，特别伊有支链氨基酸吼、哦、，BCAA， 吼、哦，这吼、哦，互咱会生吧。肉一订单，来嘿，你爱几张？一张哈，拜三收哈，谢谢。好，
1: 对、欸。你咧干咪干鸡精啊？
0: 还对，地鸡精，嗯，嘿，哦、好，30包啦，30包，3680元哈 ，OK 好，谢谢你。吼、哦、啊，我咧讲啦，厝内面有老人，你一定爱买一组互伊食。为什么？咱这老大人吼，上惊肌少症，为着要帮咱这厝内面这长辈时段吼，你身体小甲补者。吼、哦，有效的后生查某囝吼，炖鸡汤，我甲你讲，长辈食无啥会落，吞无啥会落，吼、哦，炖的无在条，煲炖的无在条吞，吼、哦，就算食喺腹肚底吼，胃肠吼消化无法度负担啦，无一定吸收会落啦，所以营养师拢会建议，针对这种情形吼、哦，咱这种地鸡精吼，来甲做倒三工，互伊吼较袂安尼吼。一直湿气，迄脚肚一直无肉气，一直肌少症气。来嘿，阿丹来几组？
3: 我一组。
0: 好，来八三收哈。好，来那个孙小姐，嘿，你爱几组？
3: 我要一组。好，八三。
0: 哎，八三收哈。嘿，鸡精嘿，
3: 八。鸡精就对了。
0: 我知，嘿，八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啊，接那个吴小姐。
4: 你
0: 好，
4: 低基金
0: 哈，好，拜三收哈，一组哈 ，OK， 好，谢谢，好来，来基金哈，
3: 我拜四啦，
0: 好，拜四收，拜四收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 ，OK 哈，啊，我跟你讲哈，特别啊，这就是有支链氨基酸呐，哈， 啊，所以讲吼、哦、，BCAA 哈、哦，这促进咱肌蛋白的合成，吼、哦，你肉会订单，吼、哦，会生肉，老伙仔来吃足好，啊，无老伙仔一直消酸得吧，你知无？平常都爱补啊，安尼好不好？啊，咱这是生态，水啉水有效哦。那再搁有胶原蛋白、微量元素 B 群，这拢足丰富的。哦，啊 ，B 群佫帮助你代谢。我你讲，这是啉落就有效哦，会当抗疲劳。咱人做工过忝的人，运动后忝的人，哎，这组一定爱啉。来嘿，你爱几组？一组哈、哦。喂，加精哈。
3: 哎、
0: 哦，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0: 谢谢。后来爱加精哈。喂，哎，爱加精哈。
1: 你迄几包啊？
0: 哎，总共三十包，3680。
1: 啊，一
0: 盖啉
1: 一包
0: 哦。对对对，嘿，啊你诶，一工啉两包，效果搁较好，嘿。
1: 哦。
0: 嘿，对。
1: 啊，三十包一克啊，寄来安尼啊。
0: 有三克啊，一克啊是十包，总共有三克啊。
1: 哦。
0: 嗯。
1: 哦。啊你三克啊。
0: 对对，你爱几组？紧嘞，我后壁电话一直拨嘞，一组拜三号你收。
1: 三克啊，就是一组。
0: 对，三克啊，一组总共三十包就对啊啦，哈。
1: 哦
0: 哦，谢谢你。
1: 3680，
0: 哦，嘿，因为咱平常十包一克啊，就是1980嘛。
1: 啊，你
0: 嘿啦，这三啊，就这组就是等于带6000啊，就对啦。今仔日才给你收3680啦，哈。拜三号你收，谢谢。后来三十包哈，3680哈。啊，我跟你讲，抗疲劳，你若工过会忝的人吼，哎，像迄劳工朋友啦，运动了会忝的人，我讲这组一定爱养啉吼。你的体力、你的精神，规个拢恢复吼。像咱有个人较虚弱吼，你急要补充营养的这组吼，你来甲啉就有效的。来嘿，赖小姐，你的几组？
3: 哎、欸，我一
0: 桌啊，好，拜三啊，你先。
3: 然后我不爱拜三，礼拜五我们个毛个，你咪咪要求救。
0: 好，来礼拜，好来
3: 礼拜五早上哦。
0: 好，礼拜五早上收哈 ，OK， 好，先给你加好啊，谢谢哈 ，OK， 好，好啊，啉了就吸收啊，就对啊啦哈啊。伊吼啉这個，我你讲会使提升专注力，吼研究哦，连续两礼拜你逐工甲啉吼，规个记忆拢变好，头变个活真光嘞，吼头脑变活真光嘞，吼早起空腹啉一包，吸收效果上佳好。下晡吼，你若感觉忝忝嘛，会使搁甲啉一包，哈啊莫暗时啉啦，嘿暗时啉吼，因为伊这吼，互你的精神较好嘛，我惊你。困较袂起安尼吼，啊，这吼引发族吼，咱只阿公阿嬷吼来啉这上有利啦，上有利啦，因为吼咱吼老大人拢上惊的肌少症啦，吼啊过来，有个老大人吼胃口无好啦，啊有个消化无好啦，吼啊就算讲有滴食吼，哦身体一直歹去，因为吸收歹人老嘛，消化代谢啥，逐项拢歹嘛，吼啊你即组来甲啉吼，哎。直接吸收呢，伊这拢生态，直接吸收哦吼。来嘿，徐徐。好来，咱屏东家吼，三和哈，徐先生三和，这唔是我甲你挂断，你甲你搬落哦吼。啊，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好，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吼，啊，像压力较大的人，即组爱养啉吼，好眠吼，上夜班呢。体力无好诶吼，精神无好诶吼，免疫力无好，就讲讲你讲对流行诶，啊，即组当然一定爱啉嘛，紧甲啉嘛吼。来，嘿，彩英，你爱一组吓？喂，嘿，爱一
3: 哈，
0: 嘿，加整一组，拜三号你收。
3: 啊，你知我是
0: 什么？嘿，你我著甲你叫彩英啦，嘿，泉州诶吼 ，OK， 好，谢谢你。3680，三十包，嘿，嘿，好 ，OK。3680，三十包，
3: 好，好啦，
0: 谢谢。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嘿，
3: 你是谁呀？
0: 拜三收，
3: 对啦，啊，谁呀？
0: 你讲啥？
3: 是用个乌鸟的，
0: 乌鸟给你送嘿，送货到户。

0: 啉咧随吸收啊，吼，常温保存吼，唔免冰，要啉烧直接甲隔水加热，完全拢无臭臊味吼。甲你一般买着迄鸡精无同，那阮这吼就是安尼，袂输讲咧啉鸡汤就对啊啦，迄种味啦，就是足好啉的啦。嘿，来啊，你爱几盅？
1: 哎、欸，我要一
0: 张。好，一张哈，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
1: 早上
0: 给你写好了哈，谢谢你哈。后来赶紧哦，拢无臭臊味，口感较好个啦，啊，较香个啦，足好啉个啦吼。迄囡仔厝内边有囡仔，互啉哦，发育加我好咧。啊，大腹肚个来啉搁较好，胃肠消化无好个人吼，你更加即组你爱甲啉吼。来，你爱几张？哎，拜三，你收好吧。
2: 好啊，
0: 好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口感较好个哦。吼，像真侪人胃肠消化无好啦，啊，你讲啊，我有吃啊，我就一直消散落肉落去，因为你食落无吸收啦。啊，咱这会吸收个胃肠消化无好个人做你个食哈，喙齿无好个人做你个食，无牙有无？有诶无牙，肉煞拢无法度食。吼，即组直接啉落去吼，比你食肉较有效，伊就是会吸收。手术前、手术后，你拢落去啉就对啊。安尼好无吼？开车爱开车，爱有精神，爱有体力哈。工课唔通做伤忝，伤无闲哈。即组来甲啉，即组来甲啉。早起若无时间食早餐，无你话同无这先甲摕一包来啉，对吼？啊，冬天会安尼，脚手袂冷叽叽的吼。嘿，你著甲啉吼，隔水加热，温温啊烧安尼吼，温温啊啉安尼吼。两岁以上拢会当啉啦，所有的族群拢会当啉，无臭臊味，囡仔嘛爱啉啦哈。来嘿，曾小姐，你爱几张？
3: 我
0: 几多？好，拜三号你收嘿，哈哈，我写好了。哎、欸，我你讲你，我著甲你叫曾文秋啊，就是有足迹啊，男子家哈。好，拜三号你收。
3: 林木还是林木家呢？
0: 林木吼，安尼足迹也甲你改哈，我叫小姐甲你回电，今嘛无法动哈。好，罗杰伯的啊，回电改住址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哈，啊，赶紧哈。哎，真侪人嘛，甲地鸡精当作是维持这个体能啊，个养颜的补充品哦，哈，哈，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 B 群，哈，真紧甲你恢复体力，哈，赶紧哦，哈，出门进前甲啉一包啊，吼，你即天吼。体力也好，精神也好啊，头脑拢清楚啦吼，啊会使聚精会神啦，专注力嘛好啦吼，那要做工课啦，要学习啦吼，哎好效率啦，效率拢搁较好安尼，好不好哈？来赶紧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安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哎啊那要喷的迄嘛同款哦哈，嘿，愈来愈少啊、哦！吼、哦，咱是吼、哦，真无简单哦。啊，优惠刚今仔一工哦，唱完就无啊哈。吼、哦，会臭，会焦，吼、哦，会烂，料敢会破皮，会流汤，吼、哦，拢会当喷，拢会当喷，一罐喷咧300摆。电话甲敲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幸福的歌。

0: 好，拜三哦，你收哦哈 ，OK 好，安尼就会谢谢你哦哈，给好，拜拜哦哈，拜拜。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啊，拢有服务人员来给你做服务哈，所以咱个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喂，你好，要加奖吗？
2: 市政府办活动的表扬友好新妇，第一名的新妇已经照顾因大官20年了，顾甲有够好，有够友好啦，拢无甲一句怨言。到即马，因大官已经85岁啊，阁遮健康活条诶，那拄着人都学了即个新妇活友好诶。主持人问伊为虾米奈遮尼友好大官，即、这个做新妇诶上台发言，我激动咧，终于讲出伊诶心内话。伫个阮庄卡要食头路较无方便，我本来伫厝诶饲猪啦。老尾，阮大哥退休啊，一个月退休金领5万5呢，一年退休金66万呢。哦，我饲这个大哥比我饲猪赚较济。虽然我无读什么册，但是这个数我是算足清楚的啦。所以我当然嘛爱好好啊，友好阮大哥，互伊加活几年啊。
3: 进攻个，
4: 咱这个 UC Pro 抗菌能是唯一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 COVID-19 病毒株灭菌率高达100%的抗菌产品，阁有6大医学中心联合推荐，阁有咱中国医药大学21天长效抗菌的检测报告，阁伫咧世界发明展里面得到银牌奖以及国际期刊认证有效，而且这次我们的 UC Pro 抗菌能的浓度为 400ppm 提升到 800ppm， 好过更紧，好过更好。所以不管你的香港卡、灰指甲、臭头、尿道感染、私密处感染、狐臭、条袜，也是说我们的皮爪啊，身躯的臭味，这拢会使用，不管你的细菌，也是讲病毒，也是霉菌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以及咱即马上惊的肠病毒、腺病毒、诺罗病毒、COVID-19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这的物件你拢会使喷，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口嘴、你的脚、你的皮肤，你也会使喷你的手机啊。你也可以喷你的马桶盖、公共场域，也是说办公室的所在、外口的便所，咱坐公车、坐捷运的那个手把，你的安全帽啊、你的鞋啊、你的鞋啊的鞋垫、你的领导的地垫、拖鞋哦，拢总会使喷，甚至讲囡仔的迄个玩具喷了，等于打了，嘴巴直接接触拢无问题。
2: 好朋友啊，最主要哦，这一罐哦，你都用个喷了300摆以上。
4: 是。
2: 外口一罐要990块，今仔日6罐只要1680块，只有即马电话卡起来才有我优惠哦，0800663377。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紧卡卡做利用哦哈，啊，来0800663377。
1: 啊，拜三好利息哦。
3: 进攻个。
5: 现在咱条件朋友，文心老师要来介绍着咱的金石低基金，伊是严选着咱台湾品种的神农奖的鸡，落去做去处。这只鸡，咱有专业的兽医严格把关，佮加上咱日本去处的机械佮技术，落去去处的完全无一滴水，保留着咱最完整的丰富营养素。所以你啉着每一滴拢是精华。 重点是小分子好吸收，里面它的两倍一一包里面就有 7.9 公克，再来呢它里面胶原蛋白到6800毫克，再来我们最在意的支链氨基酸580.2毫克，所以每一个营养素我们都清楚带着我们在这个每一滴的精华里面，再来我们是100%全家慢慢去给它控出来，它卫生安全滋味好入喉，好，你会喝到营养，你无负担，完全零脂肪、零胆固醇，唔打紧，完全没有添加防腐剂、味素，咱的烹料，好，所以完全袂油车啦，佮通过着咱足侪项的严格检验，安无西药、无塑化剂、无重金属，要就是互你喝到安全、放心的安尼个低价间，所以。你无论你是生产前、生产后、手术前、手术后，甚至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要去提补充着咱这个保护力，维持着保护力，维持着体力，还是讲咱这的劳工朋友、打拼的上班族，咱这个体力、记忆拢会使来啉着咱的低脂精，甚至咱的当大人这的囡仔啦。读册要专心考试好成绩的家，也都很欢迎可以来喝咱的金石低基金，全家大小都非常适合来喝。咱的低基金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常温保存，完全唔免冰。你随时要啉，拍开都会使啉，是非常建议一透早睏起来，扛包你就更加补充一包。那讲体力无够的时阵，咱一包更加掏一包来做补充。为我们一天早上忙碌做准备，随时体力都维持住、维持掉，所以伊拉非常非常推荐着咱的金石低基金，给咱的好朋友。咱一盒是10包，哈，一盒十包是1980，每一包内底是60毫升60cc。但是今仔文心老师三盒原价5940元，咱今仔优惠快闪只要3680。3680元带回着咱30包金石低基金。
2: 好朋友啊，每一滴拢是精华啦，而且拢是神农奖的加落去做低价精的啦。这么好的品质，这么啊优惠，咱今仔电话一定要紧卡。三盒，
5: 咱30包，
2: 只要36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啊、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趁优惠优惠酒今仔一天哈，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要把握哈，因为无定定为优惠啦哈，像咱这地价钱吼，讲实在已经几啊年吼，无你快散啊啦哈，嘿，敢今仔一天啦，吼。后一回是不是几年后真歹讲啊？因为平常无伫快闪的啦，平常无快闪就人伫买啊啦，吼、哦，一盒10包吼、哦，1980，人都食到遮欢喜啊！我今仔日快闪3盒30包哦，才3680，3盒即30包。是带6000的东西，你只要开3680，所以今天就叫三组的这多啦，抢完就没了，抢完就没了哈，赶紧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开车要有精神，要有体力哈，车底给放着买吃就有，工作太累太无闲，我跟你说身体同样爱讲吼，紧拿来喝吼，早起没时间吃早顿，紧的康巴吼，你甲啉嘞，哦，效果真好嘞，吼、哦！啊，你若讲我要食温温烧烧的吼，你著甲隔水加热，甲放喺烧水内底，伊著水好啊，吼、哦！嘿，放喺一个杯啊，烧水，啊，你甲放喺内底吼，水烧啊啦，吼、哦！所有的族群拢会当食，拢无臭臊味哦，甲外口的鸡精无共，外口真侪鸡精会臭臊味吼，阮这无，阮这足顺的，人囡仔都爱啉，吼、哦！你啉起来就是一种吼，啉鸡汤，喝那种很浓郁的鸡汤。那种味真正有够好喝的啦，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啦，产前补胎啊，这个产后做下来，我你说你都不用去抬鸡啊，你也不用说直直豆豆啊炖哦，这真正这里边呢，尤其你若无牙、喙齿无好的人来吃，搁较好安尼吼，马上就补充着营养，马上就吸收。阿公阿妈惊的吼，迄落肌少症对不对吼？啊，无法度啊，你落迄落消化机能歹啊，啊吸收嘛歹啊，对不对？啊，喙齿搁歹啊，吼，安尼一直消散落吧去。我甲你讲，这简单的，即组摕来啉，啉落去吼，就甲你吸收啊吼，有够好诶，拢无加甲一滴水啦，拢顺诶都。
0: 对我啦，完全无油，嘛无胆固醇，所以做你个食。冬天有个人脚手尾啊，会冷叽叽的，哇！你讲你逐工甲食，吼、哦，循环规个变好，连暗时你都好困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咱这吼常温保存，吼免冰，放了两年啦。出门吼，咱这随身包出门随时带咧，吼、哦。要来公园啊，要来去运动，对不对？忝忝啊，运动后忝忝啊，那个拍开你就通啊啉，吼、哦，最近有够好诶，赶紧啦，哈。Hello， 黄小姐。一组哈，
6: 对
0: 啊，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人拜三修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结亲啊。
7: 哎，是。
0: 啊，拜三好，你修一组下。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都去拢免冰啦，常温保存哈，可能两年哈，出门个啉一把瓦好嘞。嘿，来叔叔厉害，递结亲啊。
7: 我结晶
0: 啊好，爱几只？
7: 三十包好偌济？
0: 三十包3680，即带6000的物件，哈，安尼哈。
7: 一组，
0: 好一组哈，哈 ，OK， 好好，拜三修，拜三修哈 ，OK， 好，谢谢你哈。最好啉的啦，拢无臭臭味啦，哦，有够香的啦，佫无油啦，佫无胆固醇啦，哦，真的，嘿，无牙来吃上好，哦，完全拢无感觉一道水啦，吼、哦，随吃随吸收啦，哦，最近无得吹，来，咱来滴个精哈，喂，爱滴个精哈，
7: 我头拄仔甲你吩咐滴个精一组吼，
0: 嘿，哎，
7: 啊，佫一组迄落在喷的。
0: 即马要叫喷的哈，他怎叫的就卖讲啊，好，你即马要叫喷的就对啊哈 ，OK， 好好好，啊，赶快赶快拜三号你收。
7: 啊，地家奖先出啊，先出。
0: 无地家奖，你他怎有叫无？你他怎有叫无？哪有反复过？你即马莫阁反复，会重复。你甲我讲，你他怎有叫地家奖无？
7: 我着即马接即马含接通的电话。
0: 你差多啊，无叫就对啊啦，哈。
7: 对了。
0: 好，来哈 ，D 基金跟 U C Pro 哈 ，OK， 好好好，安尼哈。
7: 你甲顺看卖咧
0: 哈。无啦，我甲你讲啦，我无法度顺啦，我才坐了几百张单，要安怎顺？好好，来，好，你差多啊，若无叫，我即马甲你写啦。哦 ，OK， 好，谢谢你。后来哈，啊，咱唔好重复叫哦，唔好重复叫哦，哈。好，啊，我甲你讲啦，出门啊，好，你甲啉一包，吼，已经最好诶。Hello， 哎，来，爱滴个精啊。
8: 欸、
0: 好来，一组拜三修哈、欸、，OK 好，谢谢。好来，丽嫂，爱滴个精哈，好拜三修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啊，有一挂上班族有无哈？啊，是迄个做体力的哈，你若无精神吼，无法度集中精神吼，你买当下晡吼，你甲搁甲食一包，搁甲食一包哈，因为滴个精伊补充元气的效果啦，哈，所以吼，我甲你讲，原价安尼带六千的物件，今仔日你只要开3680，30包你摕回去啦，足好哩咩啦，无臭臊味，啊个香，佮无油，佮无迄个胆固醇，哦，真诶，连囡仔都甲你抢要爱啉，再来讲咯吼，100%规只鸡落去控诶，落去滴诶，吼，迄浓度吼很精纯，啊，足好吸收诶，咱拢建议着健康有着种诶神农机呢。足饲九十工呢，这吼兽医师吼甲顾大汉的，你知无吼？所以我甲你讲，这种哦，真的，搁现代上界新的科技吼，落去甲催促的吼。所以我甲你讲，每一滴都很精纯，迄芳溃营养拢甲你锁掉的吼，各种的检验拢合格，无塑化剂，无化学，无化学的吼，啊嘛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吼无味素，无芳精，所以吼你做你放心啊食，这营养的就对啦。好，你水有弯起啦，还佫无油啦。最主要哦，帮咱哦生鸡吧。阿公阿妈即组一定爱食哈。好，你水有弯起，好你生鸡吧。卖订单，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加完2杯吼，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拢有哈。Hello， 拿起啊，你爱几组？爱加精哈。
8: 嘿，好，啊，我头一介绍
0: 尔。啊，我你讲，阮先抄电话吼，那电脑无资料，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落节目了后吼，谢谢你。
8: 嘿，好，我无资料。
0: 好，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吼，那无资料，小姐敲好你，谢谢你。好，来郑小姐，嘿，你爱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啊，加精，
9: 一组喷的。
0: 哦，一组加精，一组喷的哈。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拜三休哈。
9: 一 定呢，唔通互我戆戆啊蛋呢。
0: 嘿，来拜山互你收吼，我甲你写好啊吼，谢谢你啊
9: 哈，加哈哈。
0: 啊，最主要我咧讲吼，两辈子已经甲你分解做小分子啊，真侪阿公阿嬷吼，嘿，就算你喙齿还阁有啦吼，啊你肉食落去吼，袂吸收啦。你咱人食老啊，有当时胃肠消化较歹，吸收嘛较歹啦。啊，咱这吼已经甲你分解做小分子啊，你只要食落伊就吸收啦。吼，伊这是生态型的，吼啊，这氨基酸啦，吼，你看，你食鸡肉、食猪肉，你要经过消化分解，才有法度变作氨基酸，才有法度让你的身体吸收。啊，咱吼分子真细，咱就是迄种生态型的，你随啉的随吸收就对啊啦。所以讲，我你讲你消化不好的人，即组你爱样食。哦，需要真紧来吸收营养，即组你爱安怎食？随啉吼，随补充你的体力，随让你有精神啦，好不好？吼，你若运动后讲会疲劳的，对不对？吼，你做你吼，紧甲补充吼，赶紧，阿公阿妈惊肌少症的吼，啉这都上解好啊，对不对？喙齿无好的，无牙的，无在条波的，啉这拢上好，好不好？肉食袂落，啉这上好，你就能摄取到这个两倍质。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无食肉就用个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好你的生肉胃肠的吸收拢无负担，好饮营养健康，要有效时段，要有效长辈，恁家己要养生，还是要送礼，哦，这组上介好，好不好吼？即马过来要拜啊，敢毋是？哈，嘿，过来敢毋是要拜啊？要拜，这组传起来拜，啊，然后吼，放个恁兜。豆豆啊，啉，逐工甲啉，吼哦，真诶，阁有生意，咱家己身体阁健康，100%专家吼，慢慢啊空出来就对啊啦，吼，来赶紧咯吼，身份遮单纯诶啦，吼，就是100%专家安尼落去滴诶就对啊，吼，每一滴拢是精华，吼，你会使讲吹卵诶时阵加一包我滴鸡精，安尼吼，你就摄取2倍2倍质咯，吼，消化无好诶人一定爱啉即组哈，阿公阿嬷即组一定爱啉哈。身体要补一下哈，要调整体质哈，要养生，这组拢一定爱啉哈，赶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6: 一组。
0: 好，电话摕来哦。来，咱来几组？
10: 喂。
0: 嘿，电话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来，电话摕来哦。那那几组？
11: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那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2: 喂。
0: 嘿，那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那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赶紧哦，优惠组抢完就无啊，阮即卖小通过，今日白装哈。啊，所以我你讲爱先抢哦哈。啊，阮即卖先通过者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听一下日本歌曲哦。

0: 来来来，阿美啊，我问你，你大肚啊，跟我有什么期待啊？
1: 我是跟你讲，我大肚啊，爱休困啊。
0: 拜托个，啊，你就直接请假就好啊。你是安那半暝啊，点半打电话跟我讲，讲你大肚啊，害阮某一直跟我问。
1: 头家，啊，我就是受激动啊，我验看卖啊，大肚肚啊，我当然足欢喜的，我唔只紧打电话跟你讲啊。
0: 半暝啊，点半呢？
1: 我要做妈妈呢，你敢无欢喜？头家，你无替我欢喜吗？
0: 拜托个，你是伫欢喜安怎啦？你敢袂当卖讲遮，互大家误会话哈？
1: 你想我个囡仔生啥人哈？
0: 我来知，你卖乌白讲话。
1: 啊，头家，啊，你来对我这里歹啦。啊，头家，你卖唔是对我呢？你即马来对我这里歹啦？
0: 你讲啊清楚，我就是对你好，你只是我的员工而已啊。
1: 你是在惊什么货啦，头家？我讲我这可怕，咱两个因爸关系不是真好。头家，你放心，无我甲别人讲，这不是你的囡仔啦。
0: 拜托个，我无需要你去甲别人解释啦，本来就不是我的囡仔，你的囡仔本来就跟我无关系啊。
1: 头家，我无解释啊。我只是较激动啊，你哦，头家，你的员工大巴肚啊，有囡仔，你敢无欢喜？上重要，若无你逐个月付我的钱，我拢唔敢爱这个囡仔呢。
0: 迄是薪水，迄是薪水，迄是我发予你的薪水。拜托个，你莫安尼讲好无？
1: 头家，你莫爱生气啦。安尼我会用个生这个囡仔无？我大巴肚，后摆我就袂用个陪你出差。去跟人讲生理啊，头家，啊，我若是囡仔，你袂不爱我吧？
0: 拜托个，你今仔日是要甲我逼死，你才会欢喜哟啦！哎呦，我甲你个囡仔一点仔关系都无啦！
1: 头家，你明个不爱我啦，我一定爱有这条鸡汤啊，饲囡仔啦！
0: 救人哦！
2: 进攻格，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文心老师，真心推荐咱的金石低基金，因为现代人真正太无用的，要食到这营养满满的精华，真的很困难。永春阿爸阿母啊，拢会使讲啊，来控一个鸡汤，无就滴一个鸡精，真的嘛唔免啦。文心老师甲你传好啊，金石低基金哈，一包内底满满营养素，有咱的必需氨基酸，甚至咱要生白支链氨基酸拢伫内底，而且一个是小分子哦，食落去了后，你就直接吸收，唔免阁混解。还有咱身体要修补的这胶原蛋白，嘛拢甲你加伫内底，阁甚至你要的胶质、维生素 B 群、咱这矿物质拢伫一包。咱一包是哪遮厉害？因为咱用到的鸡是着种的神农奖的鸡，第一名的鸡。加上这个鸡，个个咱用日本先进的萃取技术，用高温啊，用着高压杀菌的保存方式，互你规包拢唔免冰哦，你就是常温保存，透开要啉随时的拢会使。甚至呢，你啉着每一滴只的精华，都是非常的顺口滑顺，无一点啊臭车味，而且咱的鸡精安全性严格把关，因为完全无农药。无药物，无塑化剂，无重金属，完全拢无。而且你啉起来，这个营养完全拢无负担，因为你一点油脂都没有，零脂肪、零胆固醇都没有，一寡添加物也都没有，防腐剂啦、味精啦、香料拢无。所以我要强调的，你即马透开啉到的每一处。就亲像鸡汤同款，遐尼香，完全无臭臊味，非常鼓励着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安怎食安怎补，一定是无够。所以你逐工透早起来，你先甲偷一包咱的金石低基金，甲一工要爱营养素先传落好。你唔免惊讲啊，这块肉食无了，这块肉补袂落去，拢唔免。尤其是咱歹吞的这些好朋友，嘛会使来做补充。那来咱来有咧做事业、拼事业的这些上班族，爱体力的。爱精神的，你唔爱疲劳的，咱的金石低基金立马甲传倒去，甚至咱囡仔买西啉哦，即卖囡仔有无拢读册未专心嘛，耐性无好啦， 佮加上伊即马咧发药嘛，营养无够，佮挑嘴即种有无？歪嘴鸡吼，拢经东经西拢唔食的这金石低基金，你一透早睏起来你就先好啉，先好啉，你免烦恼，因为完全没有添加物，实实在在就是咱规只鸡落去炖的。你讲要食好烧烧会使袂？会使啊！你得用咱这个烧茶，佮泡30秒佮一分钟。足紧诶，都会使啉着，小块咧小了啊，小了啊，好啉嘛，好啉嘛，咱的金石低基金，甚至咱这个大巴肚的妈妈，怀孕前、怀孕后拢来做补充也可以，甚至咱的、就是咱的破病前、破病后，要开刀前、开刀后都可以来做补充，甚至着咱内底拢无掺任何中药材，就是呾即只鸡的原味，所以咧，咱甚至生理期都可以喝。来做体内的补充，所以咱规个底下是的铝箔包装，你套开随食随啉就可以了。因为整个高压杀菌过，我建议就是讲，咱若要啉烧的，咱直接你就是隔水加热，用烧茶甲浸的就好啊。你唔好甲我放入去微波炉哦，因为我安尼惊规个烧有无，啊伊密闭伊会爆炸。所以内底因为铝箔袋，铝箔袋惊伊会爆炸，所以咱隔水加热足方便嘞，唔免微波炉。再来，咱规包套咧啉以外，我嘛足建议，咱会使煮饭的时阵，比如说咱煮蒸蛋，
0: 好，
3: 你能卡卡，你要后来再加倒一包低基金落去，哇，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
0: 在里面。
3: 过来呢，一个妈妈嘛跟我分享，伊讲。哦，你这真正那鸡汤同款遐好味呢，原汁原味，感觉规只鸡滴出来拢无臭臊味。我吼迄个烫青菜，了后呢，我就甲这个低基金甲
0: 加落
3: 加落去，套一包淋伫内底，哇，太赞了！
0: 讲讲个营养，
3: 我无多补吧，内底嘛有咱的两百只氨基酸，我搁食着蔬菜只营养素，真的太赞了。甚至你咧煮汤内底有无？嘛加加一包内底，然后甚至呢，那边煮面嘛会使啦。这个其实入菜都也都很方便，所以那呢金石低基金一盒10包1980，每一包是60cc，今仔三盒原价5940块。文心老师因为来快闪，咱只要3680块。
0: 赶紧哦，满满规只个营养，而且是随拍开、随啉、随吸收。尤其你若喙齿较无好，肉食袂落，咱只银发族厝内面有时段，一组一定爱摕哦。今朝地鸡精快闪三盒30包，只要3680，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啊，咱这吼，地鸡精甲这个UC Pro 抗菌人吼，这吼拢优惠酒今仔日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吼。抗菌人吼嘛，剩无多啊，剩30几组啊，尔优惠组剩30几组啊，尔吼。地鸡精吼，地鸡精吼，奖啊奖吼，啊个剩差不多20几组，所以讲吼，这是优惠组哦，吼啊你啦，优惠组无摕到吼。啊，就无啊！我甲你讲吼，即、这个地鸡精，即、这个地鸡精吼，平常吼无优惠，咱就伫卖啊，吼1980十包啊，尔。今仔日你30包吼，带6000，只要3680。罗姐，我继续看哦。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杯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哪里啊？你好。
2: 是
0: 啥？大丈夫，来
2: 车工点点点。我呢，三千千百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检查出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哎，继续个，继续个，加码加码落去。好，感谢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哈。好，谢谢。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回来嘿。
3: 我顶礼拜，我顶礼拜去灌四罐，一罐换。
0: 哦啊啊。啊吃得怎
3: 好？今日又灌两罐。
0: 谢谢谢谢，啊，吃得怎好呢？
3: 吃了都，有时好，唔再又灌一罐。
0: 啊，是讲吃了是安怎好呢？
3: 都因为，脚头有啊好啦，啊，啊，倒来迄灌，灌一点啊好，啊，迄
0: 灌来掉一点乌乌呢？
3: 无乌乌啦，干一点呢？
0: 一点呢？啊，即马无安尼。
3: 无啊，就顾着无啊啦。
0: 哇，真好真好。
3: 哎哎，红包果，迄个瓜包瓜包鱼，迄个好啊啦。
0: 哎呦，哦，这样好哦，哇，好棒！啊，那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细关的，这细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品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若上无即个哦，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好朋友，哎呀，你有加码无？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最后啊，已经最后啊，最后啊，咱的犹太感恩大犹太最后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算看嘛，你来到底是要保留或者咱这个来要准备半档啊，是一档呢，还是要两档分呢？你来准备无够啊，两张哦吼，啊，较紧的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嗨。
4: 来，你好，先生
0: 啊，是你好，嘿，
4: 我喜欢跟您第一个啥，
0: 要讲咩呢？来接接哦，嗨，你好，谢谢。
5: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5: 一厘分嘞啊！
0: 啊，一单分哦，
5: 十二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哎呀，感谢大嫂，谢谢你，感谢你一单分哦，甲关起来。你讲你逛几？蛋姐，胡大姐，你讲你逛几组啊？
5: 三十
0: 组，吼，恁囝早转去美国哦。哦，阿母啊，有够好呀！哦，安尼对。
5: 我卡面来甲恁小姐讲，我排报备，排报备去排报备。
0: 哎呀，感谢胡杨慧大姐啦，谢谢感谢，来谢谢。来哦，一箱广告来，拄只咱的好朋友是虽然家己服务，咱要跟咱朋友帮，家己买也是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咱的两张加嘛吼，因为呢，咱已经最后啊吼，所以你若无紧买紧注文的，也是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帮登记哦吼，啊，因为咱最后搁到明仔载最后一礼拜啊，阿袂关人新朋友，也是阿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哈。一箱广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点个卡了，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四川的，
0: 喂，
5: 我要叫那个，
0: 我叫人家、啊、来接电哦，嗨，谢谢。来哟，今麦来看新的需要，要加恁呗，也是咱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呢，拢会当卡里吧哟。今仔日呢，有那个是落雨啊，哎呦，咱的好朋友呢，无方便过药房挂产品哦，甲恁建议恁家药房卡，哎，请药房甲你留起来，甲你甲登记，等下若好天，你才过体嘛，不要紧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要助文产品，哎，两张卡里吧，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你好，嗨，
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嘿。
5: 欸、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陈大姐呐，
5: 我咧想，
6: 来，我要听师父的心情。
0: 哦，啊，你有过关无？
6: 有诶。
0: 哦，啊，你关几组？
6: 我拢各两组。
0: 各两组，哎呦，啊，你两组两组那是无搞来加码呢？
6: 没有，没有。嗯，因为那个西岸坊我有认识，然后他都会帮我留下来。
0: 嗯，好，这样子好哈。好，
6: 谢谢你啊。
0: 嗨嗨，谢谢，好，拜拜。
6: 拜拜。嗨，
0: 来宾你好。
7: 喂。你耍大物了吼！
0: 你好，
7: 咱在几位？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7: 我在你的蔡太太。
0: 来，要听什
7: 么 ？L， 哎，陈磊，水源。
0: 水源，好，大娘拜。
7: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
7: 拜拜，
0: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欸，我收啥？你好嘿。
8: 啊，你收啥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啊，
0: 哎，我等你要干哪边？好嘞，站起来，谢谢。来哟、哦，这个来秀珍姐，陈大姐，那什么代志嘿？喂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跟你陈大姐吗？都叫卡里维陈大姐。
6: 我靠，我按错了啦。
0: 好、哦、啦，OK 啦，我喜欢土地，按那个卡嘞。来，哦来，今麦开始来，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卡里维咯。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目前是无起无落啊，但是咱今麦讲的当然是一个哈。今天一播以后呢，五点诶以后的公告哦，所以跟咱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啊、你好，
9: 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0: 哦，老朋友，老朋友来接接哦。好、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咱个卡也拜托给两只来。你好，你好。
10: 秀爽，我
0: 王大姐啦。啊、来，要听什么？
10: 我你点帮我报唔到的歌，啊，我跟你讲，乡情、乡情、情义的情。
0: 对哇、啊，阿雄讲的农村情
10: 的
0: 对哇。
10: 无你讲报乡愁语，你讲报乡愁语。
0: 阿、啊、是乡情。
10: 我要听沈文成的。
0: 沈文成的
10: 乡情。
0: 哦好，等你吹好。
10: 哦
0: 好 ，OK。
10: 好，谢谢啊。
0: 啊，你有过奖吗？无、哦。
10: 有哦。
0: 有过奖吗？哈。
10: 有。
0: 王大姐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0: 耶、yeah、啊。
0: 好，一起去奖嘛、yeah、哈。
10: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山你好。
0: 秀山啦，你讲搞叫唔对。
11: 秀山啊。我点第一歌
0: 诶，咱这就一嘿。
11: 我太平，台中太平，曾先生。
0: 曾国藩的曾吗？
11: 嘿，我点尊敬偶遇上。
0: 尊敬的偶遇上哦。
11: 嘿，当然有呢。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 okay。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2: 哎，秀贤吗？
0: 还是你好。
12: 哎，没有啊。
0: 啊，来接接哦，还等久，我讲听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我是你好，嘿。
13: 我请教一下
0: 吼，嘿，
13: 那个药房咧卖一组两罐嘛，
0: 我拢同款啊，药房甲阮卖拢同款啊。
13: 切啊，果果啊，家己。
0: 我跟你讲，阮顶边就是拢同款，只要有上商品，点数都无上。
13: 哦，是哦。
0: 哎，无可能讲一只牛剥上了皮啦。
13: 我就讲一下，加切啊，果果。
0: 无啦，咱这本地就爱安尼啦。
13: 是哦。
0: 你有刚上了商品啦，你当然点数爱加起来啊。
13: 我今日搞乌伊，我唔爱
0: 加。别啦，不会，咱药房拢大家拢该实在买啦，不会的哈。
13: 我讲啦，还别来啊，讲点。
0: 哦，别啦，莫安尼啦，别啦，莫安尼好。好，
13: 我了解了。好。
0: 来，跟咱补充一下哦，当然咱是有上的商品呢，啊，那么咱点数都爱给你加起来，啊，咱点变两。当前两点，两点半前的三当前嘛是安尼啊！啊，你哪有可能讲一只牛八箱了赔？无啦，有上这的无上黑啊！啊，你那边老点数的是无上商品，就是这样子吼！啊，当然上商品较会好啦。你个想每两罐上半罐，咱得偌济啊？每两罐上半罐，咱得省1250块呢。啊，你那是两罐点数嘛，才400几呢，安尼敢无较会好？给800几块，敢无开好嘛？当然嘛开好哈。来，咱今麦先我到了讲这气象一个，因为气象啊，这个最近风台有够高的啊，已经到第20个了哈。来，请大伙讲一下，谢谢。
14: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咱这当然咱今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大雨停班停课。啊，明仔载敢有？因为这气象图吼，这气象中央气象署吼，伊即公布资料讲，明仔载小强嘉义以南有超级大雨，就是自爆了对啊。啊，唔是只有咱即个南部，也够有东部花莲、台东遮个山区嘛，是拢是红色甲紫色，表示讲 除了那南部跟东部以外，其他拢是啥？小块落雨，哎呀，这个还好哈。啊，但是呢，你这里到后礼拜下拜三以后有足悬的机会，另外一粒现在风台啦。哎、欸，你应该拢有看新闻吼，迄、那个风台慢慢啊讲吼，行过来要按咱台湾的这头壳顶啊，安尼落落来啊，哎、欸，沙尔德啦吼，啊，这个沙德尔这点吼，有机会伫后礼拜五的时阵，伊的这暴风范进哈，伊这风台会带着咱北部家。啊，是按当然是按依然这方向落下来哈，诶，行礼拜啦，啊，行礼拜这方向有可能也算哈，诶，出处按这个依然加咱的东北边出去新竹的西边遐，所以讲直接冲击到的依然到这个新竹这个部分的这个朋友，你也记住，后礼拜五有足悬的机会，风台的礼拜。
0: 哎哇！
14: 所以讲啊，可以提醒。
0: 今年奈这么高，已经二十个风台啊，呢二十个呢，真正啊落雨落啊落未停啊呢啦，啊咱落未刷，不是唱未刷，是落未刷呢啦，达康的落啊，真正落到咱屋子了哈。哎、欸、你好，
15: 太气的
0: 啊，
15: 太气的
0: 哦，阿双我知你的想法呢，来接接哦，哎谢谢。

0: 秀出的心情。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说起名哦，喜人界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欸、来，丁哥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欸，来，请讲下来，谢谢。
1: 哎、欸，秀爽呀呀，
0: 哎、欸，是是，请讲下来，嘿。
1: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真
1: 好嘞。
0: 安那好？
1: 哎、欸，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小鸡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水泡
1: 嘛好去，
0: 哎呦，哦，嘿嘿这么好哦，哇，
1: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加油加油啊！这个六加嘛无，好，今天要帮个单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
2: 周青年
0: 是，
2: 哦，我要跟你讲，我吃你的阿雅的那个，
0: 嗯。
2: 啊，三千金宝噶爱过节，
0: 好啊，吃了好呢。
2: 两人多搭档就好，
0: 啊，吃了好。
2: 我阿雅都那我本来有高血压，
0: 无啦，三千金宝啦。
2: 哦，三千就。
0: 系啦，你讲个点讲个点嘿。
2: 诶、欸，三千金宝本来有高血压，
0: 嘿，
2: 啊，吃嘞都拢未啊，零拢无管啊。
0: 哦，拢正常吗？
2: 啊，该嘿，拢正常。
0: 好好好好，
2: 无管啊，啊，该过节。马盖好，
0: 安那好。
2: 盖过是本来脚头有在走路会酸痛，会酸痛。
0: 哦，哎、欸，啊，即摆
2: 就多食食一罐瓜，今下未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会有膀胱啊，谢谢。啊，你好你好。哎，车工喂。
3: 喂。
0: 哎，车工。哎、欸，来，工重点来，车工嘿。嘿，大姐你好，好老婆。
3: 洪大姐。
0: 洪大姐，来来，车工来，车工嘿。咱这边当爬上高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咱这边当高雄富大姐，请讲重点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星金宝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
3: 今麦、哦、你看
0: 今麦喝不喝？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麦喝啦，
3: 很好很好，一天也当工作10小时，
0: 哎呀，叫他不要过劳啊，大姐冯大姐，哎，也叫他要。不要太累了，不要太累哈！来，谢谢。就是这样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金宝。

0: 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和平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哎，记哦，如果是咱那个朋友要准备较济做呢，当然你要先加嘛，一定要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1: 多准力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老师傅啊，我来叫。
0: 好，大家你妹，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嘿？好。喂，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2: 要点那个来山，来山遐歌。
0: 请问咱在几位？
2: 啊？
0: 咱在几位？咱贵姓？
2: 我是云林家姓林。
0: 云林的林大姐哦。
2: 我要八十了。
0: 我和大娘白鹤，谢谢，再见，拜拜，来，谢谢。
3: 哎，你好。
0: 哎，我是传你好。
3: 哎，新传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咖喱味。
0: 好，搞没？好嘞，谢谢，二千哦，好，谢谢。来，我有歌无？咱的新朋友，哎，咱的新朋友呐，唔捌食过呢，趁一摆油台呢，挂灯来食。啊，咱的老朋友，咱的好朋友呢，咱上间有帮歌，当然啦，最近拢落雨呢，你也当请有帮哦，家己先家己留起吼。哎，当然，咱的好朋友，你看你要一摆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啊，你那准备了无够，你来个加码哦，吼。啊，咱礼拜一两拜，最后两拜，礼拜是最后两拜，一拜个后礼拜最后一拜，所以咱那边的把握机会哦，咱们加码的人卡里哈。啊，来，今麦先哥赶快了，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还是哎呀，咱来个各位天气，这個、路边物件袂使我袂食啊。我今麦要讲这個，就是讲雨后不是只有春笋，唔是这落雨了，唔是只有笋啊哈。个这
0: 锅、
1: 個。那是这个鸭皮野味哈，
0: 刚才有人去办了假，假就中冻嘞。
1: 哎，无外久哈，这真正是免外久，马上上病。哎，常常拢有人食着这啥绿泽菇啊，路边一看这香菇一堆一堆，看起来，咱得啊，有啦，以前读册时阵看了，伊老师甲咱讲，这色吼，较水的吼，较金的，啊，这种菇绝对有毒。啊，这种无诶、欸，看起来普通普通，应该可以吃，卖应该啦哈。这莫名其妙，这香菇哦，伊菇叫什么名？叫绿泽菇，有毒诶，食了以后马上头壳痛，老巴肚头壳晕，赶紧上病爱治疗哈。这菇哦，一开始拢是白色白色，慢慢啦变成黄色，还是讲这小块灰色跟绿色哦。啊，这形格这一般人家这散菇该行啊，但是呢，它就不是哦。所以啊，各位提醒，这个下雨之后的菇不要吃，不要采哦。
0: 是的，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瓜无？咱有贵有帮瓜哦。啊，卡你要甲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安尼，和阮替你欢喜呢。看你是挂几组啊？前一天有一个大姐挂30组。一个今年刚刚讲啥？首先对不起呢，今天这个管他救助，为什么？引导回收哈？那样呢？一直挂啥口都求拍了了。哎呦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呀，希望他平安哦。那个胡大姐，希望你平安哈。所以咱那边咱那贵有帮官人，再看你把给咱讲起来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小船的哟。
0: 哎呦哎呀，我下辈哎，等一下来，一线的姐姐。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嗨，你好。
5: 嘿，
0: 嗨，
5: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罐。
0: 好，好的，加两杯，加两杯，那二千哦，谢谢。来哟，那么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咱要跟咱加恁呗，咱要加嘛，好朋友呢？咱从礼拜一最后两拜呢，所以咱阿别关嘞，新朋友也是咱阿别加嘛的人呢。两扎注文哦，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今麦先来哦，倒唱风铃声。先听倒唱歌，那么咱赶快我那个继续卡，咱的客人电话哦，来，谢谢你。

0: 冰箱，
1: 嘿嘿，
0: 朱晴诶，朱晴跟陈水跟他老婆嘛，
1: 是是是是，
0: 那么杜家西
1: 大富卷，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
1: 感谢。
0: 那哟，你有贵要帮关，那你。这个犹太有歌无？啊，若有歌，咱的好朋友就卡入来，甲咱分享一了哦。哎，和咱到底，你知影讲哦？你到底有去歌无嘞？你讲你歌几组啊？
2: 十四组
0: 哦、哎，好棒好棒！
2: 今麦要过来歌，
0: 可不接嘛你？哇，好棒哦！谢谢大嫂，谢谢哎，俊金嘿，俊金也帮歌哈，谢谢你。
2: 加
0: 个十五组哦，赞！你过十五组，
2: 哎呀，我提十组登记证卡，给阮爷嫂甲阮表妹。
0: 啊，哎呦，大嫂，你呢？每一档拢这么好，拢赶去嘿哦！你根本犹太你嘛是有呢，哇，真的很棒的，谢谢你，谢谢哈。来哟，大家好朋友，苏亚兰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秀爽，
0: 哎哟，
3: 哎我你讲我不秀爽，我秀爽弄你来打波走你讲，哎我
0: 哎是啦，
3: 我冇得车呢，我拢
0: 你讲贵州，
3: 我拢泸州赶去两个，我感觉迄、那个迄、那个是啥，钱多时。
0: 哦，嘿，嘿，卖讲，嘿，唔是阮的物件，唔好讲，系啦。
3: 你以上我一点唔
0: 上。哎，以上的你卖讲啦，系啦，以上的你卖讲。
3: 哎，我这个亏钱多呢。
0: 哦，你管贵州啦，咱的身边你管贵州。
3: 哦，爸爸省我拢两桌
0: 管。哦，你好，好
3: 啊。你那边开始上，我就买啊。
0: 好，真嘅，帮管哈。
3: 啊，我买点是点管啦，我唔点着。
0: 这么摆袂落呢？
3: 哎呦，我拢点袂成功诶。
0: 你要点什么管啦？我摆看看。
3: 你敢唔敢会受气哇？
0: 我尽量啦，好吧，好，再见
3: 咯。
0: 好啦，再见啦，拜拜。来，你好，对不起，咱无去点歌啦，拜托也拜袂落啊，然后来，咱你好朋友贵有帮歌，当然咯、哦，嘛希望恁健康。其实咱要办犹太哦，主要就是要希望恁两当半会当省一摆钱，上个重要会当一减二个，上无趁一健康，哎、啊，鼓励家己呢趁健康过来，就是会当省钱啦吼。啊，比如讲咱听讲尽量买得到慢性病，其实呢，这慢性病看恁的规身躯上这啥？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食食一定爱强吃，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就糖尿病哦。要跟咱电话人，咱去继续看哈，谢谢。来，外口个接接哦，来谢谢。
1: 是这个糖尿病，哎呀，可大可小哈。咱点来讲，咱这我也无甘愿，我嘛不爱有这個糖尿病啊。但是呢，慢慢的找上你，啊不，中考大考，慢慢这个中年发福。哦，喉咙痛是钓的路上朋友，工作伤无闲，啊，佮无时间保养的人，哎、欸，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变成肥胖的糖尿病，大颗佮加糖尿病，食了有一个案例啦哈，最近的你应该无佮注意哈，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糖分较悬的人，啊、因这个一些圈子的人拢叫这个肥大叔。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啊，佮有较大颗，啊，伊啊，这个、血糖有一暗吼，飙去1200几，上病医医生讲无得救，猝死。哎呦，血糖高，猝死哦，血。你去想啊，哎，咱来讲，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放伫糖水，甲放伫盐有咸的咸水内底，拢相像，即两这细胞组织拢会翘起。所以讲，咱身躯的平衡真重要。那我们讲的是追求平衡稳定哦，咱追求是啥？稳定、平衡，拢要正常的平衡。啊，这个、平衡吼，那、哦、是咱点来讲吼哦，咱这个哦，咱的数据啦哦，咱的不管是血糖、血油啦，咱的体重，上好咱一个上好的标准啦。但不是讲要追求一个数据，比如讲啊，我血压一定爱伫120吼，迄、哦、是算一个范围啦吼、哦，范围。希望讲咱人。求一个稳定，有时阵会走出去，一定会，一定会啦。啊，有时阵食个菜草血糖会起哩，啊，有时阵这暗过来无爽快，困眠姿势是讲天气温度咧改变，无细腻血也起哩无唔对。但是你一直惯的人，是不是爱有医生来这治疗要？啊，我这人讲一直加人是不是也要？I know，会更加血糖 家人吼，你爱加注意，即有即毛就人怣去，吼，到底下无人看到，家你生病，人性命就无去。血压嘛小上啊，伤悬，即血压憋开啊，啊血压伤低，头壳会怣，弄到这个涂骹，弄到倒啊，人嘛是即会受伤，人会无去啊，对不对？很重要。啊，我即我都无加糖，无加盐，啊，为虾米我血糖大概食了以后弄会飙高呢？这是啥？量，第一个就是量了哈。啊，这量呢，讲食伤最伤，当然哦，血糖会起哩。啊，迄胖感有有，面粉类做的物件拢有啦。哦，食愈多血糖愈悬。啊，有人讲啊，为虾米我啉牛奶嘛会？牛奶哦，哎呀，各位提醒，那一般牛奶内面拢有像咱看，你有听过一个名叫乳糖不耐症嘛？迄个乳糖呐、啊。哦啊、我特别吼去买一种较无乳糖，哎，人讲吼，这牛奶粉是专门糖尿病的里面呢，啉这麻筋嘛，正常啉麻筋，你若讲啉足侪杯，也是会迄量起来啊。
0: 是
1: 哦，所以讲要注意吃的重要哦。
0: 是的，哎呀，是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大家即句话拢个记起来啦，啊，你也要查出你到底有糖无，爱挂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哎，就是安尼，心顶代谢出问题。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0: 妹妹嘿，
4: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
4: 啊，我心听有啦。
0: 哦，啥贵叔？
4: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哎呦，来接接连线喽！我甲报挂来，谢谢。

0: 不要紧啦，细的唱嘛好听啦，陈瑞唱嘛好听啦。那么咱这太太她是要听陈瑞的哦。结果我看阿伯一个雷，我就给气了去。原来竟然是细的。我来，你好，你好。
1: 喂，小芳。
0: 哟，嗨。
1: 我请教你，我外孙女有那个轻微的脂肪肝，阿门公肝会长筋。
0: 哦，那个脂肪肝可以长筋，但是食是在呛气。
1: 哦，啊，我有过食那个三肾精
0: 华。哎呀，好啊，好啊，等下来，医生在接接啦。哎、欸，这股要送他来，对不起。哎、欸，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小山呀？
0: 是嘿。
2: 我食你的三肾人母食了吼，糖分加拢剩九十外一百空。
0: 哦。哦，阿婆，你较早偌悬啊？
2: 较早哟，较早唔知影，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影，啊，即马知影，佫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2: 嘿嘿，佫食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马改好呢，你稍等点麦。安尼啊，甲接咧二线啊，感谢阿妹哦，谢谢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呢，袂使停哦，袂使停哦，爱加嘛要加嘛，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3: 是怎样？
0: 还是车工？
3: 分享。
0: 我的车工重点呢？
3: 三人先报了哈。
0: 嗯，
3: 报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3: 哎，
0: 哦，刚刚呢？
3: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起来去看，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爱接贵的房价嘛呢？哦，大嫂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请讲来，三品好不姐，共同店嘿。
4: 哦，秀霞刀你好，我食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4: 来，十一点几啊？今麦降落来，加得到。
0: 什么十一点几？糖化血色素吗？
4: 对，糖化血色素。
0: 十一点几？今麦变成
4: 差不多大概11.5啊，啊，今麦降落来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嚼嘛，佮较快。
4: 对啊，
0: 哦，大姐大嫂啊，你有咧呛嘴无？爱呛嘴呢？哟，安尼嘛是有佮较悬有降了对啦，啊唔该呛嘴哦哈。好，谢谢。
4: 三秒
0: 姐。哦，食咱俩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4: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食药啊。
4: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4: 食你个。
0: 哦，好棒，好棒。不要紧，阿你嘛是爱呛嘴哦。虽然讲已经正常了，嘛是爱呛嘴哦哈。好，谢谢。阿你好。哎，车工系来。
5: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系来。
5: 我食三元素，血糖降足多。
0: 啊，原底偌济啊？
5: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5: 即马剩半后。
0: 嘿。
5: 半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5: 啊，本金87，
0: 哎呦，标准呢？
5: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哎呀，拢标准啊！好啊，好棒，好棒！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6: 谢谢。
0: 哎，
6: 喂。
0: 来请讲。
6: 三品，
0: 三品，我进来。
6: 谢谢，张先生，报价到。在过节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6: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给减了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6: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我稳得我管呐。
6: 2.3/10.4。
0: 哦，我稳得你管哦。啊，今麦成6.2哦，哇，安尼你嘛赶快来抢去哦哈。哎，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对不起，我在讲的是大家真的都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对，你不要跟他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着就是省着吼，不是讲赚着是省着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反正规身骨拢给你顾透的是吃
7: 三省金宝。
0: 那你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7: 钙过节，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好朋友基本的投资的关灯的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个半罐。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
7: 大准一个。
0: 哎呀，你有加吗？无，上个重要的是咱买一箱已经买一箱，啊，咱礼拜一是最后两拜呢吼，所以你若阿伯关阿伯加嘛，好朋友呢，经过药房借请药房给你留起哈，慢慢叫加嘛，哎，伊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咱的现场看到，咱继续开哦，咱的现场看到呢，0800
7: 469469，
0: 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是谁呢？
0: 没事。
8: 哎，我要跟你订东西。
0: 哎哎，接接线喽。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的好。
9: 哈哈哈哈哈。我拿错了。
0: 哈？
9: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哦。
9: 哎，8.3，我应
0: 该太高了啦，8.3太高啊，来个接接。哎，等一下，等一下，来我讲听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8: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教。
8: 我系药剂歹啦，吼。
0: 哦。
8: 药剂，医生讲我必须药剂啊。
0: 啊，你有疼呢？啊，无奈安尼。哦，你不乖来个接接来。嗨，声线好，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我两个来个唱山顶的春天。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两个唱歌继续卡，家人们要加嘛？继续卡来，谢谢。山顶的春天，来谢谢。

0: 冰冷的春天啊，这些歌应该是乔佑加啥加陈水友，好像是他们两个哎的合唱的歌曲哦。我想以为啊，那哈，因为忘记了。来哟，下面肯定好不能个卡礼拜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榜歌无？你有加码无啦？咱最后礼拜最后的两届呢，咱的好朋友爱被关，爱被起来转刷定注文的人，要加码的人两张卡礼拜哦。来，另外你好。
1: 哦，
0: 就
1: 算呀，是，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1: 哎呀，大概你身心情进步啦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份，
0: 阿姐蛮好无，
1: 困眠的啦，最近就做困眠做位，
0: 哦，较好困呢，
1: 有困的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啊，
0: 阿你好，好，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你甲改两档啦，较好改两档哈，好，阿咱的犹太哦，好，谢谢。朋友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2: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一困到天光，嘿呐，你拢讲唔对，系安尼对啦嘿。好来，感谢你哈，谢谢大嫂，谢谢。李伟你好，
3: 来，谢谢，我是李伟，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一下。
1: 我关起来。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昨个在，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哎，我在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接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声了，你不知啊？
0: 哦，哎呀，多那较好困呢。哎呦，阿妈，安尼继续看你哦。好，阿那要加嘛，贵有膀胱哈。好，谢谢。咱的哎呀，多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哎呀，多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甲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阿袂关人啊，阿袂加嘛，即马阁无关。昨我听到一阿上竟然跟我讲啥嘞？一当个转掉，唔知呀。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
5: 谢谢啦。
0: 哟。
5: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电话给你讲过。
0: 谢谢，感谢你。
5: 我
0: 让
5: 你讲完歌，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5: 我就有一个问题哈，你请教你
0: 咧。
5: 我每个月拢困未晒去。
0: 困未去哦，哎呀，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另外你好。
6: 就是哦。
0: 哎，我刚买来，谢谢。来，两个先接电话哦，嗨，谢谢。来哟，我要加完买无？加恁买，搁要加码无？哎啊，阿要加码的好朋友呢？你若讲要准备，比如讲咱要准备的是啊，在五半档啊，的六组嘛，咱半档啊，是要一档啊，十二分然后，啊是咱要两档的两张加码。啊，那如果是呢，你若是叫一档的分，一档分的话，一档升了15,000块，我拢帮恁算好啊。啊，你若两档分呢，一档升了30,000块，这个钱要升到这里好，要得升。无啦，你个100万加银行嘛，差不多一年几，大概差不多1700年嘛吼。
4: 1.7%，
0: 1.78%的1700啊吼，安尼你也想，刚好比咱这较好吗？对不对？咱这个十二组的升了15,000块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哥会当互咱健康哈，啊，经过有房价嘛，而且就是开开锁定哟。但是要跟咱提醒呢，咱最近呢有真济这个往生的案例然后。几乎大部分猝死都是啥年轻人哇，尤其是呢40岁啦，吼，包括老师，包括牙医师啊，都很年轻呢。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当作少年的不要紧哦，吼，咱也不要太大意，因为呢，咱这压力、工作时间上等，哎，拢会影响到咱的心肺梗来。今麦请大卫来讲的心血管重点，还谢谢你。
4: 是啊，咱啊，各位提醒，哎，咱足侪人伫这里热天想讲啊，这心肺梗只有伫冬天开， 无，那热天嘛，热天是因为两行哈，第一水啉伤少，啊，第二是啥？因为去冷气房甲外口出出入入所造成的。嗯，啊，就讲过劳这部分呢，不管是倒一工拢有啦吼，台湾人较认命咧工课，所以咱热天嘛爱加注意心血管这部分的问题。吼、哦，这个意想不到，真的意想不到。咱来讲呛冷水哦，连续个呛三十天，甚至有人呛三个月吼，哎、欸，这有法多会当吼降低吼咱这个这个去病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健康。但是这种方法无适合每一个人，因为有的已经有年岁较大，有阵时较啥出生就是讲血管吼就无再用。好、哦，本身有想要跟朋友绝对袂使用这网络咧讲即块哈，伊这种方式是正确，但是呢，无适合每一个人啊。你不要用这种方式锻炼血管哈、哦，因为网络有咧传，哎、啊、呀，各位提醒，这强冷冷水无代表讲你较健康袂破病啊，是会生病还是会生病哈？哎、啊、呀，个咱这里哎呀，这长辈给你提醒啊，咱来讲发现，咱的。会串哦，走路会串，坐咧嘛会串，会串会肿哈、哦，这就是很明显的哈、哦。这个你有可能已经有心血管一部分问题，甚至讲有心脏的问题啊、哦，这心脏无法看袂吧啊。咱尤其咱伫暗时啊，倒袂病，我都好啊困，夜间呼吸困难的人更要注意喽。
0: 小李呀呀，真正是爱牛血压啦，预防万一啦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4: 大富，
0: 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 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星药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两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1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胸景。那么这是沈文成说，请我带你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是哪里
0: 啊？来，你好，请讲回来。
1: 啊，我吃个平平包
0: 哦。嘿。
1: 啊，对啊，第一阵哦，今麦叫未转很。
0: 哦，刚才转哦。
1: 哎，转来转，你滚的时候别给转。阿公啊，放掉的时阵哦。
0: 嗯。
1: 今麦给转给。两蛋呀，
0: 较袂交易就对啦吼。
1: 哎，对，啊，我到食也得啦。
0: 好。
1: 啊，坐这个困啊，无半暝拢伫登门堂。
0: 哦，啊，阿伯咧，咱即摆咧油台你知吼？好，贵个房官哈。好，哎，加码加码，好，谢谢，感谢阿伯，谢谢。
1: 哎，哦，因为我那老温太太啦，那食了，
0: 嘿，
1: 心脏的。跳状况很稳定，而且个股开气息，阿个未喘。
0: 哦，未喘，哦，安尼计好。
1: 阿个有体力，特别啦，伊个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1: 啊，一下也得啦吼。
0: 嗯。
1: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1: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嘿，阿妈，那你会变来需要哎，舞台上紧要帮关。好，谢谢。好，阿个有啥物较好无？
2: 阿个心脏也较好。
0: 哦，心脏也较好呢。哦，好，等一下，阿哥来啦，好，
2: 哥，卡卡讲嘛较好，
0: 好，安尼大嫂你食了，该好等一下，好，安尼好，啊，有贵个房间嘛无，好，贵个房间啊，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钙钙固质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哎，当上两罐的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别人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那么当然，礼拜一咯，哎，咱礼拜一剩两拜呢，一拜到后礼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礼拜一就有听节目的好朋友，咱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买人哦。昨个有一个大嫂卡来跟我讲，伊唔知即卖咧犹太啊，哈！啊，阮犹太要一个月呢，你更唔知哦。伊讲伊哦，无伫厝啊，出国个款啦吼。所以呢，涨价给咱买产品呢，伊讲哈，安尼我要加买挂。有咧犹太，我特别加买挂的对嘛，算面吼。所以咱咧好比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啊，咱嘛唔是特当犹太呢，咱拢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啊！你爱甲赶赶，看你到底即摆是要准备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哦，因为咱这产品会当囥啊三当拢无问题，你只要卖囥冰箱，卖日头晒掉拢无要紧哦，吼！所以咱你后边你若无够量啊，要加码的，要加码的，哎、欸，咱拢过去上今日房管是看伊要锁定都可以的哦。谢谢你好，你好，
3: 我姓沈啊。
0: 哦。啊，那你好，嘿。
3: 哦，啊，伊，你呢？伊要是讲三件金宝，人
0: 讲，三件金宝，嘿。
3: 哎，食迄款啥？
0: 啊？
3: 食迄个高血压物啊？哎，
0: 高血压不？我来接电线咯。好，邓姐，谢谢。我是沈立坤，你好。
4: 了解了
0: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4: 我请教一下，
0: 好咩，嘿，
4: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吃。
0: 哦，那个请教一下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哎喂，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呢，
5: 哎，我要甲你叫
0: 药，要搞咩？来上线哦，哎，谢谢。来，我们继续看，继续看。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吼。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个转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们今嘛那是卖讲到政治，咱来讲做人，做人啦、啊、吼。 那讲真的呢，陈水扁先生呢，伊做代志真正做了拢介好。伊曾经呢，捌做过台北市的市长嘛，是甲台北市做了介好。啊，伊捌伫阮公司呢主持过节目，伊做用心。而且呢，伊主持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咱今麦来讲，因查某囝陈信仪啊，最近是不是陈信仪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不对啊？但是恁敢知有，伊真正无简单呢。伊是一个女人，你甲想伊读册时阵的，拢伫媒体拢甲欺负呢，甲跟踪到美国呢。伊嘛是虽然别人看起来跟他赤白白，但是啊，他一样都忍下来了。但是您敢知影？伊虽咱甲查讲，伊是一个牙医师，对不对？但是呢，您敢知伊本身阁是一个啥物呢？足出色的妈妈，伊甲伊三个囝哦，养出一个三个学霸的小孩子。虽然讲哦。当初是伊当咧饲囝时阵，因老爸宏关陈水扁被关，她老公被关，要么呢伊嘛是坚强，伊坚强饲三个学霸，老大叫赵一安，大家拢较知影这老大嘛吼，这老大赵一安呢，2018年以特招考的方式进入台南一中，后来选择另外一条路呢，成年了呢去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攻读法律协会，伊攻读法律协会完了呢，倒转来台湾做兵哦，伊调跟倒来台湾做兵了呢，才去倒转来美国深造。那么这个老二叫赵义廷，伊哦是一个音乐天分很高的小孩子，曾经嘛伫奥斯卡音乐大赛内底钢琴比赛得到冠军。高中毕业了呢，我来去美国留学。但是伊为了要替厝的人哦，先学费呢，三年就完成美国的大学，三当然一般是咪四年，对不对？以三年，而且哦，还得到了经济学的学位。伊嘛是赶快登个台湾这边了呢，才去得登个美国。老三呢叫赵义佑，那么呢，伊国中的开始啥？伊对资讯、甲数学、甲理论方面呢，数理方面呢，伊是足天分的。曾经拿到新加坡 IMC 的国际数学大赛铜牌，高三的时候用以学生的身份代表台湾参加第36届国际资讯的奥林匹克竞赛101，拿下了铜牌，也实力已经是啥台湾的顶尖国手。所以啊，伊三个囡仔拢行无同款路，你看，因老大读法律，老二呢音乐，老三的资讯跟上数理，所以呢，这东西一个不简单的妈妈，真迄、那个时阵呢，赵信也是媒体领导看到，大家个欺负呢，天天欺负他呢。嗯啊，马英九人咋样啦？都无用欺负，人家保护的好啊，吼，陈水扁还蛮保护啊，但是陈信仪呢，还是一样坚强的把三个小孩子带大，而且。都很守规矩。上个重要是陈信仪伊分享伊教囝经验，就是讲哦，没有囡仔了解，爱主动学习，主动学习。那么呢，伊最近在面对的采访呢，讲到伊教囡仔方式，伊讲哦，细汉的时阵，伊对囡仔功课呢管得较严啦，那考不好一定没。但是啊，嘛点点啊，伊教囡仔拢发生啥冲突啊？为什么？因为伊没囡仔。后来开诊所了呢，生活变得愈无用嘛，都无时间去把囡仔定调调啊，对不对？想袂到哦，伊无把囡仔定调调的时阵啊，等到囡仔甲伊的关系啊愈来愈好，怎变成伊甲囡仔是啥？伊甲囡仔感情介好，就像朋友呢。所以啊，因为囡仔伊开诊所的时候呢，这个囡仔的开始家己读册啦，这个一切都自己来。但是以后囡仔要求的是啥样？陈信仪是家囡仔安尼要求吼，第一点爱俭。伊讲人若无俭嘛，伊甲因囝讲啊，你唔知道人生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嘛唔知道未来会赚偌济钱。咱若无俭呢，发生什么代志就完蛋了，都无钱啊。所以第一点，家囡仔讲爱俭；第二点，伊家囡仔讲啥要有礼貌。对阿公也好，对阿妈、对爸爸也好，对每一个人讲话拢袂使硬吹硬挤，要有礼貌。第三点呢，讲爱偶像上，叫伊敬爱偶像，改低负责，自己负责自己的人生。功课唔免得达干变成像战争一样，吼亲子战争。但是你爱该读册，你就是爱读。但是哦，你敢知道 安尼讲落来了，对囡仔生要求呢，伊上盖大、上盖好、上盖厉害是虾米样子？陈信宜唔是干那骂囡仔尔，唔是要求囡仔尔，伊拢是以身作则，伊本身家己要求家己足强的，然后伊讲伊相信啊，你想要爱虾米种个囡仔呢？家己爱先做，互囡仔看。所以呢，伊陈信宜教会啊，因爸爸的去用乖啊，陈水扁先生呐、啊，爱妈妈的发生车的啊。伊足早的承担着照顾妈妈甲弟弟的责任，你知？讲伊讲哦，其实呢，伊拢互逼到拢袂快乐，伊嘛爱勇敢嘛，伊嘛爱活落去啊。他确实是这样子走过来哦。那么最近呢、啊，这个因为这个因伊甲因老公的婚姻的问题呢，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哈。但是伊感觉上后悔是虾米，你知？在囡仔上需要陪伴黄金时阵呢，伊无用工课陪伴了无够，所以伊讲恁的囡仔若个细汉呢，伊要希望甲经验分互恁呢。第一点，爱培养着囡仔有运动的习惯，身体爱好；第二点，爱培养着囡仔有读册习惯，后摆可以当创新学习，不要沉溺在手机里面；第三点，爱互囡仔一样表达的能力；第四点呢？哦，伊本身讲哦，伊嘛爱感谢伊的妈妈哦，陈淑贞呐、啊，对不对哈？伊嘛感谢伊的妈妈，因为这一切拢是伊的妈妈甲看家，所以啊，咱看了新闻报，拢报对陈水扁家都是不好的。其实啊，咱那个看伊的查某囝，甲三姨那嘎嘎，全部拢个倒腾个台湾这边个倒卡个去美国，我觉得这一点就做得很好，而且伊拢以身作则，而且。伊袂去浪费，他不会。哎、欸，伊干那手挂了一个50,000+的幸运草，安尼尔，人就甲报价拢袂听进。安那成别人嘞，伊足欠嘞，伊用个伊拍底啊，拢是薄的底啊，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看外表，唔要看媒体的报，一直讲攻击陈水扁的做总统是讲攻击个白薄嘛，变黑薄，白薄你个黑。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媒体。也是杀人的工具啊，真的，我的个人认为啦哈。来呀、啊，我是就事论事，我无针对的政治，因为呢，我感觉讲哦，她这么优秀的妈妈，应该要让大家知道，她也希望这个全台湾的妈妈要怎么对待小孩，她也讲出她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分享是很好的哈。来，我们先来个唱歌，哎呀。啊！你那点点听，大家呢有卡给买无？有加码无？有秀山咖喱买无？阿未买人，还是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因为咱礼拜去收听，干那最那犹太是最后两概念，两概念哦。你那无注文的，那无卡起吼啊！当然你也当去药房啦吼啊！我先来个唱《赖山兄哥》，咱的林大姐说点的拍摄，我跟你唱哈，听我唱歌嘞，谢谢。哎、欸，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让你很低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等一下嘞。

0: 安尼好比讲，咱人哦，啉茶介重要，因为咱人因讲是最早的，你知？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个，我今麦我今麦要讲了什么呢？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潘西尼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你唔只空会掉，迄空阿弥陀只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的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上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呢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若困水分若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制造褪黑激素个如何？那水分若啉有高呢？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叶，佮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尼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加油脂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唔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的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雄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爱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不单单会感觉我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的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点白白哈，膀胱发炎甲腰的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佮只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水果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人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式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啊吼。那你最近来啉无够？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啊，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 诶，脱水咱得滴的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得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变成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个较严重落去，滴着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嘿，怎样嘛？安尼啉茶重要无啦？哎呦，介重要啦！咱的好朋友呢？你有今日啉有够无？我拢讲咱人体需要，咱都是爱食入去，爱啉落去，吼，对咱身体才会好哈。啊，过来，咱即马从咱我咧讲到咱犹太，咱都有咧食，爱保养啊，爱投资啊，啊，咱都有咧食，有咧用，啊，咱就关灯，爱甲关，趁即摆有咧犹太，你就甲加关关，买着拢是省着安尼哦，吼。当然咯，上个有你是虾米人？咱的好朋友，因为咱犹太，我就是要希望和好朋友省钱。啊，不管犹，我其实我公司的公司叫我买犹太呢，是我争取的。我家要求讲，要咱的人客当省钱呢，所以当然你来利用这机会给光光哦。哈，你好，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教。
1: 这个我还有几拜啦，
0: 有几拜哦。哎呦，来先接一下，谢谢。

0: 啦，丰收啦！尊敬的吴医生，那么这是詹雅文所唱的，而咱这曾先生的名来丰收啦！咱秀山要丰收嘛，哎，可怜啦，靠你们喽！吼，来谢谢。哪天你好？
1: 你秀山哈？
0: 哎，请讲起来，讲点点。
1: 我给你写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1: 算是超过你，你本来五十外，啊，我食两罐外，即马搁检查73。
0: 哎呦，哇、哦，提高呢吼！
1: 嘿，
0: 好棒，好棒，好棒！好，你大姐，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谢谢，好哦，会有帮光吼，呵呵，感谢你啊，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
2: 稳定的，啊，搁暗时哦搞着吼，即马嘛较客较招牌啊。
0: 哦，
2: 啊，哥，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哦，啊，今个暗时较袂搞油呢。
2: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了，我无是咪用爬起几下摆，即摆用头三摆。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尼呢有台你知吼，好，贵有帮光哈，好，请有帮该上回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先生啊。
0: 来车工的来，三片我不接，车工重点哦，还谢谢。
3: 我食三人进步哈。
0: 嗯。
3: 伊即马较袂遐，迄个沉沉滴滴，迄个迄油啊，较禁袂掉。
0: 哦，较油禁开掉哦。
3: 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前啊，禁袂掉。
3: 前前拢起来两三届啊。
0: 哎呦，搞油就掉了哈。
3: 对、
0: 好，好，你先。哦，安尼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哦。啊，你有贵有帮官了哈，好好，谢谢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个小便虾，食好用拢唔听到嘿。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袂，我暗时较袂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4: 嘿，啊嘛到尾发炎。
0: 哎呦，哦。哎呀，安尼好呢，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你哦，咱有你有台哦，谢谢哦。
5: 所以我才操顺啊。
0: 三片我们来加工起来嘿。
5: 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吃你的三片金布。
0: 哦。
5: 拢吃迄啥棒球套油呀嘛吼。
0: 哦。
5: 过油脂呀，啊过目睭啊。
0: 哦，哦，大嫂，恁到位电话饮着水哦，沙沙叫好，我来谢谢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6: 对，
0: 来车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6: 我食迄个三明治包，
0: 三明治，嘿，啊，食了那好，
6: 食了都袂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6: 放一摆咧，系啊。
0: 特别高腰就对了吼，哎呀，好棒啊，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呢，那你喝别咱弄个蛋糕哦，因为咱弄无给你喊哦吼，每任何生病的两罐，咱得上半罐。啊，送的嘛，无甲你喊呐，去在你夹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袂寒人较紧的哦。你若讲啊，咱最近拢落雨呢，啊，才请药房吼，甲你送回安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那么如果那是无方便出门啦，落雨呢，那你好朋友药房的电话，才请药房甲你送回。啊，若无你才卡来甲我问，我来甲你报告，咱的药房的电话号码才甲你报予你知哦。啊，若无那卡来商店甲咱做文当中会当甲你服务哈。因为咱礼拜日有做节目，咱的那边有听的人，剩最后两拜，今仔日改到后礼拜尔，所以你若无紧赶，无紧加码嘞，真正习惯的万一来真话无去，我嘛无法度，所以两扎注文啊，来谢谢。好，来我是陈丽芬，你好，喂，你好。
7: 秀芳哦。
0: 是你好嘿。
7: 我问你讲，我放个五坡哈，
0: 放个五坡，阿妈等姐，来先咯。谢谢。喂，你好，你好。
8: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等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那个唱《绿灯》。 那台语歌叫做《假情假爱》，来听我唱歌。那你个朋友若无方便出门哦，我去讲一摆哦。药房讲会当请啊，给你送货不要紧哦吼。那药房应该拢会当讲送啊吼。啊，所以你会当请药房帮你送货，因为你落雨的关系呢，那药房服务拢盖好啊啊，而且伊个拢会加上，刚才加上物件给恁哦。甲恁头讲应该有吼，所以好朋友，会记哈，请药房甲你服务，咱药房服务真好，来继续卡，我来甲唱歌，如电假情假爱，来谢谢。

0: 如电流战，那么台语歌叫做家情家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三票。你好，你好。
1: 哎
0: 哎
1: 哎哎，是啥？
0: 还是
1: 啊？你上爱听这句。
0: 阿弟妹，阿伯，谢谢你啦！欸、我想要听这句对了，阿弟妹啦！好啦，谢谢阿伯，谢谢。来哟，虽然今天我不能个卡里拜，拄到这落雨天呢，咱的栽培拢一定给你送拢无问题。但是你若过药房靠药房，药房嘛是会给你服务吼，伊嘛给你送个领导，甚至呢，佮兼给你拄只只送个只啊，大姐讲哦，伊去药房赶呢，啊赶介济啊，然后药房竟然佮讲啥呢？我含你人，你的人我都给你栽等呀，看好不管好的好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各位药房已经习惯的无啊，不要紧啊。咱的啊药房弄一点，给咱公司去叫回。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啊，贵药房客啊，无习惯的呢，药房一定服务到有，一定会去叫回给您哈。所以你没烦恼，哎，反正咱就是即马咯，啊，开饭店加人大价啦，对不对？啊，咱的两档半只犹太一拜呢，虽然利用一包的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加光挂加买挂，因为我有讲过啊，咱犹太就是要送我好朋友啥，给您省钱，就是要您省钱啊。无讲真的我吼，没犹太哦，还可以啦，公司可以接受哦吼，甚至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点在，但是我都一直加落啊，我泥头加落个即嘛，所以咱中也当犹太哦，啊，今年个写当犹太啊，啊，恁得好啊，好好省吼，看你要省偌济啊，那一档会当省15000啦，两档会当省30000，看你个人的经济方面啦吼，来上今年房管是看来算定都可以的。来，这个天气咧落雨啊！你有感觉你的关节成个气象台无？哎呦，安尼你就是有关节痛了哦。对，可、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啊啊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脚拍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啊，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有医生给咱治疗者。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道，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把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伫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话髋关骨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佮兼做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扭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还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来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呐？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甘知？那么讲过一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咱的卡在那里降低十档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卡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 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健肌肉嘛介重要，虽然健肌肉需要的什么原材，咱的健肌肉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健肌肉，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健肌肉，你呐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健肌肉低度的发炎，所以呢，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当健保护的咱有机安尼啦。所以咱那个朋友咧运动，我咧走路无，啊无你到时无运动，你心中心跳嘛上班呢，会较少的呢。当然来当个兼做啥？提啊，这个无逆卡位哦，这大家爱做哦，所以骨质疏松是慢性病，所以大家拢爱补啊，大家拢爱运动哈。跟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
0: 阿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
0: 还是？
2: 哎，我请问你那个，哎，卡哇森吃的那个，
0: 卡哇森哦，来接一线喽，嗨，谢谢。

0: 谢谢你刚刚会想起我。那么这蔡小虎说请回来，这刘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三片好不姐，你讲较早呢？骨头三片。
1: 较早骨头，生得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课，啊，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声咧，
0: 你食钙过去啦吼，
1: 嘿，啊，我咧一食饱了关呢，
0: 啊，这么好无？
1: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1: 拢未听，
0: 好棒好棒哦！啊，那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啊，咱咧有台在吼，好，过个榜关哈，谢谢。对对，你今晚要讲过年啦，
1: 好啦，来
0: 三
1: 片红椒，
0: 加盖过去啦吼，
1: 加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加了又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1: 啊，到迄阵月来拢客袂低吧？啊，长低卡，长大骨。
0: 哎呦喂啊！
1: 啊，我病职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麦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啊，我将管理要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今麦食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慢慢啊，食呢啦。
0: 对啦，对啦。咦，爱有耐心啦，对啦，阿弥安尼对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对，你好。
2: 喂，小姐吗？
0: 嘿，是恰公诶，嘿，恰公
2: 诶。哎，我有那吃那个盖固子哈。
0: 盖固子，公大义的，公大义嘿。
2: 好，盖过去。
0: 嘿。
2: 啊，本来被老推就拍背啊，我
0: 站起
2: 了。哦，要有足好爬，爬去到四楼面顶。
0: 即马较有难吗？爬起来去吗？
2: 哦，
0: 爬起来去啦吼。哎呀，这样好棒耶！啊，咱的油台你知啦吼。好，啊，快进去要帮关哈。哎，谢谢。美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还是这边来？
3: 哎，我要跟你吃盖过去第三关的呀。
0: 哦，啊，吃了好不？
3: 哎，有改善。
0: 哦，这对对，
3: 有只骨，有只髋关骨这里位。
0: 哦，阿官的是会疼呢，
3: 嘿嘿嘿，
0: 哦，髋关骨阿即卖呢，
3: 即卖有较改善，啊过另外疼，我昨日再过，昨日再去过一关俩。
0: 好，哎，谢谢大嫂，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咱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安尼送愈济，当然你也省愈济啊。当然，咱希望好朋友呢，啊，你来送啊，拢个去盖过去拢比较紧咯吼。啊，因为咱盖过去的介绍较悬啊。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啊，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犹太你都有去省到，哎，我希望好朋友呢，我都说过啊，犹太是要希望好朋友省钱，啊，咱这大家的爱经济不好啊，对不对？啊，不然省一千，省两千，省两千，省一万五，你若买一当分的当省万五块。啊，那不是盖好吗？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在吃人呢，啊，咱的加挂挂。上好是寒你有够量，啊，你有要食的量，还是全家，咱全家拢要食的量有够。譬如讲，要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安尼啦吼。啊，唔贪袂记哈，以上广告来，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欸，请问，哎、骨头啊酸痛，哎，是要食什么汤？
0: 哎，接接我啦，医生哦。嗨，谢谢，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
5: 我迄有只骨酸啊，卡底吧，
0: 哦，来哦，先去接接，嗨，谢谢。来哦，那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术，啊，那要给咱们助眠产品，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当点讲咱的产品咯吼，啊，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也唔该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叫卡，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徛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媒体呢，会当做凶手，买当做好人。这媒体若要让这个人死啊，足简单，一直甲报，一直甲报，伊安那吧，因兜的人安那吧，一直甲报，报到尾啊，这个人无罪嘛，变有罪啊。白白薄你个哦，所以呢，我咧都讲咧讲的陈信宜的好啊，伊是一个单纯的，只是伊只是一个女孩子。那么伊虽然讲伊拍到伊是陈水扁的查某囝名，但是啊，伊刚好做啥拍代志，他没有啊。所以呢，迄个时阵陈水扁咧做总统的时阵，我看到他我都转台，我觉得很可怜，他被攻击到吼，被追杀，去到还追杀到美国去。这媒体有够夭壽的呢，安尼残害一个女孩子的心灵呢，真的是夭壽的。这种媒体吼，东西上阿彪有政治人物在操作、在操弄啊。哦，所以我感觉吼，有时候政治人物也是很残忍的，很没有良心的很多啊。哦啊，李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也是很多很多坏人哈。来上课等你哦，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6: 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的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8 0800/0908 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呢要来讲食水果的问题哈。啊，大家拢真爱食水果，哦，但是有人讲啊，我就是啊糖尿病，啊，水果呢遐甜啊，所以我袂当食。啊，有人嘛讲，哎呀，我就是有脂肪肝呢，啊嘛交代我讲呢，哎呀，水果呢较卖食。啊，因为安尼是呢，脂肪肝买过较严重哈，啊，所以呢有糖尿病的，有脂肪肝的，就唔当食水果吗？哦，啊，即马呢，台湾春夏秋冬各种的水果拢好食噶，哦，你袂当食呢？啊，咱讲下热天好了哈，热天呢，哦，水果，西瓜啦、山药啦、黄梨啦哈，如果香啦，如果甜呢，接如果水，真好食。哦，啊，即马水果呢，会干那愈来愈甜哦。哦，啊，愈来愈甜的水果呢，食了会疼个欠管哦。哦，啊，所以有人咧讲吼，迄无甜的水果你会当加食啦，食个饱嘛无要紧啦。哦，啊，所以甜的呢就唔通，啊，冇即款的观念。啊，有人就水果呢一个当作正当咧食嘛有啦哈，啊，是讲特工呢啊，一个榨果汁，哦，啉果汁咧养生。啊，其实呢。水果本身呢，也是一个真健康的物件。哦，所以咱注意的，不是讲有甜无甜。哦，是来对呢，这个含这个糖啊，也种类啦，啊是讲你摄取的分量，或者是你吃的方式。啊，咱要有正确的观念。哦，啊，吃水果是咱均衡营养哈，真重要的一部分。哦，以台湾来讲哈。台湾的水果呢，跟它愈来愈甜，这是事实。啊，这跟消费者有关系啊。你若爱食甜的，爱食香的，哦，爱食呢，接较多，哦，跟口感有关系嘛，哈。所以咱台湾的农业专家，伊就透过啊，针对这品种的改良，啊，是讲种植，哦，这栽培技术，所以提升咱水果的甜度，包括风味，包括品质的一个稳定。哦，你讲台湾最出名的乌金公，哦，咱的莲雾，往来，哦，金酸呢，金钻凤梨，哦，酸呀，爱文芒果，啊，芭乐，哦，珍珠芭乐，哦，拢有够出名的，有够好吃的，对不对？哦，啊，比过去来讲，更加香，更加甜，这就是技术不断的进步。哦，所以有人讲啊，是基因改造啦，哦，等等遐，其实不是。哦，啊，水果的甜。无代表伊来对糖量较悬咯，哈，无代表讲伊升糖指数，就是咱讲的 GI 啊，就是较悬。啊，讲哎呀，这个甜，所以食了呢血糖就欠悬。啊，水果当中的糖哈，包括呢果糖、蔗糖、葡萄糖，啊，无同啊，是不是哈？啊，比如果糖，果糖的甜度呢，差不多是蔗糖的 1.7 倍。所以果糖加起来呢会较甜，但是并不代表讲呢，伊啊这种啊总所的含糖量啊是热量就一定较高。哦，咱讲一个例啦吼，咱食西瓜，西瓜每100克，伊内底这糖的量是7克，啊，食了嘛真甜啊。啊，芭乐火龙果呢，每100克内底糖的含量是9克至10克。安尼比西瓜较侪咯，是不是啊？但是食起来为什么迄个甜的感觉不如西瓜呢？还是百香果？百香果每100克，伊的糖的量是10至12克，但是因为淡薄酸嘛，所以你食起来呢，会感觉无遐尼甜呀。哦，所以咱袂当用嘴子食，迄个感觉呢，讲这是甜，或者是无甜。甜的水果。无代表伊就是热量高，无甜的水果，并无代表讲伊这糖的量就较少哦。哦，当然，咱啊确实讲血糖的问题。哎呀，这个物件，这个水果的 GI 值比较高啊，你就是爱含量嘛，哈、哦。但水果呢，不只是讲他多讲的含糖的量，哦，一个纤维嘛，有水分嘛，有机质啦，啊，是用成熟度等等这些状况。诶，拢是诶，咱来去了解，吼、哦，唔是讲干那靠讲我食落去迄甜嘅感觉，啊、哦，到底是唔是真甜，是唔是血糖在欠款啊？咱讲令果好了，令果伊啊有这個果糖，啊伊毛膳食纤维真丰富啊，
也当呢，和咱的消化吸收呢，较延缓落来。所以呢，令果苹果了哈，也是属于低的 GI 水果。哦，安尼就是当结痂咯。哦，啊，但是啊，这唔是讲无甜的水果啊，你都会当结痂。因为无甜的水果，可能也含糖量呢，其实是高的。哦，所以营养师会建议你讲，咱一般人每一工摄取的水果，差不多是两分至三分。啊，每一边呐、啊，都是一分的原则。啊，一工呢，两分至三分。啊，真侪人讲，啊，到底一分是偌济？哈，咱讲水果哈，咱切片，哦，切片呢，放碗，差不多八分甜，迄、那个碗的量就是一分。就一分哈，不过一寡物件，比如芭乐好啦，芭乐食起来呢袂介甜，但是你芭乐一边个食两三粒，你看卖，啊、哦，伊内底糖的量就增加嘛，你的血糖赶快的清管了，哦，所以有人讲啊，芭乐 OK 哈、哦，不一定是安尼哈，相对的哈、哦，酸呀、啊，哇，真甜，但是你控制的量就好嘛，其实无需要讲，啊，迄唔当食，哦，刻意避免，迄唔免啦，哈、哦，你的血糖依然会当呢，真好一个控制。哦，所以咱们提醒的就是讲，像糖尿病的患者，啊，是讲你的糖尿数字还未到126的糖尿病，但是你已经超过100，啊，这叫做糖尿病前期的，啊，是讲大不多，还有妊娠糖尿病的这个太太，啊，是你代谢较失败。啊，是个大颗，啊，是巴肚汤个大粒诶，或者是讲呢有糖尿病诶家族病史诶，哦，咱注意水果摄取量，这当然，因为咱本身身体有这状况嘛，哈，所以你较了解一下，较注意一下，这咱是赞成诶，但是唔是讲你都完全唔通食，也唔应该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咱讲啊，有倒你看到讲有一挂人伊也无啉酒。伊也无食肥肉，伊甚至瘦瘦啊！奇怪，那脂肪肝，好、哦，咱讲到第二种啊，吼，脂肪肝。所以你甲了解起来呢，伊甚至普通时啊，习惯安怎咧正顿呢？食水果，将水果当作正顿，还是讲每一天啊，伊啉侪真侪果汁，哦，嘛是现榨果汁呢，哦，爱脂肪肝。好，因为水果呢，内底有果糖，啊，果糖呢，主要就是咱肝脏代谢。好，啊，所以你长期间摄取那过量，会促进到你的三酸甘油脂，包括脂肪的一个产生，增加脂肪累积的风险。啊，咱完整的水果，完整的水果几粒，哦，有膳食纤维啊，有水分呐、啊，有维生素 C， 一个植化素。啊、哦，无需要因为惊啊，惊食水果。重点是安怎呢？你卖一边大量的食就对啦，或者是讲卖用迄种果汁啦、含糖饮料啦来代替规粒的水果安尼先。啊，有人会问讲啊，水果呢，什么时阵食上好？好、啊，即卖有真侪讨论呐。有人讲水果要饭前食啦，不是饭后食啦。哦，哎，再去食啦。唔通暗时在食啦，有即款的讨论呢。但实际上吼，无一种充足的科学证明讲，早起食还是暗时食，或者饭前食、饭后食，吼安尼是对身体较好。啊、哦，这无这方面呢啊，充足的实验报告啦。虽然健康的大人，哦，你要控制的就是你的重量，哦，早顿还是下晡时啊食。啊，是饭后呢，适量来吃，其实呢都可以啦，都可以哈。啊，卡叔讲，你的血糖控制了无稳定呢，尤其啊，片面的颠倒是虾米呢？困境唔通大量的吃水果，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水果呢，唔是讲绝对袂当吃，嘛无种水果讲你会当哦，吃愈侪拢无要紧的安尼是。好、哦、啊，咱呢？一直咧重视讲有甜啦、无甜啦，啊是讲这 GI 值呢较悬啦、较低啦哈。诶，营养师咧甲咱建议，你不如安怎呢？爱多样化，哦，要季节性诶，适量为原则。哦，加加几啊项，
无同诶，卖干阿都食一项安尼是，因为你感觉讲食一项，较袂讲血糖欠管，所以你拢总食一项，这安尼是啊，就没有多样化。好、哦、啊，所以呢，几项啊呢，咱来注意哈，啊，甲大家提醒。头一点就是讲，卖用果汁代替龟裂的水果。哦，第二点呢，水果呢有迄种水果干哦，水果干呢伊安怎呢脱水了？哦，伊的糖分、伊的热量呢相对浓缩。哦，伊咧生产的过程一个掺糖哦。哦，水果干无适合啦啊、哦。来，另外咱食水果的时候，有的人用个麦芽粉啦、啊炼乳啦、啊、哦，甜度嗨，哦，增加糖分嘛，增加热量的摄取，干毋是呢？哦，啊，咱甲大家呀、啊，做一寡分类啦，哈、哦，啊，就是讲 GI 值较低。啊是中中哎，啊是较悬呢，吼、哦，你血糖哎，你也先注意一下安尼先吼。譬如讲 ，GI 值咧55以下，啊，有一个芭乐、奇异果、莲果、水梨啊、蓝莓，啊是小番茄，啊，拢是属于啊 DGI 好啦。过来呢，来到中中哎，就是 GI 值差不多是56至69哎，有啥物水果呢？木瓜、葡萄、酸啊、红梨，这属于较中中哎哈。啊，来讲 GI 值较高的，咧70以上的，就是咱头多讲的哈，西瓜、啊、榴莲、龙眼啊，这属于较高 GI 值安尼先哈。所以呢，水果一当食袂，哎呀，啊那 GI 值较高的，食较少的嘛。哦啊，大行拢会当食啊，上好呢啊，食真侪行，多样化，这样最好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2: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行呢。咱们不告诉，那去北塞吃了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喜欢的水啦。
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5: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7: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8: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9: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1: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哈，
1: 嗨。
11: 我买糯糯是啥啥还是买来买来吃？
1: 糯糯伊内底一支汤匙啊，
11: 啊，
1: 内底一支汤匙啊，
11: 哎，
1: 哦，一顿两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三顿拢爱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11: 啊，三顿吃就对了。
1: 嘿，有当哦，敢那特别较少啊，然后呢特别啊不舒服哦，咳咳哈，哦，搁加吃一遍无要紧。
11: 加吃一遍无要紧。
1: 嘿，对。
11: 哦，对，
1: 啊，有当呢，困的时阵，有的人困的时阵较会少无哈？
11: 啊，
1: 有当困的时阵较会少啦。
11: 哎，
1: 哦，困前搁食一遍啦，哈。
11: 哦哦，
1: 哎，安尼了解哈。
11: 要对买，阮家买，叫药房买。
1: 哦，你啊，请问你住倒？
11: 啊
1: 啊，你住倒位？哎，你住倒位？
11: 哦，草屯啦。
1: 草屯哦。顺安、福安、万寿堂拢总有哈。
11: 哦，万寿堂有啊。
1: 啊，万寿堂有啊哈。
11: 哦好。啊，食三顿就对啦。啊，我每困觉食一摆啦。
1: 哎，对对对哈。
11: 啊有痰呢。
1: 啊，有痰，你即马食痰会出来。
11: 走会出来呀。
1: 嘿，对，哦，你即马食痰一直出来。
11: 啊，不黏黏啊，啊，黏黏啊，啊，痰真济安尼。
1: 对，哦，啊，即马食哈。痰一直出来哦，哈，
11: 哦，
1: 啊，愈来愈清，啊，愈来愈无痰安尼是哈，
11: 哦，
1: 嘿，三顿食哈，
11: 小个老皮个有效，
1: 你即马一食过你细胞了哈，皮个镜头愈来愈好去哦，哈，
11: 嗯，
1: 咱个细胞愈好，皮个镜头就无去啦，哈，
11: 哦，
1: 好，拜拜，拜拜，
11: 阿门啊，清楚。
1: 喂，你好，我亮啊，
11: 亮哦，
1: 嗨，
11: 来，我过来请教你，因为我最近那在考多一个吼，
1: 嗨，
11: 暗时啊困到要天光，唔敢会吹到电风啊，是啥物原因？
1: 啊，吹电风，
11: 救卡筋啦，腰酸了，救加两支卡用要袂行呢。
1: 你有咧食三椒，有咧食灵果精无啊？
11: 哈，
1: 有咧食三椒、食灵果精无啊？
11: 拄只甲甲恁叫恁迄福伦迄迄迄，迄神仙摕来互我拄好甲食咧。
1: 好，三椒两粒，灵果精一包。有咧食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11: 好啦好啦，谢谢啦。
1: 哦、好。
11: 啊，今麦食安尼，即救卡筋会较迄落较好无？
1: 咱暗时啊咧困吼，
11: 嗯，
1: 咱心脏会跳较慢。
11: 嘿。
1: 啊，你个循环较无好。
11: 嘿。
1: 伊个肺要转来吼。
11: 嘿。
1: 较歹转来。你个吹电风嘛哈，啊神经是不是收缩？啊，所以产生抽筋
11: 啊。哎呦，夭寿哦，抽筋真可可哦。
1: 所以你哦，会记的哈，咱咧困的时阵哈，啊，一定要穿长裤。
11: 是哦，
1: 啊，和咱的脚呢保持一个温度安尼是哈。
11: 哦，我都拢吹脚骨遐呢，安尼啊，
1: 安尼了解哈。
11: 好，谢谢，
1: 拜拜，
11: 好，谢谢，谢谢，好。
1: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2: 本来酸酸甲硬要晕嘞，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0: 感觉还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2: 不但骨哦，去断一个断一支哦，三焦甲外骨我三寸加，即嘛不但骨都未听呢。
0: 食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3: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14: 行，拢行袂，骨只三焦甲外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那好哈、
1: 啊？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呢，热天真热啊，所以热天呢，一寡身体状况问到也较侪啦哈。尤其卖问到感染、下体感染啊、泌尿道感染啊，这方面呢问题也较侪哈。热天呢，当然啦，伊家呢闷热啊，嘛是泌尿道感染较会发生，尤其是女性。尤其是女性，因为女性身体结构的因素，所以有到呢感染啊，感染过来啊，好啊过来啊，这情形拢有哈。所以咱今嘛要来讲的是，要安怎保养，啊是补充什么款的营养素，才会当呢较预防咱这泌尿道反复感染这个问题。好，所以咱讲啊，尿道炎呐。啊，是讲啊，这个女性哈，阴道炎呐，啊，可能变作哇，这搞尿的呢，哦，安尼人无爽快呢，啊，是痒到睡不着呢。啊，讲泌尿道哈、哦，是咱人体啊，经过啊，啊，这个、泌尿系统，啊，泌尿系统包括什么？包括油脂、输尿管、膀胱、尿道。当然，查甫人啊，佮加上呢裂喉腺啊，这方面呢就是细菌感染，会引起啊你放尿的问题啦，吼、哦，还是讲啊频尿啦，甚至呢会安怎会灼热哦，会烧，会不舒服，安尼是哈。其实呢，查甫查某拢会发生啊，这泌尿道的感染，但是女性来讲，哦，佮那呢很多年龄层拢开始发生。啊，这主要是女性因为身体诶、构造的关系啦。啊，所以呢是根据统计呢，伊讲啊有33%以上的女性，上少一世人会发生疾病以上啊，这种泌尿道啊是下体啊这阴道的感染，这个几率吼、哦、是查甫人的8倍，而且一旦呐、啊、感染过。有可能一再重复的感染、哦、其中引起了泌尿道感染最主要的细菌是什么菌？是大肠杆菌、哦、这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不良小便了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去吃的方式不对，或者是说、啊、男女之间、哦、这个性的行为的一些问题地输的这个细菌啊，啊，伊只呢向顶面来到膀胱啊、输尿管啊，甚至油脂啊，引起了咱泌尿道的干裂，尤其是热天呐、啊，尤其是热天哈、哦，热天呢特别呢闷热，所以泌尿道的干裂就开始发生啊。啊，咱那即马来讲啊，泌尿道干裂的四大原因，头一项就是讲。性行为啊，这男女咱这性的行为，因为呢，常常一种啊，咱这个下体啊，阴道加咱肛门的细菌呐、啊，会带进到咱的尿道啊，甚至啊，带进来到膀胱，所以啊，咱那是男女到定了，应该爱排尿。啊，排尿哈，当然有必要呢。应该做这清洗动作，这是头一点提醒。啊，第二点就是讲，定定安怎呢？安尼点么忍的啊，忍的啊，无时间去尿尿啦。特别是长时间需要安尼忍掉的工作者，啊，像讲老师啦，啊，百货公司的职员啦，司机啦，啊，因为。咱若小便甲一个程度啊，咱的膀胱会感应到，会通知你的大脑啊，你就去尿尿。但是我即马无时间去尿尿呢。好，即个小便呢，是毋是拢压过咧你的膀胱内底？哦啊，一直咧膀胱内底呢，时间上久啊，都造成感染的几率就增加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咱讲到的哈，啊，咱吃的方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呢，大多数是大肠杆菌所引起的。啊，这大肠杆菌呢，啊，一是有这个粪便，就是咱的大便呐、啊，啊，粪便携带的，
所以啊，咱这尤其女性啊，咱尿尿尿尿了，咱卫生纸切的方向，爱位呢啊，阴道口甲切位啊，咱呢肛门啊，啊你切的方向呢不对呢，你就开讲什么啊？讲这个啊，阴道甲咱肛门之间的细菌呐、啊，从咱的切位咱的尿道这来啊，甚至来到膀胱啦。哦，安尼引发的干裂，嘛，这是啊，咱日常这方面来注意着。哦，第四点是，咱穿裤卖穿迄个伤暗的啦。哦，真侪人穿迄落来平平平。哦，啊，当然看起来敢那真水，但伤暗的裤会造成咱的下体呀、啊、比较闷热。啊，这吸热就造成细菌呐、啊，啊，开团。所以咱希望讲，尤其热天啦哈，咱穿较棉质的啊，较宽宽、较通风这个外裤。哦，这四点呢，提醒大家哈。过来讲到转来，咱要来防止啊泌尿道的感染啊，一旦呢注意到什么啊，咱来个预防啦，啊，较未发生啦，好、哦、等等。头一点建议的，水分的吸收一定要有够，这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咱的小便，小便就是讲将新陈代谢了一挂废弃物，咱要甲排毒出去。但是卡叔讲，你发觉就讲奇怪啊，我这小便呐、啊，干哪呢？较厚哦，比较浓哦，啊是讲啊，这味较淡哦，啊是小便的色哈，较深哦，或者是讲你点来咧安尼啉的啉的，哦，应该去尿尿还没有去。安尼是呢，你咱膀胱来对困，哦，真容易，连那泌尿都来对的痰，哦，比如讲咱小便呢太浓，哦嘛可以引起结石呢，啊嘛产生呢咱这泌尿道就那塌的呢，啊这嘛造成发炎呢，哦等等了哈、哦，所以一般人，咱每一天上少吸收2000至2500 CC 的水分。而且上好呢，唔是嘴大才来啉，唔是嘴大才来啉、啊。另外就是讲，咱每天尿尿，啊，每天尿尿呢，应该咧七遍以上，七遍以上哈。安尼是呢，较适合到咱呢啉水量啦。好、啊，第二点，咱希望你会当适度来补充这益生菌，啊，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哦。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肠子来这细菌、菌长的一个生态，以及我们正常的这个酸碱值，对我们的肠子，对我们的免疫功能都、有作业、而且也很多报告证实益生菌针对泌尿道感染，它是可以给我们倒三天买当减少咱下体发炎，也是尿道发炎，安尼是好。第三点建议呢，咱会当适度来摄取到蔓越莓，因为研究发觉就讲啊，这个蔓越莓呢，有真特殊的营养素，啊、叫做 A 型的链结盐花青素，啊，这个营养素呢，也当压制咱大肠杆菌啊，而这个附着。同时，伊嘛和咱小便呢啊，就表现出来是酸性的，所以当降低咱小便的 pH 值，这就当压制这歹菌啊，一个成长。哦，所以有真侪女性朋友会去买啊蔓越莓来啉，啊，但是要提醒的，你卖去买甜的，因为甜的糖分颠倒造成歹菌的成长哦。哦，上好是直接吃蔓越莓，也是啉迄个无糖的蔓越莓安尼是啦哈。一天呢差不多吃24粒，就会当达到咱的需要性。啊、哦，第四项，咱来加吃一寡对抗发炎的食物。那上个推荐的是维他命 C 啦，因为维他命 C 是一种真强的抗氧化、抗发炎的物质。哦，所以咱面对感染啊，补充维生素 C。
因为嘛有研究发现哈，你那是服用的维生素 C 啊，会当针对咱小便产生酸化的作用，啊，就是讲会当减少咱小便当中的细菌量。啊，维生素 C， 蔬菜水果啊，蔬果类、水果以芭乐含量上介多。哦，啊，那是蔬菜呢，青椒也含量上介多。啊，建议啊，青椒，建议青椒哈，因为维生素 C 啊，预热就较无活性啊嘛。好，讲到这，那么要甲大家建议，你来防止即讲讲的干裂，有一寡习惯呢，希望你会当做改变。头一种，即甜的物件，啊，甜的物件，咱呢卖食即精制糖，因为有真侪实验已经证实。糖分会增加咱身体的发炎，包括细菌的增加。啊，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伊是不是开始带着这尿道炎呐、啊阴道炎呐、啊？好、啊，所以希望啊戒吃精制糖，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咸的啦、刺激性的啦，哦、啊，还是咖啡啦、酒啦，这种会刺激到咱发炎嘛，所以希望这你也卖食。第三种就是煎的，啊是高脂肪的，哦，因为太多油脂会感染人体免疫系统的运作哦，哦，所以你常常吃油炸的啦、高脂肪的，这就较慢，啊较慢啊改掉了。好、哦，第四项，较慢吃一寡像热的、温热、燥热的这方面的物件，譬如讲姜啦、麻油啦。哦，这就是较促进的发炎的物件。哦，就跟他讲，我即马脑内发炎，你个啉啊姜母茶，哦，那不是找麻烦吗？哦，所以咱来讲啊，尿道的发炎，像这款呢较燥热的物件，阿得呢卖去个食，安尼先哈。尤其咧热天时啊啦，啊，这种呢泌尿道的感染呢特别较多，啊，提醒大家，嘛建议大家一寡啊补充预防的方式，啊，就报告个食，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买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不然食你肉会喘啊，啊，食都肥，啊，都肥。
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亮啊！哎，出门前我才来讲哦。
0: 嗨，
7: 啊，我欠费吼，会使啉雪梨旺的
0: 袂？有啊，欠费啉雪梨旺来生费、补费、助费啊！哈。
7: 我就是去开单吼，啊，上啊，我讲会欠讲有，我那包准十日，讲我才搞咧，爱使啉啉雪梨旺来啉。
0: 对，三顿啉，一顿啊，三十至四十 CC 拢会用的哈。
7: 你用几 CC 啊？
0: 三十至四十。好，谢谢。
7: 啊，这样大桌有咯，哦，
0: 有，即马有哈。
7: 啊，其实现在你几盖的啦？
0: 三盖。
7: 三盖哦。
0: 饭你那胃肠歹，就饭后再来泡来啉。
7: 我胃肠是胃歹，爱在掺，会使掺中药来食哩袂？
0: 卖掺中药。
7: 卖掺中药。
0: 甲中药半开半点钟。
7: 哦，你我看微博，你们吃的有效。
0: 有效哈。
7: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阿亮
0: 哟，嗨，
8: 啊，迄个，
0: 嘿，
8: 三椒甲迄个呢，佫会使佫甲我寄来无？
0: 三椒啊，甲多一项。
8: 三椒啊，佫迄个。
0: 灵菇精、雪梨旺、瓦骨多一项。
8: 唔是，迄个我拢在食，迄无，当下就是。
0: 三椒甲瓦骨。
8: 迄个三椒甲瓦骨啦。
0: 好，三椒哈。
8: 嘿。
0: 啊，要大做吗？
8: 啊，我讲吼，阿亮。安尼食啊，爱用人无？
0: 啊，你即马三朝持续食啊，较好啊。咱会当卖食三顿，食早唔就好啊。
8: 啊，即马爱食照三顿食咧。
0: 哎，啊，外棍啊，甲三朝拢同款，两粒斗阵食。
8: 哎，对。
0: 哦。
8: 哎。
0: 啊，食了有较进步无？
8: 有啦，是有较袂疼，啊嘛是爱疼。
0: 好，啊，我即马甲你寄三朝，寄外棍哈。
8: 好。
0: 你的电话我有哈。
8: 哎，啊，不你甲寄迄个。
0: 嘿。
8: 拢总八千是甚
0: 物？哦，三椒三千，瓦骨五千，安尼八千好唔好？
8: 八千吼，
0: 好唔好？
8: 好，啊，咱只讲啥卖，无啥卖了。
0: 对，拢用寄的。
8: 你知吼？
0: 我只有这个电脑。
8: 有啦，这个加几个拜啊。
0: 好，我甲你找瓦骨大座的，啊配啊三椒大座，拢总八千块，紧甲你寄去哈，好唔好？
8: 好，
0: 拜拜，再见。
8: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哦，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有讲到讲啊，咱人爱食水果嘛，哈，食水果呢，对咱的身体啊，真有帮助。啊，咱台湾是水果王国呢，咱一年四季啊，啊，真侪种的水果会当互你选择，春夏秋冬，真的。哦，啊，你讲热天啊，热天的食食水果呢，不但是营养，而且佫消暑啊。哦，啊，这几年水果呢，普遍嘛较甜呀。是不是啊？所以你咧啊，享受水果的甜度的时候呢，你的烦恼沸腾这无唔对哈。佮加上呢，最近呢有一挂农药啦、残留啊，一挂标准啊，大概有一挂讨论啊的信号。但是水果呢，咱要拣什么水果来吃啊？要安怎洗、安怎吃？好、啊，再当兼顾到好食佮健康。好、啊，咱就是请教呢医生、请教营养师呢，佮大家做一挂建议啦。啊，买多的水果，什么款的水果啊？食了呢，较健康。啊，冇真侪妈妈讲，我冇唔知要买什么水果呢？实际上哈，专家咧甲咱建议，春夏秋冬吼，迄、那个季节咧，啊，在地好适量来挑选咱的水果，这是基本的原则。水果是日常咧，咱食的物件内底真重要营养来源。啊，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有矿物质。啊，其中的维生素 C 是真重要的营养成分。啊，另外亲像讲金蕉，金蕉有这个钾。好，啊那草莓啦、桃啊啦、梨啊啦、葡萄啦、桑葚啦，伊有相当成分的铁质。好，啊那柑橘类，还是草莓，伊嘛会当提供咱身躯这个钙质。哦，所以水果呢有真侪无同嘅营养嘅特色，会当帮助咱嘅身体健康。啊，咱讲台湾来讲，酸啊是上界出名嘅之一啦，哈。啊，咱热天呢水果上出名嘅酸啊，哈，艾文啊，金红啊，有够芳，够芳啊。哦，伊这个呢，贝塔胡萝卜素哦，有维他命 A 哦。啊，维他命 C 哦，这东西也营养素哈、哦，这当帮助咱的目睭呢，维持正当的这视力，对咱的皮肤，对咱的免疫功能嘛拢有帮助。哦，啊，你讲热天食一下西瓜，啊，西瓜呢也含水量是90%以上，所以人讲啊，热天消暑食什么呢？食西瓜，而且一个茄红素。个关酸，这物件呢对身体也真好，因为伊会当呢提供抗氧化，包括咱心肺更健康所需要一挂应用。哦，太侪好处啦！比如你食黄奶，黄奶呢有这凤梨酵素，包括纤维、膳食纤维。啊，咱的凤梨酵素呢又帮助咱呢蛋白质的分解。啊，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仔蠕动，啊，对身体嘛真好啊！哈，你讲像火龙果、红麦啦，红麦火龙果呢，伊就是有甜菜红素，包括呢水溶性的纤维，所以当呢增加咱身躯抗氧化的物质，包括呢咱会当吸收到膳食纤维。啊，那百香果哦嘛，真侪人爱食百香果，百香果呢有维他命 C。维他命 A， 包括钾，包括呢膳食纤维，会当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呢，予咱身躯来吸收。当然真好咯。不过唔是讲我咧规工一直食水果，唔是安尼哈，无代表呢，你会当无限制安尼咧食水果，因为水果本身呐、啊，伊冇即糖分嘛，天然的糖分，所以即边啊食伤多，会增加咱糖分，包括热量。这方面的了处，哦，咱有讲到嘛？你若是血糖的问题啦，啊，较大块啦，
啊，热量的控制诶，这东西有需要了哈。所以呢，水果呢吃嘛是适量就好。但是咱有讲到，袂当讲啊，这较甜啊，所以伊就是啊，这个诶，血糖较受到大影响诶。袂当以甜甲无甜来判断这水果的 GI 值了哈。好啦，所以根据咱卫生福利部这边国民健康署有一个每一天的饮食指南，伊讲咱大人哈，每一天咱摄取的水果呢，差不多是两分三分啊，水果量安尼就好哈。营养师的建议就是水果的种类，卖干那食多一项还是多两项安尼，哎，达项多样化来搭配。啊，上好是安怎呢？咱每一天哈，选择迄个色泽无同的水果，有的水果是红的呀、啊，有的青的呀、啊，有无？哦，下面无同色泽的水果。安尼，咱会当摄取到更加多元的营养素。哦，另外要建议的，就是食圆形的水果，唔是果汁哦。哦，因为你果汁你拍汁了，迄膳食纤维都无去啊嘛。啊，往往呢，咱也是讲一杯的果汁，是不是你水果要拍几啊粒？啊，拍几啊粒，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糖分就伤多啊，热量就伤多啊。哦，所以其实拢是建议讲食圆形的水果，较无建议啊拍汁的果汁安尼的啉啦。啊，这是一般哈、啊，大家拢感觉讲拍果汁安尼用啉啊，加真方便。恁食你都感觉麻烦吗？哦，好啦，啊，咱台湾呢，台湾在地的水果，这是咱优先选择。哦，市场上咱摸唔着。那么看到纽西兰的奇异果啦，智利的苹果，啊是北美、南美等等啊进口的哈，安尼应该是进口的较好吧？哦，会当袂甲咱家来，还是讲咱本土的较好？实际上，咱建议哈，选择方面就是这个季节，哦，在地的水果，咱是上佳建议的。安怎讲？咱在地嘛。在地伊安怎呢？新鲜呐、啊，哦，咱们出店嘛方便呐、啊。啊，进口的水果伊安怎呢？爱坐船来呢？哦，啊，长途的一个运送，包括伊保存的一个需求，所以可能咧适当的种成熟阶段呢来采收，然后伊可能后续啊，包括爱熟成呐、啊，包括保存的处理呀、啊，这是咪种记录去？啊，咱在地的水果为农场，甲咱岛的这本岛，近近啊，哦，啊，部分的水果也当较接近吼、哦，这成熟的阶段呢，才来采收嘛。安尼当然也当较保留新鲜风味，嘛减少讲伊要运送遐尼久，哦，这当中呢所产生一切嘛。啊、哦，过来就是讲咱买水果呢。你嘛都要了解讲，伊是会后熟，或者是不会后熟安尼是。有诶讲阿伯来先啃一个有无？水果咧采收诶，迄个时间，也是成熟度，也是讲啊保存诶特色顶面有一点啊无同啦。所以咱即摆买水果嘛哈，除了讲啊看一个啦，啊这個、口感是虾米款，啊个介绍虾米款哈，你要了解这個水果本身。伊个熟成的特性，好、哦、熟成的特性，好、哦、水果是安尼，好、哦，咱依照的采收了，是不是爱继续持续可以啊？熟成也当分作是更年性加非更年性的水果，哦，更年性譬如讲了哈，金蕉、酸呀，好、哦、采收了也继续继续熟成呐、啊，好、哦，你当买呢，要不完全成熟的果实。啊，安尼是，吼、哦、啊，所以呢，那是，诶，他都要讲诶，金蕉啦、芒果啦，相对诶，好，相对哈，诶，像讲西瓜啦、葡萄啦，啊，这都无讲哦，因为他都要讲诶，嘿，你会当买回来了，点么厝诶，肯归讲啊，但是那是非更年性诶呢，葡萄啦、西瓜啦，吼、哦，采收了呢，伊未讲有明显诶增加甜度，哦，所以你买诶时候呢。就是讲，爱选择已经达到适口成熟度诶，
啊，安尼先来讲。啊，好啦，所以食水果嘛，无需要追求哦，人去安怎好，安怎贵吼，安怎拢唔免去讨论起哈。重点就是，迄一季在地，予咱适量来买，啊，多玩一挂，无共色地的水果呢，拢买，啊，拢食，啊，安尼是对咱的身体呢是上界上界理想的。好，但是呢，冇相对爱先注意一下。安怎讲呢？啊，这是中医的理念啦，哈，就是讲你本身的体质是虾米款呢？啊，本身的体质是虾米款呢？有的人呢，是咪开卡手冰冷啊？哎，有的人较袂噶，唔是呢？哦，啊，这就相当的一个无共性哦，哈。所以呢，咱就是要注意咯。咱热天时啊，哦，西瓜啦、酸呀啦、奶汁啦、莲蓉啦、水蜜桃啦，哦，一轮一轮一直来嘛，对不对哈？哎呀，水果拢真好，天然又健康哈。但是水果嘛，属于较烈性诶，较寒呢，哦，较一般诶，安尼先哈。所以呢，这都是要注意咯。哦，尤其有一挂有身体上慢性病诶，迄，那个分量啊，你都是要选择咯哈。尤其是安怎呢，体质一个无同。譬如讲哈，啊，有一位老大人，伊是属于较虚寒的体质，普通时啊呢，较惊寒，啊，脚手呢冰冷，啊，面色较无血色，啊，胃肠呢啊，定来较敏感，哦，食较冷的啦，哦，较清一寡啦，伊会落腮。啊，那安尼先你选择的水果呢，你就在偏温热，啊，是一般平性的水果，啊，譬如讲。这个龙眼，啊，龙眼哈，以及呢像啊，苹果啦、葡萄啦，哦，这个平性的水果，好，哦，相对哦，像西瓜，啊，水梨啊，火龙果，这都是较偏什么寒凉的水果，这都不适合。哦，啊，你若吃较多呢，哦，颠倒呢对身体啊，会产生他多讲的不爽快哈，啊，所以这寒热体质的不同呢。咱就是要注意了，因为部分的族群呢，就特别要注意啊。水果是属于什么性的？譬如讲，有一个太太经常呢经痛、子宫肌瘤，哦，身体呢血路呢属于血瘀的体质，开脚手冰冷的，即下片面大量吃一挂寒凉水果，尤其呢咱冰箱多啊摕出来冰凉的啊，哦，迄嘛是属于较冰冷咯，也刺激你的胃肠哦，包括刺激你的子宫的收缩哦，安尼先啊。啊，那是像过敏性的偏炎的呐，气喘的呐，啊，这种过敏性的患者呢，咱嘛是建议啊，伊安怎呢？袂当一边食伤多，即个寒凉水果，譬如讲西瓜啦、芳果啦，啊，这样无适合，因为也诱发你身体不舒服，因为你是属于啊。过敏性的鼻炎呐、气喘的这种体质，哦，所以呢，体质嘛影响到咱水果的选择，这也是会啦哈。啊，比如高血压，哈，高血压患者，确实讲你无这个高血钾的问题，哦，安尼咱呢适度来摄取的呢青菜水果呢，是会当帮助咱血压的控制，因为水果内底有这个钾。啊，钾离子甲植化素呢，会当帮助咱心肺更的健康哦。哦，啊，那是讲糖尿病的患者，咱维持呢每一天差不多是两份的水果。哦，会当控制血糖的波动呢。啊，有的人是三酸甘油脂甲偏高，安尼你也避免水果过量。哦，因为果糖摄取若过量呢，会增加咱肝脏呢合成这个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血脂肪呢就恶化哈，哦，所以有当呢真正哈，水果方面，那么加减要有一个了解，安尼咱咧做选择的时候，针对身体，靠一挂问题呢，咱会当避免掉嘛。好，哦，啊，那真正需要严格限制钾离子摄取的，大多数啦，哈，就是讲这油脂呢已经来到后期啊，啊，水性的前后啊。或者是讲已经出现这高血钾的状况时呢，咱都要照医生甲营养师的建议，爱来做一挂调整安尼先哈。不过呢，真多上界普遍的专家建议，就是建议大家食水果，就是食水果的原型。啊，咁系呢，怕变做高脂
好，安尼先来食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买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食，加啥加哩肉味串啊，啊，加拢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好亮哈。
0: 是。
6: 哎，咱请教你一下。
0: 请讲啊。
6: 你那个香菇精，那是土的菜。
0: 哎，拢是素食的，哈、哦，包括咱这个阿弥陀佛的老师傅啊，哈、哦，嘛咧食咱的灵菇精、雪梨旺，拢素食的，安心食。
6: 是哦。
0: 嘿。
6: 啊，有耶有耶，拢像迄款的，粗的拢讲迄素的。
0: 啊，我请教你，灵芝加香菇。有多一项是错的呢？那是为灵芝跟香菇萃取出来的东西，灵芝跟香菇有多一项是错的无吧？
7: 妈妈，
0: 哦，安心吃哈。
6: 哎、
0: 啊，了解哈。
6: 哎呀，哎呀，
0: 好。
6: 哎、啊、哎，关、欸、
0: 呢？嘿，
6: 我这骨卡吧。
0: 嘿，
6: 香菇精会使了吧？
0: 哎呦，卡吧手吧，哦，啊那骨质卡歹，三椒钙好爱加咧吃。
6: 哦，三椒解火啊！啊，三椒解火是安尼的。
0: 哎呀嘛，素食的你放心哦。
6: 有、
0: 哦。三椒解火一盒是1590，哎，即卖有大组的是啊3000，内底有230的啦。
6: 你敢唔讲阿未出来？
0: 八月份拢有，哦，甲月底拢总有哈、哦。
6: 嗯。
0: 三椒解火大组的3000哈。
6: 哎呀哎呀。
0: 啊，甲灵菇精斗阵食。
6: 哦。
0: 好、哦，灵菇精一包，啊，三椒2粒，啊，三顿食哈。
6: 嗯嗯。
0: 好吗？
6: Oh,
0: 好，谢谢，拜拜，
6: oh,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先生，
0: 嗨，
8: 你好，
0: 嘿，请讲。
8: 啊，我有食迄瓦骨啦，吼，
0: 是，
8: 啊，个灵芝，
0: 灵菇精，
8: 哦，灵菇精啦，吼，
0: 嗨，
8: 啊，咧，有只骨正酸了，
0: 有只骨正酸哦，
8: 有啊，
0: 啊，那买食三椒钙好呢。
8: 解好
0: 啊！我甲你解说一下哈、哦，有只骨只五块骨头，无解大块哦哈、
8: 哦。
0: 但是呢，伊要记着咱身体重量、哦。啊，你若定定咧压，定定咧压的时阵哈，伊要负担你体重的250%
8: 哦。
0: 所以呢，这五块骨头哦，三椒解好爱食。
8: 我食迄食12天啊啦
0: 哈、哦。嗯，是。
8: 啊，即马是脚头乌啦，啊，这里肩胛头这里啊，啊，脚床头哦，真酸呢。
0: 你即马吼，灵菇精瓦骨，你正常食。
8: 嗯，
0: 你即马呢三椒买回来吼，三顿加咧食就好安尼。
8: 哦，安那食三顿
0: 啊，你这筋骨咯，骨质较歹，较袂自然吼。你这个三椒吼，点到爱较怎呢？较长期间来补充一下。
8: 哦，
0: 嘿，
8: 三椒啦。
0: 嗯，啊，那是讲你讲瓦骨吼，瓦骨针对咱的。对大腿头啦、脚头乌啦、哦、手腕、手脚、肩胛头，伊是咧针对骨脉的所在是食瓦骨。
8: 吼、哦，
0: 嗯，
8: 我即摆就是讲，我呢，就是我刚刚有这个脚床头啊，真酸嘞。
0: 安尼吼，
8: 嗯，
0: 迄就是咱的本身骨质啦、肌力的力度无够。
8: 吼、哦，啊，即摆爱来食三椒遐、
0: 嗯，
8: 三椒迄是咧食安那，
0: 就是咱的骨头钉。
8: 吼、哦，
0: 啊，骨头边啊，迄个肌肉收缩力来有够。
8: 哦，
0: 安尼你腰骨才有力，这样呢，徛久行远啦。
8: 哦，安尼吼，
0: 嘿，
8: 好，安尼我即马过来叫一个三椒，
0: 好，三椒，
8: 啊，三椒即马敢我那有咧有做促销不、
0: 哦？来，三椒一盒是1500块，
8: 好、
0: 哦，你若买两盒，伊就阁加50粒，超过半盒咧来对。
8: 安尼
0: 哦，哎，啊，这一组是3000块，
8: 好，好，
0: 不好，谢谢。
8: 好，我这么先国宝三招就好了。
0: 好，先给你上三招一组哈。
8: 好，
0: 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7: 本来算开甲用个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解好遐，食了即马袂爽安尼。
9: 三椒解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见哦？三椒甲外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9: 食恁个三椒解好吼，鸡吧，一下子是足好个，
11: 也用袂衰吼。三椒解好，用得足好。
12: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9: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好来啊，听众朋友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啊，我是阿亮啊哈。那现在要来讲吃冰，热天这么热，夏天这么热哈，吃一个冰哇，真好安尼是哈，奇怪哈。这大人啊，那拢叫咱卖吃冰卖吃冰啦，哦，这么热叫咱卖吃冰。热天开始啊，真热。啊，吃一粒冰，吃一粒冷气，哇，好舒服哦，哈！但是对咱的身体啊，这样安尼不是好代志啊。不过每一年的热天，咱拢会讲，哇，今年的热天特别较热，啊，其实逐年拢遮尼热啦，哈！啊，遮尼热啊，有的会当买个冷气房的，哦，规工就买个冷气房。那会当呢，哦，这冰呢，一吹一吹安尼，透心凉，好好哦，哈！啊，那热天卫兵啊，哇，就不得了哦。所以嘛，有一个数理统计，你啊买一罐呢甜甜的饮料啊，这啊讲超商啦、卖场啦，这热天啊，价位要贵到啥啊？两成、三成啊，那卫兵呢讲增加贵啊，倍成哩。好啦，啊，所以呢，有惊热啊，规身躯汗，我都下死命淋冰的、吃冰的。啊，有的吃饭后呢，啊，就吃迄个冰冰凉凉的西瓜。啊，暗时啊咧困呢，啊，冷气吹几暗。第二天啊，起床了就感觉呢，怪怪啊吼，头壳当当，脚扑扑，敢那会头壳疼。啊，上班的时阵呢，就感觉精神呐、无介理想。来讲到一个妈妈哈，这妈妈呢，厝内有两个囡仔咧读小学。哦，甲讲，哎呦，这囡仔，安尼热呢冻袂掉，所以呢，热天一日到呢，吼、妈妈早早冷气就开啊。哦，啊，电池当然真贵啊，但是呢，妈妈真烦恼的就是讲，虽然天气真热，但这两个后生呢，定定感冒，啊，无会吹冷气呢，吼、个流汗。啊，那冷气吹到半暝塌棉被，啊，又过呢，啊去关掉，所以妈妈唔知要哪顾这囡啊。啊，热天时啊，大家爱食冰，爱食凉的哈，啊，就是讲咱身躯真热嘛，赶紧去降温落来，这大家拢会爱安尼生啦哈。但是安尼做的结果呢，往往会和咱的身体啊产生一挂症状出来，啊，所以咱甲大家做一挂呢。啊，这方面的报告了哈。头一项就是讲，会好咱去热掉，啊，热掉哈。这热掉咱多吃啊，是讲一般人的热掉呢，较少咧大日头卡啊，迄种中暑啦。哦、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嘛有一寡媒体咧写啊，伊讲啊热掉，哦、啊，咱讲中暑，这个暑就暑假啊，咱讲啊热天啊，放假放暑假，这个暑吼。冇阴阳之分呐、啊，冇阴阳之分呐、啊、哈！啊，咱台湾的热天愈来愈热，哦，所以大家呀、啊，已经有这个预防啊啊，这个、中暑的观念。但是咱一般人观念内对讲热到这个中暑呢，啊，个是就是讲阳暑，哦，阴阳的阳，哦，阳暑啊，就是讲一个人，伊可能的是咧。大日头卡啊，咧工作啊，是咧室外咧活动啊，因为日头了真炎嘛，啊温度真悬嘛，啊晒到伊呢，人咧冻袂掉嘛，造成啊水分的流失，身躯烧烫烫，无法散热嘛。后来引起了体温呢伤悬，哦啊严重的时候可能伊就昏倒啊。哦，伊就脚手冰冷哦，哦，伊甚至啊失去了意识。哦，像即款咱就赶紧啊，甲刷位较阴凉、哦较通风的所在，帮助伊散热，啊，补充水分。啊，那无呢，伊性命会发生危险哦。啊，这是属于阴阳的阳阳数哈，但是呢，真侪是阴数啊，阴阳的阴。哦啊，这啊听起来啊，有的人会较听无。哦，其实呢，简单来讲，哦，就是咧真热真热的天，
啊，咱贪凉啦，啊，贪凉啦，啊，引起身体安怎受寒？哦，这个寒呢，可能是为外面入来。哦，简单来讲，真热，啊，你拢一直吹冷气、吹电风。暗时啊呢，草球啊，除了涂骹，困的涂骹，啊是讲啊，哎呀，暗时啊，你外面的纳凉。啊，那凉呢？啊，那嘛呢？鼻也鼻也，甚至啊，你外面呢，就先鼻一下。哦，啊，就安怎去凉到了，去凉到啊！哦，啊，这个时阵的症状呢，就淡薄啊，亲像感冒啦。啊嘛，引起发烧，头壳疼，头壳当当，头壳暗暗，啊，身骨酸疼，啊，开吹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身体。受寒的这个途径啊，就是讲吃伤多啊，寒凉的物件。他都话讲，就吃冰啊，啉冰水啊，哦啊，吃伤多冰冰凉的西瓜啊，哦啊，这嘛伤到咱的胃肠嘛，啊，所以嘛，开安怎闹塞，巴肚疼啊，胃肠的问题啊，产生。哦、啊，过来呢，热天时啊，冇真侪少年呢，也来看医生啊，讲这少年人安怎呢？哦，胸部啊，闷闷，哦，然后少，哦，开吐大气，吐大气，啊、哦，这是什么原因啊？啊，就是你下下运动裤嘛，运动裤你啊，哇，热，流汗，哦，所以的冰水啊，啊是冰冰的饮料，咕噜咕噜咕噜咕，灌落去，灌落去啊，代志就来啊。啊、哦，这是因为啊。你爱食凉的，所产生的阴暑、阴阳的阴，吼、哦，暑假迄个暑，吼、哦，阴暑哈。过、啊、来呢，大家了解啊，这个冰，伊是寒湿的物件。啊，你过度的食冰，会和咱安怎呢？体质啊，准啊偏寒，咱的体内啊会变湿。哦，安尼咱身体正常的这种机能啊，就会受损。哦，咱啊讲一个例。啊，想食食冰啊，咱买摄取到过多的这个热量，人买大苦呢。啊，买造成咱的身体代谢机能失调呢。啊，买造成咱的湿气，哦，这个湿累积在你的身骨内底，甚至产生水肿哦。哦，啊，代谢那慢呢，嘛是咱呢大苦肥胖的因素之一吧。哦啊，对女性来讲，咱常常咧讲，哎呦，这个啊，查某囡仔要食冰啊，这太太唔能食冰哈、啊。常常食冰的女性，买开因为这种寒湿影响到咱的女性啊，女性器官，所以人讲呢，也安怎凝滞包宫哦、啊，就是影响到咱的下体啊，咱的卵巢、咱的子宫，所以产生咱的经血不顺哦。哦，引起的，譬如讲经痛啊，经量减少，哦，甚至啊会延后，哦，这种情形的发生，这种跟咱讲的寒湿啊，积存的身体啊，产生咱机能的失调哦。哦，过来呢，有的人啊，自细汉都爱食冰，哦，咱的胃肠脾胃的代谢绝对较歹嘛，哎，即嘛渐渐大汉大汉来到青春期。啊，青春期要当大人啊咯，但是因为自细汉爱食冰，所以呢，这个囡仔也子宫啦，啊是第二性征啦、啊，即马开始咧当大人嘛。啊，不过伊的脾胃长期间呢是虚弱，哦，因为爱食冰嘛，所以无法度提供充足的营养分来帮助伊发育，所以到尾啊呢，甚至影响到囡仔发育哦。啊，发育的情形嘛，比别人较歹哦。好、哦，安尼是哈。啊，大家上知影就是讲，食冰呢，会影响到咱的心肺梗。啊，有心肺梗的人呢，通常啦哈，伊、啊、这个肺梗啊，会较硬化。啊，肺梗硬化呢，肺梗当中啊，肺的通路哦、啊，是不是较碎呀、啊？较碎、较狭窄嘛，啊是较会阻碳嘛。啊，你甲想看卖，即马热热。好、哦，你冰水甲灌落去，冰水灌落去，你后肺更是咪收缩？我就收缩啊！这个收缩呢，发生意外的代志，是不是开始发生？所以真热的时阵呢，听到心肌梗塞啦，
还是说外面很热，36度、37度，内面的冷气房25度而已。结果也这样是内外一个出入，我心中出问题，这也很多呢。再来影响的就是说，对脾胃的影响是很大。我们脾胃呢，以中医的讲法，饮食入胃，由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输于肺。这是中医的一段，伊也对身体一个讲法啦。就是讲你食冰呢，首先受损的是咱的脾胃，所以咱的气嘛会对你受影响。所以呢，安尼是引起的问题呢，包括讲咱免疫系统呢会失调，包括咱嘛开生这个青春痘，包括咱嘛开加重着咱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包括引起了蜂窝性组织炎，包括呢，咱老胸肝卡，买和咱的胸肝卡也够卡严重。讲的这几项，咱无时间一一来解说。有时间咱再解说了哈。不过头拄啊讲到的，拢因为热天贪凉食冰呢，来产生这方面的问题了哈。好，所以热天呢，咱是真热，热天咱是流汗但是唔通惊流汗。你看，你当然嘛，真多啊，真热真热的所在啊！你去遐食因的料理，因的料理是不是拢较咸嘛？是不是啊？拢偏向这种重辣的这种口味。哎呦，食迄个咸啊，较会流汗呢，会丢。伊就是希望你食了后，会当促进流汗。就是要让你身躯内底烧。透过流汗呢，来把它发散出来嘛，这可以帮助我们体温的调节，也可以帮助我们身躯来排出这个湿气。当然那个要呼吁的就是每天呢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这也是要帮助你排汗流汗的是吼。好啦，我们来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热天也尽量卖点诶，日头赤呀呀，嘟嘟啊！咧日正当中，你咧啦，大日头卡咧运动，这当然是家己找麻烦啦哈。水分咧加补充，较袂去热着安尼先啦哈。过来呢，咱嘛做一寡建议，咱即马热天食西瓜，西瓜消暑啦哈。但你西瓜食哈，迄个西瓜皮啊，咱西瓜肉食完，较挖西瓜皮啊。有一层浅浅的，迄嘛是水果，嘛是西瓜肉，迄层啊，摕来呢，下滚水啉，或者是咱会当啉一寡较生津止渴的甘蔗汁，这嘛是袂歹一个饮料，或者是讲热天时啊，有的人呢，这绿豆汤啊，甲掀一点，甲冰个冰箱的。这消暑这嘛袂歹，但是也卖伤冰啦。买当掺一挂薏仁，绿豆薏仁这也非常好。确实讲，我若食这个西瓜啦，食水果啦，啉凉的我就落屎，就拉肚子。安尼时呢，你的胃肠会当先调整一下。咱嘛建议你会当去中药房买迄种白带藿香紫苏。各三钱，掺差不多200cc 左右的水，甲摇滚，摇滚了呢，切小火，搁滚十分钟啊，安尼先啊来啉，伊即有芳香化湿的效果，买当改善热天啊，啉凉的就开排巴肚这款的体质，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就是热天啊。啉凉凉，吹冷气，很舒服，但是对身体也是不利的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这么高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高兴，那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啊，你两口会喘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哎、欸，阿亮哥哥，
0: 你好，哎、欸，请讲来。
4: 我基本的个都请教的，我较早吼不食恁的迄个
0: 海
4: 口精沙，加迄个做迄个雪利旺啊吼。
0: 是。
4: 哎、欸，啊，今嘛是无食啊，但是我要个都请教，我呐有高血压，爱食那个啥物药啊？你讲
0: 讲。高血压食一项灵高精。
4: 对，
0: 嘿，食食啊，三顿食，照起工食。
4: 是是
0: 哦，高血压。
4: 啊那雪梨旺个加咧食会使。
0: 雪梨旺加咧食当然上好啊，血压咪更加稳定啊。
4: 哦，因为我较早不食，但是即阵啊血压个悬起来啊，
0: 哈。嘿，
4: 我是要过来问讲安尼，我那高血压啊，小可有糖分，食这两项会使吗？
0: 会当，而且呢，一定要三顿食。
4: 是，
0: 吼、哦，灵果精上要紧哦，吼、
4: 哦。是，啊那迄个有咧食其他的药啊的时阵啊，比如讲迄中医诊所的，安尼难咧食要紧无？
0: 啊，那是中药西药，咱拢希望半开一点钟，好吗？
4: 哦，就是那食的药甲食。
0: 啊，隔开一点钟安尼较好哈、哦。好，谢谢。
4: 今嘛有咧犹太嘛哈。
0: 有今嘛啦，买二送半哈，灵果精、雪梨旺拢有哦哈。
4: 啊，雪梨旺是我也是液体的嘛，对不？
0: 雪梨旺也无糖，拢无糖的，你放心。而且哈，那是一盒内底是两小瓶，啊，那是大组内底是五小瓶，五罐的内底哈。
4: 哦，啊，即卖就是卖两三半就对啦，
0: 哈。对，你拢去倒一间买？
4: 我拢伫迄个南投迄个公园啦。
0: 好，遐都有啊，哈。好，谢谢，拜拜，再见，
4: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敢有四倍有啦，足四倍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要找美金妈卡电话。

好刷，安尼刷刷刷。感有素配，哎，感谢咱可能有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了，别停啦。什么人要靠天公伯啊？小参详一下啦。什么人靠有力哦？去甲天公伯啊，小参详一下啦。唔通安尼啦，我南部强要淹水啊，已经淹水啊啦，已经做水灾啊啦哦。哎，讲哎呦，阿美金嘛，恁家有好势无啦？哎，阮吼，阮高雄是安尼啦，爱看所在啦。啊，有诶较。地势较低的所在吼，个积水个淹水啦。啊，阮三民区吼，我住三民区嘛，三民区的地势较悬吼，较悬，所以要淹水的机会较少啦吼。啊，那像今仔日这个雨，我咧看吼，应该是到明仔载灾情个出来啦。落几工一直倒，一直倒，迄水用倒的呢。哦，啊，听讲北部阁有出日头呢，吼，你来看。天公伯啊，公伯，然后当时啊讲啊，恁北部一直落雨，一直落雨，阮南部出日头，即卖换甲阮南部安尼吼，做水灾啊啦吼，哎呦，啊南部做水灾，恁来烦恼的是啥？蔬菜、水果一定会大起，一定会大起，嘿，你甲甲看，即几工哪会使，搁甲加减啊款回起来哈，嘿啊，你若讲吼加减啊吼青菜蔬。趁趁也袂大起的时候，哪买起来，哪买起来，啊无你来看，后礼拜那小块较好天的时候，我跟你讲菜价毋是安尼尔，足恐怖的啦吼！啊，现在落雨落干呢，那个后边阁有一个风台要入来啊，看这个办事干呐，那看较好运的，看有法度安尼往北无，往北，往北落去，往去哪哇？啊，那小块个向南一段，我跟你讲，嘛是有可能会掉哦。我、哦、是要落到当时哦，看啊看这个风台啊啦吼。啊啦，大家保重伫厝内哈，没事千万，无事千万唔通出门哦，没有事千万不要出门。哦，这太危险了吼、哦，来。要找美金要交代产品吼、喔，来讲啊，美金今日要卖啥，免紧张啦，啊，未开始卖啦，等下慢慢啊，甲恁报告，今日有两项，一项好食的。一项要让你水的哈，一项要让你水的哈，抹在面的水洋洋哈，水当当的哈。啊，一项好食的个吧哈，来啊，等下再给您报。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

风雨无情啦，这首歌的歌名哦，真的风雨真的无情啦吼。你讲风雨甲地动比起来，我感觉地动嘛是足恐怖的吼。所以这两年啊吼，天灾地变啦吼，咱每一个人吼拢要有心理准备吼。有当时啊吼，咱人咧做天咧看吼，咱哪人哦做啊上超过吼，天公伯啊嘛是。甲咱处罚啦吼，到时安尼，你讲无啦，讲到遐去，我甲你讲啦，加减拢会啦，所以咱台湾人真好报吼，好事爱加做吼，好事加做寡，为家己的累积一寡好报，真诶，咱台湾人拢做有福气诶国家吼，诶，咱台湾人嘛做有福报吼，希望即个风台后壁即个叫啥名，即个台风叫什么？叫沙德尔吼，吼，我看卖来好啦，嘿啦。啊，看天公伯啊，哦，唔通过热啊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哈！好，来，咱今麦做收听的这部《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

0: 好，讲到这个老吼，这件代志吼，阿爸母啊，阿母啊，可能较惊老啦，因为咱族人吼较惊老，啊老是一定会老吼，但是呢，咱有当时啊讲，哎呦，这个人的皮肤吼，筋骨啊筋骨，敢那吼老是看会出是老啦，但是筋骨啊筋骨哦，唔是毛毛迄种的哦吼。安尼是不是介好？所以吼、哦，一个人的皮肤好歹，拢爱靠保养的啦。真的是保养出来的，包括查甫查某拢同款。今仔日咱伫直播当中，特别过来邀请到咱的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直播来，特别跟咱分享哦。这个伊也来吼，伊也来，咱就知影讲好物件吼。伊要跟咱分享讲一个日本医疗级的哦，医疗级的保养品哦。这款诶，因讲是修复霜，好修复霜哈，大家听这个名个知，修复嘛哈，要给你修复。这款在日本不得了的不得了哈，真侪包括这受伤的皮肤啦，需要修复的皮肤，拢爱靠这款救回来哦哈。来，咱来欢迎佳丽，佳丽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佳丽，真久冇甲大家见面啦。
0: 是佳丽来吼，拢咱有好东西啦吼、嗯。那么佳丽今仔日要甲咱分享这款修复霜，听讲嘛是日本的这个久野广夫医生所锻炼的团队所研发出来，对不？
1: 对，无唔对。其实吼，久野广夫医生吼，伊真正是足厉害，你敢知啊？你看吼，你起码大家以前那种听过讲什么自体干细胞啦，对不？哈、嗯，本来细胞更新的时阵，他用什么脐带血啊？嘿，其实那是伊发明的。哦、啊，我讲起码吼，你敢知啊？大家外口拢知啊，讲整形外科，整形外科。嗯嗯嗯、你敢知啊？起码有话在整形外科都是伊学生呢。啊，个就是讲吼，大家拢会记得讲吼，以前对不？大家对不？学术文的时阵，拢知啊，讲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查甫囡仔，规个面拢去学小烫伤，有无？半边哎，半边面拢无去。呀，好，佮伊讲讲筋筋骨啦，啊，都是伊嘛，都是久野广夫医师，伊用这个所谓就新的叫做再生复活术，好、嗯哦，这个千代小姐哈，第八个月到九个月时间内底，好，规个面安尼恢复到那种感觉上，就是没有被烧烫伤过的那个样子。
0: 哎、欸，
1: 所以迄当初日本呐、啊，还上有名的周刊啊，做朝日周刊，嗯，都改评选为什么百大名医啦，百大名医啦。所以就是讲吼，为什么讲你今天摕到的物件，它哇靠，无相款，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非常等级很高的叫做阿西亚的医院，它是所谓的私人医院哈，所以讲哦，一来对这个费用都很高哈、哦，啊，他们都是专门经营高端客户的，所以讲哦，久野广夫医师都是因为遇到这个千代小姐，这个面哈、嗯，半张面都已经去用烧毁的这个小姐哈，声名大噪，所以讲哦，她旗下后面哈才会说研发出一些很多对于我们皮肤有很多问题的人来使用的商品，嗯，哦，啊，今那里这类物件都是我们都用它来命名，叫做久野广夫霜，我们都这样讲它。
0: 哎，做这人皮肤烧烫伤的问题，而且皮肤有问题，拢是抹这款好嘢啊。
1: 哎，对，今那里。所以大家推荐这个物件，会当讲是阮内底病医内底上去多的，就是讲吼，日本我们卢医院的镇店之宝，
0: 真的吼、
1: 哦，镇、哦欸、店之宝。
0: 佳丽，你甲阮介绍者、嗯，这款最主要是你抹安怎？
1: 来，我甲大家讲吼、嗯，其实这款吼最大就是在帮我们的伤口去做愈合的哦。好、哦，伤口愈合，啊，你讲啊，外面那有伤口啦。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的脸有很多的小细小的微小的孔洞，很多的时候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多微创的伤口，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突然就觉得说，哎、欸，奇怪，我长这个面都好好啊，啊，奇怪，那隔顿刚起来，跟他家有一魂，还是讲你也跟他讲，哎、欸，我近前外面吼，跟他没有那么蜡黄，啊，为什么最近看起来都较蜡黄？
0: 对，
1: 因为你的内底细胞的代谢。速度变加遮慢呢、嗯嗯，啊，有诶妈妈会讲，我以前迄斑哦，都一粒一粒安尼分开，无讲出侪粒，啊，细细粒啊尔，
0: 奶愈来愈侪，
1: 即、欸、马开始。嘿，一粒变一片，一片安尼规个掉在面内拢袂落去。
0: 对，或者是你以前觉得皮肤的，看到少年的时候，皮肤金骨啦金骨，今麦来食了，开始然后斑斑点点拢造出来啊。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哦，这件物件咧，大家讲的是说。嗯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分，嗯，好、哦，这些成分是久野广夫他带领他旗下最得意的门生有120个医师共同来研发的东西，叫做 Ikika Eli， 嗯，耶，你不叫 Ikika Eli， 啊，这个故事嘛就够注意哈，看大家哈、哦、来开讲之类的哈，因为哈、哦、我们这个 卢病院，它最厉害就是两个科系，一个就是烧烫伤中心，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嗯，啊，你刚怎样哈？有节有节得意门生其实哈，现在就跳，你刚怎样？以前人做的想讲哈，哎，是什么物件让好温的皮肤哈？嗯，再生的速度再快一点，因为我们都老龄化社会嘛，更新代谢速度就慢的呀、啊嗯。你哪有空垂？你哪有这个乌斑？还是讲你啊讲看老化，有的人已经都垂下来的。因为跟他讲吼，吃什么都无好，跟他讲保养品都吃不进去，你敢知啊？结果伊就想着讲，哎、欸，我们来用这个医疗级的 Q10， 为什么哈？因为哈心中哈。被对这个人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哈，这个过程当中，哈，他需要用医疗等级的 Q10 去做保鲜，
0: 是，
1: 那个心脏的那个活度，哈，跟跳动度不要减少，
0: 对，
1: 好，所以他在移植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怎么样，心脏才会好用啊，哈、嗯，所以一张创意就讲，哈，就伫一个配啊，明来对，甲迄个千代小姐，那个
0: 烧烫伤
1: 已经烧坏的皮肤放在配啊明里面之后，再加 Q10 下去，结果你刚才也都看到讲，哎、欸。哎，来这些细胞哦，这叮当的速度就紧了呢。
0: 哎
1: 呦，咻咻咻咻咻，
0: 开始活化起来。
1: 哎，开始活化，结果哦，伊就出激动的哦，伊就看讲，哎呦，一起开的哟，安尼。啊，边个吼，迄个医生都拢走来看，你知不知？就讲哦，这厉害啦！啊，那为你讲这细胞真叫这叮当呢，而且它那个细胞哦，在复制分裂的速度好快哦。
0: 哎呦，
1: 快过于一般的保养品。
0: 嗯。
1: 阿希良壮也都讲啊，这个千代小姐有救了啊，然后哈、哦，所以他们就用那个喷枪拼，伊不是该用抹的，因为哈、哦，伊抗水伤大，你啊手去甲摸也疼、
0: 哦，
1: 所以他是用那个喷枪，用喷射的，把这个弯疗放在这个喷枪的移植这个技术的这个机器里面哈、哦，把这个胸口用喷的，喷，结果你敢知啊？应该就心急的哦，这个千代小姐伊个皮肤哈、哦，
0: 嗯。
1: 真的是慢慢的更新代谢，因为你用怎样讲，我们在烧烫伤过后的皮肤，第一个 AQQ 给 OO，
0: 嗯，
1: 哦，阿丽，再来就是你会觉得有那个粉红色的皮肤跑出来，
0: 嗯，
1: 因为一看那已经见到里面的肉跟皮了嘛，
0: 对，
1: 哈、哦，所以他就跟他说，哎、欸，奇怪，一些皮肤哈、哦、开始会生些膜出来，那个膜开始慢慢跑出来了，
0: 嗯、
1: 那个膜就是干嘛，在保护我们皮肤的屏障啊，他就觉得说，哎、欸，嘿，那个欧血手。愈来愈少，但是讲吼，伊迄毛啊愈生愈紧，愈生愈紧，伊迄空水伫收缩的速度足紧嘞。哦，迄当阵因活激动的，你敢知影？因讲吼啊，真正即个就是要真正要来救大家的皮肤的物件。所以讲吼，那个时候我们在用这个万寿，我们又添加那个日本吼进贡给天皇的万寿酒，里面因为有酒粕的关系，它可以推动那个 Ikikari 吼的酵素分的那个分裂的速度更快。
0: Oh.
1: 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跟天后一样。

哦，所以你就知道这款产品多好啊，吼。好，啊，你若买买这款产品，唔免紧张，等下咱咧广告时间马上会甲恁报告给咱个快闪组合哦，非常非常优惠吼，唔免阁飞日本。就算讲你飞日本，你嘛买袂到，因为你爱去挂就业管服务医生的这个门诊吼，你甲买到这款产品哦吼。来，咱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唔通转台吼，咱休困者听一首歌曲。有任何的问题，要防护比金马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比金马卡赶紧拨电话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哦，这是咱的今仔日的快闪专线，好，听歌咯，姑娘的酒窝，给她笑一笑哦，好，你用这款产品绝对笑眯眯，好，真正，真正，你今仔赶紧推荐的，真正好用好用，好，来，等你广告的时间锁定咱的直播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米吉玛伫这部当中要来介绍是日本哦，已经足请诶啊，请个咱台湾，那透过咱家里甲咱介绍是日本的久野广夫所研发的一段呢团队所研发出来，这款叫做逆龄修复霜。来，家里甲咱介绍一个逆龄修复霜，听下这个名就知影，会使逆龄吼，会使互咱恢复青春美丽诶皮肤。
1: 这款名
0: 字
1: 来当讲吼，是阮阿需要。如病院的镇店之宝啊，吼，哎，但安尼讲吼，因为吼，伊就是救一个囡，救一个查某囡仔，迄面拢已经50%烧烫伤啊，好拢见骨啦。但是伊高过位了后，也当用这个一起开里来，这个新婚我们独家的成分哦，不管任何国际大牌都拿不到这个成分哦，只有我们日本阿需亚的医院才可以用到这个成分。
0: 是
1: 一款哦，一救迄个查某囡仔哦，好伊的面哦。像没有烧烫伤过一样哦，恢复到整个面容几乎90%都是完好的。
0: 是，
1: 所以你看哦，这个物件就厉害，说到就是安娜，它的修复能力跟它的渗透力跟它的保护能力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说它，我们都不叫它，其实哈、哦，瓦克兰啊，贝盖就写了哈，它都不会说它要逆龄修复霜啊。嗯，医院也跟我们要久野广夫霜，举我们久野广夫医师研发出来的嘛，
0: 哦，
1: 所以刚好我们其实就用它来做命名啦，对吧？所以讲，其实它里面真的厉害的东西，就是你有时候你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有那个小金球，橘色的，
0: 有有有，我在用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颗一颗的，
1: 那个是微脂囊包覆技术，我们把那个所谓的再生逆龄的那个修复因子包覆在那个里面，会橘色的一颗一颗一颗的。所以说你两公吼去抹的时阵吼，有那个一颗一颗的，你要用手稍微按压一下，把它挤破，挤破的同时吼，那个一颗卡里才会释放出来。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都是有活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保养品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的，它的那个效果就会慢慢递减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但是哈，我们这个就是用那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把它包住了。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在挤它的时候，它每一次的每一颗的活性都是最天然、最新鲜的。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它的效果就是比一般的霜还要好？
0: 嗯、所以阿爸母啊，拢会问讲，安尼到底这款最厉害，怎多一直讲久野广夫霜这么厉害，逆龄修复霜，伊有法度这个再生复活术哈、哦？所以这个物件内底到底伊的成分有啥物？请家里给咱做介绍。
1: 来，就是阮都会讲的，我们只有我们日本阿需亚医院独家研发的成分叫做 Ikika Eli， 它翻为中文叫做逆龄再生因子、
0: 嗯，
1: 逆龄再生因子，这是我们独家成分哦。
0: 嗯、
1: 你去国际品牌哦，办几块的面霜来对嘛，无可能给你加这个成分。
0: 是，
1: 这个成分敢那我们如病院独家，再加上贡献给日本皇室所使用的万寿酒里面的酵母，两个结合起来，万寿酒里面的酵母去推动 Ikikari 这个东西、
0: 嗯、
1: 让它的速度能够让我们在皮肤里面更新速度变快，
0: 是
1: 这两行名给它嘎到顶，天王跟天后的组合，
0: 嗯，
1: 好、哦、让我们的皮肤的速度更新代谢的速度变快，营养素变多，好、哦、好你的皮肤卡袂老卡袂搭卡袂丁，好、哦、所以说这两个成分是我们最主要的成分，
0: 最主要成分
1: 那加、嗯、对底下嘛就是个一个重点，好，阮的这个抗水能够快速修复，就是这个东西。嗯嗯嗯嗯、你要用对物件啦，讲实在，我拄啊头前已经大家讲啊，因为你伫用的物件吼，已经是上关价啊，无人个比阮较关价啊。
0: 是啦。
1: 我工厂的你以前用讲讲歹用吼，啊，过来就 GMP CGMP 的，你嘛用啊，有手的你也用啊，你唔捌用过病医出品的保养品呐、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日本的医院是多么的鸟摸，多么的钉钉，多么的严格。
0: 我来讲啦、哦，其实在日本呢，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呢。哦，你嘛是爱去伊那迄个病院，卢屋医院才买得到啊。
1: 对对对，你爱去逛好，你才买得到。
0: 对啊，啊，而且来家里，你来讲给阮听啦，这一罐在日本卖偌济钱，你个知影等级高。
1: 我甲大家讲啦。一点有价值的呀，你也讲那有可能无只贵，但是对日本真正就无只贵，因为日本的日本的收入是我们台湾人的4倍。
0: 嗯，
1: 我们在日本一瓶是卖14800块钱，几万四千八百块，
0: 呆票啊，
1: 呆票，呆票，
0: 几万四千八百块，阿爸不，你看这顶起够对。
1: 我跟你讲真正哎，我们真的每一年都要跟日本这个医院争取一些数量，有办法才来到台湾安尼啊，因为吼，我都是快闪的专案，我们才推出给大家。你看，我姑姑啊，她推。跟一拜 啊，你摕到的时阵吼，你也大概看下制造日期。
0: 嘿，小心的啦。
1: 嘿，我跟你讲，我们都供不应求。
0: 对，
1: 大边吼，那会做出来料，
0: 水枪料呀啦。
1: 所以我们第一个优先使用的权是谁？是病人。
0: 哦，
1: 病人先用，
0: 哦、
1: 有剩的才可以外销给我们。
0: 没
1: 有、哦。所以讲，我可以讲，我台湾有诶量足少诶，你敢知
0: 道？哎呦，
1: 所以我们每次都用不够，
0: 做袂富人用啦。
1: 做
0: 袂富人用啦，咱今日吼，来，家里真的是大家很期待吼，一罐的本来卖14,800块，这个物件伫咱台湾。好，因为咱推广嘛，推广当然，那么是一个回馈啦，哈。您做快闪做阿久啊，哈，咱就是要回馈咱那些阿爸母啊，好，咱用着上好物件，用着上优惠的价钱了，对哈。咱今日的快闪来，您注意听哈，日本伫个迄个卢屋医院挂号甲买到的医美等级的逆龄修复霜，原价一罐14,800块，今仔日。咱伫个快闪，一届你只要买两罐哦，吼，只要你买两罐，吼，直接好你快闪价2480，2480块，2480块个买得到哦，吼，两罐好你哈。但是呢，家里今仔日咱快闪呢，
1: 嘿，对。
0: 啊，你讲要啥？
1: 我知影讲吼，主持人拢加。消费者拢已经是朋友啊，对不？你讲已经常常甲美金啊买物件，要讲变甲朋友去啊。所以讲美金来讲啊，无有的人来讲啊，你讲无送我物件歹势。
0: 嗯，
1: 我甲你讲，我即届就是讲吼，就是讲你美金啊，人若甲你买，我帮你做零钱，我搁加加送一罐给你。安尼我阿三
0: 你，咱今日家里讲啊吼，搁加送一罐给你哦，吼，搁加送一罐给你哈。安尼等于三罐2480块尔，三罐。2480块哈，一罐好话在，一罐它826块哦。但是呢，来，但是咱这有限量的哦，吼，对吧？限量的，家里讲啊，讲爱限量啦，吼。
1: 限量
0: 啦，
1: 对，一定爱限量啦，因为很多电话，因为我这边吼，这介绍播出去吼，那电话转到就这么啊，
0: 当然这么一叫人卡。
1: 我都看电话转到红红啊，有无？一排红，大家都没护驾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讲。真正，我要帮我含容一个
0: 意思，
1: 这个介绍在日本被日本人知道，真的会被打死，真的。
0: 来啦，叫你今日要限量几组给阮。
1: 来，我跟你讲啦，我拢卖商品，大家拢100组尔。
0: 好啦，嘿，100组抢完就没有了，好不好？所以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新抢新赢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来，空吧，七英哦，来，你好，被修复霜哈。
2: 我想
0: 他。好，来二线，帮我接一下，谢谢。来，空吧，七英哦，哈，这款产品呢，你干嘛有用过？我已经用一段时间啦。好啊，愈来愈水，愈来愈幼腻哈，你的皮肤呢有够水的水哈，来。50毛的啦，阿姨你问啦，问讲50毛啊，是不是大罐的啦？吼，大罐的哦，吼，来你好，来你好，毕金吗？来买几组？来，
2: 好啊，
0: 喂哦，来一线帮我接下，他没有声音。来，0800-715-715哈，日本的九月广夫，伊是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哩做处理的，所以阿爸母阿弟讲，哎呦，啊，这款它好用，真正好用，你敢用看买来哩呵？来呀，几组？
2: 差一组。
0: 好，一组呵，二线一组哈。来，玉霞姐，来，你买几组？
3: 贵宾盖上
0: 哦，就好诶、欸，这边这拢好，这什么护具都会使用哈。
3: 好啦，一组。
0: 好，啊，我给你寄过哈，正常收拜山，好，谢谢，好，拜拜。这贵宾的用无问题哈，因为咱来讲啦，好的产品就是安尼，伊无分什么款的肤质，没有分肤质，男女都可以用，查甫拢会使用，上好就是这款啦哈。来，你好，南岛哈。来，买几组？几组，好，谢谢。来，一组三罐哈，你好。
2: 我买几组？
0: 几组哈？啊，是0908哈。
2: 嘿嘿。
0: 啊，我给你留一组哈，啊，拜三给你哦。好，谢谢。
2: 你唔知主机啊？
0: 啊，你唔知，你无留过主机呢？不要紧，我6点以，好，6点以后给你卡哈。
2: 系啊，卡手机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来，你好，米金吗？
4: 米金吗？你好。
0: 哎，来，要几组？好，一组一组来，邱大姐给下起来哈。来，你好，来，要几组？你要几组？好，0912的哈。你的手机是0912的哈。
2: 嘿，
0: 二来，二啊，拜三好哩，好，拜三好哩，哈，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今天给把握机会，美金妈吼，等你个要卖，一线先接，等你美金妈吼，个要来卖好食的歌吧，吼，啊，你唔捌食过这中埔西的料理，你若要爱水的，恁电话继续卡，前一摆的卡礼拜，佮送一罐好哩，吼，这每一罐拢50毛的大罐的哦。啊你跟吼你跟抹化妆水了你跟抹吼爱跟按摩一下哇水洋洋啦阿母啊你的皮肤救我啦吼来惊我来惊我来吼拢唔惊啦吼哎你好
5: 喂

好，谢谢哦。买到都会都有一个期待啦，说哎呦美金啊说好抹，你给我看看，真的啦，保养品就是这样，你有抹有机会，你没抹就都没有啊，那不是。好啦，医生医生帮我介绍。对啊，啊你也说哎，啊，人这日本的医生所制作，这不是化工厂制作的呢？哎呀，差在这啦，等级无同啦吼，哎，互你买到上俗的哈，赶紧敲电话，等下搁要介绍别人产品啦吼，整一摆哈，搁有送一罐哈，那无拢无送哦吼，来0800-71。

0: 你小。
1: 好，我是
0: 要爱黑哦，安尼我给小姐回电话哩。我再来，你一线帮他接一下好了。这个不是现在的产品，已经被猛进进的产品了啦哈。来，伊他 PQQ 啦。好来，感谢咱空调没有收听咱的信号，向前行哈。你干嘛？你是讲要什么什么歌吧？好啦，别紧张啦，恁电话继续卡哈。来。咱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咱的鹅肉，好，鹅肉三吃型个进攻格哈，来来来，咱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咱的鹅肉三吃是咩啊卖嘞？哈，咱的快闪专线先甲恁报个哈，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格吗？现场的抢买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哈，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现在比今麦一直报定位呢，因为吼，你有当时吼定位，上紧电话定位都还袂记哩吼，足济。我讲，哎，比今麦到底定位几号？所以定定甲恁报定位，恁免烦恼啦吼。来，这段吼，咱这款修复霜吼已经抢干嘞吼，啊，恁定位歹看吼，歹势，爱有耐心哦，爱有耐心吼。今日比今麦介绍两项产品，啊，恁定位继续看吼。好，啊，个说呢，比今麦呢，要来介绍好食的鹅吧。伫个鹅肉料理当中啦吼，恁可能有食过熏茶鹅啦，还是咸水鹅啦，吼，兼水的吼，口味都无同啦吼。但是呢，恁敢有食过鹅肉会使三吃哦？你说鸭肉可以三吃，鱼也可以三吃，这是一种食法嘞。鹅吧，你敢买食过鹅肉三吃啊啦吼？今仔日呢，咱邀请到一位中埔西吼，中埔西吼来甲咱料理吼，来甲咱料理哈，搞好中埔西就好啦吼。来，咱的阿中西今仔日呢要甲咱介绍鹅肉三吃哦。好，咱来欢迎阿中西，阿中西你好，
2: 美女姐你好，大家好，
0: 是
2: 西。
0: 好，来请咱阿中西甲咱介绍鹅肉三吃。
2: 咱今日要来介绍这好食的鸭吧吼，
0: 好
2: 多古早时代人，咱台湾人拢鸭吧。这个鸭吧呢，是我阿公较早办到有吼，因两只脚的鸡吼，个是鸭，上阵就是鸭吼，是鹅肉。
0: 鹅肉。
2: 所以讲，这个办到吼，上顶级的办到菜，伊就用鸭吧。今日阿中生呢吼，要来介绍这个咱的这个鸭吧吼，我是做三行，普通咱不去。哦，这个水库啦吼，其实民生所在食个一鱼三吃，但是你要食个一鹅三吃无？
0: 唔捌哦，
2: 可能唔捌对啊。所以讲今日阿教授来介绍吼，这个一鹅三吃
0: 是
2: 头一项呢，就是咧咱的这个酸菜鹅肉锅，哦，啊第二项呢，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锅，第三项就是咱的蜜汁半只鹅。
0: 哦，
2: 因为吼，妈妈在吼，咱的你也买一只鸡，因为鸡较细只。你鸭可能煮会落去，啊，你也是鸭呢，鸭嘛煮会落去。伊上大只的这个鹅呢，哎，妈妈就较麻烦啦。
0: 真的。
2: 所以讲，妈妈你也去餐厅吃，哦，去饭店吃，价钱就贵。
0: 对啊。
2: 啊，当时这个母亲节时阵吼，我请我的妈妈，哦，啊，跟阮查某囝，我去一个高级饭店吃，哦，一切四分之一呢，600多块，加一声700。就贵，那个哦，不是开玩笑的哦，
0: 才一点点就700块
2: 了。是，所以我妈妈，你情况蛮好的，你要吃到好吃的鸭吧，哦，咱今日免去饭店，免去餐厅，哦，咱来这个随便你就对啊啦。
0: 对，所以呢，其实一般来讲呢。迄、那个阿姜西意思我听有啦，就是讲呢，一般咱的家庭料理都是鸡肉吃很多啊，对不？鸡肉、鸭肉，顶多鸭肉、猪肉吃最多嘛。啊，但是鹅肉恭喜在真的是比较少吃到，尤其是咱就就讲家己来煮啦，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请大中埔西来呀、啊，对不？吼，阿姜西去料理个好，咱食饭那个好啊，吼，阿姜西真的是用心料理哟、哦，吼，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三道料理哈，拢是鹅吧为主要的一个主要食材啦哈，就是鹅肉嘛哈，三种口味来，第一道是我们的酸菜鹅肉锅，嗯，
2: 它里面哈，咱的这个鹅肉锅，而且选用哈，咱的混凝锅哈，哎，以及的白罗曼的品种 吼，伊占咱这个台湾有七一半，吼，混林都是七一半上侪这个鹅肉产地。
0: 对对对。
2: 啊，伊鹅肉有吼，我有放400克，你莫看这400克哦，妈妈你知影无、嗯？你我一斤的鹅肉，煮出来就一半。
0: 哦，一丢一丢啊！
2: 丢也丢丢哦，所以讲妈妈你想看嘛？我四百克，我挂只鹅，好、哦、啊，里面呢这个熟的哈、哦，这个一些固形物的鸭吧，400克对不？嗯，啊个酸菜150克，好、哦、啊个笋皮，嗯，那为什么要这三种去做结合呢？妈妈不吃过酸菜鸭，但是你妈吃过酸菜鹅？
0: 哎、欸，没有哎、欸。
2: 酸菜鹅呢，它多一个风味就是呢，它有鸭肉没有那种口感，那酸菜酸酸的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吃的话你会开胃，
0: 嗯，
2: 哦，然后鹅肉呢，哎，加了酸菜还有笋片，增加口感以外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爸爸爸妈吼、哦，你那回来厝的呢，哎，热天吃袂落去，但是这酸菜鹅肉锅吼、哦，你个先个带一碗哦，喝个汤，
0: 开胃，
2: 开胃，暖胃，哦，妈妈我知吼、哦，你要去香港，因吃饭中啊先喝汤，
0: 对，先喝。
2: 有，安尼当然唔是，但是饭食酸呢，再喝汤。
0: 哦不，
2: 哎，那这个感觉会不一样。嘿嘿嘿，因为你要先喝汤，先暖胃，基本上吃下东西的话，它就比较好消化。
0: 啊，我刚刚吼本金星介为什么？因为这个酸菜鹅肉锅我有介过，真的阿宗师你太厉害了，你知道那个口感吗？阿爸我讲完，你看我刚刚讲还会想要一直喝汤。
2: 梅姐，那是因为这样，因为吼、哦、妈爸爸在那煮可以煮对不？你用细鼎煮，你完全没有办法熬出那个汤头浓郁的感觉。
0: 真的，就爱大鼎。
2: 有，但是阿宗师是，我的这个设备是大鼎，他控下去对不对？哈、哦，他基本上。它的肉质会软化，
0: 对，
2: 然后呢，汤头会比较浓郁，水分蒸发会比较慢，那营养成分的话，基本上就会锁在我那个这个汤里边。
0: 对啦，
2: 对，美玲姐，你们也刚刚哎奇怪，这个口味我点么煮的煮不出来，
0: 煮不出来。你也想我一点哈大点会来对我价，哇，这价格，哇，这价格你来对。
2: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菜市场你买半只、买一只来煮，拢无法度啦，控未出迄个汤头啦。第一道就是咱讲的酸菜鹅肉锅，内底有生菜，佮有笋啊片，吼。所以咱的阿姜师做用心的哦。啊，咱这你敢那这个，咱今来这鹅肉锅的控偌久啊？对唔？
2: 是。
0: 嘿呀、啊，吼！所以来第二道是什么？我们的药膳口味，对不？
2: 对，药膳口味。好、哦，妈妈吼，这个药膳风味鹅肉锅吼。其实嘛是袂歹，足赞嘞！我内底有吼，我有掺一寡吼，即个像枸杞啦、红豆啦吼，啊个桂枝、熟地、川穹、当归、生须、黄芪、个甘草，一寡汉方食材，然后慢火细炖哦，然后让这个汤头跟肉质吼融合在一起。
0: 是，
2: 伊个汤头啉起来呢，甘甜回韵，
0: 嗯，
2: 完全无迄种迄个油菜迄个味，就是因为呢，它把它完全的这个结合在一起。
0: 嗯嗯嗯。
2: 哦，
0: 你听我那咧讲拢未准啊！你就是爱亲身去吃过，你才知影讲一种感觉。
2: 我咧讲，迄足赞诶！跟酸菜的风味完全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咧食这个药膳风味时吼，我刚刚讲吼，我怎么吃不出来药材？因为一般咱来讲控一寡药材吼，囡仔上惊就是，系囡仔惊讲不要吃那个药膳口味的。其实咱那种，你根本你卖个阿孙阿公，你根本都唔知这是药膳口味。
2: 丢，就是因为我们放了非常非常多种的这个食材下去，对不对？
0: 哎呀、
2: 啊，再做一个综合，
0: 嗯，
2: 那分起来一定的口感是非常温润，然后也把加起来呢，又跟。我们酸菜吃起来的那个鹅肉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了。你像那些大，那些大包的哦，这一包里面有150克各个啊加汤嘛，哈，差不多1500克。
2: 对，1500，但固形物是500克。
0: 嘿，你刚刚这个把这料个500克啊，哦，所以它是大包装的哦，哈，一包就大包的哈、哦，这是咱的药膳口味，伊嘛是汤的。
2: 记、这、得、个、爸爸妈妈吼，记、这、得、个、药膳风味有吼，你甲提顶去食看麦，我给你保证，大人囡仔绝对拢介
0: 意。是、欸啊，哦，你哪听我两个咧讲吼，你绝对想象不出来吼，你阿孙来给食看，阿妈我还有没有啊呢？好，来第三道哦，这个更好吃，外公哦，这会使好这饭吼给食几啊碗，蜜汁半只鹅。这是用蜜来酱汁哦，这特殊的酱汁对不对？
2: 对，它里面其实我有放一些冰糖在里面
0: 哦。
2: 妈妈，我知道哦，冰糖就是咱这个糖来对不？
0: 嗯，
2: 完全没有杂质的， 它吃起来的感觉就是干。那我把冰糖哈、哦，再加上一些哦一些那个材料下去下去焖卤，
0: 嗯，
2: 然后让我的这个酱汁呢哈、哦、完全扒在哈、哦、那这些鹅肉顶头，
0: 嗯，
2: 你吃起来不哈，第一一杯西丁，第二一杯西碱，
0: 嗯，
2: 哦，好，这个酱汁完全附着在肉里面。你妈妈爸爸你记得你也是提定了吼，你个解冻物吼。你也想讲，我要较嫩的对不？你都把放咧顶过来的，快吹一下
0: 哦，
2: 哦，还是个微波一下，
0: 是
2: 试试看，用手撕，基本上就可以撕开，就像手扒鸡一样。
0: 嘿，伊的因为伊小块有汁嘛，哦，小块汁，伊这米汤在大哦，吼大，但是伊你个透开，伊小块有蜜汁，哦，蜜汁也对，所以伊迄个汤，伊迄个汤哦，咸汤算咸汤哦，伊迄个搅拌汁哦。
2: 对，因为妈妈讲我要等于哇囡仔搅汤吃，
0: 嘿，
2: 要等下这个。哦，这个鹅肉锅，哇，我够赞嘞！一碗面本不能白吃，拢吃了了。
0: 对啊，因为伊这伊、哦、这是做咸的嘛，但是咸甜啊咸甜哦，因为伊是蜜，那蜜汁蜜汁，你拢知有蜜汁鸡、蜜汁什么哈、哦？蜜汁鸭你有吃过，但是蜜汁鹅你冇吃过。蜜汁鹅伊是半只哦，
2: 对，是半只。
0: 好、哦，半只哦，哈，这是哎、欸，这个分量很够了呢。
2: 是。
0: 哦，这阿中西真正做用心的吼，这三行菜吼，这也算讲是你的私藏手艺呢吼。
2: 是，有听到来宾有没有？真的把它带回家。
0: 真正爱来吃看卖吼，啊，一分内底就是这三种拢吃得到。好，来阿弟俩讲要买吼，等你赶紧敲电话来订吼。你今晚卖偌济啦？等你随甲恁报告吼，马上给你报告吼。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来，比今麦来进广告吼，今日个三道菜吼，三道菜伫个外口买吼，伫板道菜吼，即么无俗无俗，尤其是咧鹅肉，鹅肉恁吼，今仔日这三种口味你甲买回来呢，恁会使请人客吼，恁请人客买囝婿啦、祖囝啦、后生媳妇回来吼，啊，拢总会使来请人客啊，或者是呢，你要普渡拜拜也可以啊，普渡拜拜足方便的啦，恁种真空包装的吼，安尼呢，诶，冷冻栽配到家的。来，今仔日咱有三行菜，酸菜鹅肉锅、药膳的吼，药膳风味鹅肉锅，这两种拢是算汤的吼，汤的。来，第三种是带蜜汁。半只有半只吼，这三行菜，这三道菜来，今仔日咱的快餐，伊你若讲你外口餐厅啦吼，是讲的板凳菜来讲啦，这三行菜爱价大概要三千块啊吼，一行咱准一千块好啊啦，爱三千块啊，今仔日唔免两千。只要1680元1680电话赶紧卡吼，今仔日咱限100桌尔哈，0800-715-7150800-715-715三行菜三道菜，只要1680元1680元电话赶紧卡，要食鹅肉吼，这个我们鹅肉三吃，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要歌吧哈。
1: 我歌吧。
0: 来，嘿，你是歌雄的哈。
1: 嘿。
0: 我给你留起哈。啊，这拜五收哦。
1: 拜五。
0: 嘿，这拜五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歌吧，拜五，好，恁收哈。后日拜五，哈，来电话赶紧卡哈，来0800-715-715，好食，真正好食。哎，别今麦讲鉴定过啊哈。来，你好。
3: 来，
0: 哥吧哈，来，我给你抽起来，哎，就拜五给你哦。
3: 拜五，
0: 唔着敲
3: 鬼。
0: 哈，什么敲鬼啊？
3: 老贝。
0: 嗯，没啦，啊，恁老拢会使拜啊，你无买拜拜嘛，会使家己吃啊，哈，好。
3: 我来当下副拜拜
0: 哦。好好，拢会使啦，好 ，OK， 啊，给你留起哈，好，谢谢。本来是吼，真正做袂赴，做袂赴好，互恁卖你毋知，迄是我另外甲你争取的呢。来，你好，你好，来买金吗？来，你买几组？
3: 一组。
0: 来0961的吼。
3: 来0961。
0: 来一组拜五互你哈，谢谢，好好。来六杠吼。
4: 哎，买几组？客厅进一组。
0: 好，来一组，好一组。哎，你好，高雄哈。
1: 来，
0: 一
1: 组
0: 哈，嘿，好，我给你留起哈，好，拜拜五好滴哈，好，谢谢。来，台南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你听咱的节目吼，你要把握机会，第一点钟吼，拢听得到吼，听得到电话赶紧卡下来。你好，来你好，贝哥吧哈。来易线，易线帮我接一下回应。来，淑珍姐，来你好，贝哥妈来，啊，一组一组，啊，两组两组，零九八八哈，
5: 哎，
0: 两组，好，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哪卡吼？好，恁好食啦，无问题啦，吼，食饭方地大啦，这哦，请人客上大方咧，够方便。你唔免个大来关细来关啊，即、這个天热哦，天吼，你爱来困起来，甲困起来哈。鹅肉三吃1680年哈，1680年，电话金卡0800-7105-7105。啊，那卡袂入来，卡公司哈，公司个计算0800-0688777，0800-0688777。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 来哦，赞赞赞哦！咱的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咪今嘛继续陪恁行。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5。你今嘛，你的歌吧，搁存几组啦？哎呦，卖忙济啦！你卡个掉啊，你紧卡个掉啊！因为唱歌呢，唱歌呢吼，这歌吧吃袂掉，你嘴口会喘呢。我跟你讲吼，啊，你讲哎过普渡，我跟你讲啦。规个农历7月时啊，拢会使拜啦，唔免讲个个喊讲，迄个中元节以前啦吼，啊，你个厝内底要困起来，拢会使啊吼，来3行16800哈，赶紧敲电话，0800-7155。

0: 赞啊赞啊，真正赞的，然后人生按个赞，来感谢咱广电好朋友收听咱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咪个嘛现场为您所主持服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哦，啊恁今仔日呢，两项产品呢，恁若要爱哦，恁若爱速度爱较紧的哦，吼，现场的专线再讲一届，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修复霜，若要抢的吼，爱赶紧抢买，因为干那一百组呢吼，只有100组哦吼。啊，你若要食鸽吧吼，好食的鸽吧，一而三吃诶，你嘛爱赶紧卡电话吼，拢限量啊吼。来，搁报一个电话吼，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哦，阿比今麦要甲恁开讲一下吼。大家讲会惊老啦，啊，惊老就爱保养啊，啊，无要安怎？我着无啊老，逐工嘛会老，愈来愈老尔啦，啊，无可能愈来愈少年嘛吼。所以一年要靠保养品啊，哦啊，讲着这個保养品，全世界各国吼，日本人算讲伊就注重这个抗老哦，是安怎讲呢？第一本吼。因啊老啦吼，老这件代志，你也使去挂门诊哦。你可以，它是属于一种病症哦，所以你也使挂号去看医生啊，看医生从啊抗老啊，哦逆龄啊，因做注重这啦吼。所以阿爸母啊，咱免阁走去日本，今仔日咱要来请家里甲咱分享，在日本的这个卢屋医院吼，卢屋医院这间病院专门咧解救这个烧烫伤整形外科医生久野广夫。好，这个久野广夫医师呢，伊研究出来这个逆龄修复霜，嘛会使叫做久野广夫霜啦吼，在多少家里有讲到吼，讲究做在这个烧烫伤皮肤诶。那么呢，继续咱过来请家里跟咱分享。
1: 这项名家一出来之后，其实我跟你讲，在日本造成轰动，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新闻，让我们的这个卢屋病院，就是阿需要这个病院跟久野广夫哈
0: 出名，
1: 嘿，哦，那名现在就多哀啦。所以说哈，我们本来没有所谓的整形外科，我们只有烧烫伤中心、哦，我们后来又成立了整形外科。所以你看哦，你提留言名保养品料，你也看的话，哎、欸，它上面写整形外科专用、哦，医疗通路指定使用。是是是嘿，嘿，的医检是讲哈。拢是老吼病的，这款缓价的用的。啊，是因为今嘛吼，因为讲真正的，嘿，久野广夫医师年纪嘛大，哎，但看诊的时间不多，但是需要他的人很多，所以伊就想讲吼，啊，无就把这个保养品吼，做一些少量的部分，逐批检验哦，伊嘛是够做了逐批检验哦，绝对有效，伊靠我公要送出来吼，大家安尼吼，才有说发行给大家这样子吼。我记得 Ikikaeli 哦，是我们阿需亚独家研发的成分，是所有大品牌拿不到的成分，而且我们这个成分一根硅当啊，你敢不敢用？你在硅当啊，用二十几年了，哇！你就要想想看，这二十几年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它还没有被市场淘汰。你都要怎样攻击的物件？哇，厉害，哇，新奇！
0: 是啊，所以呢，伊、哦、代表伊立于不败之地啦。哦，东方不败的意思啊啦，就是你加什么成分都无法度拼过伊啊啦。
1: 对哦，但是我这个一起开的是由日本的百大名医结合120位得意门生，由医院出品的产品，一个是保养品来的上关价啊，已经无比这个更关价啊，
0: 上顶级的啊啦，
1: 对啦，有唱都就厉害啊，我唔是有唱哦，我是病院哦，病院吼你的物件哦，所以讲为什么讲我们这个东西零岁到120岁都可以来做使用，因为它来对，嘿，因为来对拢无化学的物件，它没有化学香精，没有化学香料，没有酒精，所以讲哦，这个时阵，譬如讲，就侪人有讲哦，啊，我热天就搞湿疹的啦，就搞吼皮肤炎的啦，吼、哦，就搞吼角质硬化症的啦，吼、哦，酒糟鼻的啦，吼、哦，脂漏性皮肤炎的啦，爸爸热天的时阵，生生愈高愈来愈上的啦，啊，是讲囡仔即卖哦，热天的时阵在包纸尿布，老人在包大人的，他都有生那个屁股疹的，
0: 对，
1: 我弄会当来抹。
0: 哦，所以伊唔是干那抹面尔啦，伊唔是干那抹面尔啦。
1: 对哦，伊这支甲大家完全无共款，就是讲它不是纯粹的保养品，它真的是来治疗我们皮肤的一个东西。
0: 哎，安娜公，今嘛，譬如讲我得啊，譬如讲我像我前几天才被刀子割到手啊，我秋金桃这个，我就有一个疤，你知道吗？像这个会使抹对不？
1: 真爱甲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我就做个故事甲大家分享一下。好，像我讲，我伫，因为我住在北部嘛，哈，我北部哈，我伫华南银行这个内湖分行，我嘛算讲 VIP 啊，那啦，哈，我有李专呐，哈，我迄个李专吼，常常都跟我问讲，你为什么皮肤都这么好哈？我说我那皮肤好啦，我都快要五十岁了，我看起来都老了啦，这样，伊讲无呢，你的皮肤都发光呢，安尼，我讲啊，谢谢啦，因为人家问我了，我拍摄，你敢知啊？啊，伊就讲吼。因为我们温暖去融机票，你敢知啊？好，阿姨的跨掉，嘿，支票的金额都很大，这样子。你就讲，阿弟是伫做啥物生意哈？我今嘛吼起钞才卖掉，阿弟那吼融迄票吼，金额拢只只只大安尼啦。你是伫做啥物生意安尼吼？跟他讲生意都袂歹安尼。我怎啊甲讲无啦？我伫做保养品啦安尼。哦，伊讲安尼，你生意就好诶呢，今嘛吼。很少人像你有办法来我们这边存支票，存这个金额这么大的这样子，
0: 对，都负债的比较多。
1: 开杠，啊，结果哦，伊主要跟我讲讲，你看我的面吼，拢是斑。其实吼，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早就想要甲讲啊，但是我拍谁，你敢知？啊，因为他的那个脸的颧骨斑，真的一起龟片啊，拢是斑，你敢知？啊，但是因为他当理专呐，他当柜员呐、啊，等于是门面呐、啊，银行的门面呐、啊，所以他就要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是。狗就嘴混呢、欸，阿姨混的狗就高哎、欸，阿姨又不贴妆的，就很浮粉，
0: 盖不住，
1: 很浮粉，你敢知？所以我每次看到她的脸都灰灰的这样子。伊有一盖哦，我就甲讲吼，无安尼啦，我习惯上你眼光买下啦，你气看买下安尼啦，因为吼伊嘛帮我很多忙这样子啊吼，我就上一集管，用完了伊讲，我那个斑呐、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斑会淡化，我用完这几天，你看我的额头有多亮。你知道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哈、他那个开心度哈，我就觉得很值得了，
0: 一定开心呢、啊。
1: 嘿，你就黄阿姨啦，老公哦，你知道吗？那个我那个以前上妆哦，我就说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苏小姐，你那个妆真的都不服帖啊。然后我以前用拍摄卡，一共凹的面就呆啊，好凹斑骨就遮啊，所以我都爱砍嘛，无砍吼都拍看。不过但是你砍起来吼不服帖吼，更加拍看。结果你刚才伊就哇，我差不多一个月都要去一遍嘛。哎呦，我讲一个月而已，你的改变好大哦。第一个，你的斑变好浅哦，因为你的斑变得很浅之后，你用的粉就不用多了啊。
0: 对啊，就它的妆就可以服帖啦。
1: 对，它整个脸就会觉得说、哇，你整个好像没有那么样灰灰的，没有这样灰头土脸的感觉，你知道吗？给各位刚才一个报啊那样，一个报应鬼公司的查甫人搞袂
0: 团购。
1: 我这边拿去弄机票的时阵吼，我都要二十关30关那里砸去啊。等于是整个那个华南银行的内湖分行的小姐都在买这瓶商品，
0: 所以我刚刚听嘉丽你在讲的，讲呢阿爸母啊，恁卖个这管动作，干那纯粹保养品哦，伊会使动作，你也修复的药膏了啦。我觉得他已经到达这个等级了呢。
1: 对哦，不然都是，所以讲哦，我不要讲公公，他不是专门在治疗烧烫伤的，但是我们要跟你强调，就是说，连烧烫伤那个50%的那个脸半边几乎毁容了，都烧到黑掉了，皮肤都 QQ 呀、好，都已经见骨了，他都还能够帮你长皮又长肉，帮你恢复到90%。所以你皮肤如果有那些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啊、脂漏性皮肤炎啊、酒糟鼻啦、还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会长一些疹子啊、拍咪啊，还是讲生黑粉刺啊，还是讲你黑斑较侪啊，还是讲爸爸有生肾的啊，囡仔有尿布疹啊，是那个包大人有包大人的那个尿布疹的，还是讲孕妇朋友。把豆也轻微有妊娠的，我们都可以来擦，
0: 真的，
1: 因为我们里面哈完全没有酒精，没有色素，然后也没有那些香精，这些化学成分通通都没有。
0: 是，
1: 所以0岁到120岁都可以来做使用。
0: 因为咱家里哈是真真正正在为日本哦，咱台湾是买不到的哈，这个产品真的是透过家里的介绍，咱好好的用到，甚至买到。 啊，所以你若讲要买，吼，你免阁走去日本啊，吼，就算你去日本嘛，爱挂号甲买会到啊，吼，要去挂久野广夫的门诊才买得到哦，吼。来，今仔日呢，咱的快闪，吼，恁十段若无抢到，继续阁看下定位，啊，等下广告时间会阁甲恁报介绍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

是哦，阿梅阿梅，好听啊嘞！哇，这个产品哦，我讲吼，好你叫阿米啊，阿米啊，你到位啦，我就是阿米啊，水又又水当当的阿米啊啦吼。来，咱系电话专线定位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哇靠，风雨足大哦，阮南部啦，阮南部啦吼。好啦，大家伫咧厝诶哈，乖乖听节目哈，来有需要服务卡定位。

你哪讲无说你转掉，即马甲听到咱的节目，伊今马你未散吼，来恁等下阁继续听广告，好不好？因为电话一线一线一直入来，你今马歹势哈，甲恁讲歹势，我无法度甲恁回答我你未啥物，因为讲一泼啰嗦，嘿需要时间，恁归去来听节目，听节目就好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咱来进攻梗哈，今天给给妈介绍，这是久野广夫霜，在日本在地弄安尼叫啦哈。日本的久野广夫医生所研发出来逆龄修复霜，这是医美等级的哦，不是一般咱的保养品吼，青菜抹抹这无效果，但是咱这款吼足厉害，你哪个抹抹一段时间吼，吼一礼拜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吼，真正又咪咪啦嘿呐，啊你的身躯顶的这个面吼，顶管的这个腰痕在算啥？腰痕啊，那个毛细孔粗大啦，啊是讲像打啦，会打会咬啊，有无？嘿，皮肤不好的吼，啊是讲我。这个会有斑啊，这都是小问题啦。因为内底的所有的成分拢足够大嘞，包括这个天虹，你啉的这个万寿酒，为这个万寿酒当中所萃取出来酒粕酵母，萃取出来这个伊奇卡埃里的再生护复活素。再生复活素就是伊奇卡埃里哈，包括内底个 Q10 神经酰胺、玻尿酸拢总有。好，你安尼规个面哈 ，Q Q Q， 好，你水当当，佮会使揉哦，抗垂哦，可以拉提，所以你要给他们按摩一下啦，哈。好，这款产品有50毛大罐的哈，所以你若要买的，趁今仔日进一摆的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罐哦。哦，来，今仔日本来你买两罐就足俗个呀，买两罐2480块，今仔日恁卡电话入来，进一摆卡电话入来，佮加送一罐予你，三罐只要2480块，哦，安尼知吼，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其实呢，保养是一个习惯，哦。有你保养的，给你保养；啊，无你保养，可能无你保养哈。啊，讲实在，保养是一个习惯，所以一定要打干抹。而且呢，阿爸我拢无保养的习惯，你用这罐，你个敢那用这罐，你个花到安尼抵一罐抵十罐了啦。
1: 对，但是你一定要强到哦，而且你今天你不会留一次。真的来自于阿虚呀，卢屋病院由久野广夫医生领导120个医生所研发出来的独家成分，叫做 Ikikaeli， 它才有办法真正的帮你的皮肤做到更新代谢，让你长皮又长肉的同时，哦，让你的伤口能够有修复的能力，有修收的能力，这样
0: 没错。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花很多钱去开大雕金店，去开做这些名牌呀，或百货公司呀，或弄买足贵足贵的，但是抹无这个效果啦。
1: 对，抹唔对，
0: 抹无这个效果。
1: 你若有抢到，我跟你恭喜，我跟你讲，你若讲真正吼，伫费用顶头，刚刚讲，你没有什么压力的，我跟你讲，你两三罐啦，你唔免讲大几组，你两组、三组，我用你不会妄谈，你敢会妄谈讲啊？我那
0: 买上少，
1: 买一组，
0: 哎，买上少。
1: 你讲，我真正大家来跟我助文的吼，拢是四罐、五罐、有十罐的啦，拢有啦。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可以用，我都讲0岁到120岁都可以用。
0: 有，连小、小 baby 买晒黑呀。
1: 对，你的皮肤越烂的越有问题，越敏感的，做完医美都什么都不能擦的，弄来当来做输用。
0: 哦，就是讲，如果你最近有一些手术，哈，之后的，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抹。
1: 还是讲你无希望讲你的口水留下疤痕的，观众也当来用。
0: 像有些人哈，受伤受伤过了，伊咧修复期，你买使用这罐来抹，唔是讲干那抹面哦，规身躯你拢会使抹哦。
1: 对啊，你往来往班其实身上规个手拢歹势，
0: 歹势
1: 你
0: 抹，
1: 你买当来抹。
0: 对啊，
1: 我跟你讲，你的手，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介绍哈。你来抹，你袂唔甘啦！
0: 我
1: 若卖你14800，你绝对唔甘的啦！
0: 唔甘丢丢，
1: 丢啦！
0: 还今天才加送你一罐呢，本来一罐。
1: 我是甲你起码做零钱哦，阿平是无。
0: 对啦，无啦！我来讲每一届的活动绝对拢无同，因物价都在波动嘛，吼，所以咱今仔日
1: 有。对啊，关税呢？
0: 对啊。而且都没运费，你来看哈、
1: 哦，
0: 所以阿爸母啊，你呐爱赶紧，因为这网络顶款你嘛买袂到哈，也买不到。好，干啦，咱这档哈，咪今妈今日跟您讲，只有这一档100组卖完就没有了。过来要请教这里最后一个问题，讲呢，咱这罐一罐是用多久啊？
1: 我跟你讲哈，一罐你也当用差不多过半月，一个半月的时间，
0: 哦，那也很省啊。哦，
1: 很省啊，因为我们是大摩尔数，我们不是30摩的，我们是50摩的啊，50摩的。阿丽特刘维奇尊，你会看到它上面写说整形外科指定使用，医疗通路指定使用。我跟你讲，真的，五十公吼，你不一边有多出来的话， 我们台湾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先权是先给病患做使用，所以你要把这几百的机会，因为这几百真的是我们很努力去争取来
2: 的，
1: 没有就是没有的，
2: 没错没错。
0: 所以啊，林十段也无抢到的，要今麦阁甲恁讲介绍吼，原价你喺日本哦，你喺去挂就业管夫诶，即个门诊卡买到的物件，14800块的吼，一克啊啦吼，咱这种五十亩大罐的哦，大罐的来，今仔日咱来快闪买2罐。只要2480块，唔免你压个哦，不用2500，2480就买得到了，两罐给你哈。但是呢，你若进一百的卡里白，进一百的卡里白，佮加送你一罐，再多一罐给你，三罐给你哈，三罐只要2480块一罐，哈，八百。

0: 好、哦、来嘿，阿、啊、你要几组？
1: 一组。
0: 你是姓陈嘛哈？
1: 对对对。
0: 拜三好厉害，阿姨谢谢哦，好，拜拜。你若收到，你若收到这个保养品的时阵吼，你甲拍开吼，你万请拍开，你甲欣赏伊的壳啊！哦哟，那只高级啊，伊的壳啊有够水的水啦！啊，你也要送礼嘛会使呢？你要送给你的好朋友，你要送给恁恁家的人啊，是啥物人吼？哦，你敢那只阿客出去讲，哎呦，你这是你这是对买啦，你面霜哦，面油哦，那会只高级哦，这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吼，所跟。救出来哈，这是针对咱的问题肌肤。你若讲，你干嘛？我个无问题，我爱需要修复吗？来啦，你无问题，皮肤会愈来愈水，愈来愈水。你个抹，你个按摩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整一摆的卡里白，佮加送一罐互你吼，佮加送一罐互你哦。来，你好，你干嘛？
1: 哎，
0: 要爱吼。
1: 我想要借问，这当放几偌？
0: 三当三当，嘿，三年哈，来一线一线帮他介绍。好，你水的啦，好不好？哎，好，你水哦，有钉无？有钉啊呗。哎，你好，新店哈。来，要爱什？嘿，要爱贵州。

谢，今天还是那喝喝的生命就是安尼哈，喝阿姨谢谢你哦，喝，好，拜拜，拜拜。这个班的东西要时间，要时间，不然知道班，你们的班不是随便随便无意啦，没那么厉害啦，你要拿几万块来说，你除非去勒索，班的东西是这样，慢慢的淡化，慢慢淡化，知道它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但是要时间，要时间，这班的问题比较严重的，你要有时间让它去吸收啦，了解吼。来，你好，Vicky吗？

水姑娘，水姑娘，哎，有人你问讲，毕竟卖恁哥吧，搁剩几组啦？我也知你个卡个底啊，小姐来该讲无个无啊吼，我嘛唔知，好嘿，即马拢在统计啊吼，哎，啊你若要爱面霜嘞吼，修复霜嘞吼，恁等我一下等，卡手来等出来哈，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0: 啦，还有阮先甲你查电话啊，先查起来啊。哦，啊，等下嘛查无电话，查无地址，阁会来查过哈。有，我有查起来哈，2425。有啦，我有查起来哈，阿姨谢谢你哦。啊，来水姑娘，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真侪人咧问啦，问讲这要安怎用啦？好，这款要安怎抹啦？来来，注意听，注意听吼。阿母来问讲，啊要安怎用？因为阮兜有足侪瓶瓶罐罐吼，那么这款呢咧抹是爱抹伫个倒位？是安怎顺序保养顺序是怎么样？
1: 来，如果我们是男女人哈，就是讲我保养品也无济啊。你洗完面早起也是 AM， 好洗完面你直接抹这罐就会使啦。啊，你唔免济，你嘛唔免烦恼讲啊，热天用面霜干美工就油诶。我告诉你，它是高浓倍的一个吸收度给你，所以它是渗透速度很快，它不会黏黏腻腻的，不会停留在你的那个脸的上面油油的，不会。它但是它的保湿度却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白天用完之后，你要后面要加隔离霜啊。如果你说你是里面你现在还有手边还有那个所谓的精华液，还有所谓的那个化妆水，那你就是化妆水、精华液用完之后再来用我们这个霜。
0: 好，
1: 嘿，但是我是建议讲吼，唔免用个遮济啦，你洗完面了用一罐就会使啦。
0: 好，那阿爸不啊，你今嘛有嘢吼，有嘢无保养。就即马要开始保养的人，你个注意听。你若即马较要开始保养，你个像遮你讲，你面洗洗，乌纱布洗洗了后，你个用直接用我们的逆龄修复霜来抹。
1: 对，
0: 哎呦，稍微按摩一下啦吼。
1: 哎，再按摩一下，因为阮的面吼比较少在运动，弄会较颠，伊吧那较颠一寡，你就稍微按摩一下吼，好阮的面较变啊较 Q 得得安尼啦。
0: 好，
1: 看起来较蓬。
0: 好，安尼早晚都要擦哦。
1: 早晚擦，早晚擦。好，
0: 那另外呢，就是讲呢，那用多久会有效果？
1: 其实我跟你讲，伊足紧的呢，真正的吼，我跟你讲吼，其实你用头一天吼，你就会跟他讲，你隔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脸，第一个很保水，再来就是讲你的面甲较紧，就是像我拄仔讲的，你会跟他讲你的斑斑点点啊，敢那无遮深，你差不多用三天到一礼拜了，你就跟他讲，你那个斑呐、啊。变得很淡、
0: 哦、
1: 毛孔变得很小，
0: 是是，
1: 然后你在上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服帖、不会浮粉这样子、你要用几个月了，我跟你说就对有人跟你偶尔说你变漂亮，所以我真的跟你爸
0: 今天
1: 多钱的啦，
0: 再跟你谈谈问、你是不是做医美？没啦，
1: 真的没啦，那有人在问啦，
0: 有
1: 人在我想我想 我跟你说啊，我去银行，人都跟我问说，哎，你要三十几岁，你就这个趁钱，我讲我已经50岁啊，30几岁呢。
0: 趁钱吼，阿爸母阿姐观念，趁钱爱看咱的面有筋骨无？那如果咱的面，咱的面有筋骨啊，筋骨，我跟你讲，老毛老不要紧，那种腰痕还不要紧。但是呢，你腰痕卖讲安尼腰甲拢打泡泡哦，打壳壳，你爱筋骨啊，筋骨哈。人讲趁钱就是爱看你的面上，
1: 面上啦，
0: 对啦，
1: 有筋。像那李庄有无？嘿，我完了，嘿，额头弄那筋筋，安尼根根啊，嘿，嘿，摘线牙的嘛，较爱
0: 爽哉，营业额破10倍，对不哈？
1: 啊，我讲像你啊，你就讲吼，你看那贵妇，什么苹果肌都安尼有无？有诶，规个面拢蓬蓬。
0: 系啊，
1: 那个时候看起来富贵像富贵像
0: 的啦。所以啦，要趁钱趁到百，你这个面爱搞好啊，唔能摇摇暗沉。哎，好了解哈，安尼知啊哈，免啦用知啊哈，来你好，毕金吗？你要爱什么？
2: 你这三罐
0: 对不？对。
2: 啊，也是跨口的玻璃。
0: 对，不是玻璃罐，它就是一罐宽口的，对。
2: 平的。
0: 用黑用黑安尼。
2: 是长管的。
0: 不是，规管，就是用挖的，嘿，用黄黑的，嘿。你要爱不？
2: 我一
0: 做。来，好，来，我来下起哈。对，嘿，啊，拜三好你哦，哈，你是你屏东的哈，
3: 是不是？
0: 啊，安尼拜三好你，谢谢，拜拜，好，拜拜。它不是长条形的，一规管的，规管的50毛，你个想诶，一般化妆品拢做30毛，咱这50毛大罐的吼。讲实在啦，皮肤是安尼啦，你若有你抹，给进步，甲食保养品赶快用吃的是意思是一样的。你逐工你保养，甲逐工无保养的人，迄绝对有差的啦。为什么有的左人徛出去讲，哎呀，欧巴桑，结果人家50岁，人家叫欧巴桑，嘿呐，啊，有人讲哦，哇。 嘿，七八十岁啊，看起来够足青春的呢。查理德，有你保养，无你保养啦吼。来，你好，好来来报算哈，搁顶卡哈。所以啊，这个是观念的问题嘛。讲阿碧今麦有效无效，我跟你讲绝对有效。吼，啊，你讲哪讲班的问题，你个爱有耐心哦。摇魂较紧啊，摇魂较紧，讲实在是安尼啦吼。啊，个坑坑巴巴，较早讲手震坑坑巴巴，这嘛较慢哦，这个也比较慢。但是呢，来第一，你抹了会更正，吼，你的气色会变很好，气色变很好，皮肤的肤质会足优诶，会足优诶。吼，这查理家，啊，你讲摇魂嘿。加减拢会啦，咱人就安尼啦。你爱春风嘛，吼，春风满面嘛，吼。啊，你若讲卖大壳壳，啊摸摸，哎，够无好看，吼。这个细胞爱有营养，你细胞爱营养，你抹起来个油油，人讲个油啊，干啥呢？是啊，吼。来，赶紧看哈，今仔日咱一百组，今仔日整一百组，搁加一罐，系啦。毕竟嘛，加一罐，加偌济啊？你讲咱日本咧卖万几块的产品呢？迄个咱包装盒啊、顶罐啊、包装盒上面就有写了啊。系啊，14800啊，系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吼。来，今仔日咱做快闪，看有这个介绍，恁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吼。

半一个工，半一个工，赶紧卡电话。你讲别急嘛，我伫煮菜，我伫创啊。你半一个工，赶紧卡电话啦。你今仔无卡就无啊啦，飞呀飞呀。你的青春，你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了啦。

等一个人啊，等一个人啊，啊等谁？等咱的优惠组合啦，哈、哦，来，诶、欸，你若吼，咱那个等落去吼，的魔术的，那魔术的哈，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呢，必给妈介绍，这款是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这是由日本呢。久野广夫医生一手研发出来哈，会使甲你逆龄修复哦。内底呢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玻尿酸啊、辅酶 Q10 啊、神经酰胺啊，佮有即个日本的天皇所里的万寿酒。万寿酒当中所萃取出来酒粕酵母，伊去开你的再生复活素内底呢，吼，真正知即个物件真正厉害。伊会使呢，甲咱身体的皮肤哦，就是讲咱的皮肤啦，吼，皮肤的细胞会使再生。而且再生哦，吼，哎，所以呢，你老公使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我的皮肤呢，愈来愈幼腻啊，哎呀 ，Q 弹水嫩啊，哦，包括你有一个过去受伤的皮肤的所在，拢总会使抹，唔是干那皮肤，唔是干那咱的面娘哦，吼，是全身躯，你只要受伤，想要修复的所在，都可以来抹哦，哦，啊，咱一罐是50毛，吼，50毛，来，今天的快闪优惠哦，哎，这里日本的买吼。你那可以的包装，可以列款。哦哟，好漂亮的包装，很精美哈。来，一罐你去本那边爱代票爱14800块的哦哈。今仔日咱唔免啦，今仔咱快闪吼，买两罐只要2480块尔。你讲，哎呦，比今物哪俗？那差者，当然啦、啊，人这代你争取来，咱今仔日争取的量100组争取来的，我们就是一个推广价哈，广告交换价一个推广啦哈，所以今仔日来两罐只要2480块。但是呢，来前一摆卡电话入来，哈，前一摆卡电话入来，咱阁加送你一罐哦，哈，加送你一罐，等于你用三罐，等于呢，你买三罐只要2480块尔。一罐好话在826块啦，吼！讲实在阿爸母啊，咱保养是安尼，保养是大家拢爱保养，大家拢爱抹物件。你们讲啊，我拢无你抹，无你抹，你个自然老啊，唔是自然水啊，吼！你无你保养，甲有你保养人差是差天甲地呢。哎呀，看出来变70岁一个看，刚50岁一个看，刚80岁那差者。我明明安尼才几岁呢，那看起来叫欧巴桑，就是这样啊。啊，查甫人爱抹无？哎呀，查甫人嘛爱抹啊，所以吼、哦，这款产品无分查甫查某，拢总爱抹吼。你只要想要水的，你想要想要变水的，拢总会使来抹哈。来，50毛的大罐的哦，吼，大罐的。来，今日咱买三罐，只要2480块。买二送一的意思啦，买两罐送一罐的意思啦吼。啊，你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吼。咱这一百组全部几组尔哈。来，0800715751哦，以上广告。

两组就对了啦。因为十多个人问讲，美金嘛，啊，我这三罐啊卖完哦，这三罐啊卖完要安怎啦吼？哦，这个问题我实在是足尴尬，你敢知？所以你若要个一捆时啊，个捆两组，这再捆三档哦，可以放三年哦吼。你个两组个捆起来啦，过年当天拢会使卖掉啦吼，来。

这个年代吼，你靠自信无效呢。我好有自信哦，我要自然美。我跟你讲，自然老了，唔是自然美啦，自然老，你知唔知？自然老，迄摇晃哦，恐怖，你知唔知？迄有当时啊，行出门吼，风心呼吸猛哦，走到无半只，真的啦，吓啊，赶紧买啦，有抹有机会啦，唔免讲问讲毕竟嘛，我的班啦、啊，我的摇晃要安怎？你抹就对啦，你有抹就有机会啦，你了解啦吼。

0: 什么款的查某人较有自信？就是讲呢，我有在使用保养品，我每天照镜的时阵，我拢会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有自信的查某人。为什么？因为我有咧保养啊。钱开落啊，算唔能有效果，爱有效果的啦，一定爱啦吼。啊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米金妈，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阿布啊，你问啦，哦阿德、啊、一定爱抹遮吗？吼、哦，一定爱抹遮吗？咱来请教家里啦，有什么人一定要用？什么人一定爱用咱的修复霜啦？吼，
1: 五种人一定爱用啦，一定爱买，一定爱用啦。头一个有征婚呢。你的成分就是讲，你的空气较歹收缩的人，你爱用。啊，个就是讲，你有三高的人，个有高你有洗身的，这两款人为什么一定爱用？你敢知呀？因为食药啊，个有洗身的关系，你的皮肤愈来愈薄。薄甲讲，你有当下那是轻轻啊去挖掉一个，有当下哦，含你的镜头啊去挖一掉，你就一分啊。
0: 对。
1: 啊，你一分吼，就啊那黑色素沉淀都变一分在你的手，还是讲变一分在你的面。就拍一款，但是温接都是讲吼，代谢黑色素的速度很快，好，甚至于它能够修复你的这个伤口很快，所以说你可以来用。啊，个都是讲吼，你有化疗的人，够放疗的人，因为放疗吼，都是第二功，你好像一次打一个月里面打30次雷射在脸上一样，那个雷射你有伤口就囧哎嘛，对不？都会到皮肤的底层去嘛，所以讲你的皮肤安尼乌乌，啊，你啊化疗的人皮肤拢会安那。你搞弄会较脆弱一丝啊，你也当来给伊加强，好，你的皮肤吼变个讲嘛呢，就是很容易受伤这样子。
0: 是，
1: 啊，个有一款就是讲，你如果褥疮、有卧疮、有卧病在床的，吼、哦，他比如有一些褥疮的，立马也来吼伊所做输用。为什么？因为他连烧烫伤都已经50度的面积的这个烧烫伤跟3度灼伤，它都有办法帮你的那个皮再长回来，把你那个肉再长回来。所以你这些哈，所以有烫伤呢，你这伤口不会收缩的，它都有办法让你的伤口做收缩。
0: 所以天高江呢，阿爸我你个怎样讲？这个产品好在的位吼，在到家里有讲啊，这几种人你拢爱用哦。讲其实我讲实在啦，这款产品哦，你来用你个感受个怎样？做些人问书底下拢问你，跟我讲到底有好用无？到底好不好用啦？吼，我跟你讲，一定好用的，一定有效的，好的保养品都是安尼，你去感受个怎样？这条钱你开了有价值啦吼。好、哦，搁算了呢，咱要来请教家里啦吼。阿母来问讲，阿妹安怎用？因阮家有做者瓶瓶罐罐吼、哦。那么这罐呢，咧抹是爱抹咧倒位是安怎顺序？保养顺序是怎么样？
1: 来，如果我们是男女人吼、哦，就是讲我保养品也无济啊。你洗完面早起还是 AM？ 好、哦，洗完面你直接抹这罐就会使啊。啊，你唔免济，你嘛唔免烦恼讲啊，热天用面霜干美工就油诶。我告诉你，它是高浓倍的一个吸收度给你，所以它是。渗透速度很快，它不会黏黏腻腻的，不会停留在你的那个脸的上面油油的，不会。它但是它的保湿度却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白天用完之后，你要后面要加隔离霜啊。如果你说你是里面你现在还有手边还有那个所谓的精华液，还有所谓的那个化妆水，那你就是化妆水、精华液用完之后再来用我们这个霜。
0: 安尼了解吼，化妆水了后你可以是来抹。化妆水了后，你可是来抹咱这一起开的这个修复霜吼。安尼呢，早暗拢抹，甲抹一盖，早暗那个抹一盖。啊，毕竟要甲恁讲哦，这款的产品你甲拍开吼，有一种喷开，所以喷开自然的迄个感冒，你会闻到柑橘的味道，柑橘的味道就喷的就清喷的。然后呢，来都有一粒啵的吼，这个抹开的时候，你个讲，哎呦。按摩的时候，你搞个啵，这个叫抹开，个这是个按摩之类。安尼呢，我跟你讲，真正达工安尼抹吼，你真正变得做优诶啦，吼做够坚固的啦，吼来你好，别爱吼，好别爱来一线吼呵，安尼了解吼呵，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米金妈，现场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我先来通过咱的歌吧，看几组来等一下哈。

0: 来等我一下，好来，你好，你好，你好，来。
1: 我要订一组一根
0: 修复霜，修复霜哈。
1: 我讲我听。
0: 嘿，嘿，嘿，嘿，嘿，喂。好，你要你订的，你今晚要加一组的意思啦，哈。

0: 组，好来。咱统计出来哈，高巴剩二十组哈，恁那边卡手还较紧的哦吼，高巴吼高巴啊，十多空币金嘛，我无听到呢，无听到高巴的广告呢，来，咱来广告吼，来广告哦吼，进广告，来咱来广告，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咱的鹅肉三吃吼，真正抢干嘞吼，咱今仔限量一百组尔哈，一百组尔吼，三项菜吼，三项秋露菜啊，中西秋露菜哦，这三种的口味拢总会使互恁食会到。1680块尔哈，1680，1680块，电话赶紧卡。今仔日咱限量一百组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继续咱过来邀请阿张师。阿张师，咱伫餐厅安尼讲啦吼，这算秋露菜啊咧，伫餐厅咧啦吼，这三道菜计大偌济钱啊？
1: 餐厅即马上普通的餐厅有吼，咱平讲下港吼，甲台北介绍有开有较无人管，我就报下港介绍的。
0: 好啦，下港
1: 普通大菜吼，比较吧。
0: 哎啦，
1: 对，
0: 你甲想一道啦吼，咱即马板道菜一道啦吼，你上少互你一万好无？所以你讲的900块，1000块，应该是算做保守的啊。
1: 是，
0: 很保守的啦吼。因为这个，你跟我讲完听，因为咱一般来讲吼，咱伫菜市啊啦，还是讲伫迄个你讲小厨房吼、小餐厅迄种的吼，迄种食袂着这种秋露菜，这也是算是做正式的迄种板豆菜啊呢。好，板豆菜啊呢吼。
1: 啊，像现在这个一鹅三吃，目前伫个。全台湾吼、我个唔捌看人做，
0: 唔捌看人做，对啊，我讲你啊，你讲板豆菜，你要甲中埔西点讲，中埔西啊，你甲我做一行迄个酸菜鹅肉锅，搞不好伊甲你 ，no， 我做不出来，
1: 真的。
0: 你食个饱，食个饿吧，吼、所以啊，讲实在，伊外口真正嘛食袂到啦吼。咱的鹅肉三吃吼，三种的口味，每一道菜拢是阿中西的私藏手艺哦，拢是伊的手露菜哦。不管你要请人去也好，家己要食也好，还是要准备来拜拜吼，即几工拢有人咧铺都要拜拜吼，拢会使买吼，拢会使买当然咧，拢会使拜拜了后，你要家己要煮来吃，是要请人客都可以的吼。来，咱有三行菜哦，三道菜吼，秋露菜吼，咱正那种板豆菜哦。第一行是酸菜鹅肉锅，酸菜鹅肉锅呢，这价格吼超过半斤重的哈。内底有酸辣片，有生菜，哦，有够好吃的啦吼。淋汤，干那淋汤了，淋个吼，真正一碗接一碗。来，酸菜鹅肉锅第一行。第二项就是药膳风味吼，药膳风味内底有枸杞、红枣，有足侪种汉方的药材，但是你食袂出来就药味，全部都吃不出来有什么药材的味道。大人囡仔拢总爱食吼，恁家囡仔阿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吼？即咱的药膳锅个2.5斤哦，吼，1500克哦，干那这个吧，吼，个只有咩一斤啊哦，吼，所以这种大项，这种分量拢有够啦，吼。来第三道就是蜜汁半只鹅，吼，这蜜吼，哇，用冰糖捋做的，这蜜拢足香足甜足好食。哎呦，蜜金嘛，我们食过这蜜汁半只鹅呢，吼、哦，真正有半只吗？真的有半只吼、哦，真正分量足有诶吼、哦，每一嘴拢会使食到咱阿姜西秋露菜功夫哦，正功夫哦吼、哦。啊，你那个退冰了后，吼、哦，看是要吹，还是要用这个电锅诶？哦，电锅吹吼、哦，还是看要来煮，哦，要加料都可以的吼、哦。来，咱诶三行。鹅肉三吃，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这每一行拢爱800-900块的行情呢哦吼，唔免那侪钱啦，吼、哦、来，咱今仔日三行菜只要1680块尔哈，1680，1680块，赶紧卡电话，赶快抢咱今仔限量哈。讲实在，今日一百组，我看有咩无啊啦，即个无啊。哦，我是安尼吼，甲恁建议，恁若卡手爱订出吼，个赶紧卡。等下唔知有无，拢唔知吼，即卖拢咧统计啊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搁剩无十组吧吼。来，不要紧，您电话哪卡？您电话哪卡？吼、哦，来，赶紧卡，0800715715吼。啊，个另外一线0800068777吼。蜜汁半只鹅都是呆。 啊，药膳风味加咱的酸菜鹅肉锅是汤的，啊，你要加菜里面嘛会使，啊，你要食原味的上好食，食原味的上好食，啊，你若要煮火锅的，你另外搁加汤里面嘛是会使，兼且你搁家己搁掺，爱了解吼，请人客也好。家己要厝的食好，风台天像这个天，你唔免阁出门，吼乌鸟去送，吼乌鸟去南湖，你唔免阁出门啊哈。来，你伫外口嘛食袂到，吼这阿江西的秋露菜哈，秋露菜哦，这板豆菜哦，唔是一般你那边鹅肉菜价买袂到的哦，哈，1680块呢，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阿伯爱修复霜的吼，但今仔日有送一罐吼，修复霜阁有，修复霜阁有吼，赶紧卡定位。

0: 咱每一栋的快闪吼，一定拢有限量吼，一定拢有限量，所以讲你今嘛，迄种恁讲啦，我来讲哦，无就是无啊。哦，无就是无啊！啊，你若个要甲阮讨嘛无啊吼，所以你若要就爱趁今仔日咯吼。啊，个有人你问讲，毕竟嘛，啊，你也着做无了后，阮若要产品有问题嘛，会使卡嘛？哎呀，恁的0800715715，拢会使卡。恁随时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这个专线吼。小姐甲你做回答吼。来，啊，毕竟嘛，个小小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日的。快闪齁，其中一个这个久野广夫霜，久野广夫医生是伫日本的阿须亚，阿须亚这个品牌齁，因专门咧做迄个烧烫伤专用的这个保养品，今仔日要介绍吼，你这大罐的50毛，今仔日咱买两罐，搁送一罐，买两罐搁送一罐，三罐只要2480块，2480块，你要爱赶紧搁卡电话齁，啊哥吧来，哥吧来，唔知搁有无，恁搁。看来问哈，三行菜三道菜1680块，有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秘制半只耳，总共三道菜1680块。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到咱所有来宾嘛，咱的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咱的节目。后礼拜日，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0800715715。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扶桑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好，来，这部中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苏立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连没少，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来，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呢，健康话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啥货呢？好，来讲就是安那困拢困未饱一件代志啦哈。如果你最近啊，常常跟你讲，安那困吼都困未饱呢，啊，早时啊吼都无精神呐，啊，工课了少的吼，忝到要死啊，啊，你得歇就好啊，我嘛是有歇啊。休嘛是感觉安尼神神啦吼，这个时阵你可能袂当干啊，甲当作是单纯是看熬夜，也是无得讲啊。我最近压力足大，卖阁找借口啊。因为这种极度的疲劳，有当时啊，唔是症状的本身，有可能是咱身体某一个所在是出问题咯。一个所在出问题，好来，比如贫血、贫血。啊，阮听讲咱人呐是迄个血氧素无够，血无够，也无够饱，咱就安尼神叨叨、软胶胶、软软碎碎就对啦。啊，这就是神啦。啊，但是这种也讲袂出来，你对咧无爽快，我就感觉我人无爽快，啊，对咧无爽快，啊，我就讲袂出来，啊，就袂晓即讲安尼就对，吼、哦，来贫血。哦、所以贫血就是当当咱血红素若无够的时阵呢，身体运送氧气就是上缩的能力就下降啦。啊，咱的细胞若得袂到足够的氧气，咱人就开始会头晕晕，啊，人会感觉真虚，吼，啊，面色苍白，甚至就是我的心悸哦。往海我心肝丢三下，下就是咧丢的丢的哦，吼，啊，规日就是讲提不起劲来啦。这变会了哈，啊，搁再来，就是迄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的参像咱身体代谢的开关呐、啊，一旦伊功能呐变歹时阵，咱整个这个代谢伊就会慢落来。啊，所以出现什么情形？会惊寒，会爱困，嗜睡啊，好、哦，会惊寒，会爱困，啊，精神真歹，啊，体重搁会增加，啊，搁会便秘，放屎放袂出来。哦，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第三种是血糖异常啦，就是讲咱的血糖若唔伤高就伤低啦，这个血糖波动伤过大嘛，是乎咱人会真神啦。因为身体喏无法多好啊利用这个糖分作为能量嘛，所以咱就比较较容易出现着嘴干啦、咬腰啦，啊无就昏昏沉沉啦吼，就安尼挪挪啦，啊就咬腰啦。啊，熬腰熬食，搁无烂的，熬腰嘛无一定熬食啦，吼，对，干嘛就腰啊，就对，啊，规日就是安尼，像个人拢无气力这种情形，吼，这血糖异常就是讲，那么伤高伤低拢是唔好的，就是会出现的这情形哈。啊，再来吼，是做侪人可能有，但是感觉无严重，甚至也唔知，吼，就是咱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你咧困觉高。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睡的狗啦，啊，就算说知道自己在睡的狗，他也没感觉说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也因为这个狗咱就有睡哦，啊，不过呢你在时在做工作整个就是这样神神啊，因为你在睡的时候咱是反复缺氧的，所以你的睡眠品质是很坏，有睡但是睡这个睡眠品质很坏，所以咱的大脑跟身体根本就无真正休息到，有困啊，但是无休息到。所以你的当时啊，也是感觉昏昏沉沉啊，人就较神神啊，爱困，就是这个情形啊。 哦，所以讲你若讲拄只讲讲贫血啦、甲状腺功能低下啦、啊血糖异常啦、啊是呼吸中止症，这你若有种情形，你得爱哇，我那去调节的对。其实贫血嘛，无多食药啊啦，哦爱当调啦。甲状腺功能低下，这可能有当下是爱食药啊，哈、哦。啊，血糖异常就是咱来调好啦。啊，无有一寡即个情形，有一寡会使去，就是爱食药啊，种就是咱调。会当调动，不一定要吃药。好，贫血的其中一个嘛，血糖异常，这你家己控制有好些嘛，对不对哈？再来，甲状腺功能低下，这可能要去找医生哦。该当要吃药的，吃药嘛哈。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哈，我告诉你，那真正真严重，你得找医生。刮迄个猪鼻子啊，文心老师讲，因安卡扎的喜欢啦，这种情形被困到爱刮猪鼻子。好，所以讲多睡一下就会好。反而没有好，那就是咱的身体哦，背后有这个健康的问题啊，唔通硬吐，该当调就调，该当看医生就看医生，好、哦，可能想请到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 B 要求广播版，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听歌。

0: 来，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哦，这当署长啊，阮一党的分享这篇嘛是袂歹的哈、哦。这就是讲，这篇健康的话题，就是咱食落去的物件，有当下影响到咱的这目睭的问题啦哈、哦。目睭的问题呢是食啥回来？咱来讲到奶精、奶油球，这叫做反式脂肪哦。哦，这个、奶精当中含有反式脂肪，那是摄取过量。容易诱发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同时会提高俗称坏的胆固醇，而且跟咱卖胆固醇啊，就是咱讲低密度胆固醇哦，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卖胆固醇，伊就变会压开的掉，所以这不是会拉高掉咱这个血管病变的风险尔吼。有研究更加发现，东部可能会提升到黄斑部病变的几率，哎，目睭会歹去哦吼。后来第二种就是高饼类，其实咱咧食的做者这个胖啦，还是这个高饼粿啊，迄就对了吼。伫个制作的时阵，拢会加一寡酥油。啊，这类氢化精制油本身伫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着自由基。当然，咱这粿仔饼才经过着这个高温烘焙，因为要烘嘛，哈，爱高温烘焙。然后这些糕饼再经过高温烘焙的话，伊这个自由基就会大量增生，进一步有关咱体内氧化压力。连带会提高着咱眼中风哦，眼中风哦，诶，这个风险加黄斑部病变的风险有喏。好，再来第三种就是，这无多，这伫咱生活当中啊，但是尽量的咱卖用就卖用，叫做塑胶容器，这咱讲叫做塑化剂啦哈。咱台湾人就是习惯用这个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容器啦，比如讲碗撇啦啦、碗啦、汤匙啊啦，有诶无哈？就是这是台湾人的日常嘛，是习惯了哈。用诶迄、那个，等下要食这个热汤啦，是烧诶，咱就用塑胶炉啊，啊无就是碗啦、塑胶撇啦或塑胶碗迄种。啊，毋知影讲这个高温食物哪一等着这个塑胶材质。也融化出好、哦、这个塑化剂，诶，释出塑化剂是咱目睭看袂到，所以医师嘛特别有讲，塑化剂是属于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唔但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也有可能引发着血管的病变。就连即马最常见的，咱两个阿无用纸好唔好？卖用塑胶，你讲用你落纸塑管啦、纸杯啦，伊迄为着要防纸壳。你半个纸你堵淡的软去啊，要安奈当互你安尼冲个遐素食，食个素食，伊一定过处理过的嘛。好，所以伊表面弄个涂上防水油层，啊，一定就是啊。好，伊涂上那个防水油层，同样可能就是暗藏塑化剂的成分。所以遐嘛，赶快袂当用着烧呢。好，你啊，不然一般咱来啉一下茶嘞，哈。啊，是另个物件，是啊，可无要紧嘞，烧得拢也袂使的啦嘞。啊，亲像你那里升温，哦，当下买一寡什么嘞？什么？升温还有啥？便当啦，哦，伊拢改冰个冰箱嘛，吼、哦，伊也嘛不算冰箱，伊那等冷藏些，我肯定伊那些冷藏库诶，啊，你得揢出来，啊，你爱微波嘛。是不是啊？无要哪只，恁自己食点么恐怖哈？哎、哦，微波啊，就直接就用了微波。哦，啊，无得食一寡类似像迄种啊，即卖无拢顶面甲你搞一个什么奶油，无迄个啥奶油，而且看会点起点点起起死哦，哈、
1: 啊。哦，焗烤。
0: 焗烤的啦，嘿啦，迄种叫焗烤掉啦。哦，诶，这我都做袂爱食迄个物件，焗烤物件真正介奇怪，足够我玩的，哟。爱焗烤物件，你一定嘛是爱微波啊。啊，无微波变哪吃啊？对不对？嘿啊。啊！你个拢用，伊拢用塑胶就甲你微波啊！啊，迄毋是咧食毒物是啥？只有这個观念哈、啊。所以我伫超商买遐便当有诶无？我不在超商买便当是为什么？你超商便当毋是歹食，是因为你得去过微波。哎、啊，微波我拢就惊。微波你若无是用专用微波容器， 还是瓷器，诶，微波器的物件，你讲叫我用迄种塑胶的，就安尼落去。你讲塑胶人嘛是微波器，问题在让你怎样？诶，看这微波伊就是有，伊就是塑化，伊就是塑胶的物件，还是会溶出塑化剂嘛？哦，所以我厝里拢用一种灰啊，是会当，像迄个啥，咱唔在倒一档，啊，是唔是有送恁迄个啊？送恁康宁的迄个碗有无？我配了有无？恁咱来记，咪倒一档啊？咱两档前三档嘛吼，无送恁康宁的，康宁的迄个我配啦，好，安那像迄种的，迄种材质的会当微波啊啦。你得免惊讲也释放出什么挖个毒素啊，所以微波的容器还是得要注重一下哈。所以得错人往往拢在意咱目睭疲劳啦，还是讲啊有近视无安尼得着，往往都是忽略饮食对目睭健康所带来的长期冲击啦哈。所以你得要修筑良好的视力，好的视力除了减少高糖高油加工食品会摄取易乳啊，咱应该嘛爱养成着均衡饮食、规律的作息甲生活习惯，才会当真真正正替咱的目睭甲整个而且健康把关呐，好不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青春叫起来啃。这首歌是咱住伫三明区阿舅甲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三明区伫倒个高雄啦吼，高雄三明区阿舅点播哈。

0: 水蜜桃汁来对不水蜜口啊，花岗的这样子啊。哎，你知道台湾很厉害的你啊，对不啊？啊，所以那种色素你若要吃太多，当然你久的心情都是怕怕的啦。啊，还空气也坏啦。好，啊，还像塑胶碗，啊是塑胶碟啦，嘛塑胶碗啦，塑胶碟也好啦，是碟也好嘛吼，都塑胶的容器啦，塑胶落啊有诶无诶，安尼也是迄个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啊，爱食落去嘛是毒素啦。啊，你工课咧？你看看，当时佮接收起来一挂，像你油菜，你油菜腌啦吼，啊，你遐一挂爱用泥渍啦，用啥物啥物啥物的，所谓洗螺丝迄种油水遐无吼。啊，另外啊，你拢逐工咧接收遐物件，啊，你家己咧做工课是毋是有产生化学毒素？你家己敢毋知影个？一种上不来，啥货？西林堡啊，啊，我都住伫工业区的附近。这要刷油，要刷一堆，台湾进厝拢贵三三，刷到底拢是贵三三啦。啊，有一项要就好啦，无一有一项刷油就好，无钱嘛是最近家的考虑嘛大啦，有无？所以来讲，无办法嘛，想到办法啦，办法人想的嘛，有法的有破嘛，啊，无你为他干嘛得吃？为他干？虽然讲咱只回爸爸姐为他干无咧精神，但是你唔通讲啊，无咧精神为他干那个迄个先。白去边啊白晒日呢，过关是逐工的工课呢，是咱有咱呐无咧送的时阵，一罐一罐关，吃完了咱就来关，吃完关啊一罐一罐关啦。啊，等到咱年底的时阵，因出来见面的时阵，咱才做几回合啦，一定是爱安尼啦。所以关是一个解毒功能哦，哈。所以你这关啦，无顾好，你生歹命几率是比人较大。把这个将军官顾好掉，啊，恁真正拢唔知影。除了讲解毒，但是咧讲很笼统。你家己身体产生遐一挂化学的毒素，还是粪扫，你家己嘛唔知道。啊，有的人就是安那，病逝感激，会安慰家己。没啦，我家健康啦，是啊。迄其实规，迄落规腹肚吼，咱的体内拢是遐毒素。粪扫蹲掉，你嘛是要搁咧甲家己讲好话，安慰自己，讲无啦，我家健康啦。无危机意识的人啊，迄就是无危机意识的人啊。那我拢真介，我拢真惊啦。你等下，你已经迄落检查出来讲生歹物，较要考伊啦。哎，我讲话介坦白，我也介直接。我唔是得失人，我真正一定爱一来讲一针见血。所以我足讨厌，就是叫恁平常时啊，为他干顶的对。好，咱体内粪扫变清气，唔通去生遐歹物。即马我咧讲唔听，拢人讲袂啦，我咧身体介健康哪牛的啦。啊，即马来哦，那倒一天去检查身体，去检查着歹物，你敢那惊甲喘腰呢？马上赶紧第一通电话就是要靠我呢。啊，阮那我着检查出讲我肝吼生一粒啊啥，医生讲个敢那无好。啊，我即来食你的维他干敢无效？我上介无爱听，就是这种话，因为。叫恁吃，恁唔吃，恁搞我的活动做马尼东风，哈！啊，即摆检查出来，才着生囝要来找我，我会当安怎？我嘛讲你给医生，就是拢交代给医生啊啦。你生歹物，该当爱处理，拢爱处理啊！你唔通搁底下咧硬忙，这个时阵较要吃维他干，我维他干也是神丹呐啦，我咧帮你排毒素的呀！啊，你迄个已经是毒素的问题，你生歹物，你要医生给你处理啊啦！你知无？处理完了啊！你若无想要过来第二摆，你才过来找我，维他干才较对，好唔好？啊，搁再来，食肝药有啥物好处？你敢知？肝顾好，食了维他干有啥物好处？就是筋啊。其实咱的身体唔是干那血管啊，叫筋络，就是咱讲叫筋膜啊，迄跟血管无关系啊。迄跟血管无关系，筋膜啊。我即回坐骨神经膜会发炎，就是有一个筋膜啊，筋膜啊。啊，好加在。食咱有货啊啦吼，身体拢加加减减食食，大细顿个是拢免不了啦。但是你看我嘛是随好啊啦，对不对？嘿呀，啊即我那平常时我维他干有咧对啦。啊你若是是唔甲你个筋骨好好啦吼，咱食老就是即个筋，足侪唔是干那讲血管哦，咱个即个公路出问题，筋发炎的诶，即个筋络发炎嘛是足受伤的呢，嘛足受伤的呢，是不是？食较少岁啊啦，咱唔是讲咱成年，咱老啦是爱灵魂啦，毛病加加减减啦吼。啊，你若买一大堆毛病，你着家己了要顾咧啊。啊，所以为什么讲，像你食肝药跟筋膜筋络有关呢？中医理论，请你看一下册咧吼。 中医的理论，肝嘛主筋呢，吼、哦，啊肝，迄、那个，这个肝对咱的目睭嘛真好，真重要呢。恁敢无听过？恁若讲无爱讲食老，真正讲目睭歹吼，迄肝药爱食啦。啊，恁有听过中医理论无？肝开窍于眼，其华在窍，所以看你目神目色，去看你的境界，知你肝无好唔好嘛？所以你肝药爱食免啊，爱啦，哦，食肝药唔是干那一个摆动，你够做一项嘞啦，迄个将军肝大项过个啦。我那像咱身体总管的，你敢知影？嘿啊！啊，所以肝开窍，伊按计划在叫，所以肝药来食啊，有这个好处。啊，肝主筋，肝嘛主筋，所以讲你若无爱食老筋老歹，哦，定小块，你看有当啊，我奇怪我卡，啊无安怎样啊？啊卡总闪着腰啊，哎嘛是筋老歹，还闪着啊？是不是啊？哟，安知无？所以咱吼，伊个肝药爱食啦。啊，你若阁有咧做粗重诶，定阁有闪着习惯诶人，啊，拜托你即肝药话他干吼，肝甲顾好用起来啦，好唔好？迄、那个情形咱就会当会减少啦。OK， 所以肝药话他干吼，毋是讲我进爸爸节我都无咧话他干无做优惠做清爽，恁着从我甲放了我呢，迄是逐工拢爱食诶呢，逐工拢爱食。啊，咱着知影讲。肝药来占人高精血力旺，得个一刀用的，一刀占的吼。啊，咱得趁到即马拄啊八八节，人高精血力旺有咧做优惠，咱得来甲某家庭好个啊。哦，咱得拢有咧配啊，有咧配产品啊，配维他干啊，配精型，咱得拢有用人高精血力旺咧配唔吼。啊，伊如啊，我得咧切切啦啦，我冰个冰箱啊，晒水多，我就是要早来去运动啊，啊啉吼。我阿爸我退休，我咧早来去运动甲啉。哦，啊，咱上班族也是外面咧走总个。哦，啊！就咱都咧晒日嘞，这苦嘞，这啊，咱人工精血你往，就甲拉拉泡泡的，吼、哦，啊，来冰个冰箱里，啊，透早出门甲炸出来，啊，咱就是甲弄做茶啉，敢会比你个啉遐手摇饮较歹？你家己用脚头捂伤就好啊。小白白也是爱开钱啦，你手摇饮一杯啊二三十啦，你啥那较唔开遐钱开去，迄、那个欠起来啉，迄、那个人工精血你往啦，来顾身体调身体啦，对不对啊？所以也要什么要低调，你可能我含钱，白白的看钱。你看，人聪明的，人聪明的开发，跟恁公公的开发就差这么多啊！聪明啊，聪明投资吧哦，得你人工精血，你话拉拉准得跑，准得啉啦。哎、欸，这个哥哥很好，一刚我来，我一刚拜六吼，那个哥哥起来给我做见证。这个哥哥吼，我真正着生惊的。伊讲伊八十几岁啊，恁啊听这声头，伊就是讲哦，吼，伊透早出门运动，人工精血尿拢泡准茶啉。伊讲人工精血尿，我唔是药啊，伊真正观念足清楚，伊唔是药，啥物得咧照三顿，迄都唔免照三顿，你嘴干想要加啉就加啉啦。伊拢出门运动哦，啊早来啉啦。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用泡人工精血，你往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啊，透早你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袂
1: 得干个水打打来食。
0: 对，拄着就来啉两茶水
1: 啊。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安尼有听无？八十几岁啊嘞，你若听这丹田的，惊人袂？伊当真正有咧顾的啦，那真正真的不是。真正人讲唔是糊弄的哦，我这真的不是盖的哦，臭大是无路用啦哦，哎，仔细拢看到，写数据拢看，因为就少年的跑较紧啦，八十几岁出门拢学了人高精啊，咋去运动？伊讲袂当等个，伊家己嘛做清楚，咱袂当等个吹打开来咧啉茶，一定得随时啉咧就得做，所以咧人高精学用泡啊去运动啊，啉咧，你看八十三岁啊，讲话这淡定，有来我讲。我刚刚讲，我要向他看齐，真呀，我要改禁隔离呀，向他看齐。哦，我那食个这回，我就身体，迄真正比咧存钱较趣味咧。 你都唔知道，哎、哦、啦，所以讲哦，哈，我刚刚拍拍手，我啊，哥哥给你拍拍手，我给你放烟火哈，这真正是特地人鼓励甲娱乐的一件代志。所以来，恁哥正说了哦，今嘛拄啊，咱迄个八八节八七十组哈，有咧做这个优惠活动哈，咧做赠送，恁就赶紧碰，加满几组啊！我一年做一摆尔，我无常在咧做，一年久久长长三百六十五天做一摆，恁更加满几组啊？无恁是安那？你无规模水果，迄啉嘞啉嘞啉嘞，真紧就无啊哦哈！所以来，咱宁波正吼，买四罐送一罐，啊，所以是一箱装做一箱五罐，咱四千块尔。哎，安尼赚一罐一千个唔，哈！啊，雪莉话嘛同款，一箱嘛是五罐四千块尔。所以恁每买一箱就赚一千啊！啊，你买几箱？你买侪，你嘛是赚侪。你不是讲哦，我给你买偌济啊？你可能拢唔想讲你给我赚偌济，啊，你买侪嘛是赚侪啊！啊，拢你赚伊个，啊，你对家己才计较哦，三百只呢，哈！好，来，林哥正说了，王啊，家庭好，赶紧预防感冒。啊，阮啊，迄个 Q 也有送吼，啊，迄个活力民宿嘛有送哦，有啊。因这叫做特别组，咪家庭号叫特别组的。Q 的米单就是两罐半五千六，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五千六，所以你赚三十包底下，啊，整做一盒百五包，啊，迄、那个。Q M B 就是两罐半，用个搜索模仿做一个，迄叫两罐半，安尼五千六，啊，看要买几组，阿咪赶紧，八八节过安尼，无紧阁冲嘞，你真正是搞哩搞，那么紧，一工一工个过足紧个嘞，今日下个阿无得去较好，甲药房好一个，你若讲我得，要结束。我继续遐，我哈过来冲一波啊！你嘛是爱心加好哦，无惊伊叫无到，叫无到，你都买无到哦。我是跟你讲坦白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你买啦！眼看咱的活动啊，得要结束啊哈！冲一个，冲一个，为咱的身体吼加把劲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我们乡亲那边一旦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别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年子事？啊，文哥，好来，迄个杨美容老公要听的哈，来听这首阿文哥。

还是来分享健康话题啦，不如今天咱来讲这个人，伊的这会当接电话收，一看伊的自律啦，求知欲啦，哦，跟这个要安怎保养身体有真大关系的哈。这个我们现在讲是台湾的一个企业家，伊嘛是台湾长春集团的共同创办人。并且呢，马彬的维德利空第三年，《富比士》杂志公布台湾五十大富豪榜的第一位，这个是谁？这一个哈，就是林书鸿，总裁林书鸿。今天想要讲到伊，因为总裁已经一百岁啊啦。我讲吼，我往拜啦，我参加一个长辈的生日，九十岁啊，伊也咁样也乖啊，我就感觉足厉害啊，啊，这个也够较厉害，一百岁啊呢。嘛，无咧遐乖啊！啊，真个假？哦，还佫一工会当加五千步，你要加加呢？一工还佫五千步，一百岁啊咧！一工还佫当加五千步，没有错。所以咱咧想，一百岁是甚物型啊？可能吼，可能啥呐？可能就是爱叫玛丽亚，那么行路习惯也无得啥呐，得倒勤勤呐吼，啊无得爱叫玛丽亚，因去因倒啊。真歹势，这林党的吼，较紧啊！透早五点起床做体操，看国际新闻，啊，佮安排健走，一天，伊拢要求家己，啊，可以讲爱行到五千步嘞，行到五千步嘞，甚物得轻轻嘞，红引起引倒啊，无得爱玛丽亚摔，伊就轮椅摔下去拍去啦，无啊！而且我来讲，伊有饲一个习惯，虽然伊才几岁，伊今年多过一百岁啦。伊游完每一天准时去公司上班，哈，九十九岁啊，要咧上什么班？迄就是恁的认知嘛，对不对？九十九岁就是安那，来做无路用人哦，啊，树在人拖，树在人变哦，对不对？我无甲你讲，迄天阮老师长有传一个吼，传一个迄个影片，啊，不过伊内底吼内容长了了，我是也无，算讲无法度行个。怕打成书面肯定分享，不过我看看了，就是讲，那个漂亮的这个女网红，伊就是咧讲法国，德国人啊，德国的老人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德国的老人，因就是会活成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啊，我相信无一个什么人，食老是要倒伫边床红拖的嘛，那个是你们想要过的日子吗？不要啊。无人爱嘛，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日子，应该就是会行会走。你要爬山好，要海边啊看海也好，还是要开露营车去对露营，这才是咱食老想要迄个活成的样子。啊，无你讲，咱阿公哦，咱话也无兴趣佚佗啊，人着伊着足爱骗孙抱孙的，敢无这种人有啊？伫咱台湾嘛比比皆是啊，对不对？爱嘛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因为迄个天伦之乐啊。啊！你看孙咧戆戆大，啊，真那古锥啊，迄落蹦蹦大，聪明活泼蹦蹦大，迄心情嘛是真好啊，较会唔好，足好啊！啊，你看讲，啊，咱若讲硬硬骗咧骗咧，啊，落休困的时阵，少年咧带转去约者，你若讲啊，落拜六礼拜，咱咧阁有放一个作秀，因后安尼条件好，咱啊钱起了，咱做收费，咱啊阁会当加减啊骗较好啊。对呢，吼！啊，拜六礼拜休困，咱才出来老老的行行，对不对？老的还要去开车开的，咱就来海边啊，吼，像个恒春海边啊，无阮做一个路边咖啡，坐落来，甲点一杯咖啡的两个老翁公婆啊，来看一个海，啊嘛真刺鼻啊，对不对？一讲就听 OK 啊，等个讲两句啊，海边啊，啉一个咖啡嘞，吼，啊，放一个松嘞，啊，就搁海等安尼。啊，像讲我一个朋友老翁公婆啊，嘛是。迄个火车坐咧去金轮泡温泉，一天迄个来回啊，因你啊坐到温泉区，人就有迄个专车甲你接去泡，也免行路啦。哦，啊火车佫坐倒转啊，安尼，那么是一天的行程，那么才趣味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讲迄是有路用呢啊？别讲诶，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公司一百岁，一定就是爱倒轻轻龙团，早起五点起床做体操，看国际新闻，佮。要求一天要行五百，诶，五千步。来，唔是讲从我退休唔做啊，逐天爱去入去公司上班呢，啊，佫有咧蹲卡路，啊，佫有咧蹲卡路咧啦。
虽然近百岁，依然保持活泼开花，了解产业变化的习惯，所以已经一百岁啊，头壳还阁是清清楚楚哦，头壳还清清楚楚哦。对新技术甲国际局势，又完又强烈的求知欲哦。所以今年诶八月应该是这个月吧哈，2026今年嘛，八月初过一百岁生日。被视为长春集团重要的精神人物之一啦，所以你也讲啊，到十九岁，佮逐天咧入去公司，还有甚物遐有钱啊，佮爱上班。即个问这问题是戆问题，因为钱对来讲已经唔是问题啊。迄钱用侪，佮可能会得死啊。所以目睭来看，已经唔是钱啊咧，这就叫做眼界佮思维啦，知影无？伊根本唔是为着钱去上班的啦。你若想讲是安那遐有钱，人要跟上班，真正你爱个想讲，伊真正是为着钱去上班的啦。工作早都毋是为着趁钱啊，伊是要互身体当继续动，脑筋会当继续转。所以伊时常提醒家己，今仔日要阁有代志值得理解，今天还有事情值得去理解。所以批公文啦，照常开会啦，照常叫这个产业的变化啦。所以年纪无定，提早也提来啦。但无提早以后疑心，这才是真正难得的所在。所以你看，逐天拢阿去看世界发生啥货，唔是讲干啦，关心咱国内，伊也去关看迄个 CNN 呐、啊、吼啊 NHK 这甲台湾的新闻，伊嘛唔是讲干啦看外国新闻呐、啊，台湾发生啥物代志伊无管的啦，袂啦，伊都国内新闻、国外新闻，伊都是拢有去看，伊一天吼上届起码干啦看即个报纸看伊，我安尼看几份报纸，也是新闻报道，伊上届起码。一天大约都要用四点钟去了解这样。阅读也好，关心这个新闻报道也好，他大概有花四个小时在这方面。他不能够，咱也不能够说，外面世界发生什么，是咱国内有什么事情，大条事情发生，他都不知道，也不行的。啊，再来，他照常拿到多年的公事包。已经我黑客了，多年公司，包括哪里打工，哪里客客人员啦，拢虽然久，但是应该话金细细的气人哦。尤其是牛皮，迄牛皮吼，用袂歹的，啊，拢愈用愈金啦吼。所以，伊一个到今年个时上，摕到一多年的公司，包括坐高铁去苗栗厂区孙岗亭做工课，伊讲这叫做运动，对啦，就要活要动嘛吼。所以咱看到这忍不住受到很多人不是适合年纪，是收早对家己讲无路用啊，或者是唔免学啊，啊唔免看啊，把他做代志，把伫心里面是要冲啥货。所以久了之后，你那种心态久了之后，你停了，唔是卡死你的心，好些心，伊的心噶真正无停了。来第三个原因是自律啊，他很自律啊。来讲的1949年，孙林书鸿跟这廖坤、廖明坤呐、啊、郑信义啊，这会创办长春人造树脂厂的时阵，当时伊讲，迄个时阵的主管是有限的，啊，所以因借当地用别人工厂停工的时间行善，对于分权树脂啦、电木粉等等这些基础材料做起，一步一脚印，才行到今仔日的长春集团，所以创业艰难呐、啊。真正是创业艰难，这个草创时期哦，创业真的很艰难。但是，迄个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石化业的爱迪生，因为伊唔是头衔多大，是伊一直相信讲技术袂当别人给咱答案，唔是别人甲答案送过来，是资料爱家己看，实验爱家己做，问题爱一个一个去解决。好，企业后来愈做愈大，到十几岁，到今仔看技术，要搁咧看生产，要搁咧看效率。所以几十年的自律，将来拢不是一天雄雄振作起来，是每一天伊拢看过六篇。好啊，所以该行的路，伊讲得爱甲行。咱若爱行路，就唔通坐咧。爱弄懂的事情，这一定爱从该咱已经捌啊。好，该弄懂的事情，你就给他弄懂。伊讲唔通因为年纪找借口，互家己放弃。啊，来就是。好奇心啦，其实讲真正个好奇啦。伊讲唔是每一个人，当然啦，唔是每一个人讲哦，咱就是拢爱工作到十九岁，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甲家庭的这个生活方式条件是无相像。但今仔讲只真正要饿死，
安怎嘛？不是五点起床，那是逐工不家己爱行五千步，是因为咱看这个林党的哈，伊行到离休这个阶段，伊无把家己当作是一个讲啊，我只是当回头看迄个人啊，那是行到这的进步啊，产业不产业已经比较的个尾啊，就进步啊，啊，就拢过较讲拢讲过去，拢回头看不是的，他现在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只能回头看的人了哈。所以，佮今仔个咧阅读，报章杂志还在思考哈，明天佮咧暑课明仔载，好，佮好个，佮管理好家己，会当参与这個世界。所以，真侪人诶老就是安那惊，啊惊啦，啊食老不重用了啊，哎呀、啊，人讲像食药无落，食老无落用啊，哎，啊无有落用无落用，我就讲我你是活伫人个嘴内目睭内啦，你也盖无伊，对不对？一百回林书鸿，伊予咱看到另外一件代志是，妖魂不一定是予一个人留，真正予咱人留去，可能是心理问题。你心理拢无想讲，啊，你有一件代志你唔捌，啊，咱得爱个搞到我们清楚，弄到我们明白为止，你唔是？哎呦，唔免啦，食到这回，捌啊，这是要创下回啊啦，对不对？是啊。啊，现在你无求知欲啊，啊，你就是心灵，你老话唔只要求知欲，活到老要学到老，你即句话。经典啊，你要彻底去给执行啊，不是跟咱要讲啊，讲到一句长长，看铁公说高，讲好事讲到，大家拢嘛要讲讲活到老学到老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搞啊？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搞啊？对啊，一百回要去关心今仔日的新闻，你有没有这样关心啊？啊，我关心啊，这是要创啥货，对不？你当然问你师公啊，我是要他这关心啊，这要创啥货？啊，我问你，你食到这回，你要创啥货？啊！无你今日你想要创啥话？那啥物货拢唔创啊？就直接无路用人啊！食老真正就无路用啊！啊，创会动，咱个行，吼啊！迄、那个头壳爱硬爱断，啊无连咪就拍底啊呢？连咪红挂牌啊呢？你要做一个伫老年安尼乱乱说的老人呢？对不对？无爱啊，无爱。动动脑，动动脚，好不好？啊，怎样动？啊，你自己去想嘛。人南宁大的一瞬间就讲动作运动，伊在咧动啊，对不对？咱大家看报纸咧看有诶无？人在脑筋咧动嘛，对不对？嘿啊，就这样子啊，好不好？活到老，学到老啦。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啦，咱诶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给你付利、给你收款，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声。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的哦。

0: 来，讲到咱台湾人吼，真正输人尊重的啦，哈哈，输人尊重。恁听啊，这我、哦、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哦，全身起鸡皮疙瘩呢哈。那你讲外送外送这件代志，结果哈，那你讲外送就是只能在国内嘛？今嘛要改讲外送这件代志，既然台湾人当外送到迄、那个日本遐去，是台湾人外送哦。我听你那无啥啥，啊你！你的熊熊猫诶，其实嘛是伫咱台湾国内会当走尔，阿妹啊走去外国啊。咱台湾人厉害啦，这个外送谁说一定要熊猫才能外送啦？来听听看，也很不可思议啦。这是前几天啊，伫个 tree 的tree 顶面，大家议论纷纷的是一个热议话题的对了哈，看到了一个超级不可思议的跨国人肉宅配啦，宅配伫咱国内，宅配够宅了，宅配到外国去哦，就是安尼，台湾人厉害，真正就是伫遮啦哈。这话讲的是有一名哈，台湾的族音啊，叫做佩佩啦，佩佩哈，安怎伊啊？啊，都算唔知啊，去伫日本做工课啦。日前啊，伫日本的富士山海拔上悬的山屋，叫做顶上富士馆，伫咧做工课啦。号称是这个馆，是这个馆哦，就是这个顶上富士馆，史上第一的外国员工啦。所以拢要直接吃头路，拢大概是拢是迄个啥的日本人啦。啊，所以讲是有史以来第一的外国员工啊，佩佩啦，啊，咱台湾人啦。所以听起来很拽吧，拽啊！吼，啊！伫山顶做工课很梦幻哦，做些代志都唔是亲像恁想安尼啦。恁想讲，诶，伫即个顶个，捌伫个，这个有一个朋友啦，吼，这个话我捌听一个朋友讲，哦，咱迄个生活伫个海上是一件足浪漫的代志。我讲，我听讲浪漫代志，我嘛海头啊。那一天两天很浪漫啊，生活在海上好像一天两天很浪漫。长期生活在海上的人，你甲问看卖诶，生活伫海上有浪漫无？卡呸！真正诶。我讲你甲当作旅游，当然你嘛有感觉讲伫海上吼旅游那是很浪漫的事情。人个是拢伫海上咧做工课，人你若问看海上的男儿，真正有做梦幻无？迄是非常辛苦的哈。啊，无大概忍受孤单寂寞哈。哎，拢无我，拢无社交诶。啊，啊，咁好，你用个用卡配，你上个是卖我白想侪啊吧？对啊，啊，所以这嘛是同款。啊，伫山尾溜达，正开会，敢那足酷诶呢。结果，含你想拢无讲，佩佩讲，哼，每天都睡不到六小时，大概拢困无个六点钟。阿哥得爱高压工作十三个小时哦，我们朝九晚五，一天上八点钟哦，啊是加去九点钟哦，拍摄十三点钟哦。啊，你也知影伫高山呢，山尾溜顶，伫个伙食上面哦，就是很差。伊讲啊，得少量蔬菜啊，加肉片呐、啊，剩落来拢是一挂即时加工的东西啊，拢直接加工的啊。啊，所以讲哦，伊长期营养不良，加上高山极端的环境，伊发现家己哦，较一直落头毛，唔是小看落，是狂掉发，落甲足严重。啊，体力已经讲完了，逼近红线啦。啊，所以为着要吐落去撑下去，伊只好伫个 tree 发了一篇求救文啦。伊问看有人有拄啊好要去爬富士山的台湾人无？会当帮伊排一挂营养补给诶物件去山顶，顺便背上去啦。好、哦，那有人愿意，伊愿意付钱，安尼就对了哈。结果呢，这篇贴文解出，等于拄着迄个台湾人上惊看别人个巴肚诶隐藏开关，台湾人是最有爱心诶。啊，白白咧过了日子哦，好啊，一个。无法得无摇吼，一个发起哩啊！阿娘话，你敢知影？要求规工刷了，过六天顶上富士馆简直吼，就是变成台湾的物资集散中心啦。各种的维他命 C、B 群、益生菌的参详编辑吼，第一百，过咱台湾的特产太阳饼，咱台中的迄个特产太阳饼、凤梨酥， 往来酥、卤卵、哦、小泡芙、新鲜的水果，您尽所讲的这，拢总去你伫山顶啊。迄佩佩看一个傻眼，伊讲补给品多到山顶拢有当开一间台湾的药妆店，含台湾的夜市啊啦。而且这个化身为 超人外送员的台湾山友哈，真侪东西物件派去给伊，吼啊去拄好伊的人就走啊，手一下就走啊，也无要留下名，也无要讨功劳。台湾人过嘴的所在，记得所在伫遮啦，啊、哦，这个台湾心啦，啊，就看到遮真正吼，好人感觉讲啊，淡薄好笑，但是又莫名的洋葱。我用洋葱就是就感动到想要流目屎啊啦！哎、欸，迄不是咧爬咱岛的小山仑啊呢？迄是咧爬富士山呢？迄爬起完啊，还穿平平的呢？得去欢乐有高山镇的无呢？你看咱台湾的乡亲，即群台湾的乡亲，唔甘看到台湾的乡亲悠然啊！得爬爬台湾人嘛，台湾的乡亲唔甘看到同乡有难啊，对不对？二话不说。当我把迄个包包拍的内底拢带一寡物件，空间甲精力吼，伫咧赛跑。啊，得为着一个你拢毋捌看过哦，素昧平生的素昧平生的哈，为着一个素昧平生的迄个台湾的族人啊，会伫咧他乡话里好好食一顿安尼无呢？你看这得台湾人真正呀！啊，台湾古建古古古最所在啦，真正啊，就为着你刚才阿妈看过啊，就刚才伊就发去安尼求救信，那就发出来了。嗯，今年安尼一个周囡仔伊去日本拍片，阿个多呢，就为了要让他好好吃一顿而已，啊，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蛮洋葱的吼，真的啊，是呀、啊，啊，所以讲佩佩讲，即马物资吼已经挖出来啊、哦，给伊也分吼日本的同事做伙食，啊，我来拜托大家唔通去送啊。拜托大家个啥，保持体力、平安、爬山上重要哈。只也当讲这份自发性直送富士山顶的这个台湾爱心栽培哈，真正是有够赞的，啊有够狂的啦。嘛不怪董树林，哎讲佩佩啊，佩佩讲，我身为台湾人，真的好幸福啊，也好 lucky 啊，幸运啊，真正啊。所以你若不是生活在台湾哈，我跟你讲，你不是，这若不是因为是台湾人，你无这福气啦。真的啦，哥哥恁家的啦，无人遐热心啦，伊也排排去要互你食啦，真的啦，迄是因为是台湾人，啊，不过哦，可能无这个亏，真正有影。好，听歌了，来，首先听这部片，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回我下过呢。您所点的歌拢听到差不多啊，剩迄个明仔载哈。啊，昨我甲恁讲，恁点的歌我找无的，叫恁搁订点，恁若冇订啊，订干么放弃，我没办法哈。哎、欸，找无就找无，停点，我拢会互恁去停点。啊，恁无开个停点，可能开个停点无下吼。有呢，倒一个，我看看，我想看，红百货点心没有？嗯，叫我怎感你啊？伊讲，
1: 伊讲，伊讲，应该是一条。
0: 好，来，先听明仔载。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哦。赶紧的哦，咱的这个得力的林国晶加雪莉旺吼，伫个八八节，咱的赠送是一个重点啦。啊，一年阿君啊做一摆，像雪莉旺就好。雪莉旺的八八节的重点啦，母亲节雪莉旺也不送啊。啊，你讲母亲节，母亲节我林国晶做送，我嘛做一礼拜年嘛。哦，做一礼拜、两礼拜年嘛。啊，就随结束啊，安尼当捧我者。因为闪者速度足紧，真侪人嘛碰无到呀，是不是啊？所以讲，这回重点伫八八节，林国晶率领王家庭号的节目贵组啊，先选阿爸、阿母、阿姑一个，啊，你家己也姑一个，这个家庭号就是规家口要顾，才有去家庭号的。哦，啊，所以拢人无迄个无啉水，人70%水做的，加啉寡水是好的嘛，对不对？是唔通讲常常拢小罐头杯一直灌一直灌安尼尔？啊，多说多喝水是好的，对不对？嘿呀、啊。啊，佮规个口拢爱啉的，倒一个无啉，无咧啉的。啊，你啉啉啉的半鸡色，啉啉迄啥物，迄个啥物茶饮迄啦，啊，绿茶、红茶啦，啉啉一大堆。我问你，啉迄对你有啥物帮助？啊，真真正正只对呾，会只吹呾，心电只卡，佮会当佮你补给着你营养素，互你调身体。伫一点一滴，你也毋免随足伤脑筋、用脑筋去调身体。一本万年工具，就是林国清说的往拿拿泡泡。寒人的时阵，咱就是泡拿拿烧，像热到要死，咱落个冰夹无啦，冰箱，咱就当早出门啊。看你要从后要读册，要做工课，还是要去旅游的，要佚佗的，拢 OK 啊，要运动嘛 OK 啊，那就较好势。赶紧来，迄、那个林大姐讲，食120啊，健保卡也无咧用，啊，而且真正健保卡无用，嗯，啊，都足命啊咧，真正有厉害啊咧。我跟你说你吃我的产品很久了啦，
1: 对对，
0: 120单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就对，林大姐哈，
1: 啊，这不错啊，我跟你说真的，大家都爱吃，
0: 爱吃啊，真的好吃，
1: 因为我吃你这个五种，我健保卡没用到，
0: 你健保卡很久没用了，
1: 我吃你的五种多用一次，
0: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真的健保很久都没用，啊，放在对都对过吹过瘾，对
1: 啊，都很好的啦，所以说大家听众爱听你的话，
0: 啊，你75啊，你真讲话什么舌头还佫加香凉，
1: 啊！我都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呢。
2: 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进广告哈。
2: 好利民宿，
0: 林志雄国精，
2: 雪莉王，吼，啊，佮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志雄国精佮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着佮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凉个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牛诶。
0: 像野马咧啦，怪你也袂调啊！
2: 嘿，对啊，怪我袂调，对
0: 啊。有啊，
2: 系啊，
0: 熬坐搁熬走。
2: 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进广告哈。
2: 好利
0: 民
2: 宿，
0: 林志雄国精。
2: 对哦。
0: 你讲你食零果粉食了哪好？
3: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莉旺泡做位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3: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3: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3: 搁袂甜嘛。
0: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3: 嘿啦，
0: 阿嬷有讲。咱线上吼，听阮节目遮老的啊，遮老的啊，恁着较乖的啦。这产品遮好吼，恁着爱较骨力食。我相信话拢咧食啦，我食足侪单拢无停啦。吼，啊你若甲停的吼，你虾米的，赶紧的，搁泡倒转来啦。咱安尼欠啥物货拢有当欠，着独独顾身体这健康方面，恁好欠啦。你若艰苦着，你加讨皮听无大劲，恁体今日时阵我那对咧拖磨啦。我咧，你毋知牵拖着你呀？你若一个倒落艰苦，我甲你讲，毋是干那你咧听，恁这是谁拢牵拖着？哈，啊啦，那有效的讲无，我啥物人实质来甲你讲。若讲讲无法度，无一个愿意要死的，来拄拄的去养老院啊，你也较灵魂的啊哈。茫讲怨叹是谁讲，哎呦，啊拢甲拄拄来养老院，啊哈来心情我一拍甲球。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伊讲其实伊真正肮脏死啦，吼啊！搁请三个囝， 啊，伊家己足无用啦，啊，大家总五路啦，啊，五路也无多顾及大家啊，啊，就主要甲算五路伊，哎，无甲一当挑伊啊嘞。其实伊平时还够足健康诶，无甲一当挑伊。所以要哪讲，心情心结未拍未开啦，迄，那个心结的问题啦，啊，逐工拢郁住郁住郁住，唔死就是死啊。啊，你个。就真知咧，你安尼无，你个人是实唔免遮尔啊，为着你一个要安怎啦，啊，所以你今日阁唔甘愿，啊，皇上来伫遮拍个球，啊，唔是个累死自己呢啦，啊，要折磨家己呢，啊，那做了日子，你家庭较坚强，啊，叫你的产品那个价格提升的高，第二拍好，你又阁唔敢开迄个钱呢，啊，无你即摆要安怎？这个也不，叫你安尼也不输，叫你安尼也不输，啊，无你现在要怎办？凉拌的炒鸡蛋啊，凉怎么办？对不对？欠少花钱尔，阿咪讲得爱你开偌济钱，拄偌济钱。我得讲，你能够正好你买，正常你买五组，啊，雪亮买五组，啊，拢总十组，啊，十组开偌济啊？十组嘛，互你开一个五万两尔，一年当长乐乐啊。啊，我得讲，一定一年当会拍，做一遍，做一遍这种活动啊。啊，你得平常时啊，人迄种迄个，恁那叫做什么金啊？一个月领三千块还是什么呀？
4: 国民年金。
0: 现在是国民年金那样啊，哦，啊，你领遐一个欠嘞，欠嘞，欠嘞，欠嘞，欠嘞，啊，实际若讲过来丢几千块，互你用，啊，你这领遮一欠嘞，欠嘞，欠嘞，啊，你着欠到拄啊活动开始时阵，你着有钱买啊，啊，毋是安尼吗？有个人当然大脚大手啊，无个人你着是无准，你无着无会拍算啊。你就是爱逐个月人互你国民年金欠嘞，欠嘞，欠嘞，啊，欠一档啊，人拄啊好咧做经商啊，做伙买安尼啊。啊，身体啊，够勇敢去，啊，看要来就迄落厝边头尾，啊，捡啊，啊，花啊，啊，用啊，啊，煮啊呀，讲两句啊，话两句啊，嘛好啊，对不对啊？啊，得过啊。

爸爸节阮才有办活动啊，爸爸节阁过啊，你看，阁剩偌久的时间，嘛一个月就要阁结束啊。嘿啊，赶紧嘞，闹咧优惠就去摸几座啊哈，咱的这林高精选着王哈。你看，阮咧摸迄拢都大欢欢的，啊，阮有货啊，你要叫阮桥多摆摸嘛，歹摸，啊是人啥物叫桥多摆去去摸的啦。你个电话卡号，你若有办个，诶，电话卡号偷过偷了，人就甲你载过，啊，无你卡号我叫人甲你客过嘛好，看要爱几箱拢嘛甲车过，你惊惊关，那么这也有啥物啥物大问题啊？啊，我大刷要到顶呢，同款呐。我就是用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富雄安就对啦。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的林高精说着王牙加丁喝一箱54000块尔嘿嘿，迄个林高精甲雪莉我拢同款，拢是一箱54000块。啊，你爱穿一色哦。第一箱五罐，就是拢林高精一箱五罐，就是用雪莉王。迄只干有个阿姆讲，我可以当两罐林高精，两罐雪莉王，啊，给你送雪莉王，无啦。伊都该整，整一整，整一箱啦吼！啊，你五罐，五罐，一箱4000块，林高精说的王拢是同款好。啊，对，听不清楚的，卡来问下。啊，需要给上高富上忙客气哈。这里开嘴，甲公公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2792790000279，0800279279，空嘛空空，2792790000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今日乡亲，那不会等到这山话，真爱也帮各位下来电话331368，332368，对啦，332，我对快点对332的吼，332368啦吼，332368。福建界的门乡亲，那不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20023，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样子说？来，这是点心麦说点播的歌曲，叫我怎样甘啦吼，来，大家就收听多多。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

阿兰今仔拜讲诶，阿芬诶两亿人生啊，两亿哦，两亿哦，哈。阿芬讲哦，伊拢无嫁啦，拢无嫁。啊，所以迄个时阵也够少年的时阵吼，啊，朋友带去一位通灵的师傅遐，啊，师傅啊也要算命啦。总甲讲安怎呢？讲哦，你无靠作业啦，你是白手起家的命格啦。但是哦，你一世人袂欠着钱，因为你真够趁钱啊。啊，少年的较辛苦啦，啊，惊老翁啦。所以你会有春啦，啊，然后呢，贵人会真多啦。所以你有啥物困难的时阵，贵人就会出现啦，就会伸手相助就对啦。不哩过，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嫁缘分安尼啦。好，最后哦，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啥物关键的字？师傅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到两亿啊，赚到两亿。啊！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我这嘛是台语呢，什么错咯？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你听有哈？伊只听，我这说话嘛小憨吧，好笑什么？我会当赚个两亿，是真的假的安尼啦？因为那时阵阿芬啊讲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两万八尔，啊，加上年终啦，有诶无诶，那佫有加上年终，加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哦，30当拢卖食卖穿啦，都欠债轮清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加伊嘛当欠千几万尔，对来两亿啊，吼，迄只也伤憨啊吧。所以这两个对阿芬当时阿芬呐，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嘿，无法度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傅讲安尼，伊嘛是，你着听听尔啦，我笑心肝来，讲不要无一只啦，真正变神啊，神棍。不哩个，伊真正，所以你话讲伊真正无听伊咪，其实他。当然不是爱个听啦，但是你讲讲真正完全无记忆，无记忆，伊脑海内心肝内嘛有啦。所以讲说来吼，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款啊，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个六万，然后拢都还清了哦，哦，啊，搁再来，阿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哦，真疼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毋是讲敢买车咧，互厝诶人用呢，就是伊伫咧手头咧按啊，伊还阁帮迄小弟哦咧斗分享着迄个，就是教育诶钱了，就算讲我斗手着着着啦，哦，个孙哦孙啊负责着着，啊毋则讲，迄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吼，伊着怎啊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到钱，但是呢，伊总是感觉啊，我正手赚，啊倒手就出去啊，敢那口舌内底，钱敢那永远拢用无够啦，啊，个个就是留一下这个备用急用金尔尔啦，有味的啦。那时候伊都讲伊拢心内想的就是赚钱赚钱。哦，但是好处的啊，大家日子过得较轻松。伊讲其实伊拢完全无迄个什么精神，搁去想讲，哦，我赚的钱我拢用无掉，啊，搁无钱无看，啊，到底是拢用滴倒去哈？啊，拢厝的人家用用一个，不会去想这些啦。所以讲，我真正唔捌算过家己吼，靠着偌济钱，我只要读起来拢想讲赚钱，我无用啊，搁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赚偌济。啊，结果拢用我无用去，啊，赚得就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赚钱，互用的人茫想遐啦。你若要赚钱，互用的茫想遐啦。啊，要想遐，你就茫互用啦。啊，你来存较济钱嘞，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亲像我顶几工吼，顶阵要讲日本一个欧弟上啦，为着千几万要特别出来啦。后生孙要读册，有诶无？一生五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
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讲，卖讲帮财产哦，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啊不是帮，啊不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迄落六七为着遐钱六七不人，到尾人嘛唔插伊啊，啊唔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利用遐钱看得好啊，囝我插伊，孙也靠你袂亲啊。啊！你也破病了，你的代志啊！你咧家己去病院啊！啊，无你，你都有钱咧，你请看护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个安怎？伊是那会使哩？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那来破病断院的时阵，来家你看，无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家恁孙呐，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疼孙的啦，对不？嘿，阿孙的奶奶那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爱吼去体检无，唔是体检啦，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了之后够感动。我刚才去讲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的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煞电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哦，这怎么电脑断层都啊？我等那久，哦，一等足久呢，一个脚趾拢不平，你也不知去弄翻吧。阿姨阿孙的笑，这是看咱少年家，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我讲这摆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阿弟等啊，迄落直接坐陪阿妈安尼直接等，迄位吼无迄耐心啊啦！阿姨先讲啥，拢阿孙在咧听啦。啊，家家要开咧卤，拢阿孙咧用拢。哦，我看到种，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即个我就话这囡仔看，啊，即摆开还阁有这种音啊！哦，我阁生做烟斗，阁我将仔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這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啊，其实用心讲，开拢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啊，再陪迄孙娃啊，拢有用得啦。所以讲吼，伊偶尔哦会想起一句话，讲，一个笑啦，讲两亿，这两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个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大概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两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日一日过，啊，台湾啊，二十几冬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来，伊讲我嘛曾经，阿芬讲我嘛曾经一步一脚印，安尼出去紧加嘞，硬紧加嘞。把所有的精神都用在这个厝，啊，栽培这的事实，哦，这的孙，哎，搁二十当人嘛，长大成人了呢。讲起来，孙拢大汉了啦，即马开始咧做工课，会赚钱啊呢。如今的因呐，真正一路对这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啥呢？得啦。是这个好物件，要优好我的就对吼，真正不手软的。哦，迄孙足感慨的就对了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啦吼，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两亿，吼两亿，那两亿莫非是这两亿？不是数字的两亿，是这两亿什么亿的爱意跟敬意？原来是这两亿哦，到阵时阿芬到底是有赚到两亿无啦？无啦，这两亿也有赚你啦，没有啦，并没有。但是伊即马想想诶，咁真正无噶？人讲诶，遐孙对伊爱伊甲敬意咧，也是两亿嘛。伊讲奇妙的是怎样？伊讲哦，回头盘点家己拥有诶实体资产呐、啊。虽然无能力，感觉嘛无介差啊。重点吼、哦，幸运的是，伊伫个工作上，就是有贵人会主动甲斗三工啊。伊讲我嘛唔知吼，阿芬讲我嘛唔知这是唔是我多年来习惯固定捐款啦吼，捐善款啦，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个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月薪无甲三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卡，因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诶，迄个预言的对吼，嘛，化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
真正迷人，我嘛感觉真迷人哈。原来所谓的资产，从来唔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哈。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哈，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哈。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爱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地啦吼。用岁月，伊讲用岁月，互伊会当脚踏实地，会当互伊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支援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拢会加倍行礼。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哎，谢谢，感谢哦。这久无听这首歌，真好听哈、哦！来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这是真心美，所以唱歌曲。继续今晚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歌，谢谢。

生病的要不要给人家知道？其实通常很多是不爱让知道的啦。啊，为什么不爱让知道？为就是感觉生病是一件吼，就见笑的代志。咱那最近，咱两个第一直觉就是生病了就觉得很丢脸啦哦。啊，我就是啦，不爱让看到病容啦。啊，无就是不爱麻烦人啦。啊，无就是啦，哎，我想休息啦。啊，所以说来这一篇哦，你们自己听听看啦哈。这是一个各地方的分享啦，伊讲生病的隐私哈，是伊伊妈妈的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因为伊讲妈妈是一个足爱煮煮呢，就是爱秉烛啊嘛，足低调的人。因为妈妈七十岁以前一直是一个足健康的人，生如黄金，对一楼迄、那个化食饭三楼拢有听到，听个清清楚楚啦。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无保养好七十岁吼，七十岁过后到八十，即六十到七十，即就是一个阶段。你若保养有好，七十岁到八十的时阵，你老了较慢。那如果若是六十到七十这当中，你若保养了无好，你七十到八十这当中，你老会足紧的。迄拢是断崖式的哦。所以你看七十一岁老母都无相像啊，讲一世人吼，拢无食薰、无啉烧酒的人啦，竟然安尼都烧鬼声，讲要去病院检查，就被确诊为肺腺癌了。那肺腺癌治疗啊，所以讲就安尼，伊种啊，素雄拢陪老母去病院做治疗嘛。啊，所以过程当中，伊妈妈体重就落落来啊。啊，所以落落来，伊妈也唔妨知影讲。哦，比如讲厝边啊，即要去散步，伊嘛是讲好啊好啊，伊也袂讲我啊，我得看病啊，我无咧通行，伊嘛是拢含厝边啊去见走，就是不拒绝的。哎，厝边啊，我讲我厝边诶，迄算目睭嘛无好呢，目色嘛无好呢，一个人形容山咧落来，佮既然当作咧减肥啦，哎呦，啊你看形容山遮济啦，你咧减肥哦，哎呦，咱这年纪忙减嘛啦。个多些人要减肥，我平时来讲多些减肥，他较无解好嘞。人咧瘦哦，阵个减肥咧瘦是条条瘦，唔是熊熊瘦。迄熊熊瘦，他这都是不对劲的，一定破病，知影无？哈、哦，所以老母破病这件代志，除了后生所见，甲伊个这兄弟姊妹知影，无人知影。哦，讲老母一向低调，只想把健康美好的一面留给外界啦。甚至最后，佮交代这个立方公。伊要安安静静的去啦，伊不爱谈厝办小事啦，去打要厝边啦，所以落尾像老母往生去的时候，伊真正嘛照伊个做，李芳讲伊嘛照老母的意思去做就对啦。所以讲伊陪伴老母的这段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当中，伊讲因厝的人某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破病啊，爱安静啦，安静才是真正永病啦。伊讲哦，他们因规家口的人就是讲，咱既然知影家己破病啊。哦，就是尽量卖用这个病容，吼、哦，去亲戚五十遐，吼、哦，咧过节也是讲话，啊是讲讲阿妈袂爱去亲戚五十来咧，即嘛总无爱去，为虾米呢？因为那看到伊这个情形，拢会甲问，阿、啊、问你得爱讲讲，阿讲得个解释，阿、啊、就 repeat 再来 repeat， 哎，乱些解释吼，咧解释家己的病情，迄 repeat 是足忝的咧，真诶啦，吼、哦，阿妈无爱伫外人面头前，好、哦、让外人看到自己病恹恹，就是冷迄个，即、這个人很虚弱的样子，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说反正呢就是喜欢把健康的笑容留给身边的人啦、啊。啊所以如果那是一直陪得聊聊狗也好诶那累得可以慢慢去静养休养就尽量不要打扰病人啦我也感觉嘛是安尼啦嘛是安尼啦。反正我都感觉公主一路空诸公公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甜如蜜啦。妈咧，逐工在安尼急急做一伙，袂想敢那感情做好，拢卖冤家咧。迄有呾派个国库老死不相往来咧，对不对？啊，是保持一点距离哦，佮互你佮较外好，并保持一点距离，我觉得那是美的。哦，妈呀，逐工安尼急急做一伙，无意思啦。哦，所以，伊讲，阮大家的，阮大家那边佮无共啊。伊讲，阮兜这边后头这边是安尼，大家因那边是毋是安尼？伊讲，因大家是一个独居老人，按翁是逐工拢会，照三顿，上
送便当啦，是送早餐，就是叫三顿拢会送餐过去，因大家遐。啊，其他兄弟姊妹啊，拢差不多一两个月会当看一下因大家咧。伊讲老人家破病吼，每大概拢是阮翁陪伊去看病的，但一旦呐大院的阶段，一旦呐大院的阶段，所有后生啦，迄落晚诶孙啊辈啦，讲好那听到阿母啊是阿妈大院哦。嘿，真正规群的来，袂像像迄进香团同款，规群的拢来，一个一个坐伫迄个老人家的即个病床边啊，吼，一直跟老人家开讲啊，甚至伫病房聊天聚餐来得滴啊。拢也无想讲老人破病爱互老人好好歇困，其实因伊讲大家嘛曾经讲就想要好好歇困，但是呢，迄、那个亲友团就是各个轮番上这边等讲啊，阿母破病，阿妈破病，我爱友好，就是要展现那个孝心的对了哈。所以讲，伊每次啊，伊讲每次看到这画面，拢常常忍不住，一想实际诶，这个关怀，恁拢唔做啊？断的时阵，再来做进香团，顶很孝心啊？到底是咧演倒一出的？伊讲我家己毛不舒服，得逞的经验啊。但是后生了解我，知影我需要安静静养啊，所以袂做做其他有诶无啥做吼。啊，若要甲我看，若要咧甲买影一个，就坐我边啊，咧甲我看一下就对。伊讲吼，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会当好催会我静静的休息啊，康复痊愈等恢复精神。我再过来用上好的状态面对着因来得对。所以讲，家己破病是一个极度个人的隐私啦。伊讲真正关心是互对方需要的，唔是用家己的方式去给的啦，哦，去给的嘛。Here go 嘛，哈 ，Here go 等于讲唔是给，哈 ，Here go 哦，想要在脆弱的时候选择安静，诶，当伫康复了，带着笑容重新面对世界，这唔但是对隐私的捍卫，是对生命的体面呐。所以咱看到这篇就是话人一破病，我啊我是朋友，还是讲最好的朋友，还是讲什么啊亲戚，我知我来甲看一下。好，来个探病一下，好，就不要大家咱对伊是重视关心的，但是病人可能也不是这么想哦，也不是。啊，当然，咱也唔是讲听到这篇就讲，哎呦啊，那以后什么咱亲朋好友什么人啊生病了，咱就卖个看，也不是的。我是觉得去看一下好，但是不要太久。有的人是总是登卡床，啥病人伫休息啊？啊，你去个探病，你搁要坐咧遐，他们讲一直讲一直讲，啊，搁登卡床搁讲没完。这个是最讨厌的探病者，真的哦哈，所以讲，挂些水果的，还是挂些营养品的，去个看一下，啊，讲几句啊，安得喝来个照啊，让病人有时间好好的休养，唔是坐底下吼，啊，好久不见了啊，坐嘞，啊，你蹬脚撑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嘞，啊，你唔照啊嘞，哦，这个是不 OK 啦，好不好？为人是唔是条故意的啦？但是怎样讲，哦，原来人真正爱休养哈，你当真人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你呢？啊，过来讲阿你啦！我觉得啊，我人都是总是都做爱一厢情愿的，不是吗？对不对？嘿啦，啊，反正好啦，这不管啦，非得哈，你就感觉讲啊，我来个看，应该是足欢迎我呀，所以我坐点，他们讲一个呀，应该无要紧吧？还是你家己想的吧？你也想讲，一进是白人，他真需要躺好休息。你当作伊人是破病，爱来。病院倒哦，厝的眠床遐那好困，唔困来病院这眠床来困哦，那个病床不好躺哎，知道吗？睡得很不舒服嘞，是不是？让他赶快休息好了，静养回家了哦。恁家己有一天啊，两天也生也迄个痊愈了啊，静养了后恢复到过去的气息啊，还是精神啊，咱看佫接出来，啉一下咖啡的，看要话我讲。较顾得杠你，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哎、欸，有时候就啊，连探病这个隐私以前都不知道，而且他去爱敢一直讲，原来是不 OK 的哈。好，谢谢，感谢。好了，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药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2: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第37届传艺金曲奖客家作品入围有17项哦，王庆峰先生也得到特别奖，成绩非常的亮眼。哈维维诺也睇下，本日是九号期盼 T37 嘅传艺金曲奖客家入围作品交流会哈，由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秀飞主委出席，也表达恭贺之意。廖副主委也强调哈，所有嘅入围者拢系客家文化传承非常重要嘅推手。哈维维为继续哈支持，也推动客家文化传承跟创新。讲到今年传艺金曲奖竞争相当的激烈，廖副主委也表示呢，依照文化部的公布资料，今年总共有780件的作品来参赛，啊，比去年的632件哈增加148件，最后呢，总共有93组的优秀的创作者入围，比去年的88组也增加5组，啊，其中呢，客家的作品哈，今年总共入围17项奖项，比较去年的7项台幅会增加10项。另外呢，还有王庆峰先生也得到特别奖，展现出客家艺文创作的一个最丰沛的能量。廖副主委啊特别讲到哈，从今年的入围作品以及特别奖的得主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得到客家艺术罗仲强哈三推一个传承，其中咯，今年得到特别奖的王庆峰先生哈，含呢体推的同龄班出身的哈，也获赏的郑怡佩哦，也系郑荣兴高中的模爷哈，师徒一个世代之间的传承，我们看得到客家戏剧文化薪火相传的一个成功。今年入围客家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哈维维感染客家传统艺术工作者对客家的表演啊，传统的戏曲等等客家文化的传扬，默默的耕耘付出，将那个推动传统艺术结合动态内容，鼓励新生代的戏曲传承创作，培养动态的民众看戏共戏的艺术的鉴赏力，也希望咯一出戏行遍全世界哈，把客家传统艺术迈向各地的一个新世界。另外呢，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的八十冬天的时间，本月14号出席客家元老洛神剪彩的典礼哈，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家乡亲，一个八十国家代表，向下来见证立出海外客家人携手打出的家业。顾秀飞主委表示呢，看到八十乡亲哈，经历很多年的打拼哈，无仰赖政府的资助，集结很多年的智慧跟力量来完成那项重要的建设，本人感觉很感佩。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客家元老经过六年的筹建，归途乡亲向下来集资出力，同心协力来完成，展现出同甘共苦深厚的情感。海外各地也有十万大病思念 有陈的那个客家人哈。不过呢，巴西上情更加展现出客家人的互相的天数团结、无私的奉献的精神哈，十分的难得。古小会注意啊，特别感谢巴西上情呢，按长期来哈，对客家投入跟付出，阿拉拜托全球客家上情。冲下啲啊！巴西参加海外台湾客家恳亲大会哈，客家元老也特别呢，托啲啊时间呵来举行那个落实典礼，本来自世界各地的乡亲哈，客家乡亲可以看到那个重要的时刻，欢迎大家未来啊，归到台湾也多合肥飞来做客。延续那份跨越国际的客家情谊。另外呢，古秀飞主委啊，去到巴西圣保罗市中心的客家大楼哈来出席2026海外台湾客家恳亲大会的那个开幕。古秀飞主委表示呢，客家人有责任来守护自家的语言跟文化，文化主体心哈。唔单止对客家话一个认同啊，更加爱啲啊饮食意念跟日常嘅生活地度嘅吼，保有客家话一个特色。另外也讲到吼，巴西嘅客属从政总会2020年来哦，三百吼举办全球客家恳亲啊大会，也拥有海内外嘅一个客家话沙团，比较卡少看到嘅就会客家大楼吼，更加进一步嘅投入。从这位服务展现出巴西客家乡情国土的一个凝聚力跟行通力，也因为呢巴西客家乡情和的啦巴西还呢国家的一个力量啦哈，得得客家来以给拜访，来以给学习啊，也有强调讲的咯哈。台湾客家不管是语言、饮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以台湾客家饮食作为例子，好像客家小炒、姜丝炒台葱等等，都有那个代表性的一个菜色。中国啦跟东南亚哈，还冇看得到啊，都菜色的哈。虽然系呢相同客家人，不过呢各自有呈现出冇相同的发展跟特色。就像台湾跟其他的国家各有无相同哈，不过还可以彼此可以交流哦，可以沟通成为朋友。也进一步讲到哈，虽然讲台湾跟外交空间哈面临中国的打压，不过呢，我们行出各都无相同的路哈，更加呢海外的客家乡亲跟。侨胞哈，长期来支持台湾，也鼓励大家跟把握巴拉圭科技智慧园区等等交流跟投资的机会哈，继续拓展台湾跟海外友邦的合作。尤其在开幕式上呢，也特别播放总统赖清德录制的影片。赖总统在那个影片提到的感谢海外乡亲对台湾的支持，也引用文学家钟兆振的名言“莫客家话就莫客家言”，来提倡自信中的建的自家的语言跟文化。也有讲到政府很多年来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推动客家六件政策哈，一本客家文化唔单止系咧台湾文化，也成为世界嘅文化。
2: 今年来到也就是台湾个世界来到人2-3百个人，实在一个无安简单的事情。哦，花钱出钱出力，哦，一个客家味道，一个客家人嘅精神。他跟人聚在一起，
3: 接到了任务啊！对俺这个巴西来讲啊，一个光荣的事情啊，一个光荣的事情。不然这个下一代看到呢，俺这客家的乡亲滴滴阿比样的发展，滴滴阿比的个文化呢，所以有法都要延续下去。
4: 我问过，各有台湾意识，各有客家意识，好也一定好。但是哈，啊，鼓励大家哈。我们爱保留我们自己特色，我们也没有法度跟无穷样跟其他的客人无穷样。
5: 中国在今年的7月1日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在此要请生活在海外的侨胞们注意提防，期盼各位先进继续发挥影响。
6: 那文化的传承，很该到声音哦，终于讲客家话，漳州的本地都讲哦，客家话很有趣，来来学客家。
7: 爸爸妈妈来表演，声音来。孙的才能来，我看到非常感动，我希望老你阿只部分，如做得大转型，东京大转型一本，老去创新下。
0: 那个恳亲台飞吼，也邀请到客家移民这个巴士一书的总编辑邓信光，还有以客家移民在巴士陈。先起后莫迟疑进行转体演讲，另外呢也邀请到来自台湾巴西以及全球五台族的客家代表的进行侨情报告，出席的客家代表除了台湾巴西，还有来自纽西兰、澳洲、菲律宾、南非、加拿大、美国、巴拉圭、日本、印尼、香港以及澳洲的客家侨胞。

0: 我等一条歌曲客家诗嘅，哦，等一条歌曲呢，银仔来，报告啊，就有个来自台中太平条边行嘅客家冉冉嘅一个品牌，吼，按旧诺许多米嘅，洛杉矶的地盘，电色嘅交响曲。公益文化交流站，包括有员工啦、手作的发通啦，本更加多人看见台湾客家文化。
1: 客家文化、客家产业，在全世界同佮发扬光大，也得也咧也摆来啊，洛杉矶最大的目的，来希望啊大家喜欢我的作品，喜欢我的客家文化。
2: 特别请欢迎请到台中太平来的团队来到 NLV。潘伯东，当地的侨胞，我们的客家同乡，还有我们的主流社会呢，都很多人来参与，大家都是受益良多。
0: 另外呢，还有 video 推广客中饮食文化，哈，新竹烟被普雄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第二半年是百货集团 T 五间。水浒宴发表宣传费，哈，今年那个水浒宴。菜色呢，集结北部十多间的一个商家哈，提啦使用在地的食材来煮出十二方那个客家飨宴，而有将全台乡亲哈，提啦十月十七号共下来品尝那个美味盛会。
3: 香港呢，佮个独独好，佮个坐相啊，佮位啊，独独是安尼北部有只龙穴哈，安落水虎行穴。是个穴位都改变呢，啊，是因为安用烟，他国家是讲用北部俩个种稻风水的补天，安尼在俩盘俩安咯，诶，本身是上深刻的安咯水。大家是伫北部有起冰，个大家唔对哦，我起冰伫北做一风头，好，个是经验又好，冇强浓，那方言冇强个东西，安尼在呈现出来。
4: 就是那里头北部能够从安尼个金光福，到诶开始在按各村也有。哦，冇同樣嘅，一啲天健嘅本，風光，恁叫本大家啊，嚟撈了。

阿飞猪，你秘书哈乌克兰，本月十五号，阿姆德哈代表古秀飞猪为了出席云林县西罗镇西罗客店文化馆哈那个开幕典礼来见证历史的建筑西罗改装肃杀修葬以后的活化重生。吴祖密呢，伊表示讲呢，客家文化的传承哈。除了文化场域的保存，客家人呢自我认同也十分的重要啦。西罗系呢云林个重要的周恩客家聚落，那边呢西罗改装肃杀修葬完成以后，而转型哈，系呢一个文化馆，除了成为推动在地文化重要的一个地点，哈，也希望呢，客家乡亲来多多讲客家，来认同。自家的文化本珍贵的客家艺人文化继续来传承。吴祖密也强调说，台湾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社会，无相同的族群之间互相理解，强化的一个尊重，也期待西罗的客店文化馆那个启用，也成为客家更加充实在地客家文化的一个契机，继续凝聚中央、地方跟民间的力量，共同来推动客家在地文化的发展。西罗的改装的宿舍哈，还呢日治时期西罗改装宿舍有那个混合跟一个日本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第二1804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哈维芬诺又加油，合众重新环境营造去计划好来补助2800万元好来支持云林县政府来办理修葬的工程。经过修葬以后，转型为西罗客店文化馆，目前设有地方治理跟改装宿舍相关的常设展，一个政治变迁。史特展，未来呢会继续推动地方的文史、周恩的客家文化、艺文展演、文化体验以及人才的培育啊，把那个历史建筑重新融入地方生活，成为认识西罗地方历史跟周恩客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域。

快乐地跳舞。 Kia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点优秀。
1: 但真正咁睇上吼，听下今日名人专访，当然地多呢。我上这边有介绍嘅就系，新竹北埔客家级嘅瑰宝哈，姜氏家庙。那个北埔嘅姜氏家庙完工落成，伫大概1924年。啊，作为北埔最大嘅家族嘅姜家哈，因就聘请。在他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各有名的匠师哈，来建那个祠堂啊，今喏成为新竹县盐田的那个古迹，谈看啦。

中部公堂对北部盖业南平对头共十四年，北部开发以来，中部是北部最大的家族，对新竹人的开发有当重要地位。不过中部虽然是北部最大的家族，三毛建立琼海公堂，一直到1922年，仍有姜水聪、姜振湘等人提倡起公堂。大家琼亚出钱，抢有名的师傅来起公堂，养到1924年养了起好。家庙地主的废材、石雕、老木雕，做到非常的油。本人讲是台湾四大家之一，有当过的艺术家七，其中有是向玉坡的乃金发罕的一点赞哦。向玉坡是客家废材有名的师傅，为了江北公堂过回来台，为了家庙留下绝无仅有的作品，也是留下全台湾唯一的作品。江北公堂做得讲是新竹人建筑的宝，也是客家师傅经典的作品，对客家文化的贡献影响越深越久。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的仙草，哈嘎威仙饮班，仙饮班。仙草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客家，它可是有台湾土布丁的好称号。会取为仙草，就是有典故的。早期仙草的茎叶加点水，或者是少许的淀粉来熬煮，就能够变成一大锅的仙草。那么这种由少变多的惊奇，就像神仙法术一般的奇妙，所以叫做仙草。客家话讲仙饮伴，仙饮伴。在夏天这么炎热的天气，来一碗客家的仙草咸饮拌，相信会让您消暑的哦。咸饮拌

荷塘的一条歌曲《白公虾》。来白公虾，从个牙来去撩撩哈，阿爸在天空做甜的，就来去白公虾哈，来去食个点心。从听阿人说，介绍的就会咸盐拌哈，仙草咸盐拌哈。咸盐拌呢可以降暑啦哈，可以消暑啊，也系食个绿豆汤哈，绿豆汤也唔会茶啦哈，都安尼唔会安尼中暑。哦，安尼的甜食哦哈，还把是一些降暑的饮品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日一点钟啊，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节朋友经常都拉嘞，非常感谢上节朋友苏糖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来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啊，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来了。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吼。今天呢，我请到一个超级特别大咖的这来宾吼，啊嘛是足侪人笑脸伊吼，跟我同款。伊节目无做的时阵吼，我是足压抑的。吼啊，而且呢，我这个人是会偏心的，这咱所有听众朋友拢知影。我这个人是情绪化啊，会偏心的，所以有一站呢，我甚至迄个时段的新闻、电视新闻我都无看。啊，到落尾呢，这个人甲我讲，老师唔好安尼啦，爱继续支持吼，爱、人原来拢表现真好。好，啊，我想讲，哦，安尼既然伊安尼讲，我得恢复，偶尔还是会再去看一下那个频道吼。啊，这个呢，就是较早的三立的永将啦。可以说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上红的廖小军，小军好，
1: 老师、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好久不见了哈，老师，可是看到老师好开心哦，
0: 真的
1: 哦，好你欧陆我刚刚啊。心情真好呢，
0: 因为这摆心情较颠倒，因为这摆你做节目做啊足辛苦诶。
1: 哦，对对对。
0: 不过小军哦，怎么看他都是很年轻。有人又话小军的年龄哦，为三十几岁又到四十几岁，但是到四十几无人敢甲你踏起你五十岁，你知啊？
1: 啊，当年你这熟悉啦，这熟悉
0: 啦。对啦对啦对啦，你手甲我摕来讲，老师啊，唔能讲出来，唔能讲出来哈。啊，对，真正你绝对不相信他的年纪，因为永远拢是遐尼水。啊，伊阁是一个哦，保持迄个做。安尼自然的，伊唔是哦去做啦，去创啥物，伊无去创这代志，所以我是觉得讲小军是这么简单，因为足专业的啊，足敬业吼。小军，足侪人拢甲我问讲吼，你为什么离开三立，而且离开的有点突然？
1: 哦，你
0: 可以讲吗？
1: 头一个问题就叫辛辣哦。哇，这讲出来不知道会。
0: 哎呀，惊啥？台湾阿强我都唔惊，你是咧惊啥啦？哎呦，嘿啦！
1: 啊，我来跟你讲，我讲。啊，或者红西记啦，
0: 是啊，但是你收视率那么好，为什么会被辞职？
1: 不啦，开玩笑了，这开玩笑。这个三立滋养我这么多年哈，老实讲，三立对于我的疼惜，给我的空间，那我扣脸工啊，三立啊，三不狗西工，爱工个人西记，这是不扣脸的代际。对我来讲，人生的际遇就奇怪。我老实讲，因为我提出辞职，那我这个辞职给我西记是。24点钟之内作为决定
0: 哦，你自己做的决定，
1: 我改做的决定。那我知道说，我就决定啊，一定。
0: 可是有人就是说牵涉到说，因为你是张荣华的姐夫，这个、
1: 林坤海、
0: 林坤海董事长的最爱嘛，哈、就是说最爱当然是指工作上的最爱啦。李准也接不跟上，
1: 新台湾加油，
0: 对啊，高金马旗啊，跟新台湾加油，名还无改嘛，是主持人挖你嘛。啊，李准这新台湾加油，当公司全国收视率最好诶、所以在同一个时段啊，等几下年后。啊，因为因就是讲，你就是因为有林坤海当处长，甲你撑在背后，所以你伫在职场上摇摆啦，所以不配合这个张荣华这总经理，所以到最后呢，只要那林当的贵心了以后，所以他就开始把你先抬给架高，先甲你改观。啊，这款的谣言，你觉得说有没有澄清的必要？
1: 我觉得有啦，但是因为这种谣言呢，被传到我们耳朵，其实不太容易。不过你可以想见嘛，哈，这嘛是因为我被袭击的时阵，我决定在五天以来，希望会当落幕，因为我知道这种代志啊，台湾不嫌八卦。
0: 那
1: 真的不嫌八卦。
0: 今麦要跟我讲，你廖小军可以去主持电视节目，是因为陈水扁喜欢你。我讲我够玩偶诶，系啊，陈水扁老公上起廖小军啊，我怎么知啊？你那光你干嘛上面管你？他真的是莫名其妙。
1: 我谣言非常非常多。嘿，徐尊，我也跟两青年，徐尊，我那时候在民视，然后台视的董事长赖国洲。董事长包括总经理胡元辉刚好他们不约而同都约了我，那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默契。那在那个时候也是有人谣传说是哎，我是靠着什么第一夫人进去。那我想说其实我进入电视界从 TVBS 开台开始，一直历经过无线电视台，国内第一家民营的无线电视台宾夕开台，我们从 TVBS 开台到宾夕开台，那我历经过多次金钟奖的一个检验，我自己会觉得啦，就笑一笑就好了。因为虽然我心中我新闻资历算是有一点点久，可是我心中其实有一个罩门，那个罩门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克服。其实我对于这种谣言的免疫力很差，免疫力很差，
0: 是
1: 这个在我人生也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啊。当我们在第一线，当去报道新闻，在评论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的谨慎，因为很多攸关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身边我所熟悉的事物，那建筑于报纸，建筑于媒体，所有的一个大众传播工具时，你都有一个想法，就干嘛讲哇，这个报道距离我所认知的事实非常遥远，我们都会觉得，嗯，
0: 其实我把小娟嘛，哦，小娟我把你嘛，你三十当啊嘞哦，
1: 咱走回都是在，
0: 走回都是在。我讲哦，这样你算是很自爱，因为您先生嘛是一个做，
1: 他也是媒体人
0: 哦，而且您先生啊，工作半天你离开掉，你让哦，现在大家爱个娱乐。小娟今麦哦，伊咧主持，今麦即个小娟台湾 Plus 哦，啊个另外一个来宾一个单元是咧做 Real Talk 的，就恰一挂人来都要争辩，啊，真正的是弄现场直播啊。这款情形哦，因翁哦实在是真正不然人，伊清清盈盈的做
1: 一纪录片，
0: 纪录片就好。今嘛大家莫拖来拖遐做有诶无诶哦，所以而且爱甲恁，爱甲恁林杰焕哦，娱乐起来，真正是成功的女人哦，后面至少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愿意支持她。
1: 没有，因为她也是新闻人哈，那新闻人老实讲，同时新闻人很好用，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新闻记者，那从新闻记者变成一个制作人，成一个主持人，所以她跟我一样，就走幕前跟幕后都可以。那相形之下，我们在新闻界里头。当你自己可能会摄影会剪接你会导演，你会成为一个第一线的采访记者，甚至你会编辑，诶假后用，那我觉得诶这么好用的人就自己枕边人怎么可以放过他。所以阿公，我开始突然之间当日本前首相安倍遭到枪杀之后，我就说诶哦，我说爸爸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想发生，我就在一天之内把我的 YT 频道成立，这个时候来自于我的朋友提供我摄影，提供我灯光，然后有人当义务摄影师，有人当人剪接，哇，所有人通通都到位，但是全部都是 part time 的，来自于四面八方，那我就24小时就都推出我的第一支片子，那么成立到现在，当然那个时候想，那我地点在哪里呢？后来想一想，诶万记要去跟出，刚刚空着没有用，突然之间，他那个居家的房子就变成我们的摄影器材，我们的摄影棚。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开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怕有人去报警，因为你一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是诈骗集团所成立的机房，还真像。
0: 真的。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真是用很做胸部的，你真的用做专业去做这样代志。嗯，
2: 这个也是哈，有很多人。
1: 但是我在做 YT 哦。
2: 那
1: 我
2: 都
1: 告诉你哦，我们的器材剪接都太简单了，真的是。所以我们的片子，如果大家看到我将来有一个节目叫做婚姻学院，
2: 是
1: 我把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结重修，就是婚姻四部曲哈、哦。我趁我年纪还已经老啊，但是还不至于面临死亡，
2: 是永远年轻。
1: 谢谢了，赶快把那些我的经验把它那个放在这个影片里面，
2: 留着。
1: 就我人即使走了，还是影片还是在嘛，所以我就做。可是我们是阳春呐、啊，不像你那么专业。我主要是被俄罗小军的工，小军以他的家庭环境，恁爱怎样，一斤价免做个较辛苦。但是我知影有这项代志是，我要甲俄罗就是社会责任啦。小军是常常徛伫社会责任，伊做些新闻人，看着这新闻，还是看着这社会不公不义，还是有一寡伊家己个人的观点。你一定要去处理，所以小军出来做家己做节目，我有甲你讲，华裔的所在就是讲，伊唔免受电视台的规范呐。啊，但是平常心讲，也许大家谣言说是因为林坤海跟
2: 这个
1: 林董
2: 言过其实了，
1: 跟张荣华也能一个这几乎古阿美哈啊，所以吴伟博就变成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棋子。我认为我撇开这些，其实我认为张荣华也好，苏丽妹也好，他们对你的专业是平常心是很支持的，
2: 是没错，
1: 他们也给你很大的空间，
2: 这百分之百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因为新台湾加油会当讲是上险，啊，较敢讲的。
2: 其实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像张荣华总经理，我十多年来我跟他最长的对话，你知道他有一次要帮我加薪的时候，设立一个原则，几个原则你知道吗？第一个，你不准做后制，请你早回家。否则要扣薪水。我在想说，诶，好有趣哦，哪一个新闻传播媒体会有老板要求员工我要跟你加薪，但是你必须要给我早回家，不准做后制。
1: 第一，他就是惜财啦，第二，他也是一个人性化的老板啦。其实张荣华，如果没有张荣华的话，应该三立也不会能够存在到今天，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代表。
2: 其实他跟，
1: 尤其是本土媒体。
2: 对，他跟林坤海董事长，老实讲，我觉得在整个职权的执掌方面，我觉得还搭配的其实非常的好，所以外界当然我觉得，八卦哦，这个从来不缺少，所以啊，听听就好，笑笑就好
1: 了。你怎样那时候说陈水扁因为喜欢你，所以你才能够就到民视去做节目？这个
2: 哦，到民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笑。
1: 谣言你知道是怎么
2: 来的？
1: 最后不是啊，这个谣言是多好笑？是我到那个有一次我跟陈水扁他们两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那个公诶。总统啊，听讲有做你介意廖小军，所以看新闻拢看廖小军啊，所以才叫廖小军去做新闻。伊讲，哎呦，那有可能？你想我哪有时间？我一定个，伊讲伊哪有时间来看新闻啦？吼，伊安尼头先是应我安尼啦。伊讲第二，我跟你讲啦，啊，结果他还没有讲的时候，结果呢，吴淑珍跳出来讲，伊讲话是，我跟你讲元凶是啥物人，你知？伊讲，阮兜陈志忠介意看廖小军啦。
2: 对，
1: 伊讲，阮是讲，阮介意爱看廖小军，并无讲因为安尼做廖小军，做去主持一个节目。啊，我就讲啊，这个谣言，那你讲，从来台湾不缺谣言，世界不缺谣言。
2: 是是是，因为我从我在大学时候进入警察广播电台，然后到经济日报。后来到 TVBS， 的确我记得那时候是在阿扁担任第一届的民选市长，1994年，但是1994年到 1998， 我不知道哪一年，有一天呢，他拖着一个报社的朋友跟我说，可不可以请我签名，然后就是因为帮他的儿子陈志忠，对，要签名，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结下这样的渊源，因为我一路上走来，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个台湾可以诞生这样子一个民选的市长，到后来政党轮替，这样一个总统，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光荣。那么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媒体之间，然后做新闻采访，我觉得陈总统一直给我非常大的支持。当然也在他入狱之后，我也成为国内第一个媒体去探寻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司法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人敢做，可能做了之后电视台也不会播。我那时候在三立新台湾加油，我连续，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做3到5集，每一集都2个小时进行探讨，后来也引起各界的一个重视。我觉得一个民选的总统竟然在司法上，尤其在2008在下台之后，全面性的政治性的追杀，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展开了一些探索。那我自己也觉得 台湾应该深层思考一些背后的问题，包括在2024总统大选，其实也带给我非常多的省思。虽然在我离开传统的电视台，进入了一个 YT 比较自媒体，这个也让我自己的人生突然间开阔了很多。突然间，黄老师，你知道吗？我好想做好多事情，比如说，我很想去做全民防卫教育的巡回演讲，我很想到学校有机会去
1: 他们应该很欢迎吧，
2: 年轻人，我觉得想做的事情非常多，
1: 你光到学校所有的新闻系去
2: 可是觉得
1: 时间很多人就喜欢，
2: 但时间非常有限，所以也希望所有听众你们勇于订阅小军超人 Plus， 跟我现在在华视网络所做的另外一个 Real Talk 真实对话，这个带给我一个不一样。过去在新台湾家有很多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听到廖小军三个字 Why 我不爱去
1: 那我修理
2: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揣测，但是我知道说你干嘛讲，只要上过新台湾家有节目，你可以想把个节目你会非常轻松。那所以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说
1: 刻板印象了。
2: 对对，当然我觉得自己永远在工作上有不断的检讨的空间。在这一年来我自己会觉得台湾好小，我因为台湾这边酸气的时候就要陷入分裂。那国民两党永远我们在从解除戒严之后走入了民主选举的过程，怎么会我们每次选举就陷入这种撕裂？同样很多来自于比如说东欧国家，他们在解体之后的民主性的选举都是这种可能类似于左右路线之争，可台湾不是，台湾争的是台湾跟中国，而且都是陷入很久的分歧，这个长久的分歧是撕裂，可能一个餐桌上吃饭，你的国家跟我国家是不一样的。那台湾其实不应该，我们台湾这么小，所以这个 Real Talk 真实对话，我是希望大家听听不同的意见，我们互相理解。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制作人就跟我讲说他、Gary 他说他看到你那个 Real Talk 里面，他说黄老师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哦？那个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不同的来宾，那几乎都要争吵出来，而且我看在下一步搞不好就肢体动作了，结果他有办法摆平他们哦，而且他也很不客气的也是参与。其实我本来要访问你的话，也是想说你没赢嘛，阿妈不要你积极赢，我都把你告春啦、啊。我阿你阿不需要，我一定要跟你开门。啊，其实是我们制作人 Gary， 他就是像陈志忠一样的，就是呢为了要看你，结果就利用
2: 谢谢 Gary，
1: 利用陈水扁去跟你讨签名，来赶快的丢了。
2: 是、啊，
1: 所以我是认为说你这个 Real Talk 的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这个 YT 要叫你顾啊，你的这个、小军台湾 Plus 这节目已经收视率。

0: 过来扫头卡呢，啊，过来去煮饭呢，哦，代志就多，啊，就做这点代志，所以你也干嘛讲哇？你就会觉得你的思绪更纷飞，更想做很多的事情。请你我最近过去民众日报的创办人李哲良董事长，他希望我帮他做民众日报的纪录片。哦，我做了纪录片之后，我更感觉到。哦，我也好想办报社哦。
1: 我不要，不要
0: 我又觉得我怎么超级斜杠。
1: 王世根去办节目做，给人背了背九亿起，所以
0: 真的
1: 哈、哦，最大的痛、就是。
0: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的资本了哈。虽然说我的婆家给我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哦、嗯，给予在当时，因为我可能生了小孩之后，他担心我的忧郁症，因为在家庭跟生活没有办法兼顾。他们跟我是祖孙喊爹活你们塞的一个非常淳朴，甚至其实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好的农村家庭。可是我爸爸妈妈给我非常珍贵的资产，祖孙喊给他讲台语，哇，我觉得我的觉醒是很有意思。我开始去考广播电视台时，我跟他讲，哇，我这台语哈，这国语有台语腔，你知道我里面口齿。
1: 没没，我是跟你台语有国语腔。
0: 我是哈，我人的男主持人跟他引以为豪，人讲哎呦，你生得跟外星人。我不知道这种教育洗脑之下，干嘛被人称为外星人，好像引以为傲。
1: 会有、哦、在我们那个时代更
0: 是，在那个时代哈、哦，
1: 我这同学的学讲，哎、欸，你怎么知道？人家讲我外星人，我讲你笑诶，你外星人，你笑破。这外星有啥物难讲言？你讲，就是较高级嘛，你无感觉？
0: 我以前我可以去警察广播电台时阵，我搞完爸爸妈妈就打电话讲，爸。嘛，我即马开始哦，拢卖甲讲台语，因为我为着要训练，我想过去登记辅仁大学找我那个正音班的徐谦老师，看他拢不来读册，拢混一混。我想讲，哎，老师抢救一下，让他去考那个警察广播电台，你把那个
1: 一定要正音，
0: 哎，一定要正音，哇！结果很有趣，我一寻哥进入的 TVBS 说跑那个民进党。我发现讲，我拄到性改先吼，我将我所有要讲的台语拢拼出来，哦，真趣味！伊都哦，对我这个竖起大拇指，哦，你这怎么囡仔？你台语那讲较好，我想讲你能够继续讲下去，我可能台语要开始重复。可是我说，我爸，我非常感谢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资产，所以说我们的母语呢，可能会面临到灭绝。哎，我真的是觉得有可能嘞、欸，
1: 所以我
0: 无咧，
1: 我无咧说啊，跟你讲讲，哎，制作人 Gary 甲讲，黄老师嘞。我跟你讲，你唔当常常咧捂住，我跟你报告一个消息。咱即卖即个 podcast 的自媒体拢总有6000台，啊，那阵呢，会当进里面200名，拢是算优秀的。啊，佮这是第一点，所以咱已经进入200名内面。第二项，我跟你讲，你是年纪上大的主持人，会当进到200名。第三，拢总呢前200名有199名拢是讲英文佮讲华语的，只有你一台。台工台艺，所以你要一枝独秀，
0: 是真的很棒哎、欸。
1: 当然没有很棒啦、啊，真的，
0: 我感觉很不容易。
1: 我打工的拢说卖者啊，卖者啊，阿姨打工为着要我做，不是造谣，啊，就是爱去提一寡消息来骗我，啊，我也无去查。我对我来说哈，我是有个好处了、就是说我是第一个。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台南有个立法委员叫周全，完了国民党诶，就周转，他成立第一个有线电视台，啊，国民党去听的，个真相
0: 新闻网，嘿，对，
1: 真相新闻网，我就在那边第一个开一个女性节目，叫做《男人别走开》。
0: 哦，
1: 迄阵哦，谢振武是我的来宾呐，迄阵你啥子当几个代志？我谢振武讲哦，你字正腔圆呐，吼，啊，你前阵有查某跟他演。啊，个鲁书，所以你逻辑讲话吼未顶当，你阿伯应该会红，所以常常甲我讲哦，我拢笑苗笑到有准的
0: 掉、哦。先知
1: 啊，但是呢，我讲头一集，那都唔知讲龙样谁做啥物款嘛，有线电视跟传统电视也不知道，所以咱去录了以后，我敢看第一集，我所有龙样的节目敢看一集，我从来就没有再看过我的节目。哎、hey, ，我只有录影的第一集啊，因为德彦弄个阿公黄老师，我拢知道你无咧看哦，所以哦，你爱等于看起来拜托，无三个文件敢看起来做这场课，所以我从来就是因为我不看我的节目，我自己也不再听我讲过的话、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啊，你唔是你是求好心切、你们是一定会看，然后参照我跟这因为白冰冰一摆咧加录影时阵，伊讲。黄老师啊，你要做啥的乌白白？你来看哦，咱哦照镜哦，一边是较水，咱那边弄大细边，你来注意看倒一边，灯红看会较好看，啊，多倒边，你来，你看你镜的正边，就是人家咱人观众看的倒边。 我甲讲，我甲带正兵甲倒兵吼，我都甲你讲，我若无用我的后脑勺，恁看到已经对恁足尊重啊，所以恁要甲讲诶。所以嘛，可能是因为我呢，所以我做节目无啥物大压力啊。但是恁求好心切，说你的节目为什么连 Gary 这种都不太看这种政论节目的？伊就是因为受我影响，伊讲黄老师，我听你的话，我有去看那个廖小军的那个台湾 Plus 啊，他说真的不容易，尤其在 Real Talk 这个单元，他真的了不起啊。所以我是希望说，我听众朋友爱甲这款认真拍拼、独立、有台湾意识，啊，佮有社会责任的廖小军，伊的节目，吼、哦，廖小军啊，就是小军台湾 Plus， 台湾小军 Plus， 拢不要紧，你爱甲支持，可以，我是觉得足无简单，
0: 需要大家多多帮忙订阅，尽量
1: 尽量捧场啦，吼、嗯，啊，因为小军的节目，你都用小军台湾 Plus 去，都拢有看到嘛，啊，影片啊，订阅伊就到时间就甲你通知啊嘛，
0: 对对对，
1: 像就我顶日办了做父亲节躲避球比赛嘛。嗯啊、有一个家长引导引安跟伊跟引家拢来参加我的躲避球比赛，讲黄老师，我是你 podcast 的粉丝，我讲好是哦，伊讲哦，我有给你订阅哦，所以时间到哦，叮咚，就叫我去听，我讲好啦，那阵听了未影响到恁家庭，恁阿婆未离婚，啊恁囡仔未去做老母哦，啊恁公婆未做啊，给你挂出去，你就加敢听，啊所以但是我直接要呼吁咱所有听众朋友，因为冲着啦，冲着小军跟我的私人交情了，恁无论如何一定爱甲小军台湾 Plus 这节目吼，啊尤其是 Real Talk 这代真实的这个对谈哦，这个是足重要的，面对面的一个这真实性的一个这新闻节目，拢属于时事嘛哈。
0: 是、
1: 哦、所以咱来个订阅啊，
0: 因为黄老师是在我们新闻传播界非常尊重的长辈，其实在台湾哈，我黄老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真的。
1: 对啊，你够无聊，跟你讲，你我老头个拍戏。
0: 哦，那我也与有荣焉，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台湾哦，因为台湾历经过国民党的这种威严统治，然后走过。这么多年来一直到解除戒严，其实台湾照道理要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是有机会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要拥有这个公民意识，自己要学会当家做主，当自己的主人，看起来这是民主国家应该有的规范跟基本的民主素养，不太容易。不过因为民主政治也是说真的要点点滴滴靠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建立才能够更进化，那这也是我在这一年离开之后的干妈公，哇，我自己回过头来再看看同样的 talk show 节目，我有不一样的醒思啊，我就很突然的，对观众来讲可能很突然，但是我有经过思考，我觉得三立因为滋养我的15年，我非常谢谢，我也觉得稍微休息一下可能停下脚步，
1: 对的，
0: 那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播环境在台湾在国际局势都这么看到台湾的一个重要性，尤其台湾在经济整个政治方面尤其在国际地位方面变成一个枢纽的时候，反而我们内部的大众传播媒体要赋予教化甚至传播的功能有一点点跟实际上有点落差，那到底问题出现在哪，你反而旁观者迷，所以翁读了我做这个民众日报让我觉得说我们的印刷媒体都视为了人家日本 1.2 亿人口，他们的读卖新闻长久以来还可以维持有1000万份，哇，全世界第一名，真的不同的文化，
1: 你国家的民族的素质跟文化是不同的，你在日本不管你是坐他们的新干线还是他们普通的交通工具，你都能发现大家都没说的都在读书，这就不同的，这有差，台湾这地就要加强。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但是你今仔来哦，看的新闻人，我嘛在问你一寡这时事的问题，你安怎以你的个人安怎来看这回选举？你认为我是问你一个较敏感，因为
2: 我觉得这是蓝营现在努力的目标嘛，齁。可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就台湾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政党政治，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在野党。台湾诞生这个新总统所面临的台湾是什么？这大选之后的台湾是什么？国民党还在不在？那国民党至少说它是一个百年政党。如果一场选举之后进行裂解跟摧毁，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好吗？那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产生一些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去思考说，诶，我们的选举靠过一次次选举反而把我们民主政治摧毁嘛？因为很多的候选人提出，哦，民主不能当饭吃，哇，不可思议耶，竟然可以荒谬至极到这种程度，而且呢背后带着一堆人，那包括国民党地方派系也跟随他，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地方派系会跟郭台铭紧密的结合啊？这个道理什么，还有一个柯文哲带给大家的心思，
1: 鸡背啊，鸡背啊，就能挨
2: 真的
1: 阿伯输鸡背、啊
2: 哦、
1: 所以鸡背啊来并购阿伯多少年。
2: 是，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如果来自于中国经商的一个大金主回到台湾齁啊，要从事这个政治活动，那真的可以吗？哎，真的，那真的放心把台湾交给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民众应该在每一票在思考的时候，你要投下去都要思考说他们真的适合担任国家元首吗？包括像柯文哲，这是一个史无前例，说话可以毫无根据。那毫无根据之后其实被公开可能去揭发这个一切都是谎言跟失言。现在看起来哦可以不用道歉。可是背后拥有一些庞大的支持者，所以我总在思考民主政治这一条路呢，我们对台湾来讲，其实大家还有很多堂课要继续修。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能说我们站在第一线呢，让观众在这个非常纠结，因为台湾说真的，台湾相形是比较复杂。那等别人算 K 也虚真，就是有中国。那中国不借选就不叫中国。那中国其实它介入台湾的选举的方式，这种认知作战也越来越细腻了。所以刚刚老师提到郭科和，只是我干嘛就悲哀啊？你国民党你都征召侯友宜啊，侯友宜啊想啊，我懂你几杯爱下跪道歉，你们才要去支持这个候选人吗？他老实讲，他有那么差吗？他到底犯了什么大错呢？敢棒散郭科和，
1: 所以我
2: 连副手可能都没。
1: 我票是一定投赖清德了齁、嗯、因为赖清德我都把你超过30档了，已经算国大的时候我都把你了。赖清德是一个齁很有秀信用的人，而且他很朴实的，他其实齁没什么偌大幽默感。我觉得齁台湾人尤其艰苦出身的人都没幽默感，因为陈家都没让他们拍光、嗯、一个没幽默感的就是陈水扁。哦，另外一个无幽默感的，就是赖清德。
2: 哦，
1: 嘿，逐摆我若讲笑，因笑，我拢唔知因是真正笑，还是我表情讲了因好笑，所以都我都唔知啊。但跳过去来说，就是讲，至少伊这是一个人格者，尤其伊的太太是拢无插代志人，这点互咱更加放心啦。吼、嗯，啊，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讲，相形之下，我当然不可能说去俄罗国民党，但是这回我为什么也赞成金普聪？
2: 嗯，
1: 因为金普聪说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说你是一个百年政党，只因为一个柯文哲这个萧头要造出来啊，恁都分裂啊，都惊讲会去互伊退去啊，票会当转去，你都无去想到讲迄个这韩国瑜的前车之鉴以外，搁一点上要紧的就是讲金普聪说一句话，就是输了也要正正当当躺着。死，吼、
2: 嗯，
1: 唔通主要安尼莫名其妙死个不明不白，
2: 挺起胸膛，
1: 挺起胸膛，红表示无你嘛做些军人，做些真正溜兵，啊，佮一点，你党内都甲好友伊可以调啊，伊都代表恁啊，你就表示讲我娶某，我要娶这個新娘。然后呢，你跟人上钉，日子也看好啊，当时也要进洞房啊，啊，啥物拢计装，啥物人对方也拢穿好啊，嗯、啊，你才讲讲无哦，吼、哦，因厝边隔壁还佫一个，唔是厝边隔壁，因亲戚佫一个查某囝走出来讲，我啦，我较好啦，哦，我来给得好啊，唔免伊，这是啥物世界？也许我的比喻不一定是正常啊，啊也不一定是健康，但是我徛伫台湾的历史中来，台湾是即卖咱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我来讲，我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我无满意是国号，也佮用中华民国， 哦，这是我随时拢讲的，因为你中华民国的国歌是甲我唱，伊个做五党所中，哦，啊，台湾人也无国服，台湾人也没有固定的疆土。咱即卖，咱即卖，佮包括中国大陆是咱的呢，你知影台湾？当然，金门、马祖拢包括在内。但是总而言之，我是甲你讲，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代表着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的这个历史呢，袂使互无去啦。啊，我甲你讲吼，真正在生意人哦，真正生人商人无祖国啦，就是钱伤济，一年赚九十二亿。啊，得嚣掰，啊，得无代志做，啊，得钱来开开嘞，无因家孙啊，嘛是用因家孙个倒开，啊，因咧某个遐少年无开，那阵因某人佫加个倒开人，佫是另外一个大波人。我不去猜测郭台铭的心思啦，吼，但是我是甲你讲，伊敢有下做一个台湾总统，该伊一个宣布要选总统时，讲遐阿里不达的话，讲遐尼济哦，他将来还是经不起考验的。
2: 嗯，老师讲了真好，就大家要去深层思考啊，对，这参选人他的理念是什么？哈，因为在国际局势这一年的变动其实真大啊，中国里面的动荡不安，所以这总统其实选出来就立即要面对这些情势，因为总统执掌是两岸国防外交嘛，所以一定选公啊，干嘛要五哈？好，那郭台铭他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里头包括说我们不要去跟 Big 买武器啦，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全啦、啊。这个完全是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一个避战的一个概念。因为最近这个麻生太郎就是前日本首相，也是自民党的副总裁，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话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省思。他说在这个福克兰战役，就是英国跟阿根廷战役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没有向他的子民充分的去传达我们有坚强捍卫这个国家不惜动武的意志，因此在这次战役里头让英国很多士兵对，他认为是最大的败笔。那同样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是，我相信台湾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大战，战争的前提是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捍卫这个国家。可是你根本就奇怪啊，但台湾谁会去否认我要独立自主？结果我们竟然纠结着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反台独，你怎么会反台独呢？台独是共产党的共啊，你怎么会反台独？我们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好勉强，因为大家做最大的公约数如果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是一个事实，怎么会说不出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了，我也希望透过跟老师可以喝咖啡啊、喝茶，我们多聊天、多分享。
2: 你忙成这个样子，
1: 没话讲，因为这个哈，
2: 我管你要再去，你老公要见你一面，恐怕都比见总统还困难呢。
1: 因为对家人来讲，妈妈永远在讲电话，所以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只要电话一响，可不可以不要讲电话？
2: 我倒是觉得小君你自己身体要保重了哈，然后就是说你要做一集是女性意识的抬头了，因为为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党外的时候，还没有民进党的时候呢，那时候当然就是包括这些先进啦，不管是这个黄信介啦、康宁讲他们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知道投票不是男人的权利，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现在我们女性的投票额是胜过男人的。
1: 是。
2: 啊，但是因为可行女性意识的这个现在的新的一代的，我们这一代把所有的福利把所有的都冲过了以后呢，现在这坐享现成的这一代都迷失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网络认知战或者这些不实的这些所谓资讯齁，然后他们就人云亦云的情况下就不在。
1: 嗯。
2: 因为不然的话，像类似柯文哲这种人的言论呢，不要说是选总统啊，
1: 对，
2: 当一个国家任何部位的这个官员，他都必须请辞，你知道吗？
1: 我完全认同。选里长我的感觉在很多民俗这样，里长都选不掉。
2: 结果
1: 我有时候会感觉很感叹哈，就是讲，如果一个家长护长来讲，不管是已经确定要参选跟可能参选，其实在家里的护长可能都选不上。
2: 对啊。该想到讲哦，他是一人政党哦，伊上大哦，大概在伊的心目中比较大，可能讲荧幕啊，尔，村内头伊上大。他现在政党票，大家都觉得说啊，国民两党都烂啦，所以我们选个白党，就是这民众党。你想看嘛，一票五十块的这款政党补助金，好几十亿在他手中，他是可以运用，就满足他一个人的野心啊。所以我是觉得讲，台湾人呐，准行到这个地步，咱该咱呼吁啊，无嘛嘛无法度啊，各东西少年家。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少年家去刚刚真正遐认认真去投票，这我原来质疑啦。
1: 不过因为普遍是说也少年啊支持较侪嘛，哈，也不能说少年啊好像完全被误导。这是我们的传播的工具里头，现在都是那一种很短片化。那刚好年轻人在吸收讯息，不会像我们是有时间的纵轴，然后观看一个政治人物，你要长期去观察，他接受是片段的。刚好这些政治人物也有他的战略性，让这些年轻人透过片段当中，慢慢的去堆积成对这个人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黄老师邀请我来，我干嘛？这是我的荣幸，在这个新闻这条路上，有黄月水老师不断的陪伴，那让我们无所畏惧。因为在新闻工作说真的是还蛮苦的，就是说你现在尤其我现在的处境里头要肩负非常多的角色，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收支之间要做一个平衡，但是这样子对世界继续发声，让台湾的声音一直留着。好，我辞职那一天，其实我有点震惊，哇，很多人哭了，那这个是我比较我意想不到的，我只是觉得我就单纯休息而已。那很多人可能因为长期十多年来，一个人脚崩溃，新台湾加油，可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日本啊，甚至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台湾啊，突然之间，所以后来我在
2: 你吃的时候，我也接到很多电话。
1: 对，我在去年到选举利用到台湾各地去跑一跑转播的时候，很多人抱着你哭，那就突然间说，我好想你，
2: 那就价值吗？
1: 对，就我好想你，听得我其实非常难过，所以我想说，透过了不同的平台再重新发声，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台湾这样的声音，
2: 对，
1: 让我们在迈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发挥这个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可以更彻底一点，因为毕竟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2: 对啊，所以在主请大家的 YT 频道啊，收看小君台湾 Plus。陪了这节目齁。
1: 是。
2: 啊，然后让他的 Real Talk 的收视率会更高。谢谢小君。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所有喜欢那么支持老师的节目。我希望在全球的华人在面对老师这样的一个主持人。我觉得老师对台湾的疼惜是没有话说的，他这个疼惜光说不练了，他是化为具体的行动。他做的非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他一直都在做，所以老师挺我当然要挺他，大家也一定要挺黄月水老师。
2: 谢
1: 谢大家，
2: 谢谢，
1: 很感谢了，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女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真正水要水，要目睭阁正大蕊，一斤半，一斤啊，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1: 八两多喝，
0: 啊，半斤就多八两，拢差不多啦，啊，一个剃头，一个满面满耳啊，牛耳啊，对啦，啊，啊，啊，阁有啥呢？一个木口，三个天公座。卡在人啊，讲哦，娶一个木靠山天公做嘞吼，真正有影。一鼎也煮一粒卵 ，OK， 一鼎煮一粒卵，啊，你强强棍煮一粒卵，实在哦，伤过无彩啦吼。一个钱拍二十四个角，就是讲这人够酷的，你开一个钱的多，安尼算甲唔算？安尼啊，拍二十四个角，一个木。哦，一个查囝因二十四个囝婿，哦，迄就是讲哦，讽刺讲哦，要好好先生平常时啊，人啊对于总是要求必应啦，好啦好啦哦，糊里糊涂啊呢，要，这查囝因二十四个囝婿，迄查囝敢当个条面对不对？一个兼一兼二个，蒙哪个兼四个，古早时代较早哦。一举两得的这个感款呢，所以底下蒙拿啊，啊你蒙拿的时阵，唔是徛来蒙啦，然后带迄水、迄水库啦啦吼，啊是水船迄啦，吼啊苦嘞，安尼蒙的时喏，啊苦就打面啊，兼洗苦，一时风晒一时棚，这个时阵这个风就透这个西北风哦，啊寒人西北风啊吹来，这个时阵就吹这边啊。哦，啊，迄边就吹迄边啊，无同款啊啦，吼、哦！一条灯啊，探卡床，意思讲这个人哦，足中直啦，吼、哦，安尼啦，晓。
1: 有啥讲啥咧？哦，
0: 所以晓啦，袂安尼拐弯抹角安尼啦，吼、哦。
1: 一条灯啊，
0: 一粒餐叶煮高碗光汤啦，叫做无味啊。哦。一粒餐叶煮高碗汤，汤要倒味，煮一碗汤都无味啊！莫讲煮高碗汤啦。迄古早时代较早囡仔吼，迄古早时代较早啦，伊捡餐叶吼，啊，迄餐叶当来都吐迄餐土吐了了后吼，也尾啊，甲沾一地啊，吼，也对炒往来豆浆啊啦，还是炒豆脯，还是炒啥货安尼，啊炒嘞哦。啊含个高山茶，啊炒烧我咸咸，哦啊煮开吼，食迄个餐梨，迄个头啊餐梨，啊是大人用迄一粒餐梨吼，啊天饭也是天寒之前饭互囡仔食，啊迄个餐梨放在迄个饭的所在，讲来啊，你有看到这粒餐梨无？
1: 有，
0: 囡仔担头有，啊今物要甲吃落时阵，背边啊伊啊怎？
1: 食无？
0: 白饭之前互囡仔食，哦啊，上尾啊，迄碗哦，
1: 一碗饭的底尾啊脆啊，
0: 上尾脆吼，啊阿妈，哟，这粒真正真的好食嘞，有食的无？有，哟，真正，所以哦，
1: 食个上尾啊，较有食
0: 点。一会差啊，倒了无困哦，嘛困我啊，人啊，一会差啦，愈来愈侪会啊，一顿久久，两顿搁小肚。哦，古早时代那安尼哦，就是讲，你下早就透早无闲，啊，你无闲，到十点外，要十一点啊，迄阵他食早起，啊，中昼都搁到啊咧，哟，所以一暝，要一长肚，久久啊两长小肚，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暗时啊咧困的时，想个转头路
1: 啦。
0: 要啊，天光无半步啦，哎，
1: 真正要做，真正要做都无半步啊。
0: 无半片啦，无半步啦，一嘴水，二风水啦。哦，咱人爱嘴水爱好啦，看到啊，金啊、白啊、嗯啊，哦，要啊阿兄，哎，未使讲阿兄，阿兄啊，台南有一位哦，叫阿兄，就是咧江西人诶，未使讲阿兄，
1: 叫阿兄，
0: 我阿兄，
1: 阿兄，
0: 一牛米饲百样人，哦，同款即个米咧，啊是啊饲个，哦，
1: 无同款诶啦，
0: 千奇百怪诶人咧，啊是讲都安尼都好好，咱咧开车，大家都好好，无代无自己饮酒，才咧开车，也是讲食这毒啊，食迄个做啥物啊？丧尸
1: 烟
0: 弹啊！啊，迄食咧到底人拢盲哟， 人迄单人顶也是咧创啥工，弄对规片弄死规片。你看即马作假咱弄个呀，所以哦即马掠作严哦，咱唔忙食咧冻好
1: 啊，
0: 饮酒嘛要开车啊。讲咱听这门知影，所以哦人哦爱食一回饿一回，唔当哦安尼哦乌白唔分。有一只鸡啦，有算讲有一有一个农夫啦，啊，因为连续三年哦，拢欠收啦，
1: 欠收，
0: 唉，讲啊，这活了也无路用啊，迄罐一罐农药啊，要自杀啦，咱人迄时咧讲笑的，未使自杀，
1: 未使一个哦，
0: 啊，一个拍开吼，吼，安尼促销啦，因为。迄念头促销啦，因为伊讲哦，再来一瓶啦，搁抽着。
1: 哎呀，再来一瓶呢，再来一罐呐。
0: 有一只鸡公啦，徛伫厝顶吼，啊，脚床向东啦，啊，生卵来，你也看向对啊。
1: 哈，脚床向东生卵落来哦。
0: 靠呀，迄只鸡公伊要带生鸡卵，要要向伊对啊，对不对？
1: 不可能。
0: 一只会当载一百个沉水舰啦，已经载99个啊啦，伊若载一百个就沉落哦。但是阁有一个大巴肚的啊，安尼拄啊个巴肚阁加一个安尼，
1: 一百个。
0: 结果迄个大巴肚的来了后，坐落迄只船，迄只沉水舰全沉落。哎呦，迄人拢死，靠腰啊！迄个。迄只船就是，
1: 本来就是潜水舰呐、啊。
0: 都沉水干嘛？都会沉落啊！有一个兔头的，只有三只头毛尔啦。因为非常哦宝贝啦，伊啊，但是啊，有一天啊，也无法度啊，也去甲中间吼、哦、一只头毛吼、哦、吹出来啦，吼、哦、安尼不。无，噶，因为要破伤兵啊。
1: 哦，要分
0: 啊，三支头毛尔，啊，唔知影对支、中支啊，到尾俺底下伫找，要正个月，才找到迄支头毛中迄支，甲安尼甲放起来。
1: 哦，够食得了。
0: 有一个专门在拍蜡，也一支枪啦，哦，一支枪只有拍三公尺尔，哦，射程三公尺，啊，但是啊，拍死。一个十公尺，吼、哦，一招啊，我都拍，一记枪拍起三公尺呢、嗯。但是十公尺伊后的招啊，去又拍掉。请问是安怎？因为迄记枪哦，有七公，迄记枪有七公分的长啦，吼、哦，迄七公尺的长啦。爱去阿拍三公尺，拄啊十公尺咧，吼、哦，所以伊只该去又拍死安尼呀。哦，啊，搁上来，搁摕鸡卵哦，啃石头啦，啊、嗯，鸡、哦、卵为什么无破啊？啊，现在它也无破哦，因为啊，迄卵哦，迄卵啊是石头做的啊，晓、哦，所以石头做的讲未破啊，讲、哦、咱听就明知啊，古早时代哦，是阿米啊，阿米啊，哦。嫁翁啊，因翁就按七少年、八少年就等于啊，一因翁啊，留予因阿米啊2000万呐、啊。哦，阿娇啊，阿娇啊，就讲哦，阿米啊，你这世人开不了啊，吼、哦，恁翁啊留2000万乎你吼、哦，安尼亲戚你有够好，开不了吼、哦，阿免烦恼食，阿免烦恼穿，2000万呢，吼、哦，安尼，而且阿米啊讲。那2000万未开始的，来，你唔起来，我开。阿米也就讲啦，因为阮人留2000万，就是讲千万我未使阁改价啦。哦吼。啊，另外1000万，就是讲我未使阁甲人同居啦，要安尼啦。靠呀，我那2000万，要我还叫讲真正有迄个千万呢，讲原来呀，要无迄个千万啊。所以哦，古早时代哦，什么的千万的、五千万的、的五千万的、几千万哦，拢是什么千万哦？阿明啊，参加以前女朋友婚礼啦，阿明啊，伊都较早一个女朋友，新郎啊问讲你是什么人？ 我唔捌你。阿明啊，就甲讲哦，我是来看恁，我是来看恁某啦。啊，你是甲伊朋友伊？唔是啦，以前我甲伊约啦，恁某较早我咧甲约个啦。但是恁某有甲我讲啦，讲伊若要嫁翁吼，吼安尼啦，伊讲甘愿啦，要嫁予狗，伊都无爱嫁予我啦。所以我今日要来看讲，因这个翁是不是狗，还是狗公，还是安那，是啥话？要来看卖咧啦，晓安尼啦，晓安尼知无？晓。好，暗时啊吼，有听到隔壁咧乒乒乓乓，安尼起哩哭哭，圆弯圆弯，哭哭哭哭，安尼在拍物件，噗噗噗，一个新婚呐吼。嗯。阿公阿母有听到隔壁房间噗噗噗噗，啊五分钟了就无啊，
1: 无声。
0: 啊，这个吼，这个阿这个阿婆啊，伊就把迄衫裤脱开，因为伊巴肚足大啦。医生教伊就爱巴肚爱另外拍咧，安尼拢总底下拍两点钟，安噗噗噗噗噗拍两点钟，
1: 拍伊巴肚，
0: 要拍甲规个巴肚红光光。然后有听到隔壁的查某会对因翁讲啦，无路用啊！你安尼哦，安尼才一个五分，人隔壁你有听到无？两点钟呢，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安两点钟啊！你就真正足无路用的啦，要阿明啊去参加迄个清明节哦，嗯，因厝啊，去甲因的祖先哦在拜望啦。
1: 清明节哦，
0: 要。要趁恁大家拢在整理梦的时阵，整理你的吼，安尼啊，啊，这个阿明啊，因为合唱团呐、啊，讲啊，这梦都和因老爸、和因老母兄弟姊妹去看到，伊就走去边啊唱歌，在唱歌的时阵，因老爸全对因啊，这个阿明啊，总啊巴累，我跟你讲哦。这祖先是在困，伫个下底咧困。你要甲吵开是不是？哈、哦！你叫伊讲轻轻敲一声，互恁在厝在困的，迄、那个在沉困的心灵，慢慢啊，目睭闭开。你明仔较好嘞，你目恁祖先啊，安尼啊，甲恁祖妈啊，大家若目睭闭开，啊，向醒开。别开！你袂惊死咪啊？你咩靠嘞？你是要叫祖先精神要惊死我咪？要哦，安尼啦，好安尼。要过来讲一个朋友吼，有一个朋友姓谢啦，要谢台语讲谢，有人讲谢，谢谢你的谢。啊，开心病院啦，皮肤科就对了。啊，这个就去改。该祝贺就对啦，啊、哦！大入门了后，对护士讲：“请问，哈、哦，这个护士讲你要找谁？你要找谁？”啊，迄、那个朋友哦，要找迄个姓谢医生，伊是朋友啦。伊讲我找谁啦？我找谁？哦，啊，这个话话讲也未煞，迄、那个护士就大声讲：“你找谁？你去找泌尿科？你能搞错了？”我这个是皮肤科呢，哎、欸，讲你的靠腰，我是要找我找谁呀、啊？啊，迄护士了，讲你去找皮，你去找泌尿科找谁？我这不是皮肤科的，啊，都要因朋友都要医生说说都要出来，啊嘿嘿，哎，老李妹啊，要啊你来咪啊？伊讲啊，我要找你啦，啊，你这护士底下讲叫我去找。所以泌尿科啦，啊！你自家讲安怎？我讲我早泄啊！啊！你早泄就是讲你较无动头，所以伊叫你找泌尿科对啊。你若讲要找我，啊，我就讲啊，你先泄一点呢。哟哟，安慰啊！哦，台湾书香气，红透明，爽够那里哦。
1: 太加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机的节目，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安之说哦？
0: 罗摩列多三九的马子，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出名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罗摩列多啊，谢谢啊。啊，我来个三品工商一下，等下要点歌下来哈。

0: 我迄天跟朋友出来讲去食饭哦，朋友讲你哪会遐做少年，讲面讲遮白，
1: 食好嘞，
0: 安尼
1: 哦。
0: 我了好耶，一罐多买了了啊！
2: 阿婆你安怎？
0: 我台湾了摩托车拄着我那前馆长魏振国，伊讲哦，我你啊，做好朋友哦，看下就当年啊，伊减我一千年啦。伊讲嗯，我唔知伊啊，已经七十外岁啊。
1: 啊，这点呐、啊，
3: 我摸你美女啊，吼、哦，美女你好，伊摸个面我水的，哦，摸个面就够白啦。
1: 你哦，好谢谢啦。
3: 哎呀，买三送一个毛病。
0: 美女，给你抹十外罐啊呢，我都真水。
2: 哦，啊，你来干做结婚用的呢？
0: 我了都面金金啦，真水啦，啊面白啦，
1: 我卡白哦。
0: 我了真管你啦，别个你别管那个美那个。
2: 美女
0: 就伊，嘿，对对对对。
1: 等我一下哦，吼，咱刷卡接一下吼，给咱服务一下哈。
4: 我有在吃你的纳豆，吃到真好，我吃真多呢。
2: 但喝完之后，
4: 这镜头啊吼，镜头啊安尼凹下来，啊亮袂得，食食就好。迄、那个肩胛头，迄个韧带软骨啊吼，微甜吼，食食嘞，我那怎啊？哦，好有够济。
1: 人的轻松呢？
4: 嘿，啊个血清，我就直接听你在讲纳豆以外的功能。咦，我给你听听嘞，你在讲嘞足正确，啊，我给你买来吃。啊哥，咱家在听众朋友个遐强个家的经营，今天赞嘞，请问你吼，半夜起泡啦吼。
2: 那关键在迄个是肾丝球有剂啦，啊，你迄个是爱食迄
1: 输
2: 盐蓝桂枝。较厉害贵啊，无你个拢会起泡啊。
4: 我那起泡大概差不多伫即个半年交、哦，我人一直瘦呢。营养分就是一棒标诶。
2: 阿伯只检查，食了过来检查看卖较准啦、啊
4: 嗯。我就是已经有加对半边啊，纳豆加南瓜子。
1: 哦，谢谢我。
3: 我用纳豆啦。
2: 啊，食了安怎？
3: 中国看吼、
1: 哦，
3: 讲我这是爱开刀啦，
2: 爱为
3: 卡底开刀啦，迄下巴开去啊。我都做残人啊，爱啊吼，食了有较差啦。
2: 还继续搁啊保养啦。
5: 本来手拢会出油，啊，即卖吼食迄南瓜丝过来吼，手拢未出油呢。
1: 哦、
5: 本来呢，见手就出油，
2: 哦，
5: 爱过去外口，啊，即卖食食咧手未出油呢。
2: 安尼啊，
5: 我嘛把顶个听你的节目名呢，我把甲你买顶个甲你买迄、那、落、個、买2万块，买到2万块。
2: 继续搁啊食，
1: 豆豆听听身体。
2: 吃南瓜丝吃安怎？
6: 正常正常啊，拢袂歹啦。
1: 那有较好吼、
2: 哦？较好哦。
6: 嗯嗯。
2: 你爱甲食吼，你咪较用呢。南瓜籽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即阵个南瓜籽吼，啊，即拢总有七八项在萃取的。咱那查甫人吼，那五十岁捏好线衣，五十杯、六十岁、六十杯、八十岁、一百杯，啊，所以你老在食捏好线袂肥大，你放起会较大杠啦。
6: 是啊啦，
2: 爱爱门开怎样哈？
1: 好。
2: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个新金麦平新相关。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走路磕磕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哦，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啊，迄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药，食棒药，闪了错了尔。不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酷酷，你也看来个食看嘛，

0: 咱这个主音纳豆王，现在开小路也好，伊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煮面21000，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音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煮面21000，也呢会当个通哦，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膏，啊，食太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西药食济，海胃肠啦，还是讲到较退化，伊就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速，啊，就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面的骨筋络、骨骨头解拽，啊，无法度拽你，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 2解拽咯，好你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6月1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咧个地吼，水洋洋、水当当，佫唔免瓶瓶罐罐。你佮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会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猫替打不通哦。
0: 思想记得是讲，阿七来拜拜啊，
1: 拜拜
0: 啊，我来数啊，想阿记要拜拜思想记哦。来到哦，这人啊，来到这世间啊，是暂时来佚佗。唔通待咧涂骹咧乱乱说，
1: 渐少渐少大
0: 喂，你好，喂好啊。
1: 喂哦。
2: 哎，你好。哎，这个人啊，有一首，我是恁老爸，唔知你会晓唱未？
1: 是恁老爸，我唔捌听过。其实
0: 我唔是恁老爸，所以我不用唱啦。
2: 好啦，好，拜拜，拜拜，
1: 拜拜。哇，伊有这首嘛？
0: 对。伊毛一条讲，我有一条内裤带。
1: 啊，一条内裤带。
0: 啊，无就讲有。为了这三名阿哥呀，无聊呀，哈！喂，你好，我英皇啊，
3: 喂，英皇，小雅，你好，
1: 你好。
3: 我刚收一个阿爸晚年歌。
1: 阿爸晚年哇，等一下我会安排有人点啊哈。
0: 好，
1: 阿爸晚年哇，不客气。
0: 喂，
1: 你好。
0: 喂，
4: 英皇啊，
0: 哎，你好，哎。
4: 哈哈，拜托小雅唱一条。
0: 你别急呀，
1: 别急
0: 呀，那是家里爱靠啊，
1: 好，你别急呀，
0: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小玉，你好，
1: 你好，
5: 小玉，
1: 嗨，
5: 你说你要唱几首？当天过了是春天，该好听嘞。
1: 安尼哦，当天过了是春天。
5: 有吗？
1: 有啊，
5: 有哈。
0: 啊，春天过了是夏天，夏天过了是叫做秋天。
5: 啊，无只麻烦你啊，哈，4点5点。
1: 好，
5: 4点5点。
1: 好，不客气啊。
0: 喂，你好。
6: 你好，小雨啊，你好啊。
1: 你好嘞，
6: 小雨啊。
1: 哟，
6: 你声音来。
1: 谁给老家给你呢？
6: 有啊，
1: 你谁给呢？哦，
6: 你别摆啊！
1: 谁给呢？你呢？
6: 有都得。 我想我是就准备白卡因跳滚啊。
0: 哦，
6: 有啦。
0: 啊，什么歌来？
6: 无啦，我是跟大家报告，大家问候，大家请安问候尔。
1: 好，大家请安问候，你好。
0: 好，大家好。好。啊，恁老母也好好呢。
6: 拢好啦，
1: 拢装好。
6: 哎呀，那拢好啊，你拢好啊。
0: 阿林阿母哥较好，
1: 阿母哥较好，阿母哥较好哦。
0: 生生一年较好，有生生一年，因我常在讲讲无参加，无参加迄个闹营啊，先来唱歌，等下再来讲啦。来，赶紧来唱条歌。
1: 来，我安排这首《双红后壁高》嘞。

0: 较早人爱乱来哦，坐在后壁搞，因后壁搞无人啦，啊，你乱来嘛较少。甚至会坐喺甘蔗园啊、吼金蕉园啦、番薯园拢有番薯。
1: 较早有后壁搞，即嘛无啊。
0: 即下无咧搞咧，后壁搞嘛是多。啊，较早无后壁搞啊，后壁搞较早。有当时啊，为人规世人嘛，毋捌去到后壁搞、嗯。啊，真咯、哦，哎呦，后壁搞啊，路头前啊，路头尾后壁搞啊，无啦，搞咧，有真正有影啦。要乱来者，要小浪者，拢拢看到。来，再来唱条歌啦。
1: 来哦，我即马来安排这首吼，阿爸原谅我呢。
0: 阿爸，你得原谅我
1: 啊！哎呀，原谅我哦。

0: 阿爸，你得原谅我、嗯、哦，咱呐唔当去乌白灰灰三折。
1: 对，
0: 你想讲是大人，咱的老爸老母生咱养咱请咱，这样辛苦，啊，咱来去乌白做。哦，
1: 伤
0: 着你，啊，你也想，迄老爸老母偌伤心呢？唔是伤心呢，佮伤肝哦，佮伤着筋哦，所以哦，咱爱做较好咧，
1: 有啦，
0: 爱做一下，哦，爱做一下好人，哦，暗忙灰灰三折，啊，到过去呐，做唔对的，哦，过去都唔对的，吼，也到迄个阿七妈得爱，哦，爱回头喜欢，哦，来我三品刚上者。啊！我听一下电话。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2: 小玉。
0: 哎，你好。
2: 哎，文光你好。
1: 哦，林大姐你好。
0: 林小姐你好。嗯嗯嗯，你好啊。
2: 你好，我要来点歌啊。
0: 好。
2: 我要点无情的火车。
1: 无情的火车，哎，无情。
0: 无情的火车，迄只啰啰提迄条啊。啰啰啰哩，啰啰啰哩的迄条。
2: 对对对，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拜拜。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英雄，你好，我点歌。
0: 哦。
3: 点镜头刀。
0: 好。
1: 镜头刀。
0: 嗯，好，好，谢谢。好。头刀假心济哦，火气很大。
1: 喝多喝水就好了。
0: 好。来，赶紧我来三品刚上一个。
2: 南瓜子两起来换啊，这回可以买啊。
0: 南瓜子食了有感觉较好无？
2: 暗时啊，较袂遐搞尿啊，
0: 较袂搞尿啦吼。哎，身体嘛会较好呢，较用呢，精神会较好。
2: 有啦，我就就听伊甲你讲诶吼，敢若讲直接砍卡咯，也会较好啦。
0: 对对，啊，你啊腰会酸嘛，袂酸哦。
2: 食迄直接行咯，卡咯有较好安尼，我再甲逛来食。
0: 哦，
2: 卡咯好，我就继续安食落去。明年了，我也要6000啦。
1: 干不啊？没有卡油哦，
0: 卡油啦，卡金啦，
2: 有卡差啦，
0: 有哦，
1: 继续加保养啊！
0: 来接头啊！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兴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南瓜子，南瓜子，市面上南瓜子是百花香，到底做一个会较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米也甲介绍咱美国进口准南瓜子，你暂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吃一两个月，你会感觉讲，哦，我较差吃济，真正有影好吼、哦。所以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语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铁打不通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摆要来安排一首吼、哦，叹时声呢。

0: 这实在小雅在唱这小调实在真好听，
1: 谢谢，
0: 真正有影，所以咱改娱乐，改娱乐按一百个赞。来，我三遍刚想一个。
2: 食得足好，
0: 食啥物？
2: 食纳豆。
0: 好安怎？
2: 我耳啊吼也好呀啦。
0: 耳啊是本来安怎？
2: 我耳做啊老耳哥啊，食食果菜、果油啊、果干吼，我安尼严格足起就对啦。啊好呀，嘿，正式连带到单啦。
0: 哦，啊食纳豆就好呀。
2: 啊食纳豆好呀，哎目睭晒哦，开刀过来吼，转食老白油，老了到腿脚啦，那好呀啦。
0: 食纳豆
2: 哦，食纳豆呀。
0: 哦好，哎，
2: 食豆呀，豆呀，食哪位啦？
0: 然后吃主音
3: 南瓜子啦，
2: 南瓜子哦，
0: 哎，好，
2: 乖的，再别南瓜。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的主音纳豆王哦，你个买来个吃一两个月啊，你还未吃进前，你检查看麦啊，吃两个月了，你个检查完，你就知影讲，哎，真啊差价济。茶太多啦，所以哦，有价有差啦，差足多啦。主音那多王哦，你啊，甲主音人袂止个，甲咧食哦，吼，唔是安尼尔，愈食你会愈饿热啦，吼、哦。好、哦，阿关紧，哦，阿关去关等下，这部刷关去关来食来，咱来顾身体啦，吼、哦，顾身体上好啦，三月上好，春节春甲节到路用咪，身体哪用上好，以上三面刚上。
4: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之说哦，来哦，刷了来安排这首纳豆秀，秀气气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就没有人去吃毒品。
1: 对，
0: 老在吃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个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甚至讲把这毒品呐、啊、卖到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吃，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你呐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啦、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十十七八，十八九岁啊，想要嫁一个少年家，要
1: 啊。嫁少年家啊，无咧。
0: 啊，真正咩啊？一个少年呢，一对青年男女啦，呀呀，拄啊结婚登记啦，等下到半路啦，呀，两个咧讲啦，一查甫得。洋洋得意啦，就讲亲爱的你啊，真水。不过啊，你的良心啦，现在哦、啊、要甲你讲啦、嗯，我吼、哦、厝啦吼，迄厝的我共租的啦，伊也共租，拢总租的啦，吼、哦，拢总租的，要也拢总无效啦，吼、哦，我讲我其实拢无啦。
1: 什么都没有。
0: 查甫有哪甲讲啦，无关系啦。嗯我那提出良心啦，我跟你讲啦，拄只登记迄时吼，迄是阮姐啊来名啦，啊，恁姐啊，哦，顶回你去阮厝看迄、那个，互你看了丑八怪足讨厌，迄个阮姐啊啦，迄即马吼，迄个即马变你的某啦，我唔是，我是替登记的啦，哈、啊。迄、那个丑八怪，迄是恁姐啊，有啦，迄个希望看到你吼，你讲话对啦，好，我听到伊讲话就惊死啊呢，伊我希望问我呢，啊，你敢知恁姐啊讲安怎啦？阮姐啊讲安怎？恁姐啊吼，甲我讲，谢恁姐啊。你当时来啦，你老是看见来的啦。安娘喂，迄登记我做某俩，无唔对啦，迄个就是要你做某。哎呦，安尼我还惨，我真正有影，我啊，你还是我要。有一对新婚翁仔某进去洞房啦，因翁讲啦。我十年重生啊，科学啊，现在进入洞房要考试啦，这是大考啦。因某讲马上讲来，要考就来啊，由你台啊，呀！因某安尼考考的讲啊，你这未合格，你啊无合格，成绩无合格，搁一摆机会哦，你那无啊，后摆你恐怕无机会啊，呀！你考这。你考啥的呀？有一个查甫啊，讲哦，我来讲啊，你若嫁我吼，我三四十年的业绩啊，拢做一摆给你啦啊！我的查甫讲哦，我刚刚嫁得好康啊，这样三四十年欠债没偌济，晓安尼？今仔先嫁了后，迄个明仔载天光讲。啊！你三四十年迄可能都啊，这渣没变了啊！哈、啊！嘿，叫做三四十年，哟，啊，迄个变了啊！咧，呀啦，啊，唔是讲你有啥物？我有啥物钱啊？我都食三顿都困难啊！要搁啥物钱？哈、啊！哦，我靠钱，我无钱咧，我是安尼哦，我这拢共借的，哈、哦，我共借的啊！无多啦，拢共借的，无钱就无钱啊，无你要叫安怎、嗯，对不对？嗯、所以人吧，俭俭也袂借钱啦，啊无，安怎样啊？哈、嗯，这个较早有一个姓侯，啊，啊独生子，也因为伊啊，算讲独生，加生一个查囡啦，
1: 独生女啊、
0: 哦，对对，啊，这个起码。这个好哈、哦，这个好生姓好，嗯，啊，娶一个姓钱的，钱的，
1: 钱，
0: 对啊，对啊，爱谋心呐、啊，嗯，因为双方家庭吼、哦，就安尼吼，为着这姓哦，这父姓，无该无姓哦，两个都啊讲不清楚，安就对了，嗯、哦，到尾啊，这个。生了吗？哦，这查某都已经啊，生一个查甫出啊，哦，生一个，生两个双胞胎啦，安尼啦，哦，安尼，所以一个生老百姓， 这姓老母的姓安尼啦，
1: 哦，
0: 这姓豪，这姓钱呐，啊，大汉呢叫做好多钱呢，好多钱，
1: 豪姓豪，
0: 第二个叫做钱好多啦，
1: 姓吉，吉好多，
0: 呀，安尼啊，所以安尼今日安代志解决，啊，安代志解决，
1: 公平哦，
0: 有，就是查甫的男士啦，呀，去问禅师啦。禅师啊，哦，禅师，我为何那怕查囡仔，大家都嫌我善，嫌我无钱，哈、哦，安尼。这禅师讲，你家己敢唔捌照镜看卖咧？唔捌啦，我唔捌看到我生做啥物看卖。你啊，家己照镜看卖，你乌头精明要。个无喙齿鼻啊，个奶奶啊，像彭佳佳两个鼻朝天鼻啊，也安尼哦，个无牙，要厚道兼无牙，臭金兼兼生鸡啊！你是看到什么人要鸡？哈、啊，我就是遐歹啊，真正呀，所以啊，遐要安怎？有一个有糖个盖，就是一包尔啦。你现金存偌济？我无咧，我拢得
1: 人，
0: 我拢无现金，啊拢哦，
1: 安尼，
0: 安尼加减啊哦，安尼趁钱度过去，啊那有做有工有钱食，无做无钱能食，安尼无法度。
1: 嗯，
0: 啊先啦，无钱啊，你若有钱啊，你就烟斗；无钱，你就敢那亲像狗。啊无法咧，无法咧，无法咧，哈、啊，所以无法咧啊。因某就甲讲哦，你啊，如今对我开始冷淡，结婚前啊，你对我安尼哦，偌好呢啊？伫若要较低所在，你拢会甲我揽过啊？现在哦，你连甲我揽者都无哦，你已经无爱我，我要甲你离婚啦！因老公就讲，你嫁我迄阵几公斤？48。啊，今麦几公斤？才95年，我都安尼60公斤，都咧揽无啊多。你啊95，我揽你会过命啦！吼，安尼，我真正有影，我无性命啦，吓！
1: 幸福真胖哦。
0: 因某拄啊咧伫厝咧洗身躯啦，忽然间有人咧话讲，老公，敢那亲像有人咧啊偷看我洗身躯，我老公啊，啊因人就啊讲，嗯，是哦，真的哦。你赶紧吼，把窗啊拖开，窗笑啊，神经的呀！我咧洗身躯，窗啊拖开，让看到呢，看我清楚呢。对啦，我意思是讲，你窗啊拖开，要让人看清楚，人啊看清楚，袂甲你偷看啦。哈哈，你这碰到对面的老公司，你意思讲我怎歹看？人啊，对方看到你清楚，拖清楚了，伊就袂偷看啦。哇，要真正，迄位有够毒，哎呀，真正，
1: 好毒。
0: 做人也是吼，正直较好啦。小张讲，为什么呢？阿明啊讲，我偷了一。哦，一箱哦，一两只狗啦，哦，卖好人，啊，大家拢无爱我，大家拢无爱，我要卖人，大家拢无爱。后来我送哦，主人哦，你敢知啊？足欢喜，而且一只5000，哎，两只都要10000呐。
1: 包红包哦，
0: 包红包给我呢，我甲伊偷掠，
1: 偷掠要卖人，无人卖，
0: 要卖人。结果啊，无人爱，我可掠转去寻主人，主人哦、喔，还叫伊个狗无伊，伊个一只5000，安尼恁白赚10000。
1: 吹到伊狗，
0: 你想看卖了呀？这个生意太焦蛋的啦，真正呀，哎呀，有一个查某的啦，哈、喔，也迄个时阵哦、喔，有出一个问题啦，哈、喔。来结束活动了后，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若介意的人吼、哦，醉倒伫个眠床，你会安怎做啊？第一个讲，守护伊伫身躯边，吼、哦， 第二个讲帮帮伊盖棉被，第三个讲轻轻改浸一下，第四个讲趁这个机会吼，赶紧改合落。这个查某讲安尼，我吼、我选这第，选这第四个，理由就是讲。伊是真正诚实的查甫的啦，哦，我以为这答案是足好啦，吼、哦。啊，恁若想，第一个我酒醉伫遐，你会在边啊甲我顾；第二个讲伊会帮忙解夹棉被；第三个讲啊浸一个会放伊去；第四个讲解合比合比，安尼。我选第四个，这第四个讲话较实在啦，啊，佫有查甫人的气概，恁三个拢无路用啦，呀，无路使啊，所以我也给恁无，所以我爱嫁这第四个这个啦，呀，嗯，听听佫有影，啊，给恁都无好，啊，一只牛公啦，紧张对牛母讲啦，紧走了，迄个电紧走了，电视的抿嘴来啊。啊！牛母讲，抿嘴来是要看什么？还要走啦？伊讲哦，哎呦，迄讲诶，牛公，哎呦，抿嘴拢专门在吹牛，吹牛。啊，你唔走，啊母牛讲，哈哈，啊你爱走，哟，紧诶，紧走啦！因咧吹牛啊，紧走啦，哟，安尼啦吼。啊，讲牛母讲，啊你唔知，因是抿嘴。不止吹牛呢，佫会扯淡呢。嗯，啊，扯淡那是恁，迄牛公像有讲牛尾无啦，呀，所以会吹牛佫会扯淡呀。
1: 鬼扯淡。
0: 呀，呀，安尼你知无？啊，所以你爱知影。所以讲哦，人嘛是安尼啦，哈。有一种讲。食水果啦，吼、哦，咱就想讲话，甲水果啦切一块一块，吼、哦，安尼就甲食。其实啊，也即个无遐简单啦，吼、哦，研究讲食水果的方法的时间咯、哦，虾米会正确上好，千万唔好饭后食，
1: 吼、
0: 哦，哎，唔好饭后食，一定爱是咧空腹的时食水果，吼、哦，安尼水果才会身体安尼哦。才会起到身体，啊，才会杀毒作用，啊、哦，提供身体啊，会当啊，而且咧，身体而且的能量啊，会减肥啊，的作用，以及参啊，这是要参考啦，生活活动啦，先，这个先果是重要的，这个物件啦，去想讲，你若食两片的面包，哦。啊！又搁食一片的水果，本来水果就透过胃壁啊，啊入来胃肠啊，啊搁去学食品搁食了哦，安尼无法度啦，吼、哦！所以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身体上盖好，爱顾好些啊、哦。你来哦，迄人能够计较啊，想袂开的人哦，你去哈、哦、去病院的急诊室遐个徛。一波得啊啦，
1: 一
0: 波，徛一波，急诊室啊，徛一波，看到安尼哦，好一个来，好一个嘴，好一个来，好一个嘴，安嘻嘻吼吼，你会讲啊，人无记得，迄人哦，拢一个开始啊，你啊无记得，啊人啊啦，迄、那个开始啊低的哦，欸人袂惊咧，还佫有咧喘气。人啦，讲啊，啥物人要开啊？哦，无人敢行对啊去，哦，惊就死啊！你也想啊？
1: 尤其是那好野人吼，人袂惊啊，那善良人人会惊。
0: 哎，你来，伊个草地你也看，迄好野人啦，等你哦，好
1: 啊咧哦。
0: 人拢惊对啊过，哎，惊对厝边过，吼，拢唔惊哦，哦啊呐。啊！你若善良人哦，哦，迄善鬼呐，伊又卡电话会死，无人敢对迄善鬼呢边啊过，拢惊你，吼绕道安尼坐一破路哦，看咱爹就明知影哦，所以啊，身体过好较好啊。啊，我来三遍感想一
2: 我是吃几年了，我
0: 吃了安怎？
1: 你吃了安怎？
2: 我吃了是未歹啦，
0: 好安怎？好安怎？
2: 南瓜子是吃冻着的啦。
1: 哦，较袂食饭啦吼。
2: 哎，较袂食饭。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查某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搁甲保养啊。
3: 你那物件是真好用啦，那多啦。
0: 你敢要吃过？
1: 你捌吃过无？
3: 我是那迄落拢买贵州的。
0: 啊，食了安怎？
3: 食了是，我腰子无好啦，人的腰拢袂大白啦，拢少少啊，少少啊。今摆南美是直接切开，啊，怎啊食了有较好，免切开。
1: 困较有眠啦吼。
3: 有进步啦吼。
1: 好，再见了哈。
4: 因为我只有五岁、五岁的味道
0: 哦。你也寡妇啊？
4: 我咧用过年啊。
0: 哎呀，你食
4: 你食什么味？
0: 来刷卡服务一下哈。
5: 今天南瓜子哦，做好嘞。
0: 啊，食了安那好安怎？
5: 食一个，本来我啊食，买起来五六摆，当剩两摆啊，尔。做好用诶。
2: 我怕人咧，我刚才讲怕人咧，假真讲你两万块。
1: 真好。
5: 挂面的这吼，真正有影呢，家己做满意的。恁两个拢无语言。
0: 这美女了，你抹了个地水安怎？
5: 哎，感觉安尼皮肤真油啦，望到安尼鼓鼓啦呢。
0: 结作白，结作白哦。
1: 又美美的
5: 呀吼，啊，家己看到真满意。这听众朋友吼，这老大姐、老大兄吼，那听到吼，买来甲恁使用。
0: 真正有影，这款抹了个地。
5: 真正正少年抹粉也抹到，才好用。啊，过迄哪多？我从少年吼，做三四十年啊，即有只骨较早做工程，我有跋倒，啊，酸甲咧，啊，今物食你只哪多，食一个咧，加正轻松咧，
0: 加足好势哦，啊，伊血路就通顺完好，
5: 你行加正轻松，
0: 对啊对啊，
5: 运动两抓大，那规下规动酷酷安尼，今物哦，真满意，食食也较加尔咧，我都加正了灵，加正轻啦，啊，嘛足好困咧，
0: 安尼吼，好。
4: 哎，我前两天啊，才叫恁阿的头家啊，灌两罐那个纳豆来。
0: 啊，你是咧食安怎？
4: 我都食头壳红啊，啊，脚酸啊。
1: 啊，食了安那？
4: 食了未歹啊。
1: 未歹吼。
4: 因为暗时无食脚酸哦，我困不起啊。
1: 安尼吼，
4: 啊，食无当困
1: 啊。啊，食食会较好困无？
4: 有啊，那未酸就就好。
1: 好困吼，较好困，
4: 身体较好。啊，
0: 谢谢
4: 你，
1: 感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再见。
6: 那都吃了未歹，
1: 吃了好安怎？
6: 刚刚头爸爸咧吃两公就讲哦，水水未啦。
1: 安尼哦，
0: 哦，本来头爸爸，
6: 吃了未歹，你那都开始未歹。
0: 爸爸安尼啊？
6: 尤其讲爸爸讲吃两公就讲哦，人水快活，
1: 水快活。
0: 对啦，对，有通啊。
6: 爸爸讲
0: 有通啊，
1: 还继继续加保养，
0: 继续去保养。
6: 你诶，明年都吉祥的未啊？
0: 有啦。
6: 啊，我来阿买到啊。
1: 有啦。
0: 你阿买？嗯，再来接到啊。
1: 再见了哈。
0: 所以纳豆王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佮有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诶胃肠肠啊会生啊。啊，到五六十诶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诶，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来滴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络，食啊，侪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因那多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血热、血高、血渴，颔骨啊紧硬，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遐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滋阴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滋阴南瓜子哦，这尤其这滋阴南瓜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过来甲食看嘛，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盖罐，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嘛，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今嘛暗时啊，那买，今嘛那买菜市啊，要创啥？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八啊型的，哎，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八啊型的，啊，他也困啊呢，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即嘛拢无困八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 所以主人啊，规矩个主人啊，都啊，甲教你食点养生就好。要来这个美女了，伊哦，这闲啊，开未个强买无回，因为都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而已哦，安尼哦，甲面炸。

哦，马龙无诶，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未水，即回你甲抹即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0: 咱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你按自己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方一体大不同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啊，无去啊，菜脯真啊猛加咸，古早时代也无啥通去配，啊，就食食咸的菜脯啦。哎呦，啊，无煮菜脯能无啊？较早迄个卵，较早迄卵拢嘛伫补鸡仔囝，拢会补出鸡仔囝，啊，就食。迄古早时代较早也要食卵哦，拢食迄草的草鸡卵，
0: 单草鸡卵，
1: 草鸡卵啦，无要多食。哎呦，可怜咯。喂，你好，我也好啊。
0: 喂呀，
2: 哎，你好，哎，麻烦
1: 来。你的心机切开，心机他切开者。
0: 关一下，卡别回
1: 回
0: 缩，
1: 切开者。
2: 我要点歌会使吗？
0: 好啊。
2: 不要顶他，
0: 不要顶他
1: 哈。好，
0: 我加麦。
2: 小玉，小玉，
0: 嗨。
2: 我也是跟你一样嘞。
0: 哦，客家，客家乡亲嘞。哦，哇，
2: 谢谢你。
0: 哦，我再安排哦，安排哦哈。
1: 好，
0: 谢谢，好，不客气。
1: 喂，你好，喂，你好啊。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1: 好好。
0: 你嘛好。
3: 我要请教你嘞哦。
1: 哎。
3: 喂。
1: 哎。
3: 我跟你讲嘛，你跟我
1: 讲。啊，无你
0: 稍等下，你电话卖挂掉，你电话卖挂掉哈。来，我来安排挂号啊，选择你哦。

0: 别人的阿君啊，别人的阿君啊，是烟斗啊送。阮的阿君啊，话是一个，是一个烟头人。生做水歹啊，哦，是免怨叹哦。有一天啊，哪有认真啊话，也会出头哦。青蛾子哦，阿个大当雕嘛，同款
1: 有一半是改变戏啦。
0: 迄是照讲是大当雕啦，哦，现春雕，迄大当雕啊啦。

0: 来小听堂，听堂阿哥阿伟，我的厝外人哟。卡在歌的，那该做谁做？好，来欢迎哥来唱点歌。
1: 哎呦，我过来安排这首吼，三声无奈嘞。
0: 哎，三声无奈，四声无怨气。

还是不多甜蜜呢？无爱看短线线，还是安全用？还是特别生命？还是生命脆？还是安暖眼底？你不听人讲眼心、眼睛、眼睛咪？你就讲眼睛就脆啊啦！

哎呦，心肝我苦啊！喜欢靠调是卖唱靠，你啊靠嘞，就唱嘞到调。那有那无啥看袂对专家，要嘛无那么专家，要唔得去做乞家。哎呦，心。

0: 啥啥无奈，这款的这较歹唱嘞，唱嘞艰苦。啥啥无奈，我的口啊口悲哀。对，这是真正这款歌哦。
1: 悲哀吼。
0: 较早时啊，这较早捌喊我伫台北国声酒店唱歌，这林秀珠。
1: 哦，林秀。
0: 爱龙伫个延平北路遐开卡拉 OK 啊。林秀珠，伊个客位叫做燃烧鸡啊，燃烧鸡。
1: 跟单位吧，我们的客位。
0: 跟单位叫做燃烧鸡。有，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2: 天龙啊，你好。
0: 系啊系啊，你好系啊。
2: 我迄个南阿街杨太太啦，我去迄个甲你灌四罐纳豆。
0: 好，谢谢。
2: 我是要甲你问讲，迄纳豆食心脏，我哪会知？
0: 无啦，迄你小等咧，
1: 小等咧，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嘿，
0: 好。
1: 大人家，讲个甲节目爱分开，未使难做伙。
0: 一线甲听一下。
1: 来，一线甲咱听一下哈。
0: 好，来，赶紧来甲唱歌啊！来，三品刚上者。美女了，阿伯你安怎？
3: 因为我一个师姐吼，拢在远的做工会嘛，啊，伊大多数拢家拢咧，敢那火炭咧啦。啊，本来伊就去买什么化妆品啦、啊，拢不怎么样，脚腿啊乌啦，手骨啦乌啦。我讲你不要面抹抹，脚腿先煞缩缩抹抹看卖，抹两个啊，会尔，两只脚腿敢那得顺一点好无？
0: 抹咱的美女六厘米。
3: 嘿，
0: 好，安尼容易啊，好。
3: 真正我无骗，因为吼，我用线上一挂咱家的大姐小妹吼，恁甲我看嘛，真正足赞的啦。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了，伊这五十毛的，一罐2000块、哦、你也抹，早暗甲抹抹嘞吼，真正就足水啊啦。吼、哦，免个啥物阴婆拉皮啦，哦，我看还说，伊一层一层给渗透落吼，你的皮肤就安。滴滴金开，滴滴白开，哦，水洋洋出去行拢有风呢，哦，大家娱乐呢，所以这款美女了，你也抹无掉，较无彩，迄抹来较地哦，吼吼，你会感觉讲，啊，迄是拢查甫来抹面，无啊，查甫来抹唔只好，哦，你来抹抹，你家己照镜哦，啊，那朋友久无看到，哦。欸、啊你现在给下笑脸哦哎呀那要起码几个样的。但是这么说快去看啊一雄三面刚雄。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来，今晚过来唱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好你妈的爱死的哦。

0: 日本歌曲《Hold My Love》爱。
1: 爱你入骨，
0: 爱你入骨，用刀下面都，阿袂抓拢讲，哦，爱你袂当死，爱你袂当断开，
1: 爱你袂当死。
0: 阿那抓出来讲，爱你较紧死，哎呦，
1: 哎呦。查验侪抓了，噶阿袂抓变过来，
0: 阿袂抓拢好白贼话讲，这爱你袂当死，爱你袂当断开，好嘞妈嘞，好嘞妈嘞，爱改
1: 就拢好你死，
0: 好嘞妈嘞，爱改得抓出来讲你，唔较紧，较紧去的，要。来，我三遍刚想起。你吃人回去吃安怎？
2: 你这种人，啊，你那有人跟侬捏袂调，阿袂个变数都双的，吃啥味啊？捏袂调的都差。
1: 啊，你即马吃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
0: 继续过来吃，
1: 保养落去。
3: 我有去神宫吼，看迄个南瓜子，我阁有看迄个。
0: 美女六一。
3: 哎呀，
0: 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3: 看南瓜子，我有食过来酸嘛，啊，食了有较袂酸啊。啊，我今麦就是手麻吼。
0: 手麻你要食纳豆。
3: 纳豆
1: 吼。
0: 哎，对对对。
3: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咱今麦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也食看嘛，只你食只你饿了啦。讲哎呦，我头这吃好诶，有。所以咱英雄甲小姨也袂学袂甲伊介绍，介绍物件拢足好，较有甲伊介绍啦。袂讲凊彩乌鲁木做沙吼，物件就是好，啊人唔只有法度，像这卖卖拢一二十年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行下来，东阿美哥，最近南北子甲最近那多人过来靠咧食哦，吼，真正唔是安尼尔，比水牛更加用啦呀，真正赞哦。啊，这个美女了，伊摸来个是水洋洋、水当当，嘴行路拢有风咧，吼吼。啊，等下接要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吼、哦，心头肉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哦，你得还拜托，咱呐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足热啦，希望大家要保重哈。会记哦，那热呢，咱的水分要补充有够，唔通又热着哦。咱等你下个乡亲啊，今个天是过年吼，水分也咯，希望太感恩吼，补充起个，照顾起个哈。今年呢，记得吼、哦，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也多的哦。英雄甲小雨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
0: 哎，记讲吼，大家多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哦嗯。咱细汉的时阵，红红幼幼敢落，互咱食呢，安尼敢落落落到遮大，即嘛还老啊，吼、哦。哇，咱爱该关心，爱该照顾吼，照顾是大人吼，是咱啊咱大家的本分吼，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的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较起来，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贺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一下，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拢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阮隔壁亲家陈思安姐姐，甲咱的陈水兰唱歌曲，后壁点歌就是跟卡卡第一阶段五首歌，第二阶段四首歌，点歌请卡2299666，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2299666，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这段是可用线哈，可用表用出来得到，直接卡就可以啊，嘿。2299666229666，用手机加空七，外观七加空七，空七2299666，空七2299666，0722966666。我个赞，
1: 你老赞，
0: 还没点心过来？点
1: 边头杯？
0: 哈？
1: 厝边头杯？
0: 厝边头杯看，厝边。猪皮头尾，猪皮头尾，严永能哦。
1: 敢无？
0: 啊，个是有两个人的，单一龙的吧？有一个严永能，一个单一龙的。
1: 哎，
0: 你个单一龙的吧？
1: 有。
0: 哎，听单一龙的啦，好 ，OK， 好。OK， 好，拜
1: 拜。拜拜。
0: 黄哥，这。
2: 哎
0: 呀，有什么什么歌？
2: 有上班了，跟我拜。
0: 我替你加拜拜，阿公啊！
2: 哎呀，就个不如加几拜。
0: 阿公啊啦哈！你去点几拜？
2: 我想加几拜。
0: 讲的。
2: 加几拜？
0: 哦吼，拜拜。拜拜。加几拜拜。阿哥仔，
3: 哎，我这个仔，
0: 我点唱歌啊？
3: 我这里那个片头那条歌是什么歌啊？
0: 麦子，黄品源加
3: 麦子呀？
0: 我这叫麦子农历年嘿。
3: 哦，黄品源加啥？
0: 应该是万芳。
3: 啊？
0: 万芳啦。
3: 哦，啊，我点台湾姑娘。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你唱呀？
3: 张世荣。
0: 哦，张世荣，哦，好，张世荣 ，OK。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哇，那你的啥？严大哥的不够卡，一个都没赢啊！不会卡，看不留意啊！拍谁了？嗯，那个，好好，没事。按照顺序来，你刚才先接给中波的嘛哈？哎呀，手空。好来，去吧。难忘的初恋情人。嗯，蛮正诶。我个好啦，你到后一阶段啊卡哈，我先唱歌哈，后一阶段啊卡哈。

来健康来照顾。很多人出去吃饭，什么都有解炸，就是没解炸药啊。慢性病药啊，高血压的糖尿病都没解炸。包括我胰岛素在煮的嘛，可能冰箱里面怎么没炸出来。真的啦，真的很多人出门都没解炸这呢。如果出去吃饭，这种东西爱记的。嘿哦，你若讲吼轻的，就是讲啊，伫遐烦恼几波阁袂要紧。啊，若较重的哦，你到时较严重的，你到时去到遐，该食无食，该住无住，该用无用，嘿，危险的咧性命呢，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吼。就是人个机场吼，较袂记讲啊，我万金配也袂记咋，啊，要结婚记再讲啊，可不可以去的疫区吼？有的地方是疫区，袂记甲住国际疫苗。一般吼，咱就是人出国袂记炸，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慢性病也较济啦吼。所以呢，咱若要出国时，吼，咱家公阿妈，哎，带人去佚佗啊，好啊，不要紧啦，慢性病慢慢紧啦，拢无差，就是爱记甲物件炸嘞。血糖的试纸啦、采血针啦、啊，可能行李箱出门进前呢，爱顺一下你胰岛素有炸无？啊，那慢性病吼，你得爱记炸你的药品数量呢，爱比你佚佗的迄、那个。你看七头干，比如七头高刚，你加炸一两缸去，要多带，吼、哦，一定要加炸，炸了有够。而且呢，你爱炸药片的清单还是处方签，安尼吼风险的较低，临时那要用就行、是。哎，你还有处方签可以用哈、哦。另外呢，药啊爱分开放伫咧托运行李啦、随身行李啦，特别讲吼，你去哎拍啊炸挂，行李箱啊黑挂。安尼，较袂讲，哎，万不你行箱若炸无去咧，哎，你莫讲做袂呢，还是讲你包包若无去咧，这拢袂使挂边数白吼，所以分两边黑，哦，分两边黑。另外呢，就是咱出国宣传，有一挂吼，疫区可能要打疫苗的，你爱伫出发进前个十天至十四天，好、哦，十天至十四天。啊，那疟疾的要提早服用，浓度较有高吼，爱记哦，该炸也要爱炸。啊，上好呢，行李。甲随身裤，夹行李，甲身裤牌拢爱炸挂，两边拢爱炸，万不得一边无去，一边够通用。啊，处方间来炸嘞，好、哦，这个要记得，记得，好、哦，一定要记得，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哦。出国这种要特别注意哈。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年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的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

进攻课。八月三十一号，咱即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较有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行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时。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关系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种个。
1: 因为你的伊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哎、欸，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都羡慕的。
2: 这个姑姑也无看到，开始上掉啦。
1: 无，也看的嘛，
2: 拢。只看卖感觉哦。哎、
1: 欸，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直直来。
2: 就直来就看，感觉讲，哎、欸，你一干比一干皮肤较白较水哦。
1: 哎呀、啊，哎、啊，我就请阮姐姐，我就送伊啊，阮小哥。哎呦，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上。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嘿，真皮肤真苹果脸啊。
2: 好的啦，你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感觉感觉易碎起来。
2: 但润容的兰花系列哈，拢总有。这边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哈。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哦，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则，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哦，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还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天打一道。你呢属于上40岁女性，还是讲面上卡呢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嘞，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滴装的550，一到尾一组50滴。2500，里里数数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有加07，手机啊加07，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数数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哦，恁的那款有无？诶，抹面的迄啊，迄
0: 什么？哦，恁的润容化妆品，你嘛抹介济。
1: 对对对，啊，我即马就是去用洗头，我本来洗头，去用洗啊洗，人家洗头那该洗目睭吼。嗯。我搭一下，你是几岁？我讲，我七出去啊了，恁啦七头出去啦。
0: 通过七头啊啦，吼，通七头啊。
1: 对嘿，伊讲，啊，看你袂出来，你这个面敢那讲袂像人迄老人型，你知道？这个面那像我冇感觉，敢那较紧致，啊，较光亮，
0: 较金，较油。
1: 那才袂讲迄流行，因
0: 为袂了了啦。
1: 啊，对对对对，我看阮厝边隔壁吼，一般会比我这岁人，你问我都讲我比较济讲，啊，他看差较济，因为真正这边吼，我就是拢有互伊洗头时有洗目睭，你知道？
0: 嗯嗯嗯嗯。
1: 迄个洗头都认真甲你看，啊，看到迄个阿门讲大姐，你是几岁？我讲我，伊讲看袂出，真正看袂出，因为咱这边吼，你才真正有岁人吼。
0: 一粒粒。
1: 对对对，我在厝边隔壁比我这岁人，当然我冇感觉呢。
0: 我看起较粒，较大。啊，较无光泽，较袂金骨啦。
1: 啊，就是有那像有只纹足济。
0: 嗯，啊，恁那面啊，较金骨，较油，看起来叫做少年嘞。
1: 对啊，但是大家都是讲吼，像我是姐姐哦，啊，阮妹妹吼，人拢讲起阮姐姐，阮厝边隔壁吼，人系拢讲啊，迄恁妹妹哦，啊，即摆来讲上几岁，我拢变遐济讲啊，安尼哦，啊，真正我感觉吼，我感觉你款那做做运动的系列还袂歹啦。
0: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元。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元，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个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元。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元。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元，防晒一罐13500元。商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经过个有点天朝咱爸爸节，咱大家是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上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来得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上，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这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功课。

0: 好朋友进来分享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是哪？
1: 阿妈滚啊，鬼金呢？
0: 阿妈滚啊，鬼金大有不？
1: 加老金嘛。
0: 哦、你加老金大有不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不？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是哦。
1: 哎，
0: 真
1: 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熟悉，贵龙吼惠龙畅通熟悉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到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资本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阶段。那秘密车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独一无线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海哥心肝丢三 A， 嗯，罗时峰专选挂机，好不好？点挂这时间开个卡来，点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手机要控制啦，吼，我讲机要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二阶段个四首歌，哈，我看个赞。
1: 哎，老大，我要讲谭思琳的《上野月台》。
0: 什么月台？
1: 上野月台。
0: 我讲，我找过。
1: 上野那个。
0: 哦，上野啦，吼。
1: 哦，上野月台。
0: 你不念上野，上野月台啦。
1: 嘿嘿嘿。
0: 上野月台。无的是新歌吗？
1: 很久嘛，无讲个新歌呢。
0: 谭思琳，我看麦。
1: 嘿。
0: 谭思琳的歌台有啥物歌？看麦有啥物歌台的歌呢？较紧。
1: 啊。
0: 无嘞，我找另外一边看麦是。
1: 啊，无客。
0: 伊是新歌来，无可能是安那，我也知。看麦啊，上野月台啦，吼。
1: 嘿。
0: 上野月台。上野月台，伊这是一个日本名嘛？有本来哎，迄拢无寄来，阮只开安尼啦。好，
1: 我来找。
0: 我不要紧，我来找，我来找，我来找。我来报。好。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
1: 拜。
0: 我个赞。
1: 哎，
0: 新会开。你先啦。
1: 对。
0: 好，我来找啊，新会开好 ，OK， 好。
1: 对，那我要那个。
0: 我先下好不好？这样比较不会。出状况，
1: 好，OK，OK。
0: 你等一下先，还是我等一下给你回电话啦。
1: 好，
0: 可以吗？你要接哦，那我们不是0929，你是零九。
1: 我知道，我在各地过夜啦。
0: 好，那我等一下给你打哈，好不好哈 ？OK， 好，不要。我故意挂成点点的。喂，你好。
2: 喂。
0: 嘿，要点先过来。
2: 有的。
0: 嘿，你讲。
2: 天
0: 道
2: 的
0: 那个
2: 绿路，
0: 绿路啦，
2: 绿路，
0: 绿道路嘛哈，绿天通又是咩天通啊？我查一下，天通，绿路哦，我看卖天通。吕马马库拉，不是吧？不是吕马库拉吧？那是吕多的吕啊，头边是马库拉吗？
2: 人多，行路的路啊，你多多。
0: 路，那是马库拉嘛？不是啊。我看卖呢，我去查另外一边看，无那无就无多，我查另外一边看。吕路哦，吕路。你有心那是写迄个。天通有什么？哦，对了，好，我来找，我找点哈。OK， 好，拜拜。
2: 拜拜。
0: 因为一挂挂，我有心电脑底爱去找这样列一边。秀菊姐，你个卡叫我你点好不好？三首歌，你也不去卡，我都不等你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哈，我等你了哈，好不好？等哪不是方法啦，我就先来刚回电话啊，去挂好，不卡的不等哪先回电话。安排这首歌曲是《酒中情》。

酒中情，这是江文的包客给咱唱啊。各位吼，那要叫好朋友讲哦，你要订三瓶，你卡三瓶爽。你若卡22966666，这是可以，不是袂当卡来订物件。是你卡去刷询啦，拄好等着我来点歌的时间，我会动作你是要点歌的，我唔知道你是要买三瓶的。哦，你讲平时啊，佮袂要紧，还是讲下晡时啊？我下晡四点个来点你开线，我嘛会甲你回。为虾米？因为下晡无咧点歌，拜六下啦，拜六有加价个咧点，啊，拜一甲拜五是无点歌，所以你卡229嘛会使，224嘛会使，229即个电话下晡我会随回。到透早时间你也拄等着点歌时间卡，我会动作你点歌，所以无甲你回电话啊，吼，甲你解释一下吼，甲你好朋友解释一下，所以尽量卡224888，好无吼？那产品的服务。来，今天华语的老歌要摆摆这首哈，《遥远寄相思》。那我看一下，来，这个是伫1952年，有的张一文所来演唱，应该是原唱。来。

健康来者不？好朋友，你今早滚骨调查，有72%左右的糖尿病患者会以甜度来作为影响血糖的判断的根据。就这人里面讲，较袂遐尼甜的水果呢，就是 DGI。所以呢，伊拣水果的哦，尽量莫食伤甜的水果好啊吼。咱足侪有糖分的人，因惊甜，结果水果量摄取量无够，等到欠缺的啥营养素。其实伊甲咱建议吼，伫总糖量控制，你拣有营养的 DGI， 其实对着稳定血糖、均衡营养较有帮助。差不多80%的糖尿病患者一天食无够一份水果，而且水果里底有纤维质呢。维膳食纤维维他命 C 是食食当中营养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影响到咱哦升糖反应 GI 这个部分呢，有足侪原因，包括伊糖的总量、糖的种类、淀粉的组成，足侪种，包括伊形态啦、成分啦、加工啦，包括一些膳食纤维总量，足侪足侪原因的啦吼。所以不是甜的就是高 GI 哈，不一定是这样子哈。咱台湾人呢，稍微变85%习惯伫饭后食水果。其实呢，水果伫饭前食吼，稳定血糖来讲会较好。原来习惯到暗顿食水果，但是你要稳定你的血糖呢，你得要注意蔬菜跟全谷类食用。啊，伫饭前食 DGI 水果，取代淀粉，营养开始多元化。所以那种糖分的朋友呢，伫饭前食 DGI 的水果等等哈。对的，糖分的控制来讲还不错，会有帮助。另外呢，你来食饭的时阵，东西食水果还是饭后食水果，无饭前的效果真好。伊根据研究，饭前的30分钟食水果，血糖的起落呢较稳定，好较稳定。后来，咱 DGI 水果有倒几种呢？甲咱报告一下：圣女小番茄、捧果、芭乐、葡萄柚。樱桃、蓝莓、柳橙、奇异果，这袂歹啊！伊这拢有甜啊，有嘛滴甜啊，捧果、芭乐啦、樱桃啦、蓝莓啦，哦，蓝莓可能无甜，柳橙有甜的，奇异果有点甜啊。这种 DGI， 好、哦，这种 DGI 啊，营养密度高呢。奇异果、木瓜、柳橙、草莓、凤梨、芒果、蓝莓、葡萄甲捧果，这拢袂歹哈。所以呢，人家 DGI 哈、哦、，DGI。高营养密度诶，这对咱诶血糖甲营养摄取呢，拢有帮助。所以唔通讲吼，因为甜，惊食甜多，唔食水果，等到对身体无好吼。真诶，圣女小番茄、捧果啦、芭乐啦、葡萄柚啦、樱桃啦、蓝莓啦、柳丁啦，啊，包括咱奇异果的本钱、本钱价，伊内底水溶性纤维，而且吼延缓胃排空，咱血糖较袂熊熊压起来。等到对着阮。稳定咱本澳的血糖呢，反而是有帮助的喽。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干要订，干要预购，卡就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要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行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算。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关系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课。哦，你今天用荷塘头煮皮蛋瘦肉粥。
1: 嗯，啊，是我奶奶小姐家。
0: 那么厉害。
1: 他们说很好吃。
0: 就胖就好吃的哈，拢免加盐加味素。
1: 系啊，佮唔免买盐加味素，啊，
0: 佮
1: 对身体佮较好诶。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啊。
2: 我唔知讲滚巴要食。
0: 哦，咱用滚巴呀。
2: 空巴，空巴。
0: 空巴，用汤，两个，咱荷塘头来空巴。
2: 我甲讲个听好，迄个你豆用麻蕊控啊，甲下面一蕊控麻好，你买个掺落去。
0: 南瓜好汤头。
2: 汤头咧，真正赞。
0: 香气有够。
2: 嗯，香气拢会走出来。嗯，真正袂歹。啊，炒菜我嘛那个炒，我那个加两行。
0: 两行了。
2: 我两行我一用盐甲味素无，啊，甲恁这好汤头那个炒那个比较呢。
0: 嘿。
2: 我顶你。
0: 用好汤头较香吼。
2: 较香头了。
0: 好，
2: 啊，汤麻呢？
0: 是吼。真正赞。
2: 迄汤来滚出来，口味外芳头外好个，
0: 外好个吼！迄煮汤真正够好个啦，
2: 真正赞。
0: 听人讲这么济啦，不管你要食香个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嘞，好汤头好汤头，清新来食看麦。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8，后来以上就算广告。
3: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0: 进功课。徐小姐哈，哎，你要分享多久没人来？
1: 啊，好汤头啊！
0: 好，你讲你要做。
1: 用水洒洗嘛，
0: 你讲是不是用
1: 芦笋花啦？
0: 哦，你买芦笋花，
1: 哎，用水洒洗哈，啊，倒点仔油，倒点仔沙拉油，安尼较会青啊，较会青脆。哎，然后我就用块盘啊，用蒜头啊。
0: 哎，等下，你沙选倒一挂沙拉油吗？水内底倒一挂沙拉油，
1: 最滚
0: 的选倒一挂沙拉油切菜。
1: 一滴啊沙拉油。
0: 好，安尼哦，有这个皮包，赶紧加者。最滚的选倒一滴啊沙拉油，你撒恁的芦笋花较青。
1: 芦笋啊，放嘞，安尼较会。清水啊！
0: 哎呦呦，够搞我！
1: 它袂硬气啦。
0: 好好好，阿奶。
1: 啊，我就用咧拌啊，哈，用拌啊剁蒜头。
0: 嗯。
1: 啊，再个好起来，安尼啊，好汤头个拌拌咧，哦，哎呦，够好食。
0: 哦，蒜头剁幼幼，啊，加撒好迄个迄个芦笋花，啊，剁好汤头，个个含蒜头淋做拌拌咧。
1: 哎，拌拌咧哈。
0: 安就可以啊。哎呦，哎对吼，安尼马上冰起来做凉拌吼。
1: 做多好，袂使伤咸。
0: 哦，对对对，跟你赞啦，因为每种食口味无同嘛吼。哦，不过迄个滚水都一点仔沙拉油落去滚青菜，较袂较清水。哦，这波牛啦！
1: 哎，好好好食。
0: 谢谢谢谢。
1: 我刚才食了了，好刚好食。
0: 安尼哦，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哥，给我一个菠萝蜜无哈？
0: 菠萝蜜，
1: 菠萝蜜也煮啦。
0: 嘿嘿嘿。
1: 是啊，我特别那种哎菜头
0: 无？嗯。
1: 阿白骨。
0: 嘿。
1: 哎，阿得煮煮，阿得用火汤头安尼。
0: 哦，像咧煮迄个红豆豆安尼啦，吼，对不？
1: 嘿嘿，
0: 菠萝蜜的豆啊，就像红豆豆种物件
1: 咧。菠萝蜜的籽安尼。
0: 嘿，好，你着排骨、菜头、滚滚的，阿倒一挂火汤头来去加起。
1: 嘿嘿，我煮咧煮点加起
0: 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哦，笑笑笑。
1: 泡汤头来做迄个嘛？
0: 汤底。
1: 汤嘿汤底安尼，好好食。
0: 笑笑笑笑，谢谢哦，秋凤姐，谢谢啊哈。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呀。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072244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哥哥，有得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加07，手机也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来，以上才算广告。来，去上班过去呢，这是哎呀，等一下跑掉了。欢迎你来秋春会网络。

0: 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感冒就是左肩好痛哦，啊，还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这阵啊有够痛的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不过药吃啊过，就搁疼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就打看卖的哦。结果你知影，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疼，佮会当打出去，啊，佮有左肩已经袂疼，啊，我网球手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抓好的、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黑啥？黑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欸，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起码抓存嘞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在疼俩。啊，剩的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啊、依照我有保东西凉到会险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呀。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听听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有保，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而且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位置来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每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守。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应该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加空七，无关系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迄、那个婚林好买蔡先生，你打电话来，我你拢唔出声，你家一直放垃圾又好听要创啊吼，你要出声。

健康来吃不？来，恰恰有人咧讲，哎呀，伫车有无？坐公车、坐高铁、坐地铁啦，坐车顶头咧看手机啊，干嘛容易散光，还是乱视？因为害害害，对不对？就这人来问啊，事实上吼，迄车顶安尼害害吼，撸手机啊啦，看册啦，足伤目睭，非常的伤目睭，但是未造成散光，对别行、对目睭白个所在伤害非常的大。现在手机啊，人手一机啊，不管老人囡仔，通通拢有啦吼。低头族一堆，尤其是上下班，为着无聊就伫撸手机啊。哦，低头族，不过呢，伫交通工具顶头看手机啊，看册，咱目睭内底一个物件叫做睫状肌，为着要看清楚手机的荧幕，或者是册内底内容，一直在对焦、对焦、对焦，会加重着啥？目睭的负担，目睭容易忝。会破心，会吐，所以有人伫车顶撸手机啊，无看看会想要吐啊。嘿，而且这个动作不止乎你会吐呢，戆戆的吐呢，会加重着目睭的损伤跟老化。尤其是囡仔，儿童影响更加大。你像小朋友伫车顶摇的车顶看册啦啥呢？诶，对着伊黄斑部的健康影响，伊目睭会愈来愈歹，就出现啥假性近视。假性的近视呢，爱充分的休困，才有可能恢复。但是吼，一般人哦，含家里嘛在看手机啊，所以吼容易目睭疲劳、无稳定、视力不稳定，近视会愈加重，而且吼目睭会涨涨疼疼。所以伫摇动的车顶看电视未散光，可是目睭会出问题，佮较讲老化。除了这一关呢，目睭要注意的是啥？姿势佮光线。倒伫门床顶耍手机啊，一个月着。这边这边目睭都无同迄落啊，多数无同啊。尤其是起一边咧耍诶，啊你镜头一对目睭佫会跟着，会造成吼血液不足，时间久呢目睭就涨疼，看物件就乌影。啊你讲哎呦，啊无咧，我无咧起一边看，我是大下夜光光看，免伤欢喜哦。房间灯火若伤暗，啊手机啊再尼啊光，你目睭会容易疲劳。会向伊的聚焦能力，目睭赶快起烟雾，故来就是近视甲散光啊！吼，所以为着目睭着想呢，坐车无聊，目睭开一个休一个。除非你讲紧急的状况，用只手机啊，屏幕放大、字体放大，卖超过30分钟。车越大，你目睭愈爱休困，安尼较会造成目睭的损伤。

0: 进攻个，
1: 是啦，真是是。
0: 我咱全，咱的阿仁姐啊，用全都是来洗咱的电风。
1: 哎呀、啊，哇，用无用原则，按个切，用保安个切，哇，切啦金丝丝有够好用。
0: 哦、电风的金丝丝哦。
1: 嗯。嘿。哦，做真正有影好用，
0: 嘿。真正好用
1: 啊。嘿呀、啊，啊啊，人咧个切，拢用原则，按用那保安吼，你切的，哎、欸，就哦，真正好用着啦。
0: 原则回来咱的迄个保安顶头。
1: 你切得好，一张是电风刀。为乌龙也断啊，唔吼，啊，甲七七个尾啊，吹狗啊，啊，飞机的话，七啊，金丝丝。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格

0: 进攻个。
1: 他那个便当袋里面不是那种黑黑，耶，你在想那种黑黑的一点一点。
2: 黑的那发霉啊，那个对啊。
1: 不是，就是洗不掉，利用洗碗巾也洗不掉。
2: 然后掉一掉哦，谁、嗯？
1: 我都是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就丢掉。
2: 他
1: 在学校再帮我买一个，再跟学校买，可是学校买一套要300块。
2: 一套要300，便当袋啊。
1: 嘿，就是我就想讲啊呵，改洗洗洗看卖啊，叫他用的。你敢知呀？都唔免浸呢，
2: 都唔免浸。
1: 伫遮撸的全部拢清气啊！
2: 用恁像恁是温的撸起来清气啊？
1: 对啊，哦、完全都唔免浸，
2: 完全免浸的清气啊！
1: 嗯，马上，
2: 马上，
1: 够有，够有啊！
2: 槟榔袋够有啊！嘿，
1: 嗯，无我怎惊？
2: 恁怎惊？
1: 对，经过迄些人的梯啊，门唔是拢梯，伊个油啊，牛油。哦
2: 牛油啦，铁门那个高牛油，袂安尼起起。
1: 哎呀，装来装去，装来装去，结果迄衫裤脚拢全牛油。
2: 我可以想象得见。
1: 啊，等一下要补习吧，要安怎？
2: 嘿，
1: 我就讲阿无用迄洗看卖啊，结果全部拢洗清气啊。
2: 哦哟，顺的挖起你啊，烂了起来啊。
1: 都甲倒起哩，都煮煮的都起来，慢慢不用刷。
2: 不用刷。
1: 嗯。
2: 那洗油能力超强的对啊。
1: 嘿。
2: 嗯。
1: 跟新的一样，
2: 跟新的一样哈。
1: 嗯，啊，我用水龙去改水，我打你，搁继续搁上，
2: 搁继续上课。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5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3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2: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公格。

0: 健康来照无？就是拢知叶黄素呢对目睭介好，电视一直讲过啊，吼，等都一直讲你讲讲，事实上吼，玉米黄素、omega 水里这两项营养素对目睭健康嘛足重要。黄斑部当中的叶黄素、玉米黄素，会使帮助咱对抗着蓝光的伤害，吼，就是的手机啊啥出来的种蓝光。啊，那这两种营养素呢，必须要靠着 omega 水里这种油脂。开始进入到目睭的组织，发挥保健的效果。所以这三项，照你讲，拢系补充。长期性看手机啊、看电脑、食食生活习惯无健康，目睭容易老化。黄斑部当中的叶黄素呢，玉米黄素嘛，容易流失。黄斑部吼，内底叶黄素就像绿光器，过滤的哪根伤害。等到叶黄素、玉米黄素无够，目睭就开始老化。好，就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的问题。根据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所进行的一个研究，目睭叶黄斑色素当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黄金比例是10:2，10:2，这是黄金比例。大部分啦，吼，黄色啦、橄榄色的蔬菜、水果内底拢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哦，所以你会使食一寡这个物件，好，黄色的和橄榄色的蔬菜。水果，那无的话，所以这个食了无干嘛，用营养品来补充、哦、也是可以。另外呢，我们讲水里呢是把这两项物件送去黄斑部，其中 EPA、DHA 浓度决定我们讲水里品质的好坏。那若要保持目睭黄斑部的健康，食食营养一定要加温，不是高级米呢。过来，煎的物件较卖食，使用三 C 产品、电脑、手机啊这啦吼，要有时间有限制。另外，平时要避免掉。紫外线跟蓝光的伤害，所以出门一直跟强调爱戴墨镜，因为紫外线的伤害也是很严重的。啊，那暂时你生活习惯了，无要改了，食食了，无要改了，啊，你得爱找营养品来补充啊，好补充你流失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啊，对吧？哈。
1: 站在本省的古都台南，两位青年男女来相逢，用必须压力大黄昏时情。来家留下了青春的情感，双方一见钟情，结做好伴侣，小酌幽香古都，得有古色名胜。尽在即刻即时，啊，可爱古城南都，令世人增加了不少的青春快乐，令世人袂记着一切，袂记着乡愁。

新国个，为了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所介绍的大 S 两罐，就送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内底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爸爸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爸爸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活动到8月31号，8月底，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2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加07，手机啊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咧。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果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啊。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啊？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搞什么搞？几两股搞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搞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你甲阿问哦，第一第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辉良哥哦来搞。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箱卖我啦，我搞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资料拉上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哇，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个，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呢。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你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叫足济个，我
0: 就讲
1: 我歌有效，啊，我若无跟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跟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好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得几撮舒适，腰酸背痛戴得几撮舒适，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我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全记在心内。来，再次高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 Wicked 伟杰以及其照顾介好，阿里多什么你安之西，居家热风热加哈，出门的时候扫码一定要在热加我咧摆哈，啊再来就是讲吼开车速度放下慢的，桥都慢慢赶快，锁定溪阿边。啊、哦，还是还紧啊，无必要要尽量卖折让，尤其落大雨，巡山顶起边特别细腻，无必要尽量卖折让哈。这是感谢朋友对咱这部支持，到照顾介好，阿里多什么你安之心。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包。今日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咱若初次吼，甲新婚人伫初见面，啊有朋友伫甲咱介绍，啊互相也是讲家己介绍家己，咱绝对吼爱会晓推销家己。要安那推销家己，互人会当加深印象。咱甲人初见面啦吼，通常一个习惯就是讲，有名片一定互相交换一张名片。啊若无名片的人，就口头介绍，吼安怎才会当互人印象深刻呢？你会使吼伫个名片的顶面来讲究。你可以伫名片的顶面甲印你的相落去哈，不管相好看歹看，歹看嘛会当摕来带咧门口拍下，对不对？啊，那好看当然是好事啊，哦，啊你嘛可以伫个名片的顶面吼，加加写一排啊字，哦，当然一排字你爱想一下，会当强调出你的特色，哦，比如讲，一句鼓励人的话嘛好啊，哦。还是讲一句，希望讲我想到你，希望你不是想到我，拢好啦。反正在内当强调出你的特色，安尼就好哈。啊，你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你讲我着石川啊，啊，但是人拢叫我王川啊，哦，啊，为着要加深印象，我伫名片石川啊下面用一个括号，啊，着写王川啊，哦，安尼人看这些名片，他们会心一笑，哦，石川啊就是王川啊，哦，安尼人个咪加深印象安尼哈。所以你若有这绰号有偌好啊，你拢会使甲印点么名片，啊，用一个官服安尼甲特别注明啊哈。啊，咱讲呐，就讲口头的介绍的时阵呐，哦，像我呐无扎名片，啊，我姓赵，哦，你是石头的赵，啊，唔是，我是石油的赵，你较记我条，唔是石头的赵，啊，人用用火气讲哈，唔是石头的赵。石油，啊，不是同款，我还无啥同，因为哦，石油较值钱啦。啊，话讲啊，选石，不是我不爱做选石，选石吼伤冷，啊，好业人才用得到。我伫做石油吼，大家都好业才用，我用得到，迄偌好嘞，你敢知影？咱希望就是讲吼，对这个社会有功能嘛，对不对？所以我的石是石油的石。哦，安尼讲到到底吼，大家拢嘛笑甲，啊，大家拢嘛甲印象记条条，知影我这粒石头吼，不是石头，我这是石油的石安尼吼。啊，川我就讲哦，啊，我就戆川的川哦，戆川，啊，你人都看到无戆，你哪有做戆川？不要紧啊，家己戆吼，这无妨啦吼。啊，你那是有较特色的外号的时阵呐，我是感觉讲你推销一个无所谓的对啦吼，因为当你讲出的你的特色的时阵啊，像我一个朋友看在这里一定有这大片的哦。你有这大片的，一些大家嘛记哩，佮看起片啊，有影有够大机哦，啊，所以永远就佮记条条安尼哈。比如讲，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即卖伫咧做船长，他在咧做代表，我刚问伊的名，无一个知影，结果我刚讲伊是低格啊，娘娘，大家嘛拢知，大细汉嘛拢知影是咧讲啥人安尼哦。当然啦，讲到这个名吼，有时啊外号啦。拢唔是讲真文雅、真好听，啊，但是听起来吼亲切、印象深刻，较久的记掉咧吼。袂因为讲啊久一个无见面，搁再见面了后，想伊名想一波久，较想到伫个嘴脑头安尼叫袂出来安尼吼。啊，袂讲有时啊吼，咱咧外口安尼交际应酬，哦，啊，要一大堆人，等下到厝名片摕过看看咧。这里什么瓦汉子，这是什么瓦哥生做人啊？边拢唔知啊，都点么想真久，想不出你是什么人哈。所以有时啊，你若是讲有这绰号，有外号，较好记的哈，你会使加点名片哈，你的本名下底面该用一个挂号。

0: 较早吼有一个好猎人啊，啊生两个囝，啊这个好猎人吼介偏心，拢偏迄个大汉的，啊细汉的吼因知影老爸讲吼无听伊啦吼，啊老爸拢较偏心因大啦，拢较照顾因大，对因大就较好，看到因大笑眯眯，啊那看到伊就吼面老面臭安尼啦。啊，伊也家己吼好过低德，伊也家己吼有自知之明啦。想讲阮老的吼，我较顾伊晚啦，财产绝对袂分我啦，要食好先来家己合啦。啊，所以伊总啊吼看破，伊总啊离家哦，离乡背井啦，啊出外去拍拼，靠家己较实在啦。哦，是大人袂话咱去，是大人拢无乖，是大人暗听咱的。呵，看破总啊离乡背井啦，出外去食头路啦。啊，好野人的大囝呢，甲伊想法都拢无共啊！一日干吼，伊就干那咧等老爸近死尔啦。我想吼，伊一世人最大一个任务就是讲，阮爸若近死，我就紧出头天。因为在等要分财产呢，吼，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这一工总要去要等着，吼、哦，因老爸过身呐，财产拢从这个大囝来得着啦。好，当家足辛苦，无人会当哦，安尼来教伊吼，啊，争取财产，佫无人以后会当管伊啊，哦，伊即马得到因老爸所有财产，因小弟也无等安尼吼，伊想讲安尼即声吼，我会好好享受一下，因为我等了太辛苦了吼，阮爸安尼哦，即长尾钱啊，阮爸长尾收哦，害我加等几啊当，哦，我无安尼开哦，袂使，绝对要开，哦，即马开始就开啊，花天酒地无偌久吼。袂好啦，财产开了了。啊，因哥啊，迄个时阵拢伫人家交代，因老爸拄啊过身往生迄阵啊，因哥啊就讲凶啊，你着较欠咧，恁爸放财产吼，恁爸放了唔通卖，凶啊讲卖啦，一定卖啦，哥啊，一定卖啦。啊，无偌久卖了了，因哥啊讲啊，要受死囡仔凶啊，你讲卖，你开从啊囡仔甲恁老爸财产喷了了。哥啊，我以前有跟你讲呢，我讲卖一定卖呢。你叫我唔能卖，但是我跟你讲卖呢，一定卖呢。我无讲唔卖呢，我是跟你讲我一定卖呢。人家老实啦，啊，人有跟你讲一定卖呢哦。啊，这吼、哦、实在是有影。啊，因小弟呢？因小弟变安怎？你敢知影？因小弟哦，到尾也变好个人。因小弟哦，到尾也怎啊变比因爸佫较好个？你看，靠家己打拼吼，较实在啦吼。哦兄哥都唔捌艰苦过，哦，唔知影讲拥有的时阵呐，咱来去珍惜。咱咧俗语讲啊，讲好天哦，爱接火来牛呐。哦，你唔能等到吼，财产开大了，你反而就上班啦。所以有时啊，真侪人咧讲，即卖景气歹，景气歹。我甲你讲吼，你我有时甲想较真咧吼，我感觉景气都好歹。安怎讲？哦，较早你甲回想者，当好的时阵呐，好啊。景气当好的时阵啊，你也看，大家拢要爬上天啊！哦，迄凊彩啦，哦，凊彩一个工啊，一个月赚了五六万、几十万呢，行酒店啦、花天酒地啦，哦，伊嘛那教人安尼哦，逐工安尼出入风月场所啦，哦，啊，了了就要做头家啦，大家都唔做啊啦，哦，大家拢要享受啦，哦，啊，有的时阵唔知影讲歹的时阵会变成安怎，好天无借火来牛啦，今仔变安怎？所以讲，有时啊景气歹吼，我感觉这人生本来就是安尼，有时月光，有时月暗嘛，有时好，有时歹嘛，月有阴晴转换嘛，对不对？无迄个六当好的啦，国家嘛同款，因为这景气歹，这是国际局势啦，这唔是干那咱歹，咱要算未歹，你敢知影？所以唔能恨天怨地，干那讲景气歹，景气歹。你像因这小弟会变好呀，就是啊，咱伊家己打拼，啊伊个会晓欠，有一种危机意识嘛。啊，因兄哥呢？嗯，阮爸放了财产哦，我就尽量甲开，开到尾啊呢，无钱要安怎？伊都唔捌做过头路，伊嘛袂晓做头路，伊嘛唔知影讲哦，趁钱的艰苦啦。所以讲哦，是大人若有财产哦，唔通总放啦。你天生就是害囝哦，所以有财产哦，六五条哦，啊看讲会使咱只放哦，啊那无吼，你提早放开哦。我以前啊，无甲你看在眼内哦，你干那点啊热闹录音，我讲安尼对唔对？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讲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食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家在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年糕蒸点嘛你有够赞诶赞。
3: 啊，咱厝安尼吼，咱早来厝安尼吼，啊，不用开哦，我食都未脆干。
2: 嘿，各打补水分。
4: 而你年糕蒸做茶啉，食愈侪愈用。咱继续甲食甲一百回无问题。得你零高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而且总是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甲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6888888，高雄电话。
5: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暂时吼，工课放咧啊，不管你即卖伫咧创啥物碗糕啦吼，拢总歇落来，咱来做一下动作咧，试看你吼做会到未哈？你记诶，兄弟姊妹啊，即卖石川阿讲，啊你照我话做吼，照我诶话做动作，我讲啥物动作，啊你着照我诶意思去做哈。好来，第一步吼，先坐落来哈，唔通用起来，先坐落来，坐落来。哎，是在用骑嘛，是不要紧啦吼。哟，你会使吼骑嘛，会使坐啦吼。好来，啊，即卖吼正脚哈，听好哈，正脚伸出去哦。啊，正脚坐硬裤啊，拍方向盘就对啦吼。正脚照咱的时钟在行方向，你甲拍裤哦。正脚照咱时钟在行方向，甲拍裤。哦，由右向左哦，时钟在行是由正手行对倒手来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脚吼在坐一个硬裤啊，鞋硬裤啊就对啦。哦，你的正脚鞋硬裤啊，你是照时钟在行方向甲鞋硬裤啊，安尼有困难无？无困难嘛吼。好来，即卖来，你正脚开始照时钟方向在鞋硬裤啊，对无？好来，第二步哈，换第二步啊。正手伸出去，哦，正手伸出去哦，用你的正手啊，点你的面头前的所在哦，写一个六，这个六是一两三四五六的六，哦，是阿拉伯数字的六哈，哦，是一两三四五六的六，哦，是一个九啊，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六哈，正手伸出去，在你的面头前写六。好来，啊，你今麦正卡唔着点啊？得围口啊，对不？哦，啊，你的正手开始写六。两项动作同齐做，好来开始啊！做看卖咧哈，嗨，开始啊！哦，啊，做了吼，继续连续甲做吼，安尼发现到尾变成安怎？哦，变安怎？哦，恁家己体会看卖咧啦吼。到尾啊，一般正常来讲是吼，这个脚正脚得着啦吼。本来是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伫咧围圆口啊，但是两个动作当在做的时阵哦，到尾啊，这个脚吼都变成逆时钟方向，同我斜倒头啊。我唔知影讲吼，你是不是我讲的安尼啦吼？啊，是不是每一个人啊吼？照这个动作当在做，到尾拢同款啦吼。啊，只有那吼安尼都做一下二扭啦吼，啊，试看卖咧吼，试看你家己的这个。这边来讲，这平衡啦吼，这应该跟平衡作用有关联啦吼。大家应用的时阵哦，甭试看卖咧。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有一个笑话啦，乡村查某囡仔哦，名那好一个晴啦，晴字就是讲晴珠啊、晴雪啦、晴丁啊，哦，讲安尼因兜一定好野人，感恩呢，想好笑啊吧？啊，古太人头壳吼，都较单纯，想法较简单啦，其实吼无根无据啦，名有一个晴的查某囡仔，因兜一定是好野人，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讲法呢？因为讲的人安尼讲啦，查某囡仔吼，伊那好名有一个晴，吼，迄口罩的人绝对因兜有正晴膜，啊，正晴膜绝对好野人，你敢要相信哦？当作笑话就好啦吼。恒春所在出三宝，吼，大家知影啦，第一羊肠，第二晴膜，第三港口茶。古早时代吼，晴膜替台湾赚足济外汇，啊，真济人拢会正晴膜。一直到甲人造的钳鱼奶弄出现了后，鲸鳗才退时，啊，用的人变少，啊，剩吼白船啊在用的鳗色，哦，诶，港口你啊常常拢看会到吼，迄鳗色因为落水伊袂烂，鳗色该粗用，啊，靠船花，啊，目质的鳗色上安全呐，渔船啊吼到即卖要阁真济人拢用即个鳗色，那么鲸鳗原产地伊是。墨西哥，吼、哦，伊是迄、那个花是白色的，啊，有一种吼、哦、灵芝兰的酒，听讲就是抽这个青麻花的草心落去提炼呢，有一种安尼特殊啉起来吼、哦，口味小块甜甜安尼。啊，日本人为着要做麻色，古早伫屏东吼、哦、有足大场的这个抽麻场啦，你若沿着台二六线吼、哦。公路啊，向着鸟鼻头方向行，经过日本人。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家人的身边的吼，医生的钱被减足济啦。
2: 就讲嘛，零零高精赚钱，免分医生啊。
1: 对啊，啊，加加钱足济，我以前钱先花济起来呢。
0: 咱国的人食食习惯啦，拢是高脂肪啦、高热量，啊，青菜水果拢不足。高血脂大家知影讲，最后就会心脏病、肉啦、酸性食伤济啦，因为这种饱和脂肪酸吼。到尾容易血管硬化，吼、哦！啊，你若加食我青菜水果啦，吼，因为这个叶酸有够，啊，佮抗氧化，啊，也降胆固醇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食食饮食习惯啦，吼，爱做一个大大调整啦。啊，若讲有时啊，你三顿拢伫外口，吼、哦，啊，这青菜水果不足啦，我甲你建议零果精，哦，你一定爱加啉寡，你爱比别人吼加加食寡。有在啉这个零果精啦，拢比人较少年啦，上少少年十岁以上啦。定咧食零果精啦，一寡歹的胆固醇吼，伊袂去积掉伫个身躯啦，伊会减少着生歹物的几率。临时足济研究临床的实验啦，但是因为足济这是法令限制啦，咱而且无法度畅所欲言啦，吼、哦，真正为有效会救人的命，但是袂使讲吼，你甲当作茶来甲啉，一百项好，无一项歹。糖尿病的人嘛会使食哦，啊你若讲到惊糖啦，唔敢食甜的啦，咱有粉的吼，粉的咧炸出外方便，要送人嘛真方便吼。得力的零果精，让你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有爹哋的牌子，得力零果精啊，得力零果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脚床头哪里会痛啊？袂惊啊？你爱做细腻的，好，今麦有可能你是这个大腿骨。伊是欠血性的坏事，就是这个57岁阿明啊，伊个脚床头这个所在，尤其是倒边，啊拢疼，安尼疼，抽嘞抽嘞，安尼拖两个月喂，啊打开始想讲，安尼脚床头小可疼一下，无药无医啦。结果嘞，伫这个顶个月月初尔吼，伊就那唔是疼呢，走路阁袂稳呢。哦，实在无法度啊，嘛是只好去予医师看。医师甲讲一个诊断，伊听就讲无啥啥，毋是啥物非创伤性的骨头缺血性坏死。伊讲我无啥啥是啥物意思？伊当听就讲，伊即块骨头欠血去歹去，乌伊安尼啦。啊，医师甲讲哦，有可能就是你血路循环，尤其是即条血要倒来即个静脉有无？血拢积伫遐，啊，影响着咱本身身体即个脂肪代谢，啊，无法度代谢变作。一个栓塞塌掉的，所以讲血袂过啊，尤其是这个大腿骨、这个骨头、这条圆圆的头的所在有无欠血啊，血袂过，所以伊就拢派去凹去、揪去，只好爱那开刀。好，尤其是伊这个髋关节啊，伊主要是夹伫这个髋关节时阵，所以前前后后就安尼带一礼拜外，啊好加再康脆手术啦，个袂歹，只好倒来做复健。啊，所以讲现即时阵伫厝的爱聊聊用这个人工膝盖关节安尼，不聊聊行聊聊行，慢慢做复健。啊，伊讲安奈安尼才严重，啊，恁今仔来讲到这个骨头缺血性坏死哈，因为咱讲这个股骨就是我刚刚讲大腿骨啊，这块骨是咱人体的当中上。长的一条骨头，啊，伊较特别嘛，哦，伊就是伊这个头的圆圆的一条那球同款，伊在个啊下底的，咱你讲的髋关节啦，卡底内底，所以咱当当着咱这块骨头，伊的血路循环不足，还是讲无血，血无啊多里面时阵，内底那欠血内底代表这块骨头欠上手，欠营养。好，所以伊伫这个骨头硬的所在，那一条球这个硬的所在，伊顶管伊迄块软骨啦会开始崩坏哦。啊，放白了了了，就的往内底就，就到最后有无伊会扯去，好规个扯去，所以有当开始你会酸胃痛，痛到最后你就袂惊，好上惊就是安尼，所以初步当开始无症状，所以有可能一拖几个月，甚至几冬，但是真正你大痛的时候，内底规个拢胃凹去、凹去，好上惊就是安尼，啊，因为内底伊咧你的骨头就怕嘛。啊薄啊，所以即卖你若阁较严重，有诶吼，规支脚，你规支脚诶肌肉会萎缩，也是讲肌去断去。所以伫即、這个现象诶部分，咱要提醒，即种啥物人上高得着即种病呢？尤其咱咧拍拼事业诶，即中啊，即30岁甲60岁即查甫人，吼、哦，安怎讲？因为伫这个时间上呢，有可能咱有在拍拼事业，会去拔着烟，拔着酒。啊，是讲有当下，咱若讲身体有痛，有无？医师若可以用着来类固醇的这些人，伊本身着咱讲这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几率较高。过来讲，无说你若讲有去弄着你这个髋关节啊，迄时阵有小块受伤过，拢会影响着你这部分。吼、哦，这个血管有去受损着，啊，你只要这部分的血管受损着，当然会影响着你供应着我讲的在上手甲养分，所以伊并个讲伊坏死的几率搁较高。过来呢，本身也是讲你血管有发炎过，哦，这个是足侪人的哦，哦，不除了你本身有血管炎，有可能你血管啦有栓塞过的人，甚至腰侧，吼、哦、腰侧癌的，咱有糖尿病这部分的人，这几率拢足高呢。好，拢足惯呢。啊，再来就讲，你若工课上，你若讲爱修水、修咧潜水的潜，伫咱咧水内底，即爱潜水这种，啊，你嘛爱说你这种人吼，嘛足够钓钓。对，我讲到个骨头缺血性坏死，所以底下嘛要提醒讲，你若要撇边着伫即个大腿骨吼，即块头去凹伊。吹气的话，你第一个，你若讲有受伤啊，你要特别注意讲这个血路循环， 好、哦、爱注意，也是讲你长久咧食类固醇呢，尤其是咱一寡自体免疫系统遮个人，好、哦、想讲你有食气喘的人，红斑性狼疮的人，也是咱弄类风湿性关节的人，因为你有咧食类固醇，伊会增加着咱血当中即个脂肪的浓度，哈、哦，就是讲油油脂会较高啦，啊较高你有当去太着咱即细条血管，咱会变脂肪栓塞，好、哦，所以食类固醇的嘛爱说你。啊，那食酒的人嘛爱注意，啊，都有一个案例嘛是安尼讲啊，伊本身就是咧做餐厅，有当餐厅内底啊工作需要，咱啊迄人客来，有阵时拢会杯杯啉酒嘛，吼啊杯对杯对，啊，逐工安尼啉啦，啊咧一直啉啉啉，有当长期啉落来，伊嘛影响到咱即个血液循环的问题，所以讲咱即个骨头有的人是因为啉酒所引起的哦，吼、哦，这个要很小心，因为酒精内底吼也和咱即个脂肪即油啦。就是安那卡滴血管内底，所以讲增加者，尤其这细条血管，你若卡油了，讲啊，就做搞栓塞，做搞塌掉诶。所以啉酒人爱注意，也是讲你本身油脂较悬的，讲咱高血脂，吼，你若抽血，你胆固醇较悬的人，吼，这嘛爱说你哦，吼。那再来，当然就讲血筋重，那较无正常啦嘛，诶，吼，啊，我甲你讲诶，你若是讲本身你有咧受罪，就是讲有咧潜水的人，还是讲有咧浮潜的人。本身你嘛是较靠得着这种病，所以伫这部分啦、啊，一般治疗啦，吼，你这块啊大腿骨、这个骨头、这个头、这个所在，那有去受损过，打开始，医师吼，伊会先开止疼药啊，互你啊降低着你发炎，啊也请你吼，是得爱用拐杖啊，爱吐拐啊啦，吼，行咯，先减轻着咱这个髋关节的重量。啊伊若甲你问讲，有啉酒啦，有食薰的，这都拢爱先。先盖起来，尽量先慢加加，莫个好破坏。还是有食类固醇的时阵，嘛爱先是不是暂时的卖加，用别种药来代替。吼、哦，安尼来讲，这时阵你来讲行啦，走这部分有可能得爱做注意啊，完全无多走，因为你拢叫你吐关呀，这是初步。初步啦，控制来还可较要紧，但是你若初步控制袂来，佮加上讲你真正你这块骨头吼，大腿骨这块头。好、哦，这块头真正人有去凹去，医术就爱甲你安怎，甲你开刀来去修修的，吼、哦，甲你去修修补安怎，只凹去凹去吹去的，有可能人讲话用迄蜡针有无，甲边啊迄垃圾巴迄派去那干呐，无好掉啊，老好诶，啊，看卖啊是不是，这血啦较紧好流落去，这块骨头就较有营养，较有上手。啊，你就较袂遐怕。如果若真正阁无效，你就爱换人工关节，好人工髋关节啊，这就较严重。所以伫这个预防当中，也是甲大家做提醒，尤其吼恁若讲血油较悬的人，好咱的胆固醇血油较悬的人，你一定爱注意着咱这块大腿骨这块头吼有去哦。凹去凹去，这主要拢是跟咱血液循环有关系。那当然啦，较卖食着类固醇的，伊个咱尽量派片面。啊，我感觉提醒啊，啉酒食薰拢会引起着咱这个肌肉较悬，所以咱嘛是会使讲啦，开始聊聊，舒克着是不是会使开始戒薰戒酒来片面着咱这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好，大家做参考，谢谢。

0: 家小学堂上课喽。
1: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巴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公 set 忙 set 忙，在客家庄里常常会听到这句话，按 set 忙 set 忙就是很勤奋的意思。set 忙呢，也是排除万难，奋力朝目标前进的一个意思哦。set 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相信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那种坚定信仰。展现在外在的话，则是饱满的行动力，不怕困难，大步的向前走。就像是《库克历险记》所描写的，这三位小精灵在营救鸭妹的旅程中，一次又一次努力的克服胆怯、害怕，终于成功捍卫自己跟最心爱的家人。set 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课题之一，所以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好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就是 set 忙，按 set 忙。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看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天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哈，所以啊，这几天啊，这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齁、哦、都车都无遮济，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济，唔是汽车济，连机车嘛济，啊是。好，破给阿你讲解啦，这到底是安那哈？哎、嗯，咱
1: 普渡啊，
0: 拜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济。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创，普渡到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七早要创
1: 啊，就普渡啊，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去佚佗，普渡，我也是普渡跟出去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哎，啊，是安那，什么普渡啊，哥出去佚佗。普渡是要怎啊？普渡唔免遮早出门吧，唔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嗯。哦，哦，啊，这雨落遮大，敢阿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啊，今年太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大家就开车、嗯，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啊，机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嗯、
1: 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比较多车子的周末啦，哈、啊，周、哦、末啊，只是会觉得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就是讲哦、嗯，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
0: 嘛唔知，系农历嘅。
1: 阿公后礼拜阿公要普渡，阿囡仔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暑假、欸、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澳洲。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而且呢是会下到哈这个紫爆哈，哦，紫爆呢，看到是紫色诶，你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目前有一个沙德尔哈，沙德尔台风对台湾的威胁呢，已经是愈来愈升高啊。这个大家不可轻忽哦，哈，这个要开学了啊，加上啊，今满农历七月，没想到呢，都快要开学，这个台风来搅局哈，对台湾的威胁、嗯。目前那的气象专家讲，这沙德尔台风西进的几率大幅提高哈，对台湾的威胁会加大哈啊。那么这个雨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最起码会到下个礼拜二安呢。哦，所以说齁、哦、西南部地区影响上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齁、哦、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齁、哦、这些剧烈激烈的天气齁、
1: 哦。有这个连续个礼拜的大雨，咱之前两天不讲过，讲高雄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姑姑吧，
0: 嗯，
1: 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但是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嗯，因为这两天连日的好雨哈，底这类高雄市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嗯、吐、腹泻。头痛、叮叮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
0: 嗯、
1: 所以有人讲哦，就一家三口哦，在这个前两天晚上哦，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这大香菇嘛，咱就刚讲那种很大、哦，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侪工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绿蔗菇哦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啦，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啊、巴肚疼呐、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听众别用火烂麦瓜的讲老弟讲，哎呦，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真的齁， 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也不要摸手摸到，你满载会不会沾到它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阿力哥可以保命加加哈，可能买电动，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阿伯那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掉，这种诶来给处理。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看这基本常识啊，这常常落雨天了，连续啊落几工雨都会布出这这种。
1: 啊，有人吃到中毒
0: 啊！就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里买都不也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哦，啊，家里冻中毒的麻烦，然后所以不要吃啊！简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哎，
1: 几间户来处理啊，因为菇嘛，给人误死了，真的就只有人误死了。
0: 好嘞，吼，另外呢，今天呢，吼，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靠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迄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吼。啊，着火起来哦，发生哦，而且呢，吼，这讲火烧起火了，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哈，总共造成13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三个是消防人员，好，啊，另外10个都是一般的民众哦。啊，不过这个火势伫透早5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啊，搁伫咧调查当中。哦，这个哦，又是起火又是爆炸哈，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啊！

0: 啊，进进进进进，签名签名吼，哎，暖身一下吼，进进进。
1: 签什么名呢？
0: 八月二十九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这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一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的工作的口头禅吼，叫做进进进吼，书名的叫做歌雄。进进进，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哈，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进进进》。来简单讲吼，伊在起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对啦。啊，那今天22号吼，好，明天吼，啊，你先登记吼，明天哦啊八哎哦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哈，到明仔载三天，你吼先这个这个啊完成啊登记哈，这个手机你用手机哈，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啦哈，啊你完成登记，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天啊，你登记当然呢有就这样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用最后也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啊，要抽出的200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写这个新书签名会啊，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这本册呢，吼，这个高雄进进进吼，其实我就这样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不被选举啊，吼，目前来讲他没有，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吼，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吼，大家知影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两年吼，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吼，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吼各方面呢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类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你这本册里面就是说他上任了他是怎么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不管是招商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这个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甚至呢到还债，在为高市府还债降债，开创新的这个经济契机，所以说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基本做的内容都是安怎紧伊安怎做的哦，每一个哦啊，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啊，如何这个开创一挂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哦啊，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哦所做的代价代志哦，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哈，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这样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好，这那无理事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哈，所以难怪呢哦，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暝定的接到这个陈其迈的电话，然后三更半暝，伊讲我做总统的人吼，我接到这个，因为麦麦伊阵已经做高雄市长啊，特别有啥物代志啊，他就吼直接呢吼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吼，不接又不行吼，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哦，哎呀，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吼伊甲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冲啊做要做的代志吼。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啊，内哦，一共点三个，不然没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哈。不过这都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哈，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紧哈，紧，在当地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哈，非常非常的哈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啊，一个歌雄紧吼，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的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哈，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吼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吼，刚好他是时任嘛，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你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还有 AI 啊，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的讲选举啦，后来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列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副院长其实遇到的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啊，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底这个行政院长呢，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底哈，这他当高雄市长，我感觉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 真正都是甲这个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掠来高雄。这对这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无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市政。所以一说呢，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克高雄陈其迈市长一尊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是高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印象雄先怎讲？高雄今嘛台积电的 key 所在是过去的中油炼油厂，他为了赶给台积电能够去用地嘛，但是那怎样讲？中油的地其实要整治。中油20吨，他用的好的物件哦，跟中油自己讲，他一年的时间，24小时不断的清运哦，然后消毒清运，然后顺利的把地交给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哦，恭喜大家，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小故事。台积电刚来的时候，刚当初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高雄，因为干嘛讲我一台南南科的乌安嘛，然后中科哦，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哦，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啊，说中油整地20年，我根本等不到20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来工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好、抓老给嘛，台积电的抓老给，台积电来之后，喂，不错啊，干嘛高雄市不错啊，就赶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吼，刚好又遇到什么 AI 商机的大爆发吼，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吼，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市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吼，7纳米的成熟制程，结果哇！结果刚好 AI 爆发之后，他们讲，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咧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2厂、3厂、4厂，现在可能到5厂，
0: 甚至还有六六。
1: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对不对？哦，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镇嘛，我别人看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哈工作嘛，一个供应钢顶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哈，马来需要高雄像顶级的 A 办嘛，因为一般国会大了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类抓了跟哈，那不是这陈其迈市长迄阵人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哈，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或按那走。它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当然，哪公我去跟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哦，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刚刚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了，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迄阵那高雄这几个动作，学新加坡。
0: 单一窗口
1: ，我紧你台积电哈，啊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让人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对吧？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哈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一年多，一直在打开各用电话咯，他起来就说：“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的，然后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么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先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仔日吼看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70%都是女性嘛，女性人打个招呼，女生上厕所，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和疏散哈，包括后备队去试运站哈，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哈，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齁啊，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 这不简单呐、啊，哈、啊，不是，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哦，因为刚拿起歌咏起，你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哦，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哈、哦，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嗯，那细节上哦，细节上这米干那个景点就是要懂门路的人哦，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0: 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啊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在建设当中哦，这哪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哦，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固拖挂固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歌咏进啊，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集。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呢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里的高雄市总图诶7楼，好7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先咱都叫讲你先用手机哈，用手机登入高雄数位市民活动的平台去报名。好，去报名，就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好，你就加入报名的时阵，加入高雄市民好数位啊会员数位哈数位的会员，而且呢，你要加登记进去呢，不限定高雄市民。好，不是各种起名家也在，全部全国都可以哈。然后呢，使用 LINE 登录注册哈，用 LINE 登录好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好，到完成哈，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哈，200个朋友哈。所以8月26号的时阵，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我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你是不是有被抽中，200个而已，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的见面签名会，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市总图的7楼，这个国际啊会厅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好。

0: 或者有的人你若讲迄个，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吼，高雄进进进，吼，哦，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吼，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吼，这个的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吼，啊，如何呢，吼，能够到个攀登高峰，吼，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哦，哪一个吼，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吼，最近吼这半年多来的调查啊，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哈，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哈，这个民调是重点哦。我干嘛的先讲人的甘心呐？这个点点滴滴哦，我干嘛？一准那咱隔就是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列？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印的时候有印嘛。就是如果说你框列这个大楼上哦，你楼顶哪公五郎的确诊呐啊，框列整栋，一准你嘛真金牌啊，归董郎拢保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哈，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 Linky， 恰交响乐团来，啊，你人啊乱，你人来，你坐嘞，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他妈去，我们他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蛋，他就要逮棒球，拍给他，拍到打开龙底下叠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记。
0: 啊，对了，有一个名称呐。
1: 对啊，
0: 所以讲吼，第一类时阵，大家其实哦，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啊。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哈，哦，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啊，有你这个城市哈，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哦，降低大家的恐慌啊。
1: 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机。扩散出去嘛，啊，不打个来讲，啊，演唱会看看，啊，就归班了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是好你这个钱，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诶，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一主委，比较偏蓝呐。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不是前一阵子跟炒工，哎呀，这个陆客来，有个买，我不要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不是工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吼很多元呐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吼，过去因为吼六合夜市拢干那客家的陆客团客来，而个人啊就是吼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那演唱会而已哦。我人就是我平常日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呦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啊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哈，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哈，这个卖卖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抽，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高雄进进进》哈，
1: 你咧喜欢做我是美丽人生南靖公格德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干书捧阿哥护理人数。

0: 这两天就有听众朋友讲吼，哎，伊家己哦吼，本身四十出头岁吼，伊讲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哦，哎，伊讲伊出门的时阵哦，所以真正落雨天袂当赶紧吼，还有鞋子，伊干嘛讲哦，这边哦，伊惊到，伊讲哦，那个鞋子吼，落雨天要出门，一定爱拣迄鞋啊吼，鞋底较袂骨的迄种的，吼，因为过去袂去注意这啦，因为这一次吼，说啊，像伊讲下大滴啦，干那出去吼，伫门口呢，啊，伫到门口存咧下大滴。底下啵一个哦，足大声哦，规个人规个拢蹬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肘、手腕都受伤骨折哦。哦，就这样，伊就跌落去，骨落去，蹬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用两只手去吐掉嘞嘛吼。所以他一只手骨啊，手腕骨折，一只手是吼，这个手背所在呢也有骨裂这种情形，两只手哦。所以一个四十出头岁年了，四十出头岁，
1: 好，哎，
0: 骨头已经怕干嘞，伊讲。我现在好怕，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用黏的黏的黏的黏的吼，啊，若要出门，尤其有落雨淡淡的所在，我拢爱想看看我这双鞋啊，吼，伊就讲，我就要找那个鞋子这个底部吼比较那个止滑的吼，哎，希望大家也一样吼，这个下雨天出门，你要穿的鞋啊，你要注意吼，真的吼，真的这个鞋子要那种比较基骨的吼，止滑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然现在下的滑的就糟糕了，天雨路滑。
0: 嗯啊，所以吼，咱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伊长期有咧听咱的节目吼，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吼，伊讲他才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吼，足脆弱的吼，无摔到唔知影吼，所以去药房买酸乳钙粉，而且他一买煮，伊讲哦药房

0: 贝贝，我给你出钱安尼哦，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哈、嗯，所以等几个回头，各位能做啊，老能做，把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今嘛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嗯？
1: 对啊，有可就问机会哈、嗯，真的要问啊，真的要问啊，
0: 哎、欸，有问有机会、
1: 欸，对对对对，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啊、但是我们给干有机会
1: 哈、嗯，
0: 得力酸哦，钙粉哦。好、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哦嗯嗯嗯欸、目前正是啊、这個、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哦，在进行式、嗯，你一定爱更加哈，卡过来来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来补钙。
1: 嗯，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哪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最早最纯的哈，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当时啊吼，有一寡哈，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好，这个原意哈，原意啊呢。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哈，不管是真的还是它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一共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丢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哈啊，他看中了哈，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哦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的这个朋友讲，你5000块借我。哎，你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哈，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得丢哈，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公，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说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讲哦，这个哦，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主？订答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衫，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哦，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呦，好像哪里不对劲啊，那的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哈。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正常啊。
0: 就
1: 借钱还钱啊！
0: 哎，借钱还钱。哎，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你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讲？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为什么多拿衣服？

0: 好，
1: 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说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一起开的，你这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的五千块你拿五收五千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
0: 啊。我跟你说、啊、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五千块啊，然后五千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五千块还给老板才对、啊。
1: 本来就对啦，
0: 啊，一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欸、五千块买衣服，五千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一万才对。
1: 什么东西啊？你的这逻辑死亡哎、
0: 欸！意思是讲，啊，你不是刚提一套衫吗？哎呀，
1: 什么啊？不，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啊。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一万块才对啦。哎呀，
1: 啊，所以你谁要拿一万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一万块才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哎呀，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哎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嗯。借五千啊，借五千，他又拿给他五千啊，拿走衣服哦。
1: 对啊，他回家、啊、
0: 对对，他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哎、欸，
1: 他回家有没有还
0: 五千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你借我五千啊，五千块我给你、哎。
1: 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没有啦，那哪有那么这么困哦？
0: 意思说你给老板，你给您朋友老板嘛借五千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的嘛，
1: 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
1: 嘛，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正我看网络有很多人吼，有很多人哎。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啊，
0: 有回去有
1: 还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啊、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没鬼话表啊，谁恭喜啊？
0: 哎，不讲你都不感觉奇怪，啊，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讲很多人哦，今天就这人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一万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五千还五千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好，朴实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吼，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那个钱安尼洗来洗去，洗来洗去，洗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哦，其实就是只有五千块的问题啦。呵呵
1: 那也会，那不能没会啊！你公司也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不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公啊，公司进下会，东都买有先垫款出去了，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都。
0: 意思说老板借你五千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
1: 换
0: 把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这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啊，
0: 就是安尼，
1: 不是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按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也哦，如果你拿一点别敢想讲有问题，有奇怪哈，
1: 好、哦，哎、
0: 哦欸，来，咱听众哈，咱听众今仔都有人来讲哈，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诈钱，你借我五千块啊？对啊，我给你买几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那直接你借我五千块嘛，可是要最后还是有还呐、啊，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这小，哦，安尼。
0: 咱听讲讲。 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的，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做一个借贷嘛，那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呀，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
0: 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家比较少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的。哎、欸，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下再回复你，安尼唔得无代志啊。你家少啊，再个家提起立的付账，啊，了再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贵贵啊，手了，你会感觉讲，哎、欸，就回复啊。其实就是说你借我齁，哎、欸、我嘛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啊那都没想该让你这样。

0: 所以说这连这种港问卷都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甲爹小甲公司小一点跳开，你甲社会我甲公司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库存都不知道是这可能当初店，
1: 对
0: 啊，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嘛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哦，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的啦，伊讲哎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po文给他回答哈，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流观念一定要很好。另外，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一的也套给，而且出拢贵啊千万啊，甚至贵啊百万贵啊千万的买车，啊，一些在探价。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是赚这个，比如说啊，100万，500万的，5%、10%的利润，5%、10%的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一个不好，库存变侪，然后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就这人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些，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现在这些头家，你干嘛讲啊？像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满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就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电的话，那公司的海呀，所以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买阿伯，你家你弄我们在家里谈，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一无先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带扣准，一这个点来的可能哦，可能五万十万那回啊，但是五万十万那回，你咋有谈不？不知道嘛。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啊，做生意
0: 啊，真的啊，那些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
1: 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家己不要谈弄，唔知这个很糟糕哎。
1: 来进攻歌啊！吼，
0: 你的铃声，来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新的分享。来，苏鹏，赞哦！
2: 你的苏鹏足好个呢，嘿吼，两点钟去放一盖尿吼，皮夹的了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无嫌哦，真正有效呢。
1: 哦，
2: 我是一盖吼。啊，一盖食两，我一盖甲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1: 哦，
3: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吼，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吧，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在路线诶，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十波人卡十帮你吃啊？路线不用该当吃，当然可以，因为咱路线不用嘛是有啥半个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不掉，又禁不掉，你就真麻烦了啊！可能较紧张的走一下吼，还是讲对于伊啊那白起来一下，你干嘛讲哇？又得个想出来，还真正对生活来讲吼，漏尿对生活来讲真正足困扰。所以吼，女性朋友吼，你嘛卖因为这个半夜问题造成你生活困扰。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1800块，60颗，去也把门看卖，到两阿一组上半阿呗，大组的苏鹏，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好来，有一间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就是英文的 buy、good 好、buy good、我就这样讲，哎 ，buy good 是什么变什么东东啊？什么词
1: ？buy good 什么名啊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哦 ，buy good，
0: buy good， buy good， 哦，哎 ，buy good 的便当，但是我就这样讲 ，buy good 的便当，哈，他还写英文呢 ，buy good 的便当。
1: 谐音梗啊，
0: 对，谐音梗哦，就很有趣哈、哦。啊，我就这人的干妈讲，哎、欸，头啊，等下咧，读，哦，还是这想当想无啊。到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正大家拢会笑出来哦。卖骨的变动，今嘛有当时啊，所以今嘛有做这店哈，他常常会啊取那个哦，可能是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做台语的，写文字出来安尼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足侪吼，有足侪点就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吼，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会很有趣哈。

0: 咱今天来介绍一间公司吼，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吼，以及1991年吼这创立吼，2007年在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吼，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吼，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又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呢，今天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哎，我们是讲以这种运动品牌高表现呢，还是讲安踏哦，诶，头家 CEO 哈，一个是徐扬哈，徐扬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呢，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十五盒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他说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那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堆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被堆哈，这类中国。移居到美国去，移民到美国去，难道呢？为什么？而且是很发人省思。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不，这重点一直监管哈。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说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起发文是国泰一起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起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但是摩羯听多监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鬼咋搞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了，
0: 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声音他听到风声了，我老公狼能卡吉细卡嘛。中国最大哦，现在还是最大哦，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头家，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到规家伙也款款啊，钱款款的，任趁高哈的离开哈，拖出因公司的股票等等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哦，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哈。哦，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是安尼，无对对的哦，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啊，中国无钱啊嘛哈。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就我那一个企业家，我那更有钱吼，很赚钱。最近吼，这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吼人民币啦吼，50亿。结果伊讲我就是不缴吼，伊也就是要抢钱呐啦，要割韭菜的对啦吼，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吼，然后伊的点点啊吼，也是带着家人，好，想要走路啊，因为他知道未来绝对跑不出去。结果呢，不知道是有消息泄露还是安怎啦，反正啊，就跑。他是跑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可能 可能要为水路这样离开，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欠钱你不用说啊，你怎么哭起来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待了，你再干下去你又怎么拼拼生拼死，最后国家说要给你多少就多少收起啦，所以他又被抓回去了，啊，真的那就很惨。
0: 我们听听看，这个徐阳，他这个8月18号一日改期也离开中国这个讯息，发朋友圈，就是他们的社群，他说啊，因为他们家里的人要留学的原因，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然后即将陪着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然后他并称，后面这段话才令人玩味的，他说什么呢？以没有安排任何一场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是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这句话很暖。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的
1: 啦。阿姨唔在做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阿姨唔惊，阿姨唔惊阿强啊，伊在播出来，他好像
0: 没有没有
1: 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0: 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讯息。
1: 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一个搞不好伊叫你，
0: 伊嘛不可能叫你 call 回来，所以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得。
0: 但是嘛，就这样讲，移民去对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干嘛讲伊的卖发这篇文
1: 章？对呀、啊，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了、我干嘛是一定是有
1: 一定不关的啦，
0: 对啊，不愿意示弱嘛，伊嘛伊跟你嘛讲吼，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一个罚金，一个门的欧贝利有个罚的呀，他可以罗织罪名，跟啊，我要罚款罚你50亿，全家的造啊，为更当被遭水路啊，哎呀，
0: 你的讲辜负啊，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扭委屈了，我在委屈就多啊啦，啊，到底是什么委屈然后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呀，真的包括哈，那边进入中国哎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啊，就是有人在海外的他要到中国他就觉得说，那个啊，这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还是讲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挂迄、那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挂不当一挂在不当的批评，哎，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啊。有人就说，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无伊无得甲你查，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就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
0: 所以这是重点啦，还是大笔的钱现在不要再过去你要进去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但是你想讲大笔的钱要不要给倒租啦，冲啥。真的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那讲一下滚姐。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è davvero
2: così fantastico。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小郭小哥，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2: 哎，请讲，
1: 嗯，
0: 好听啊。哎，请讲哈。
1: 我是讲，头过时间讲，只有5000，啊，都买迄领衫，哎，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2: 安那唔对。
1: 伊5000只有伊喎，啊，伊过过5000行，啊，伊遐一领衫，啊，你唔是假？
0: 跟遐遐遐
1: 衫嘛，
0: 闹
1: 跟遐，我是安尼，我感觉嘛是怪怪的。
0: 无啊，钱是公司的，也唔是个人的。
2: 5000无甲提走啊，5000就直接买遐遐衫啊，系啊。对啊，伊唔是讲5000，我甲你提5000，佮提遐遐衫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来，
2: 5000就去就付账啦。
0: 这个问题来，得有三个人，唔是两个人的。这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1: 怪怪的，真的嘞。
0: 对啦，
2: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伊那个朋友家己，都是伊家己。
0: 不，你唔系公司的小，甲个人小，变当合作。
2: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5000，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那个行5000安尼吼，啊其实伊甲借5000，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
0: 不
2: 是讲伊衫钱提走，
0: 唔啦，咱即马卡掉问题是讲，伊该借迄个5000给你阿衫，啊，伊该借迄个5000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5000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讲回到你家你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啦，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2: 来你好，嘿，
3: 小哥你好，
2: 嘿，你好，嘿，
3: 我请问你
2: 哦，
3: 我。
2: 刷卡哈，小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哈，你好，嘿，
4: 喂，
2: 嘿，
4: 主持人，
2: 嘿，你好，
4: 我愈听愈火，我甲你讲，
2: 嗯，
4: 咱卖一直想借钱，
2: 嗯，
4: 一年5000借会对无？
2: 嗯，
4: 啊，你都甲切掉啊，
2: 嗯，对啦，
4: 分台5000要创啥？
2: 啊，对，
4: 问题就会解决了，
2: 对，
4: 也不用，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
2: 嗯，
4: 他拿了。衣服，嗯，迄
2: 拢
4: 唔免，我今日就是甲你借钱，
2: 嗯，
4: 啊你钱借伊，
2: 嗯，
4: 啊你就切落断啊，
2: 啊对啦，
4: 啊你钱要提在迄伊个代志，
2: 对啦，
4: 啊即个老板莫一直想迄条钱，当你有提钱下呢，
2: 嗯，
4: 哎，就这样，
2: 没错，嘿，
4: 好，
2: 嘿，
4: 爱切断就对，
2: 哎对啦，啊因为就是个刚才我讲啊底下贵啊手，所以会感觉讲有人会去。简单讲，伊若卖伫朋友的店买衫，我甲你借5000，我提去别位买嘛。哎呀，我提去别位买，我就是甲你借5000。
0: 不，这个概念没火起人，你卖亏点做生意。因为我来讲，你也搞不清楚，你让公司账分不清楚，你变做啥？你买菜，你买物件，你处理开销。嘛是用这钱，啊，你进货，好，包括你可能的调货啊，买裤买衫进货，啊，最后你。小甲做伙，你都唔知啊！你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了钱？
2: 嗯，
0: 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这才是重点啊。
2: 嗯，
0: 对啊，对啊，万你搞不清楚，哎，我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你这条开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我朋友进前，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哎，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
2: 嗯，
0: 哦，对不？
2: 嗯，好，
0: 安尼开做小开袂乱去啦。
2: 来，你好，嘿，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线下，
2: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00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哦，朋友吼，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迄个头家要五千啦，要五千用，哎，咱等我们钱哦。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爱五千九元，就是啊，九一五一五千用。
0: 啊，伊五千块，伊登记回回应伊啊。啊，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
1: 重点是伊只三明治哦。
0: 哎，家己话，自家己话，啊，行伊啊，啊，行伊就等伊，等去就付，就回复伊啊，唔是行伊啊，
1: 回复伊就，家己，哎呦，借五千回
0: 复伊。伊唔是甲五千提走，伊唔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爱家买，嗯，伊家买。
0: 啊，钱唔是搁付伊啊，钱唔是。
1: 啊，付伊无
0: 对。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
0: 诶。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啊，三文钱哦。哈哈哈！哈哈！哈哈！该欠人迄人。
0: 咱这听众一直回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那衫，啊，你等伊回五千行伊，啊，你那衫无付钱啊，伊讲衫无付钱。
2: 我等回去五千唔是钱嘛？你是讲啥？你大家咧拍架啦。
0: 伊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行伊是行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2: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行伊啊嘛？啊，你是不是讲啥？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真好。哎呀，
0: 会吼，大家
2: 都。不会啦。
0: 听众有诶想安尼啊，哦，
2: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1: 我真对啊，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啊。
0: 那没有给钱，他就那五千块付钱，
1: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借给他五？
0: 他付五千块，
1: 有那个那套衣服，
0: 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1: 啊，衣服要钱呐、啊，
2: 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1: 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啊，没有拿钱还啊。
0: 啊，衣服他买了啊，他买就五千块买了啊。
1: 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還、啊。哦，我不爱跟你讲啊，我不爱跟你讲啊。哦，啊，一登场提五千块，伊就是提个，啊，伊甲五千就是提来付那个三个小啊，那唔对。
1: 是不是他借给他这个人？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嘿，来你好，嘿。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唔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跟人讲就是头家安尼啦。若咱来讲啊，不管是新落来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那我这嘴要灰哈，我小学毕业哦，讲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
3: 啊，那收着好啊，
0: 对，好好来你好，嘿，
2: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意思
2: 說
0: 你家
2: 而且
0: 你家借五千，搁提一两三，
2: 咱听众朋友就奇怪，拢怪改讲答案啊，一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
0: 来，
2: 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4: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
2: 嘿，
1: 你好，这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2: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想，
1: 没错，
2: 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呢。
0: 来，你好，
2: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两个情况。一企业钱，一企业钱还要打好，阿姨我先赢，阿姨打好没个钱，我讲那个详细的啦。一企业钱还要认账呢，阿我先赢，人家赚了没钱呢，阿你知道不？
2: 好，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2: 安尼三边钱哦、喔，
0: 系啊，
2: 讲啥？
0: 伊唔钱，伊唔是提走呢，伊衫都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衫的钱、
2: 啊。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在讨论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要搞得好像很复杂。
1: 好笑嘞！啊，伊就也是讲啊，我穿那衫我足介意，不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人家买，买来改成啊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啊。
0: 对啦，同款啊，你莫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1: 嘿，我来改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1: 等人家买，啊，买来改。
0: 哎、欸，我刚照过，嘿，对啦，对啦，对啦，
5: 对。啊，你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哎、欸，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嗯，安尼才会对吼。
2: 啊，但
0: 啊，你也是我单
2: 纯。我那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收当家己靠底啊，你讲想想。
0: 来你好。
2: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呐、啊，总共有三个人、啊。
0: 来你好，嘿，嗯。
1: 哎呦，我听
0: 下
1: 你讲讲，我讲来听。先讲我甲你借5000块来买菜，对不？
0: 嗯。
1: 啊，我等下5000块赚的，安尼就得啦，安尼如果。
0: 对啦，
1: 观众
2: 拢
0: 无准吼，好啦好啦好，卖
2: 即股假啦。
0: 有人有，而且咧，即个问题的有一寡一手个假，一手的陷阱迷思啦。嗯嗯，
2: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2: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2: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吼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2: 就是安尼啊，不然就三个人，嗯、你无甲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咧干嘛甲会会啦？
0: 咱有这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不管过程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5000块买一件衣服，
2: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哈、哦，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哈、哦，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5000块也有收到，哎、欸，就这样子。
2: 啊，卖的钱，
0: 卖的
2: 进了公司的账啦，哈、欸。这中文你当然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讲个人啊公司你得边小得边分开，对吧？莫怪有人一堆小金钱未清楚，就是安尼。
0: 好，想未通的都唔好做生意哦。
2: 啊，对，卖，真正卖哦，啊，无真正家己赚的料拢。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譬如哦，咱简单咱菜市。在卖菜，吼，啊是卖肉，哎呀，今仔日啊，就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500块的猪脚啦，吼，安尼啊，我今仔无赚钱啊，吼，无在未记无赚钱，安尼，吼，你借我，啊我得个提500，甲你哈，好的个行李500提来，啊你个提500提可以，啊个猪脚提转来。
2: 欠账就好啦，就结个记账就好啦。
0: 啊，那你
2: 什么叫做赊账？
0: 啊，那你嘛是欠伊五百。
2: 无啦，就赊账嘛。咱前两我点嘛，我用虾对不？这都就赊账嘛。
0: 对啦，啊，伊即马就是讲钱甲你借，啊，你搁提来甲买物件，得这步加这道去，多了这一道，所以大家火气，其实就是。你得卖借钱啊！我甲你欠你啦，系啊，500块买低卡欠你啊！明仔提行李都无代志啊！
2: 这种人也不能，这搞不就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0: 啊，你得加小卡称加一道手续，你500块借啊，吼、哦、好，啊你低卡甲包好，啊来啊我500块给你，吼安
2: 尼。你家欠五百块下底的嘛？
0: 伊那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2: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虾嘛，虾底钱。
0: 来你好，嘿，
2: 就这困难嘛。
1: 用钱来买野衫啦，你敢听有？你用钱来买野衫，爱穿我七个一衫二无钱。你
2: 两个人想了无？拜拜，拜拜，
0: 好，好，哎呀，
2: 拜拜，
0: 啊，这人，这人足青蛙的呢，
2: 哎，
0: 我拢想拢无。
2: 你
0: 卖
2: 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拉了钱拢唔知，恭喜。
0: 伊讲恁两个拢想无？
2: 阿伯跟，阿伯跟，阿伯跟，你想得？
0: 你提伊钱去买啥？好啦，好，
2: 嗯，
0: 这个简单，咱有听众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
2: 啊、
0: 想个变遐复杂的呀、
2: 啊，对啊，对啊，
0: 哎呀呀，哈，哎。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啦？足坚持的呢，吼、哦，伊足坚持的，伊的思，他的思考，哎，你两个拢公公想无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嗯，
1: 这主要等于有个回钱啊，一等于不够回钱，就是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等于回钱，嗯。
0: 正确的，哎呐，嘿呐，嘿呐，对啊，
1: 两个莫做生意啦，
2: 对啊，真讲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上家的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
0: 好。咱今天有报讲迄个台南有迄个有大爆炸嘿嘛？
2: 对啊，
0: 好，火烧大爆炸，今嘛查起来哈，查起来是哈，安怎呢？迄个现场哈，现场堆放的东西哈，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伊讲那个堆放的东西，伊个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2: 因为爆炸其实有时候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0: 镁跟铝
2: 很亮，
0: 所以哈。 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的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2: 对对对，
0: 听讲松江边啊附近57户拢受害呢。57户呢，拢受到这个震波吼，哎，这爆炸的时阵呢，震波，快砰，迄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震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吼，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吼，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啊，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吼。哦，涉案人吼、哦、查明原因呢，吼、哦，这些安尼唔都是有人为的都对啊啦，吼、哦、人为的啊，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哦，反正就是有，嘿嘿，对对对，哦来来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就这样吼、哦，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吼。哦
2: 来，小坤伯哥你好哈。
6: 淑君伯姐你好哈。嗯。哎，卖个为着一领衫，点啊你讲袂煞啦，我。
2: 无袂个讲啊，哈没有，哎呀，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6: 对对，我今天要跟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在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吼，啊，拢在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2: 嗯，
6: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2: 嗯，
6: 嘿啊，到尾尾就有一间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伊自助餐的店名号做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0: 嗯，
2: 然后呢？重点
6: 不？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号家己带自己装。
0: 嗯，
6: 啊，你听有，你听有，
2: 我听无啊！你若要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6: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迄间自助餐，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2: 啊欸。我知啦，我知啦，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着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6: 梗着点意思是讲迄间棺材店的棺材店，伊的主人家己啦。
0: 哦
2: 好啦，
0: 啊、这样好像没什么，
2: 有一点的硬扯、欸、好啦、欸、听不太懂，
0: 什么意义
2: 啊？就很难联想，就、欸、自己唱。
0: 对，對
2: 这个歌咏哈，这個、真的是这24小时，但降雨降了很多哈。金马雄现在说，高雄市政府发表公告，这淹水一级跟二级警戒区哈，淹水二级警戒区就是真牙、林木哈、高山跟交浅，然后一级警戒区就是比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小港、林恒这个盐埕、新兴区。尖顶三民窟哈，林雅前金凤山大寮哈，这个是淹水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24点钟来对哈，哇，我就是所在哈，单一天哦，落雨被破300毫米，吓死人！
0: 对，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正哈，哎、欸，这雨势都足大哎。
2: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哈，
0: 嗯，
2: 哇、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洪台啊，是讲的大吼，
0: 嗯。嗯
2: 我已经，我即马已经有经验嘛。
0: 嗯，
2: 那要知影讲高雄市今仔雨吼下的大不大？
0: 嗯，
2: 我得去看咱公司后边，因为我们13傍水嘛。嗯，我后边的时候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0: 嗯，
2: 啊，平常时啊拢安尼慢慢慢慢慢慢的错啦
0: 哈、嗯。
2: 但是若讲洪台雨还是讲狂降雨的话，即、這个吼后边即个爱河上游吼都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仔日真正加满，就表示讲上游也下了很多，中游也下了不少。
0: 好、嗯嗯，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又密集。
2: 24小时快要下了300公里呢。
0: 早起我来时，迄阵伫尾我8点的时候，哦，真正家己开车开到会错啊，吼。
2: 对啊，对啊，好用，因为用湿
0: 雾啦，吼，落足大的也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啊，所以车都爱慢慢啊，慢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慢慢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Hello，小鬼猫盖你好，
1: 还来请讲。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嗯，来，你咱看一条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我看到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二十六架车受到影响对无？其中有十四架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嗯嗯嗯，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今嘛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台南雨今天嘛，
0: 对啊，对啊，哈，如果本来就原来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还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小
2: 君
0: 好，哎，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哎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嗯，两粒，嘿。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吼，有一个男人，阿姨摕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吼，用天嘞天衣啊，阿姨遐藏伫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好溪水吼，阿姨去把这衣啊藏伫溪流溪水诶当诶这中间，吼啊就人卡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吼，顶一节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写，没有讯息。就是像现在这样哈，一出的戏，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哈，提起张椅啊，到溪谷中、溪谷中，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欸、不错啊，哎、欸、呀、啊，就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人就像你有当下你干嘛讲哇？什么天下间吼？哎、欸，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单调，再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
0: 我一个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哈、这个他都不要。伊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对啊，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哦，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哦，摆的好好的去拍啊。你得干嘛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哦、很精致，很日常。你得干嘛讲？哦，想把人话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鲜花，就开始内耗、悲送啊、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的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恭喜在，我起码手机啊的想呢，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什么给你，对啊，所以人家朋友哈，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啦，哦，对啊，
0: 我干嘛？我讲哎，有人就讲啊，你干起码你拢无什么 FB 什么那个，卖公 FB 都无卖公 IG 什么啦哈，伊就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生活？
1: 人间清醒哈，可能哦那个时候可能呢早期可能是叫做数位的孤儿啊，但是起码换个角度来讲，这个变起码叫人间清醒，因为那过去是资讯不足，起码是资讯爆炸。咱过去讲啊，我要找什么读册啦，啊，看什么书啦，但是起码是讲删减掉，因为 AI 时代嘛，就这么个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哦，你这个资讯轰炸、资讯疲劳，你不知道，你没有让你的脑袋去休息、排空。让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迄、那个，你美国那个嘛，手机一丢，全世界讲阿拜年啊，你今嘛一堆吼，在地球另外当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

0: 啊，那个他们有
1: 见证人呐、啊，做这人见证人。
0: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呐，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区公所都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呐搞罢口。
1: 嗯。
0: 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那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哎、欸，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呢。
1: 嗯。
0: 你好
2: 久
0: 不、
2: 啊、
1: 为什么第三次
2: 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0: 刚 不是真的
2: 啊你女跟我们讲一个笑话、
0: 欸、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欸
1: 哦、啊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0: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2: 哦、同一个人就对了，离、
0: 啊那
2: 個、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嗯，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對對對哦。你干嘛这件代志很荒谬可笑？
1: 探瓜罗啊啦，
2: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0: 拜我爸哭了，
2: 没办法，没办法，
1: 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己朋友来讲，哎、欸，啊，咱两个才分哈，我爸。
2: 对啊，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哎、欸，我帮你等。
3: 喂、
2: 欸，对啊，想到肥水不落万人田，看这里那我爸哭。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呐、啊，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
1: 嗯，
3: 那、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
1: 啊，好了，好好，啊，恁哪个想未通的人，佮继续想啊，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1: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的，你一定会笑。
1: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哦，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哦，啊，到尾啊，我迄个信徒过来，我们讲，师傅多少元？师傅应讲600元。
1: 嗯
2: 嗯，
4: 喂，
2: 安娜，你讲了，
1: 算吗？
2: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1: 算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呐、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呐、
1: 啊。
2: 啊
4: 哦，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啊、不好笑吗？
2: 不是，是听不懂啦。
1: 好、嗯，意思我知啦，
2: 其实听不太懂啊，所以。
1: 哎呦，意思讲，我的这混蒙性地，我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啊。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啊，你搁讲600元，嗯。
2: 哦。
4: 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1: 哦。哎啦，系啊。
4: 他说这个多少元？
1: 哎，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啊，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是不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1: 我不是解释啊，
4: 多少元？”
1: 好，谢谢。
4: 然后师傅回答说：“600元。
1: 哦”
2: 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
1: 啊，
2: 就太复杂了。
1: 对啊，
2: 但是我刚刚讲笑话有两种、嗯，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1: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2: 啊不啊，我就简单就简单说，阿里讲的就让人解，阿里我就用混乱玩味，想一下。
1: 伊讲不简单，过会笑的啊，结果。
0: 哎、欸，小哥你好哈，
1: 你好。
0: 我刚才讲离婚等因啊哈，
1: 嗯，
0: 我讲一个笑话，阮小姐哈，同一组夫妻哦、喔，
1: 嗯，
0: 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呐、啊嗯。第四次哈、喔，我婆婆说不要了，嗯、第四次还要再结婚呢。
1: 同一对吗？
0: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呐、啊。
1: 哎、嗯，都搞这个呢。
0: 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
1: 嗯，
0: 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要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
1: 嗯嗯，好啦、哦、
2: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答答。
1: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诶、欸，这个09091044诶，哈。好了，咱听落雨声好啊啦，吼、哦。

0: 有，
1: 阿坤，小云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0: 你说呢？
1: 啊、
0: 随他、
1: 啊，
0: 我知道啊，他都随他。
2: 小明呐、啊，叫小明呐、啊，叫小明呐、
0: 啊。
2: 你们又要玩这种。

0: 哎，来，你好。
1: 哎，苏静伯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分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
1: 追撞，因为后面那台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就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
1: 有，
2: 好，
0: 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苗栗前两天我发现那个，可能高速公路五颗脸五上面追踪，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苗栗三义路段在19号前几天的代志，讲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哦，造成这个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哦。这个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哈，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这加速的热车，阿兰逃到迄个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哈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厢型车修理车哈，然后去撞到了哈，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带接这两台一个人发生车祸，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吼弄啊吼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林姓女子工齁，一共事故前有开车那个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工一起跟你亏，好，现在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林姓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不欢迎就去弄去，啊是讲一亏这样，起码打个招呼，掐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边贴吼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刚弄的那些，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讲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在防撞车嘛。金马的花熊就撞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哈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我外加我自动驾就是讲哈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拢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跟你人在那紧张到，你就给他盯着他看呢。你也是要盯着看呢。
0: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其实现在的自动驾驶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那今年嘛共轨嘛，起码就是 Vigo 很多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干嘛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比较多，而且咱台湾人开车骑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宁愿自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开，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电管的发行规就最本的是讲吼，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者好几次了，也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烂桃花公园这个案子，还是要厘清啊，是一亏最后讲弄的是一家的亏，惊掉突然看到两个人惊掉弄起的，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车上就不知道哈，这就是两个不同造车，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的，三死三伤。

0: 啊，来高雄市三民区有一个肉品市场哈，
1: 哎，没有错啊，哎，就在这个自哎，不是那个
0: 民族
1: 民族路跟十全路，
0: 哎哎哎，对对对，住伫迄个科雷啊肉品市场迄个附近的，唔知有咱的听众无吼？那有你再回应一下吼。是不是常常拢半暝啊，拢会听到泰迪啊叽叽叫的声？
1: 拍摄更正一下，唔是，
0: 唔是十全。
1: 哎，不，讲唔掉。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明城路。
0: 明城路。
1: 明城路。
0: 伊还个入去
1: 啦。对啦，对
0: 啦，唔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他上大昌路。
0: 所以有当时啊，我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时，有当时还拄到迄个载鬼车的迪亚，
1: 看看胖胖的猪猪。
0: 哎，我看了就好疼，我看了就好心疼。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金
0: 哈。我都看到哎，种再贵起来的哦啊，这地几刀，这个所在度掉，都是遐，都是连地要去再去红安尼啊，吼，聚集啊。好啊，听讲哦，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吼，肉品市场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哈猪叫声哈，啊，附近的人都是哈夜不安眠啊，那大故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哈。但是呢哈，来听众朋友啊，今嘛好消息是讲，由于哈今嘛愈来愈都市化哈，这个都市化，所以主地迄个所在今嘛嘛已经哈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今啊肉品市场今嘛要迁走啊，哦要迁走了，明年哈明年开始，即道啊家好，即道啊家关地，即道啊家伊就跟他做冷链。物流哦的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哈。哦
1: 那你好哈、哦，
2: 喂，那个报给小军你两个好，
1: 我来
2: 讲哈，他都要小军讲就是有台底的声，我改讲这是千真万确，我是娘人，因为阮兜是开联名工厂跟米粉工厂，
1: 做
2: 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半暝两点半至三点，格爱爬开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诶用遐遐物件，我妈有打过，阮兜阮工厂离迄个台底。
0: 嗯，
2: 诶，所在不改哦，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停下半暝拢听着底下叽叽叽
1: 叽。哎呦，
0: 嗯嗯，
1: 哎呦，啊，真的是、
0: 哦。但是起码不是。
1: 那人道啦哈。
0: 哎，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不是先个电吗？
1: 电宰猪肉啊。
0: 哈。
1: 啊，想的时候很可怜、
0: 欸啊，
1: 吃的时候很好吃啦。
0: 所以我特别拿威亚贵拿看在，在贵家贵家的贵拖拉库的底下，
1: 真的是食物链哈。
0: 我都不忍看呢、欸，不忍心看呢、欸。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啊，换个，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中口哇赞
0: 哦，迪拜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就是、四点金，迪卡。阿哥上，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欸，对了，讲到底啊，我感觉一规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了，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
1: 到的
0: 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猪啊，吼，龟仙窟啊，吼，那卖讲猪毛诶，猪诶，猪毛嘛是有猪毛的作用，猪皮你看，老老的老猪食猪皮，哦，啊，猪嘴讲猪诶，对不？哦，猪嘴巴，哦，哎，那猪头皮啊。哦，有无？猪肠啊，猪肚、猪耳、猪肝、猪哦，对不？猪脚、猪肉，吼，一个哦，
1: 那
0: 全部规只猪啊，拢有路用啦。
1: 头先讲的四点金哈、嗯，四点金是猪脚店馆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哈，咱、嗯、台湾的很多都潮汕过来嘛，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波细点的四点啊，金嘛嘛，四点金哦，
0: 嗯，
1: 一是底下呢，一是底卡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哈，一个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哈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筋。但、就是脚掌 脚掌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哦、所以口感、哦、那个黄金吸味然后肥瘦的比例、哦、极为均匀、哦、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哦、加起来嫩 QQ 软糯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膀啊就猪蹄膀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膀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那两公园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金的是骨头嘛、哦、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哎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的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卡腰的你的公猪蹄
1: 对啦四只 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喔、前段后面它延伸它后面它有但是所以一直保存的时候你假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嗯、四点斤
0: 好那我听众朋友蔡小姐她说今天下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啊，落雨天就无生意。哎、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哦，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嗯哦。啊，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就较无人客。
1: 哎、啊，
0: 所以也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
1: 哎、哦欸，我就好奇蔡小姐伊，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哎，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嘿、欸。
1: 哦，
0: 哎，伊咧卖
1: 安娜，你问蔡小姐讲，蔡小姐安娜有人吼，去甲你买5000块的物件，伊无诈钱吼。哎，对，无你不看，这做生意人读个种就清楚呀。
0: 伊讲，都是今仔日足专心咧听咱的节目吼。嗯。伊讲，哦，恁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足侪点拢足好笑的，安尼，伊是要甲你讲安尼。
1: 所以你看，做生意读个清楚啦。蔡小姐，哪讲六节熟客？啊，要甲你买登山杖啊，500块登山杖，啊，要去诈钱，甲你借500，吼、哦，啊个护理500，啊个行李500，啊这个登山杖爱偌济钱？
0: 哎，足巧诶，做生意，
1: 对咩？
0: 足够做生意
1: 了吗？哎，我就好奇蔡小姐伊吼，伊做生意的钱，甲伊个人的户头。钱够分开省，
0: 你家己个店唔知啦。
1: 哎、欸，无所以问看嘛，这吼对啊。所以蔡小姐，哦、欸，你哪听到你分享者吼、欸？公司账跟个人账吼，是不是合作会？
0: 伊讲财产哦，分开分开
1: 啊，对啊，对啊，
0: 分开分开，伊讲分开分开，
1: 标准做生意。

0: 苗，
1: 现在结婚开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2: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干安合资，因为今嘛。
2: 伊甲因翁合资哦，哎也甲因翁爱去天顶找因翁合资。好啦，就是因为落雨天，所以会当予伊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吼。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3: 哦，
2: 生理加加滚嘿呢。
3: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2: 对啊
3: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2: 哦，你搁知影伊开伫柴山？柴
3: 你伊头拢伊头拢唔是讲吗？柴山呐、啊，你唔是讲柴山？
2: 有讲吗？
3: 啊、你说柴山呐、啊？
2: 柴山是我讲。
3: 哦，对啊，对啊，
2: 伊无讲啊。
3: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
2: 哈、嗯，哎、欸，那有去爬茶山的人，大概都知影
3: 了，
2: 知影这间
3: 柴山的扛把子，
2: 哎，扛把子，哈、嗯，
3: 对啊，
2: 对啊，要你要去爬茶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3: 对啊，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啊不，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没有啦，开玩笑的。
2: 伊讲因住在因家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3: 哎，热食，
2: 哎哎对对，乌咧那是啥，
3: 嗯，
2: 啊就订高山啊来光顾，所以落尾起码都拢无回来
3: 啊。啊是哦，哎、
2: 欸、不，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哎、
3: 哦
2: 欸、可以吃的、
3: 哦。好可惜哦，啊安尼登山客人讲吼，爬山了的，安尼想要啉一碗新鲜乌咧汤，
2: 哎、
3: 欸、哎，我嘛去吼，我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欸。那时候还有乌咧的时代，
2: 欸、
3: 啊备料啊安尼。啊，会当啉一碗乌龙汤，啊，食几支乌龙，哇，小爱说的
2: 是
3: 呢。
2: 嗯，啊，说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好，谢谢了。嗯，
3: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伟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伟大收提供。
2: 我是淑君，
3: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3: 祝福大家。如果有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啊，要跑道的，要出去耍的，拢爱说一，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嘿，
2: 玲玲
1: 哦，嘿，是，
2: 我叫小树哥，
1: 来，你要叫几种？
2: 都得我们。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啊、你好，莹莹吗？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要再订消暑一组，嘿，哎呦，订过了，进前订一组，今麦想搁加订一组，嘿啊，进前订，
0: 没关系啦，
1: 哎，进前订两组啊，嘿，进前订两组啊，
0: 嘿啊，赶紧啦，搁无搞，再搁开啊，哈。

0: 喂，
1: 哎，喂，你好，嘿，
0: 哎，莹莹小姐，我要跟你叫三组孝数，
1: 孝数三组了哈，
0: 嘿，
1: 好，阿 Q、李 K 有板块吗？
0: 对，
1: 好，好，来孝数三组哈，三组是13200哦，哈，4000×13200，13200哈。
0: 3200
1: 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感恩，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
1: 莹。你好，哎，麻烦销售卡介绍。
0: 一组啦，好，你电话0972这个嘛，哈。
1: 哎，对。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
0: 是，嘿，你好，
1: 我要爱孝顺啊，
0: 嘿，
1: 两周，
0: 你要两周哈，
1: 哎，
0: 啊，你今麦卡自己手机对不对哈？
1: 哎，
0: 哦，啊，拜拜喽哈，啊，你早班喽哈，谢谢你哦，嘿，哈，好，再见，好，再见，来，感谢哈。

0: 来，有电话不听到你家卡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喂，哎，哟，你好，嘿，
1: 我叫个哥，
0: 哈，你讲牙膏吗？
1: 哦，
0: 一早下，
1: 对，
0: 好好，啊，这个电话2395的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再去我会0965488，你改只卡起来拍摄哈，来，谢谢22602233，来你电话拢甲看好通，哇，下雨天嘞，落雨啊哈，大概雨水都发发发了哈，落天落落较凉哈，但是就是。好天出门较麻烦，来伤累的哈，所以大家两扎出门哈，两扎出门，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因为马路三宝真的非常的不好哈，所以暑假期间呢，那你囡仔你冇通去哦，我骑奥多拜三回，有驾照就去讲，有驾照其实你冇讲哦，伊要求你买奥多拜可以，那囡仔袂省的，然后这个爱约罚三张，然后有时候屁孩啦，我的拢。记得速度平静的吼，这个很不理想，好吧？大家这回来关心，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可爱的家哟。来22602233吼的多几礼拜吼，爱记牢。哦，因为活动最后一波一定要跟爸啊，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哈，要买要快，22602233，好，电话拢随时得把得这里用，控诉22602233啦哈，那水分拢爱得加补充，有人一凉啊吼，较凉啊，因为即马你讲寒是无，然后啊凉凉嘛爱看看的吼，落过后当然加足舒服的，然后好啊，加加好困对吧哈？22602233电话拢继续加卡，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你好，
0: 是嘿你好，
2: 我要爱消失啊，
0: 嘿，
2: 你说。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喂，
1: 我是翁
0: 秋香姐哦，哦，啊，你电话声拢足细声嘞，来跟我大声诶。
1: 嗯，你啊 ，Q 咪
0: 来建筑 ，Q 就好遐 ，Q 咪一组哈，来，你等我一下哈。多几百块。多几多几万哦嘿！来，感谢秋香姐，首先嘛是两种拢款一个吼，开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那个酵素一组，然后那个好汤头一组。
0: 酵素跟好汤，来姐姐你干多少钱哈？我下去哈，我多几多水，你等我一下好吗？三好。
2: 好。
0: 啊，你今麦这个点位嘛哈？
2: 对。
0: 啊，酵素那个。一年份安尼一组无够哦，会使阁加顿哦嘿。
2: 好，我还有
0: 哦，你还有哈、哦，好，没关系，想看卖吼。哎，那觉得伊个加顿是较划算了哈、哦。来，姐姐你等我姐吼、哦，你讲酵素
2: 一组
0: 哈哈，4400啊，去了好汤是吧？
2: 对，好汤一组，
0: 这样就5400来。不，姐姐电话哇，你的电话2237这个嘛哈、
2: 哦。对。
0: 啊，不要冒太出来嘿，2237啊，明天帮你写早班好吗？
2: 啊。
0: 早班呢、啊？早班好不好？
2: 说什么？
0: 早班收了，早班听不懂吗？
2: 早班，我早上穿的好。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明天快的话，明天哈。
2: 好，
0: 237哈，谢谢你呀、啊、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好，2260033点位随时得把得这里哦。那有一个0965的好朋友，你改这个卡起来拍摄哈。如果你卡，你可能惊是诈骗，唔敢听。上脑筋，这个臭诈骗集团想加害哈。好，来，2260033继续个卡哈，控诉2260033来听这首哈鲁米，我是男子汉哦，两个有打，明仔都哈鲁米的歌声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喂，哈，几周三会？
1: 是
0: 销售吗？
1: 哎，
0: 喂，销售吗？来，你等一下，你等。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黑小猪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在闭嘴，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教肚子好。哦，叫小猪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反正家猪气色嘛袂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骨。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未酸未抽未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猪吼，看到迄老鼠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喂，你好。
7: 你好，你好。
3: 你好，
7: 你迄款电台遐吼？
3: 是啊，是啊，嘿。
7: 影影遐吼？
3: 对啊，对啊，嘿。
7: 我来订两迄个两组迄款酵素。
3: 酵素哈。
7: 哎，啊，都是做迄个 QMB。
3: 好啊，好啊，来，我帮你看一下。
7: 麻烦你者。
3: 两组想说，啊，公司有你的资料不？公司有没有你的资料？
7: 有啦，
3: 有啦哈。
7: 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啦。
3: 买了很多了啦哈。
7: 哎
3: 来，我下节你讲要酵素两组哈。
7: 哎，是。
3: 8800哈。啊 ，Q 一组是5600哈。
7: 哎。
3: 啊，那144哈。
7: 好。啊，谢谢。
3: 阿里电话0919-7178。
7: 哎，对对对，
3: 好，感谢你哦，
7: 哈，
3: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3: 喂，你好。
8: 喂。
3: 喂，你好。我
8: 莹莹吗？
3: 嘿，是啊，嘿，
8: 是啊，
3: 嗯，
8: 我给你订一组酵素，

0: 来，喂，你好，欢迎，欢迎，
1: 欢迎呀，
0: 哟，
1: 我要叫一座孝树，
0: 嘿，安尼哈，
1: 嘿，
0: 好，给你写了哈，
1: 好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
1: 哎，
0: 啊，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
1: 无。
0: 无吼，好，要一组孝数，啊，你电话23377嘛吼，
1: 嘿嘿嘿，
0: 我知，一组是数数，你知吼，44，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

来，早起见面啊，在这收听哈，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8月24日，古历是7月12日，礼拜一。啊，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出现礼法定名隔川；无适合的是坐船起厝，起身西北在新家当刷白，穷上七43岁。好的时辰，下晡1点噶，阴暗的9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11点，甲明仔在透早1点哦。好，来，咱咧这个今日从上起的43岁刷班吼，2260233是现场的口音转刷，继续甲卡控诉2260233。来，听朋友透早起来吼，你迄个水壶啊，滴水啊，泡茶吼，有人透早起来关系泡茶，那茶吼有迄、那个。茶水果对吧吼，你会当用一寡水甲醋吼，等量，比如讲水一凹，醋的一凹，安尼吼，迄、那个甲染做伙，话讲啊个水甲滚一下吼，哎，迄、那个水垢啊，底带的落来吼，你会当参考看卖下哦。来现场的口音专线，随时拢甲看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喽。

0: 喂喂，你好，大姐啊，喂，
1: 嗨、哦，欢
0: 迎、
1: 哦，
0: 嗨，是，
1: 嗨，我要甲你叫诶，嘿，诶、欸，酵素啦，
0: 好啊，好啊，
1: 诶、欸，两组啦，嘿，
0: 好，两组酵素哈。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嘿，哎，妈妈你好，
2: 啊，你嫁三周来啦，嘿，
1: 三周啥会？
2: 就去
1: 哥，好好，我下来哈。三周是高调哦，
2: 高调对对，
1: 对哈。哎，
2: 我早嫁比比哥等来，伊嘛做洗个较足介
1: 意。哦，公哥洗，哦，恁早嫁比哥等来洗个足介意的哟。
2: 啊，伊就自驾带囡仔等，啊，即摆洗个等也叫我。个家
1: 己买早去美国洗就对了哈。哦，啊，伊算转伫美嫁去美国哟。
2: 啊，伊去读册，转伫遐结婚，啊，结婚
1: 是啊。哦，啊，伊嫁阿多阿妈。
2: 哦，对。嫁中国人，上海人。
1: 哦，伊嫁上海人，好好好好好。哦。
2: 通的啦。
1: 哦，我知我知，啊，转到底下迄个，哦，啊，就变美国人啊，你吼。
2: 对对。
1: 你算是美国人啊，你吼。
2: 小朋友已经二十外岁啊。
1: 哦。大汉哦，哎
2: 嘞，
1: 哦，安尼，啊你了了要做阿祖安尼吼，
2: 少年那像阿无变遐早起，
1: 哦，系啦，即马少年那拢安尼啊吼，哦，所以洗了好嘛是洗咱台湾的迄落，啊，伊算是等来台湾的时阵有洗到你买的这气哥嘛，
2: 啊，伊都那等来都，阮都我甲你买这买足久啊，啊伊那等来都拢洗这，啊伊洗了有盖顶盖都有买互伊退等伊，
1: 哦，是是，
2: 啊，佮等来都伊就讲伊，
1: 嘿，
2: 啊。啊，不会车尾等伊啊，
1: 叫
2: 我
1: 家己买。哦，紧叫嘞，啊，别个早等伊美国说安尼啦，哈，好好好哈，啊，你个甲妈妈、杨妈妈个加三组的牙膏哈，好好，啊，你点为23737嘛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妈妈讲酵素减百五，顶礼拜有叫啊哈，好感谢哈，来，咱的牙膏哈，是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哈，糖加芦荟，但无乌白套单。洗了吼，你家己试看麦。最近做一朋友讲，哎呦，唔只讲咧，因为你讲的是真的咧。嘿吼，哎，眉部啊、噗噗啊、甲色色的感觉、甲配调啊，有时阵哦，小神经，唔知是安怎，我就听到你无讲你张医师吼，开业五十年诶，这 pro 诶哦吼，哎。专中化官干那一几类呢？吼，唔是一类啦，另外一类的身体较无拄好啊。馆长看到讲，哦，张医师你有用，你看未出来你。一辈子吧，哈，看不出来辈子吧，哈，被辈子啊，哈，真正，所以讲吼，这个莲花姐可能然后坐轮椅，哈，啊，她真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看不出来，哈，老推背的去你台上哈领奖啊嘞，哈，所以张医师嘛讲，啊，你讲张医师讲干嘞，说说嘞，加个配雕，哦，啊，我真正有教者嘞，真正未歹呢，不是未歹，真正有够赞嘞，哈，就厉害，是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哈，自己够喝，食少食嫩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哦。啊，当然爸爸节，阿爸好咧，赶紧来拜阿爸有，前拜有食小椰子，阿个食荤咧，啊，今麦拢改掉啊，拢改掉哈，啊嘛是虽然咧胖加了回去哥，啊除了这里阿爸健康嘛爱狗啊，哈，这是牙齿的健康，身体的健康也非常重要哈。QMB 搭配酵素哈，咱咧爸爸节活动每两罐各上半罐哈，赶紧来看哈，买做酵素探清一口，温上你60粒，好，这唔免加开钱哦。啊，所以你叫 K 哥叫好汤都免钱啊，对不对 ？QMB 一罐2800，两罐5000，搭一组，搁上你90粒半罐，等于四罐的意思哈，很探清4颗。啊，一组 Q 一组酵素加加好10000颗，安尼很省2500颗，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大刚拢和阿爸像咧过节同款，他尼 happy， 诶，心情快乐，身体买个用件，隆重唔免惊死死的，好命来赶紧来看哦，2602233-0-2-2-3-3，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好，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欸、我要几多像素？
0: 姐姐要叫几多像素哈？
1: 嘿，
0: 好，下来啊哈，啊，那个手位修嘛哈，
1: 手位修嘿，
0: 啊，早班呢、哦、嘿哈，
1: 好，
0: 四千四哦，那加拿顿哦，又赚发票，手位代收一组像素哈，好，姐姐谢谢啊、哦、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伊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下次我还叫你到来。

0: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黄喜章，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啊，迄个我是新听，因为我是讲要甲你买酵素。
0: 哦，好啊。
1: 哦，一组偌济啊？
0: 四千四啊，买两罐，佮加上半罐六十粒啊。
1: 四千二吼？
0: 唔是啦，四千四啦，那有四千二？
1: 四千几咯？来，臭鱼人，臭鱼人。
0: 一罐两千二，买两罐就是四千四，四千四。啊，我佮送你六十粒。好，探亲一口，安尼听有吗？嗯，
1: 好，有，
0: 嘿嘿，
1: 啊，当时会来，
0: 今麦叫马仔就到啊。
1: 啊好，谢谢你。
0: 来，你等下，
1: 我有 B B 要求主持，安尼唔免报吼。
0: 你等下，你要倒位啊？
1: 嗯，诶，龙井，
0: 龙井，你等下哈。

0: 来，迄、那个落雨天哦，真好睏吼、哦。啊，即摆是拄啊暑假呢，暑假吼、哦、吼，无阿嬷讲吼，直接叫甲去神农庙去买啦吼、哦。啊，迄、那个小朋友，你暑假作业写了没？阿嬷讲叫阿姨甲你讲一下。那个叫皮皮拢唔惊吓，赶快写哦嘿，吼、哦，迄、那个这是阿嬷的乖宝贝哦，安尼知影无吼？啊，惊吓哈，写写嘞，啊，你得准备开学啊，听到开学关键字会讲起啊。来，喂，你好，喂，
1: 好睡，好睡，
0: 啊，好好睡啊，吼、
1: 哦，困到即阵啊，
0: 好，困到即阵啊，吼，
1: 哎，刷牙洗脸啦，做保养的拢都起来，
0: 好好，安尼好。
1: 啊，讲困者，人叫我甲叫物件，讲，哎呦，人上欢呼，叫物件上节目没有？哎。他就有了啦，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他也要放假啊，
0: 哎呀，来，
1: 过来，我二哥，
0: 来进高阁呗，
1: 哎，你以什么孝数两宗？
0: 嘿，孝数两宗，
1: 啊，好汤头一煮，
0: 嘿，
1: 嘿，
0: 你讲前辈，
1: 有啊啦，
0: 嗯嗯，
1: 阿姨讲，嗯，安尼不够，
0: 当然不够啊，
1: 嘿，伊讲安尼，你那不够特价吼，安尼价价高，安那不，你讲明年啦，哎，明年
0: 有。对啊，所以你一年份的，咱嘛免讲蹲济啊，你就一年份的，甲蹲落搞，有几只
1: 啊？
0: 对
1: 啦，啊，若无啥搞，伊就讲啊，安尼还阁叫两组交。
0: 当然啦，当然啦。
1: 系啦，系啦，啊，你迄个好汤头一煮哦。
0: 好，对，伊咱孝叔真正好用啦。
1: 哦，迄孝叔有够赞嘞。
0: 嗯。
1: 诶，最近大家拢食油饭吼。
0: 对。
1: 我食甲大家都肚子，大家都讲拢肚啦吼。哎，讲啊，都消暑都食啊，对不？
0: 对，
1: 都不怕的啊。
0: 是啊，这消化好啦，嘿，伊较袂和你堵掉、切掉的啦。
1: 对，啊是啊，好你食食啊，你消化你都会通，啊身体都健康
0: 啊。是啊，伊拄只你卖食嘞吼，咱都会顺啦，因为拄只一个妈妈讲，因按九十外吼，
1: 嗯，
0: 啊拢迄个。就是排便困难嘛吼，
1: 有啦。
0: 我讲啊，迄就是讲你，就是伊讲啊，食足侪益生菌吼。我讲益生菌是真好，但是一般益生菌拢在调整体质，
1: 吼，
0: 食袂惊。因为咱内边有 online 加素啦吼，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即个加素群就是咧帮助你的胃肠的消化。吼，消化是重点哦，因为你肚咧，你就。消化歹嘛，就是安尼吼。啊，益生菌一般是真好，拢调整体质。但是有诶吼，一部歹就是伊会掺糖啊，掺毋是掺糖啊，掺糖有无吼？
1: 掺糖啦。
0: 嘿，像我食起来就糖啊同款。啊，小朋友的爱食，问题是爱食伊煮啊，你惊伊大口会惊酒气嘛吼？
1: 啊，有诶放糖。
0: 对，
1: 啊，搁来较甜。
0: 搁来，你就是爱看伊益生菌是几只菌吼？有诶，敢那单一菌种安尼无够力啦。咱有二十几只专利配方的菌。哦，好菌，像迄什么电视广告比菲德氏菌呐、啊，吼、哦，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这电视拢有听过有无吼？
1: 哎、欸，
0: 这叫 B 菌，拢是好菌。咱哦有二十几种专利配方诶，所以讲咱的好个会比人较好，就是好伫遮啦。
1: 有啦，
0: 比较就是这样，你先混啦。
1: 嗯，在安尼比起来是安尼，哦，真正咱的酵素是。够赞的啦！
0: 对啊，小朋友家己在课
1: 尾讲，伊都赞的啦。
0: 对啊，你看咱阿轩咧读大学啊，哎、欸，这阮学妹哦、喔，哎、啊，读、欸、国小的时代，甲同学，
1: 你唔是啊？莹莹，你都无看过那些那个话呢？
0: 我知啦，美少女啊，阿妈的祖先还拢孝顺起大汉的呀。
1: 对，我拢孝顺，阿都好汤安尼。
0: 哎，个跟同学分享，你看没？
1: 对呀，哎，那个学校哦，哎，看来谁谁因好朋友，看好朋友哟。你咱肚子咧，你总变瘦安尼，伊就讲来，我阿妈都给我吃这个
0: 酵素啊。
1: 啊，伊就笑啊，我都拢好带两分去呀。
0: 是啊，是啊。
1: 我拢想讲啦，同学有时啦，好，
0: 对啊。
1: 先，你都爱吼，和恁好朋友吃。
0: 是啦。
1: 真正呢，我拢好带去，用了一个小盒子。
0: 我知啦。
1: 啊，一个我甲带两个，哦，一结婚一啊，人有肚子不舒服的。
0: 对啊。人个同学食了好，佮叫阿妈倒叫了呀，对无？
1: 哎呀，对啊，
0: 老师嘛艰苦呐，
1: 起码得读不大学
0: 啊
1: 呢。
0: 对啊，
1: 我那些年不读大学
0: 啊。是啊，是啊，吼。
1: 我那些年都我那不读大学，哦，我那些年不一百六十，不六十七了。
0: 哦，赞啊，美少女啦。对啊，食这会讲讲大好有传，对无？
1: 欢迎，
0: 好，
1: 阿公，
0: 阿鼻头会开，
1: 足好诶。
0: 系啊，对啊，吼。
1: 我拢可以食酵素。
0: 是啊，
1: 佩服。啊，阿妈，我肚子怎么？我拉肚子。
0: 嗯哼。
1: 啊，食个虾米好哦？你都拢买啦，这都酵素较高诶，一度。 伊都大行，你就好啦。
0: 对啦，对啦。
1: 哎、欸，阿、啊、皮肤足水。
0: 有啊，皮肤水。哎、啊，你因为你袂囤积呀，当然皮肤就水呀、啊，就是安尼。
1: 我皮肤是我哈尼啊水的
0: 哟。赞赞赞，好啦，有机会再抓来看下哈。来，阿公哥哥姐哈，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被酵素上酵素，被 Q 上 Q， 哎，再去讲，这打听到妈妈安尼就要出运啊，知无？恩婚啊吼，恩婚，哎，个听 A P P 的客人专刚跳来听莹莹这台吼，哎，今天第一天才听到的，来给咱买酵素买和因老公吼，哎，阿公啊，九十外嘞吼，这个就是纯粹应该就是机能的迄落机器用久啊啦吼，较看袂起啊吼，啊，咱酵素给你到做工去哈，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阿妈妈会记哦，阿公哦，一盖三粒酱三顿酱吼，试试看，啊，等你得当吹两来喝酱吼，袂歹酱哦。领结塑形灯长袍汤头是偶一系的哦，来22602233，你买一组探清一口，买两组很探到一罐大罐的2000滴哈，22602233，销售是无得要帮爱做银个杯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我是小龙虎。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喂，莹莹好，我好，好轻松。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嗨，是，
2: 啊，汤头两桌，
0: 嘿，等你哦。来啊，早上叫明天到哈，早上叫明天到，那这波欢喜早安啦哈，我是莹莹哦，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别别爱紧哈，别看爱紧哦，控诉2260233，感谢哈。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伊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小叔啊，叫出来，

0: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卡丘梅利亚爱金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没点位，这最后一波今年这礼拜月底的专门截止啊，卡丘梅利亚爱金哦。好，来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92年今日南韩甲中国大陆建交，南京是宣布含南韩断交哈。2006年今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将冥王星逐出九大行星，出后太阳系就是只有八大行星，看太阳公九大行星，现在没有那个冥王星的哈。来，利空2011年的经历，贾伯斯失去掉苹果公司执行长，原因稳定库克好，伊是新任的执行长了哈。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24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哈，阿姨来，牡羊座爱控制情绪，金牛座理性消费，双子座有贵灵运，好，巨蟹座财运未稳哦，咱得爱顾稳啊哈，这都家己来关顾的嘛，对吧？人讲有计划的未乱，有预算的未散，星座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同齐，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话。来，这个暴雨狂袭吼，南高平因最严重，高雄电波溪水位吼快速暴涨，雨水未付小套吼，鹅啊了。家庭路面体吼，水淹超过一公尺吼，汽机车无都通行，民众干来当撩水脱离吼，要哭无目屎嘞吼，长相叫我妹妹，让我看那个十分瀑布啊吼，哇，我边啊那我小瀑布吼，哇，真的吼，十分的吓人吼，我所以看见我哦，听到一声切切老切切老吼，所以没办法了吼，这个今嘛。大概拢会是这种极端的吼，你看像我们我高雄同学啊群组吼嘛是传啊，哦那个很吓人的吼，就是最安的，我说在你也较低的音嘛吼的音嘛吼，所以希望大家安全第一吼，安全第一哦。好，来咱来讲到吼这个抢尸大战吼，邱老师像严重的尸之荒，教育部吼。就被批评了，开学倒数一周，缺额还是补不满啊！经济关系就急要找退休的老师，吼、哦，老师已经退啊，现在都不好干，不干了，早点退啊，你吼，找你回来代课。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好腾头一周，
0: 好腾头一周，吼，好来，啊，你电话0921七七吼，
1: 对，
0: 好，谢谢大哥，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拜。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阿姨啊，
1: 教师人爱过一周，
0: 过一周，好，我甲你写嘞，哈，
1: 好，
0: 好，谢谢阿姨哈，阿甘讲最后啊，会见你哈，拜拜，好，拜拜，好，来，你要预定诶，有人顶礼拜就开始预定，伊讲我知啦，好，见嘞，见嘞，预定者吼，啊你。公司哦，大家方便。你要预购在九月也是大就不会讲哦。我这囡仔开号要开几种啥钱，拢爱扎扎开，无要紧哦。你搞预定看要几组，你有先预定起来，我就给你留。啊，无预定，我就无都给你留。安尼了解无哈？感谢，好感谢，算算的啦吼，真的很划算啊。你不一定爱做几届客啊？你讲哦，我几届客也袂遐济出来啊？你就分次嘛，不会哦。一礼拜一届，一礼拜两届，拢无要紧。我公司都会配合你哈，就给你给大家方便啦哈。这拢得你来拨钱。感情的好不好呢？来，熊伯贝几走，真的新朋友，我鼓励大家，本周内你要买回来体验看看。那哎，再去听到呢，嘿妈妈哦，真够因安的呢吼。这个阿公啊，你很好，爱认真家哦，好过会好哈。啊，达达来啦，去，无到马上，但是你感觉一步一步来安尼吼，因为晚上代志无一步的顶天，这么好康的代志没有的，对不对哈？好，感恩大家，谢谢哈。继续来讲老师的代志啊吼，哇这。伤脑筋的吼，导的导师找到未吼？开学吼，小朋友听到了关键字了，错了蛋啦！开学倒数一周喽，吼，今年哦，台北市今年要个86间学校，210名老师吼。欠嘛，欠老师，抢无老师，真侪关系着去找好好老师、退休老师吼兼课来补这个缺口。教育部教师选聘网今年改版，相关通知公联消息啊，全国到底还阁欠偌济老师，无都掌握。教育团体讲吼，教育部无应抗白啊吼，无愿意价。正是着，史上上个严重的这个师资荒了吼。好，那近期的家长甲教师的社群当中，缺师哦，缺老师 ，teacher 哈、哦，欠啊，真侪讨论都相关的话题。校长主任哦，抢老师，按退休的老师补教老师，一路问到请平和友行机套柜家长群组求财。新学期哈、哦，现职教师超终点哈、哦，跨科支援可能更频繁。好、哦、好很好、哦，哀嚎四起然后、哦、请支援授课这样子哈、哦。好，那我感觉讲这咱只是的讨论未完呐、啊、哈，讨论未完，因为这个种种的问题哈。哦那如果大家对老师多点尊重的话，可能就不会老师丢给时间搞吼，但时间搞紧提紧提紧提吼，说真正是阿伯真正哎，你知道吗？我那老师嘛，够很多老师去看身心科嘞，我想想真的。嘛是做心酸的吼，感到这唔甘的啦吼，这唔甘的吼，所以各行各业总是有甘苦谈吼，但是我感觉讲要相信专业吧吼，相信专业很重要的啦吼。

0: 听了王以宁，喂，
1: 我们做 T 哥啊。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你好，好汤口说。
0: 好好。
1: 啊，对啊，对啊，买来。
0: 哦，好，上对啊啦吼。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苏
0: 晴。嘿，苏晴阿姨，嘿。
2: 嘿，你两组好汤口啊，唔免茶啊嘿。
0: 来，好朋友随时拢甲看哈，零二六零零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来，咱来讲到吼，这个胰脏癌，恭喜肝红。卫生部健保署公布，国内癌症治疗的停，就算恭喜治疗成果上佳好的病医，病人五年存活率敢那9.8%吼。胰脏癌标靶治疗出现重大突破吼，临床试验发现新的标靶药物哦，有的那个。以前在肝在做标靶，有的效果嘛拢真好哈。来，我先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牙膏几多？
0: 牙膏哦。
3: 那个口腔老几多？
0: 各一哈。好，来，你电话788这支哈。好，汤跟牙膏哈，好，谢谢哦，嘿，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拢继续甲看哈。咱来讲到这个继续来讲健康的这个部分啦哈。咱有讲到吼，台湾呢，就是讲新的标靶药物会当和每期胰脏癌患者存活期延长一倍啦哈。那台湾有五间医学中心即将展开人体试验，台北荣总预计九月初吼启动临床试验首案，对象是阿未接受任何治疗第四期胰脏癌患者吼。好，这个希望啦吼，因为台北荣总胃肠肝胆科的主治医师吼许绍荣，伊表示讲，超过一半胰脏癌患者确诊的时阵已经八期，你知影各种的那拖到八期，就是效果较歹啊吼，咱拢会当理解。目前全世界首选的疗法就是化疗，那医疗一百名做治疗的患者，第十个月到十二个月，敢那五十个人有在掉继续治疗，啊，这不代表讲患者敢来当活这么久哦。我可能阿伯迄个，都阿伯个后续聊天，伊都再见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叫一组小数，
0: 一组小数啦哈。好，妈妈有买过哈？
1: 啊，
0: 有买过嘛哈？有
1: 只
0: 有只，唔是啦，有只过有只过，我你听无我讲话吗？
1: 我也未捌食啦，
0: 阿未捌食哦，哦，阿是你要食吗？嗯，
1: 啊，
0: 你要食的哈？你健康较重是无？那听无我咧讲啥？
1: 无啦，无。
0: 哦哦，爱注意听，你爱注意听来。叫一组吼，四千四来。妈妈甲你讲，你收着一盖三粒，一盖三粒哦，好个再好。啊，叫三顿
1: 哈。我有听着。
0: 有啦吼，啊公司
1: 有。我听你讲电话啦。
0: 嘿，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吼，有无？公司啊，明明
1: 有。有啊有。
0: 有吼，零九一二，你即马卡这支六九九的吼。
1: 哎哎哎。
0: 啊哈，明仔载收着就当见价哦，嘿吼。
1: 哦
0: 好好好，谢谢哦，嘿哈。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嘿，真正我的发现讲，其实很多人胃肠是不好的，好，真正爱顾啦，一个胃肠不好吼，你的有时候你做啥拢袂清采呢，好，出门你的个人做蛋呢，会惊，真正会惊，为什么？惊，譬如讲去游蛋嘛。你的干那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吼，大迄个干杯迄个。你都怕人蛋啊，你知道吗？伤脑筋，所以这个品质都不好的，影响很大啦，所以赶快处理的好啊，好不好？也没有说什么，你有时候就是身心有助人，你怎样啦，你如果说，那个机缘到啊，你运就要开啊，就要健康啦。观念要通身体才健康。那我们继续来讲，贵翁以前的讲啦吼，都、就是二线标准的治疗，每期的患者吼，经过治疗，伊的存活期敢那六个月呢，就是半年吼，半年。但是新药啊，试验发现讲，患者用药了后，哦，会当加一倍吼，加活年活啦吼，这是真惊人的进步，是真的吼。所以其实现在的人是很幸福啦，因为技术愈来愈进步，医疗的部分愈来愈新嘛吼。那胰脏癌的疫苗工也有新的突破呢。加最有潜力的一个治疗新方向。那许医师讲，手术了后胰脏癌患者吼住过吼住疫苗，希望降低复发的风险，目前也阁是早期临床的试验阶段吼，所以希望说后续拢然后大规模的研究证实啦吼，盼望会当加最胰脏癌手术了后治疗一个新的曙光，好，新的曙光。好，那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癌症防治组的委员新台北医外科部主治医师吼新恩贤表示，台湾每年新增加3200个吼胰脏癌的病人哦，但尤其相关一治疗，不知道是为什么吼是晚期了吗，还是怎样吼，随着现在我刚才有说治疗方式进步，透过化疗、放疗、缩小肿瘤，又再做那个外科手术，可以有效延长病人的存活，千万不要放弃治疗。我常讲我们一个瑜伽姐姐，她是很你感觉伊足用心诶，啊，煮饭创啥拢家己煮呢，是好新妇、好妈妈、好太太安尼吼。我感觉伊是很车良苗啊，气质很好的一个大姐姐哦吼。结果她也不知道怎么样，隔年吼，隔年伊就是健康检查还等你，哎，伊即马就是拢这都追踪都就是身体拢过了盖好了吼。但伊当初也是哦晴天霹雳呢，一度真侪人感觉那安尼。 为什么是伊？吼，我嘛感觉那也是伊是这么好的人吼，但是迄个你人好歹拢坎坷，那也无关系啦吼。你还想讲好你家仔，好你家仔有在做，而且他都做那个高阶的健检，你知影无吼？还无俗的哦吼，去大间的，然后结果。第一年医生讲，小姐，你才敢那一点，伊跟我讲伊嘛说多，这个一点呢吼，咱无咱观察一下好啊吼，哇，像在还灯你呀，伊就变大啦，可以做健康检查的时阵，那他那时候伊去做迄个达文西手臂，哦，起码拢袂像较早呢切开创啥，达文西手臂就伤口比较小，但天公其实在复原的时候也是不很痛了，我可以甲看嘛，吼，可以甲看，所以讲我干妈讲就是保持轻松愉快的好心情啦，吼，然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最最最重要，好不好？大家当真来关心哦。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 你讲电台遐吓？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遐吓？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两那个两组迄款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啊，搁一组迄个 Q&A。
0: 好啊，好啊，来，我帮你下载。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有、欸、有，嘿。哎、
1: 欸，教授啊，介绍啊。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八三一四的电话吼，莫、欸、读出来，莫读出来吼，莫读出来。来，一组像素嘛。
1: 两款嘛对啊。
0: 哎、欸，来，你等。四千四啊，哦，三个盾啊，吼。来，嘿，要看爱紧哦，这礼拜最后一波金八阿炮，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06022233听桥友网友 K。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哎、欸，恁迄个是 Q 是啥呐
1: ？Q 咧过咱的莫达 Q Ten 来攻阁吼，你等我一下。Q Ten 的一种辅酶酵素咧过咱这个莫达，澎湖啊，有力。你就袂咱穿安尼变，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脚吼、哦、是第二粒毛大，所以你咧行，食咱的 QMB， 伊内面个 B 群有镁甲钙，吼、哦，这就是咱的毛大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这个复方四效合一的，哎、啊，安尼了解吗？嗯，
2: 一包几多啊？
1: 一组来，我咧讲一罐100粒2800，吼、哦，咱的咧阿爸做88折价，有诶买两罐，搁送你半罐，2+半。加量不加价，两罐5000，但我阁加送你90粒，计1400块安尼。对，你买一组就送你1400块的迄个 QMB， 爱买阿爸做包装起来安尼。
2: 啊，这么多啊？
1: 对。5000粒啊，啊送你1400块啊，嘿，送你90粒就对啊，吼。你阿爸做价有，你平素是买两罐就干那5000，我无阁加上哦。
2: 我要有啦。
1: 嘿，你也有哈，啊，敢要先叫？
2: 啊，无叫
1: 起好。嘿，叫起吼，白白拢爱叫啊吼。无你啊，等迄落，伊这个阿爸做是数量有限啊。哦，卖完就无啊吼。伊咱平素时咧买，就是拢原本的包装。我给你写咧，好不好哈？
2: 好。
1: QMB 5600，啊，你有食过无？
2: 有食啊，但是感觉慢慢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大姐，像你拄只安尼拢，迄落记较袂迄落吼，这对你的迄落脑波拢有帮助，所以你爱认真叫，知无？嘿，真正，一你要认真吃，你一天吃几摆？
2: 一天有当时要吃一摆尔。
1: 安尼不行啦，上无爱吃2摆哦。啊，我看你这种情形吼，拢袂吉利吼，你吃3摆较理想嘞，真嘞。因为咧退化是足歹讲的，你听有吼？啊，佮加上一罐咧，食就较好呀，好吧？好，啊，认真吃。啊，佮你写，你871这个电话嘛，吼。好，佮一周5000单哦，吼。好好，谢谢你哈，哈。好，再见，拜。来，要买要快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3: 是喏，我买迄酵素3周。
1: 酵素3周啦吼。好，啊，食了，伊个食了袂歹吧？
3: 哎，啊，明天吼。
1: 系啊，明天，哎，姐姐，你要甲新朋友鼓励一下，我一开始袂使着急啦吼。嗯嗯。嘿。嗯。嘿，啊，伊个啊，你一开始拢有食加强版吼，有无？
3: 有啊有啊有啊。
1: 有啦吼。哎啊，顺了后，因为每一个人时间点无同，对无吼？但一定爱上无一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对无？啊，慢慢一开始，伊消化是不是较紧啊？消化
3: 啊，
1: 那排便就是爱倒倒掉吼，是不是？
3: 吼，
1: 嘿那对，所以新朋友吼，大家唔免着急，阮这唔是一种下药，所以你袂讲随食随放哦，吼。但是伊倒倒讲，哎，较袂拄掉这条咧，啊，我一直放臭屁，啊，慢慢吼，你迄个大便就会感觉有迄种被大便的感觉无？
3: 有啊有啊，
1: 系啊！啊，即马咧，迄个排便就顺啊吼。咱听从古年咧，即讲时间到就催你要去便所啊，对哇吼。嘿，啊，所以讲吼，你安尼迄个时阵就出问啊啦。啊，不过这个过渡期吼，一定爱忍耐，甲坚过去就好啊吼。啊，即马食保养就免食较重啊嘛吼。
3: 我也爱食咯，几粒？
1: 食2粒啊，上无食2粒，1粒看情形。我感觉上无爱2颗啦。嘿，因为咱随着对早晚啊是要照3餐，就看你自己啊。因为你若减较侪掉，你感觉你的身体的反应嘛，对吧？吼，感觉个咧高怪，你就要吃到原本，你就不能减那么多，你听有吼？嘿，对，家己去做弹性的对啦，吼。
3: 对。
1: 好，啊，姐姐，你电话723这支吼。
3: 对。
1: 啊，你迄个三周吼，4400×3吼，就是13200安尼。好好好啊！谢谢你，明天早班到哦，哈。
3: 好
1: 好，感谢，好感谢，谢谢。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咱这栋呢，最后啊，无买无菜。你知影真济，我发现真多很多人真的都肠胃不好，胃肠不好。第一，你做啥拢袂清菜啦？你知影无哈？你讲食啊食袂落，无食都无几乎呢，袂做饭呢哈。食会落去困了的面放会出来，这么简单，有的人就达不到。吼、哦，食袂落啊！啊，食袂落，当然就放袂出来啊，对吧？吼，啊，搁迄个困袂去，才食得嘞，吼。所以来听种咩吼？咱嘞胃肠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像个囡仔得油咩啊？人嘿真正食咱嘞酵素类哦，欸、小朋友在食足紧，因为他欠缺的酵素没有那么多哈、哦。来，喂，你哥，喂，
4: 你好，
1: 嗨，秀凤姐啊、
4: 哦，嗯，嗨，
1: 嗨，
4: 你迄个酵素有方法？月底
1: 要搁2周，月底要搁2周哈。 好，无要紧，你个迄个
4: 哪只哪只？
1: 我知我知，啊，你会当个优比姐啦，因为你状况较特殊吼。诶、欸，要移点高位，搁可以买晒你哦吼。我先甲你写两周，啊，你八月就是八月诶，要几号？三十八月三十礼拜天呢？还是你要八月三十一？
4: 三十一号啦。
1: 三十一拜一咯，会使吧？你要倒一天休，还是要八月二九拜啦？
4: 安尼好啦，29
1: 啊。我甲你写29好吧哈，礼拜六哈。阿哥两周孝顺四千四哦嘿哈，
4: 好，
1: 啊你家己时间爱给你哦嘿哈，好，今麦这两周给你下嘞，谢谢哦嘿，感谢秀凤姐哈，好，拜拜，好，拜拜。那秀凤姐嘛是安尼啊，一开始无信心哦，你看今麦吼，伊迄个过度时期哦，我嘛嘿这烦恼呢哦，安尼问题很多，只有人伊今麦都出运啊，吼，今麦胃肠拢顺啊，吼，所以你爱相信。相信咱的好产品，相信咱自己观念通，身体就会健康。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吼。孝顺家庭爱传的定价保，一回甲百二回拢听得舒用。买一周送你千一口的孝顺，买两周赚几罐大罐2000粒。以上广告要买要快。黄奕在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中午12点再。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 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